0: 陈杰打篮下，
1: 球，这分稳固住，
2: 看能不能防下一次来，
0: 是，
2: 再把这分差呢再稍微拉大一点，哎，
0: 还有又一个犯规，
2: 对方还真是挺明确，你谁打，进攻打得凶，我专门针对，
0: 对。
2: 上次我记得前面有一次赵佳毅刚投进之后马上回来针对赵佳毅，这回又是俊杰王俊杰这边，所以对方也是打得很狡猾，针对性很强。达尔维奇上罚球线，对方走马换将。
0: 其实你看，四十分钟比赛，我们上半场得分还不错，上半场打完我们可能会得到45分球左右。全场90分球，但是今天其实对方在三分球这个一个没进的情况下，上半场能够把这个
2: 对
0: 比分咬住，
2: 没错，
0: 也是可能是他们的打球方式，包括我们其实今天，尤其第二节这个阶段，无畏给的犯规给的罚球有些多，
2: 对，确实是，您这个说的很对，也是，相信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多少会有一些针对性的布置。这球李洪权跟进非常及时。非常及时，不然的话等于是又是没打进，让对方拿到球权打反击。
0: 他现在他的那个芬德伯克下去了，所以你看黎巴嫩的阵容，老将约克钦打五号位，
2: 是，
0: 然后二十三号他本来这个锋线哈亚特是打三号位的，现在踢到四号位
2: 上，
0: 用三号位，他是一个小阵容，
2: 对，
0: 所以我们的篮板球身高是都有优势的，
2: 是。看看郭导师把杨汉森先换下，保护一下，因为39.5秒，你不要赔上一次犯规啊。李洪权的罚球没有中。
0: 我们现在也是一个没有内线的阵容。
2: 对。
0: 王俊杰是五号位，
2: 哎，
0: 那李洪权四号位，朱云龙三号位，
2: 是，这对垒上对方。从后场一直到内线，就是脚步必须跟上，把
0: 切掉，
2: 防得不错。幺三零推，
0: 幺三零自己来，
2: 好球啊！7分球了。
0: 今天我们的快攻确实打出来了啊。
2: 是，而且就这一点上，确实遏制住了对方这个气势，
0: 是
2: 对吧？上半场他们对阵韩国的时候，在这个反击得分上确实超出了一筹。对方现在在压时间、压节奏，咱们得看能防住啊！哦，超远三分，哎呦，这应该是对方这上半场第一个三分了。4分的差距，其实并不是很安全。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2027年国际篮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队主场对阵黎巴嫩队的第三节比赛。
5: 啊，我们的第一次防守。
4: 哦，对方这一上来应该是达尔维奇，先进了一球，而且马上是一个，注意看下半场第三节呢，中国队是让廖三宁担当了先发。
5: 对，这三宁今天打得比较果断，
4: 对，
5: 效果也很好。而45度挡拆，有贺西宁，
4: 是
5: 贺西宁要一个中距离被盖了。
4: 对，这球没有起跳充分，达尔维奇也是判断的预判的比较准吧，晃开了防守。犯规了，这个犯规就是确实打得有略有些被动，
5: 很有经验。
4: 对，
5: 篮下靠着自己强壮的身体以及人球结合的技术挤开身位，而且胡云秋这个球想在背后去盖他不太容易，连续的虚晃假动作。
4: 达尔维奇上罚球线，这可能对于中国队来说是比较艰苦的一个下半场开局。达尔维奇，你看一看他上来，他非常兴奋。
5: 是。两罚不中，篮板球。
4: 对，达尔维奇，哦，这要小心了，也是没进。
5: 对，
4: 对，廖三宁呢？把篮板球抢下，直接是要发动快攻，对方战术犯规。
5: 一定不要忽视对方对于球权拼抢的意愿，你像他们这种前场的这种罚球，然后罚不进之后，然后自己再去判断这个落点去抢这个球，还获得一个三分球空位机会。
4: 嗯，
5: 打一个西班牙挡拆，对方换人换得比较清楚。
4: 对，对方就是阻止中国队有效传球和快速传球，这个意图比较明显。
5: 廖三宁要中距离。
4: 对，但是你看，就是抢篮板的人都没有到说离篮筐比较近的位置，肯定下半场是个苦战。
5: 打了一个假的手递手内传内。现阶段突进来了，
4: 达尔维奇
5: 这就防不了了。
4: 对，这边也是赵嘉义被甩在身后，这样就是平局。从零开始，中国队就当你前面没有领先过9分。

0: 啊，甚至更多的分数。
1: 是，刘庆宁这可以
0: 机会
1: 投进，
0: 坚决，因为方德伯克他是不敢出来的，
1: 对，
0: 他没有那么坚决。这时候是拉锯战，谁在拉锯战当中稳定住，谁有机会呢？把握住这段拉锯战的上风，
1: 还是给到一些这边的下身终结，我们护框护下来了，篮板球，
0: 篮板球呢没有保护住，重新再防守，要有耐心和韧劲儿，
1: 得盯住自己的人，比较混乱的阶段。
0: 这边对方的第二个三分球来了，反超了比分。
1: 这个对方这个一号啊，贾马莱丁，
0: 对，
1: 他有很强的三分球爆发力。
0: 在上一场对韩国的时候，他是一个胜负手
1: 啊，关键第四节连中三个三分。
0: 是。
1: 欧三宁还有中距离篮板球，
0: 哎，
1: 大意
0: 捡漏，这球又被对手的内线护框盖了下来。
1: 是，
0: 还是别把问题想简单。
1: 对方、这个、
0: 这段时间会比较被
1: 动，对，对方这个达尔维奇打出感觉了，你看每次进攻都是由他发起、
0: 嗯、
1: 他现在是整个黎巴嫩队内的核心。
0: 张佳颖和贺新宁都下场休息，对方现在是上罚球线，两罚全中，这样的话反超了三分。
1: 这个位置停球就不太好，
0: 哎、
1: 那个位置
0: 出现了失误。方德伯克有一个
1: 反送一失误，
0: 哎，抢断
1: 啊，反送一失误，
0: 对，王俊杰再拿过来，
1: 对方要一个战术犯规，
0: 哎，
1: 四十五度挡拆，
0: 是
1: 再给中路挡拆，
0: 三零往进吹，抛投，
1: 准备抛进。下半场我们的进攻打得有些简单，
0: 哎、
1: 哦，啊，老想通过掩护第一下就解决问题。
0: 这球防得不错，朱俊龙就是像他上半场开局的时候那样，防守端是有斩获的，好球。
1: 好球，这球王俊杰
0: 打进，这样的话呢差一分，单节是9-8，对方领先一分，其实还是专注一些，对吧？
1: 小个给大个挂挡拆、
0: 嗯、
1: 这个位置是不能投的，
0: 是这边王俊杰对上防守人，
1: 对方的进
0: 攻没问题，
1: 篮板球保护下来，
0: 这防的没问题
1: 啊，
0: 看反击，
1: 欧三
0: 宁过来
1: 了，底下没进，回心球，
0: 好球，
1: 跟进，
0: 超了比分，对不对？你看，就是专注，并且有机会一定打冲击，这个对于对方来说，对方也不适应。
1: 其实打到现在，我下半场我们看，阵地战应该多耐心一些，寻找更好的机会。
0: 王德
1: 秋对胡一秋的整个的位置啊，包括圆柱体手交代的很清楚，
0: 护框护得很好，胡一秋，哎
1: 呀，
0: 可惜呀、啊，这球，
1: 战术犯规，
0: 赶紧犯规，对，
1: 我就想说一下我们的进攻，刚才三宁那个反击很坚决，包括上半场已经打成了很多次，胡一秋的跟进篮板球能够放进，进攻的这个阵地战一定要耐心，耐心再耐心。
0: 是，
1: 因为阵地战它是调动他们的防守，我们要找我们最好的机会，你不能说通过一个掩护直接就投了、
0: 哎、
1: 并且你在这种效果不好的情况下还是继续这么打，那反而可能继续效果还是更差，
0: 就是其实呢就是关联一下，就是要吸取韩国队的教训，对吧？如果大家看上一场比赛，哦，这边是对方

0: 看杨汉森在内线直接是没有往进切，迅速抛投，反超比分一分。王俊杰往上提，
1: 是
2: 上来之后上线过他的手，然后通过对方的交叉，可能一瞬间的换人不明确，找到了突破的机会，就是有更多次传球，找到最好的那个机会。
0: 而且呢，就是你看到下半场杨汉森再上来这段时间，他往上提，进攻空间有了，
2: 对，
0: 进攻空间有了，你的锋线、你的后场，你要抓住这个机会，你要敢于去做动作，敢于去执行终结。
2: 对，
0: 好的，第一罚杜俊龙命中。
2: 因为现在篮球本质上还是球员要有个人威胁。
0: 是，
2: 杨汉森上半场那个三分球一进之后啊，对方防他的人不得不出来，啊，
0: 没错，
2: 可能更外一步，我们内线的进攻空间就更好。
0: 两罚全中，杜俊龙稳稳当当的反超了比分，拉锯战还在继续。这个对于双方的这种神经啊，包括韧劲都是巨大的考验。哎，点一下杨汉森飞了，防守赶紧跟进，蒋雷丁，哎哎，
2: 这球关门没有关死，
0: 是加基这边给了他还是有一定的活动的空间，最后呢，等于我们赔了一次犯规，那这样的话，中队犯规数又是到了四次。看这球，
2: 对，关门这一下没关系，
0: 对，没关严，嗯，也是时机掌握的吧，还是可以有提高的空间。但这就四次了，李洪全上来，然后把朱俊龙先踢下去。第三节在这种拉锯战当中呢，已经时间过半了。这进攻时间，看对方。哦，这是对方的第三个三分。
2: 老将，
0: 嗯，
2: 小心，他是有篮的。
0: 对，这还是真是要小心。吴明轩
2: 停下来，组织进攻，
0: 而且
2: 叫一个战术，打一个牛角。
0: 牛角，嗯，牛角起手。王俊杰没有给，不错，来一个，这个球硬了。
2: 这球至关重要。
0: 对，王俊杰自己，你看，我们也很久没有见到王俊杰怒吼的状态，真是每一球都是扣人心弦。哎，这回杨汉森对位了
2: 啊，跟上来了。有些这么打杨汉森不好打，这有空切，
0: 很可惜啊，这球。
2: 其他人在杨汉森一防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人，
0: 是
2: 有空切有反跑。
0: 王俊杰这边拉开吗？
2: 他打的哈拉特有力量优势，
0: 犯规，
2: 犯规，
0: 对方犯规。王俊杰其实你看，他前面打进了这几个球之后，他自信心开始起来了，就是那个细节上，包括一些表情、小的技术环节，有点像去年亚洲杯那个王俊杰。
2: 是，
0: 但是就是对方，这绝对是一个硬骨头，不好啃。
2: 对方这个主教练也挺敢变的。
0: 嗯，
2: 今天你看，包括现在这个阵容，他也是把这个他这个规划芬德伯克给拿下了，
0: 对，
2: 可能也是洞察到了他的效果不好。
0: 对，
2: 继续用这个小阵容，让这个哈拉特去打四号位。那他打四号位，他去顶王俊杰，他的身材是吃亏的。
0: 没错，罚进，这应该扳平。看王俊杰第二罚。感觉今天拿到了十一分，又一个两罚两中。这个第三节啊，虽然中国队，你说三分球只中一个啊，就是王俊杰这个了，但是呢，罚球稳当了很多。哦，这边开了，要小心他，就考虑是不是换防，让王俊杰盯一盯他。
2: 他这个错峰啊，他的这个约克沁本身是一个空间四，
0: 是，
2: 但是现在是打空间五。
0: 对，
2: 挡拆就外弹，挡拆就外弹。
0: 看杨汉森可以是不是坐打他一下。再打，对，
2: 是他位置，顶上线下线左手打进，
0: 漂亮，对，坐打他一下，就是你，我们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你谁打的最凶，我攻你。注意看，王俊杰过来了，哎，还是杨汉森去对位找他，啊，这边漏了对方这边一个投手，

0: 对方三分球第三节彻底开了，
1: 彻底开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中场提示大家的，他上半场十中一，
0: 嗯，
1: 这下半场至少我们就是粗略想有四个，
0: 四个了应该。
1: 对，推出来，李洪权，这对对方盯得很死，长距离的，哦呦，难度好高啊！长两分命中，
0: 哎，不得不承认今天这个球啊，双方贡献了一个这个进攻水平非常高的比赛。
1: 是赵继伟，真凶啊！我有很久没有看过赵继伟攻击性这么强，
0: 这个是气儿上来了，情绪
1: 对，情绪起来了。这边看一看李洪权，对方其实预判到了对方的打法，杨汉森
0: 投下篮板球，
1: 对，篮板球拿下来，这是对我们来说很好的一次机会，杨汉森自己持球到前场没问题，王俊杰主动去要球，面框打晃过去再出来，
0: 再转移
1: 卢明轩零度角，可惜呀、啊，其实想的还都是挺好的，
0: 要这个转换赛。
1: 哎呦，这边刚领先他们，马上这节对方进了五个三分，但中国队，你要说想守住这个主场，你就必须扛住这个压力。
0: 对。但是第三节这个球队特质是确实是善于追分。
1: 是。赵继伟三分还一个吗？
0: 篮板球长篮板。
1: 哎，
0: 球权的拼抢。
1: 是。对方再给中间，
0: 对方的快攻啊，这个球队太善于打快攻了，
1: 是是，
0: 无论是多打少啊，转换二打一三打二，包括前一段的三分，他只不过上半场很多前一段三分他没投进，
1: 没错没错，
0: 他们单节已经追回八分了，单节领先八分，
1: 是不对，还是先立足于进攻成功率，
0: 是
1: 不要着急，因为还有一节呢，王俊杰，哎，这边又是对方直接夹击抄球，中队要小心，
0: 这球对方自己上没上进啊，
1: 对，
0: 也算是给我们一个喘息的机会，
1: 是进攻的成功率一定要保证，很可惜王俊杰这边再拿球，赵继伟
0: 四秒领先，没放进第一下
1: 算不算？
0: 不算，
1: 要看回放，要看回放，
0: 应该是算。
1: 对，就是感觉上就是铃响前，洪权李洪权已经这个球补篮出手了。
0: 对，
1: 但是这是我们说感觉上，我们还是尊重事实，尊重裁判观看回放的情况。但是第三节已经结束了，啊。黎巴嫩队的教练组感觉上是非常强硬，那么来看一看，只有这个球判定之后我们才能真正宣布第三节结束，那来看看慢动作回放，李洪权第一下，这个第一下肯定是没有中的，
0: 嗯，算
1: 应该是算的啊，应该是算的，因为这个红灯亮起之前有效，李洪权这球已经出手了，那这样的话呢，双方是只差两分，但只差两分呢是对方领先两分，对方在第三节又投出了三分球七中五的命中率，中国队要好好想想对策，另外第四节严阵以待，我们接下来会选择现场的三位球迷朋友送出你们中国篮球，好，第四节比赛开始，牛角卫廖三宁，好球啊，真是果敢，上来先是个人的一次，而且你看他一看他就是想得很熟了，
0: 是，而且他对位上有身高优势，
1: 对，直接打进，唐德伯克这边有点忌惮杨汉森的防守，要小心对方小个起球，这是不错的，
0: 保护好球权，
1: 对，小三宁
0: 接着突分球
1: 机会
0: 啊，这个传球质量不太好，
1: 对，可惜了，就这球要是再传得快一点强一点，杨汉森掩护

0: 那小心对手，对，马上赔了一次犯规。
1: 行，这个犯规值了。
0: 是
1: 对方这个三分球是一个大空位。
0: 对，因为对方的胯下包抄投手已经落位了。就是刚才这次进攻啊，也想多说一句，就是在面对对方收缩防守情况下，我们要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很重要。
1: 我们犯规积累得很快。
0: 对，马上朱俊龙因为要急掩护又赔了一次犯规，看这下。对，那这样的动作细节上还是要注意。还是杨汉森这边限制对手，这都没问题。
1: 这个芬德伯克这么打杨汉森打不了，
0: 对，
1: 而且他不属于这个中距离特别准的一个球员。
0: 没错，朱俊龙调杨汉森这边
1: 低位，啊，弗莱掩护换人了，一打一，一防一，下线有协防，准上线，
0: 球轻松，
1: 没办法。
0: 对，因为他意识到下线过来一个协防的人，马上往上线转。而且从方德伯克今天对杨汉森，就像您说的，除了第一次，还没有适应场地以外，其他的全部是都打进。当然，刚才这个球，杨汉森想制造带球撞人，没有成功，等于是方德伯克来了一个二次进攻，因为杨汉森已经倒出去了嘛，
1: 自投自抢。
0: 对，这还是同一起跑线，
1: 给到三宁，
0: 是利用掩护抢过去。朱俊龙，
1: 朱俊龙中距离长篮板，
0: 不好，兄弟还是立足于退防。
1: 这衔接段转换啊，
0: 对，
1: 就是，
0: 对方这个对抗之后
1: 啊，
0: 再去出手，这个能力还是得到了印证，
1: 很强。
0: 对，他就是不但说是不怕对抗，甚至他有时候他主动愿意找对抗。好球，可惜了。
1: 对方的下线协防很及时，很快。
0: 对，因为感觉好像胡明轩这边脚有一点突发性的受伤。
1: 球，
0: 小三宁拿球，再球
1: 啊，再
0: 球
1: 犯规，对方这次犯规。
0: 对，你看胡明轩还没回来，我不知道胡明轩刚才因为他倒在地上，他脚踝好像有点扭，刚刚起来，应该离开了刚才坐在地上那块区域。现在杨汉森这力量长得真是好，
1: 心态呀，包括技术各方面都很从容。
0: 王俊杰上来
1: 掩护换人，
0: 漂亮的交叉，
1: 漂亮，
0: 好球啊，
1: 一步就突进去了。
0: 对，廖三娘今天进攻端啊，对中国队帮助是很大，在防守端呢，他对位的人看看能不能有更有效的协防，对方三分失准，杨汉森直接持球带过到前场，
1: 比分还是平局。
0: 对，还是同一起跑线。
1: 对，
0: 相持球，这是最折磨人，但是你熬过来，你挺过来，这是有明显提高的。看胡明轩，好球！
1: 最考验运动员的时刻。
0: 对，76-73，这个三分球来的极为关键。中国队真的就像头被摁在水里很长时间，这时候终于透过一口气。换人了，
1: 老将来了。
0: 对，
1: 但是好像是芬德伯克还在。
0: 对
1: 啊，他并不是一个小阵容，
0: 是这个阵容在第三节出现过，
1: 他是两大带三个后卫。
0: 是的，哈迪迪恩篮板球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给对手再留这种机会。约克钦前面我们有过非常明显的教训。好球，哎
1: 裁判先想哨了，
0: 对，这个球是犯规哦。
1: 裁判觉得他那个角度看的话，可能会有切到手臂的
0: 线，有可能。我们来看一看慢动作。
1: 哎呀，毫厘之间，我觉得这个球应该是讲究一点，球手一体。
0: 达尔维奇还过来也是参与到这个讨论当中，但实际上哦，要小心约克钦。他的哦，先看这球，哦，再来盯，哦呦，这边先回敬中国队一个三分球，
1: 跳投三分啊，
0: 对，
1: 就看他自己能不能投进，
0: 他还是有自信的，
1: 对，

0: 而且对方得等于你看现在除了加莱丁之外，还有24号约克钦这个潜在的三分投射点，
1: 投射点
0: 对吧？所以中国队还是要把自己的进攻打好。王德伯克对杨汉森，
1: 1914
0: 对背转身，漂亮！这球还真的，今天杨汉森说实话啊，能够理解他的这种懊恼的情绪。
1: 其实小杨打了很多球，他们也都在范围边沿。
0: 是，
1: 几乎是杨汉森的球，基本上一个二加一没给。
0: 对，所以杨汉森可能就是真的会很恼火吧。小心约克钦，防得不错，哎，
1: 终于给了他们一个犯规。
0: 没错，方德伯克。但是其实啊，就是方德伯克反而是。就像曾林旭刚才我们这个一个这一句说的，他留在场上对我们不是个坏事，
1: 是
0: 他是拖空间的点。
1: 我不是说这个运动员怎么样，就是从比赛效果而言，本场的比赛效果而言，其实他在场上
0: 的时间，对，他是脱离巴嫩空间的点，
1: 我们值应该会很低。
0: 对对
1: 啊，对方
0: 看他有挑衅，你看
1: 挑衅的动作，
0: 这就是前面一直没有吹，哎哎，这个不能再不吹了吧，这有点过分了。
1: 看看裁判是怎么吹的啊，我们的运动员看样子是一脸茫然，是不是给了双方犯规啊？这个明显是对方是把杨
0: 森给吹出去了。对，这是方德伯克，方德伯克这个动作特别攻击性特别明显了。现在方德伯克情绪起来了，但是汉森应该是没有受到影响。最后半截球，这确实是一个赛前没有预计到的插曲。
1: 给了对方犯规，
0: 对，看中国队能不能把握这次进攻的机会。230，进攻时间不多了。赵继伟，
1: 赵继伟强拆，又是一个强拆，
0: 怎么吹？
1: 这个看样子是给杨汉森的，
0: 对，又回吹，这边僵直球给杨汉森一个犯规。
1: 嗯，
0: 这杨汉森的第三次，当然是中国队的第四次，这就多少会有些麻烦。因为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上半场解说的时候曾经跟大家分享，就是黎巴嫩队是很希望挑起这种对抗的矛盾的，他愿意去打情绪球。然后咱护框护得不错，
1: 这算是一个衔接段的哥塔特掩护。
0: 对，
1: 方德伯克是把杨汉森给倚住了。
0: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冲突已过，这个插曲已结，还是把精力留在篮球场上，还是用技战术的解决方式来解决问题。哎呦，这一下，对方现在这个情绪球打的真是有点儿，就看我们的球员要保持自己的冷静。你看这球脚下还有动作，
1: 他犯规很凶，
0: 对，
1: 他就是不想给你二加一的机会。
0: 对。但这球可能还真未准吹到了方德伯克身上。
1: 啊，这种比赛吧，有西亚的球队身体对抗凶，犯规凶是可以预见的。但是我们也能，也要从中去学到一些东西，比如说凶狠的犯规，不给对方二加一的机会。
0: 嗯，是。
1: 包括他这个犯规，你看半镜头来看，你说裁判，能升级吗？其实还没有到升级的地步。
0: 嗯。
1: 所以他很会去拿捏这个犯规的尺度。
0: 汉森今天轰进，先看看这球，轰进17分，
1: 嗯，
0: 就是从他的技术统计来说，从他的表现来说是绝对压制性的。但是呢，就是我们需要的是一场宝贵的胜利，而距离他还有4分多钟的时间，这是需要全员的努力。防得漂亮，赵继伟，这个包抄意识到了对方的进攻意图，

0: 又给了一犯规，
1: 对
0: 啊，
1: 贾斯莱丁犯规，防王俊杰，王俊杰今天也比前面的几场比赛要释放的多了，
0: 继续上罚球线，
1: 击罚没有中。你看在替补席上大家还都是非常的紧张，每一分都很关键，
0: 对，
1: 两罚全没中，
0: 没中，
1: 赶紧退罚，不要想了，因为这时候拼的都很凶，体力消耗包括对抗强硬都有可能成为影响因素。方德伯克，
0: 方德伯克投三分，
1: 你这是他是有点想斗气的，
0: 他有情绪，他在斗气，
1: 对， 对，让他去，这个是由他去，
0: 对，
1: 我们还是打自己的节奏。幺三零给赵继伟，
0: 还是要汉森的低位，
1: 是
0: 高低位，
1: 对，
0: 李洪
1: 全有机会，李洪全是有对抗的，好球啊，
0: 很耐心，
1: 四分球了，三分半钟的时间，
0: 抓了一个小错位啊，
1: 对。贾斯莱丁要注意，李洪全对他，哦，要小心。
0: 这
1: 你看，
0: 一定要小心，
1: 对，不能对他是
0: 走下线，
1: 对，一定是得挤过，不能是绕过。最后三分钟，中国队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进攻的成功率。其实这一段进攻还打得算是有声有色，对方绕前，
0: 绕前了，一个新防亚森、啊，一个新顶亚森下盘。
1: 漂亮，廖三宁的三分，还一个，这个三分来的非常宝贵，
0: 今天我们全员都拼出来了，
1: 是进攻端其实今天拼的还真是可圈可点。贾斯莱丁，王俊杰换防，不着急扑出去，约克钦范围转移，防守都到位了，艾森防的不错，哎，
0: 漂亮，
1: 这球防的是真的好啊，
0: 他们的位置也很乱，
1: 对，
0: 最后转移球转移到弧顶，正好我们那个人没去协防，正好是能够对上位防守。
1: 今天廖三宁利用自己进攻端持球的能力，包括他的外线投射打开局面，杜明炫上来，最后两分多钟，四分并不牢固，其实还是攻出去，
0: 对，
1: 现在约克钦对亚历森
0: 底角，李洪全三分空位，
1: 可惜啊，哎，这边打到了杨汉森的脚，
0: 这球要进了，
1: 进了就
0: 优势很大，
1: 优势很大了，对，但是没关系，就是现在是时间在减少，但是我们依旧保持领先，第四节中国队其实还是前面打得很放得开，去错位防了，哦，贾斯莱丁
0: 篮板球，
1: 反篮板球，这边廖三宁控制的不错，
0: 安全的过渡到前场，
1: 哎，对，稳扎稳打，王俊杰在，
0: 不要停滞，要接，还是要
1: 是的，
0: 对，最后五秒，
1: 对，
0: 三宁拉开一打一，第一下没过去，再变转身。
1: 怎么样？
0: 距离篮板球，
1: 王俊杰这边犯规，
0: 这个，犯规，对方就要上罚球线。
1: 是，一分二十四秒，缠斗当中送对方上罚球线，而且这是贾尔莱丁，啊，这球实际上可以呼应一下呢，就是积极的退防。但是这现在说这些已经过去了，还是。先看对手，一是他的罚球能不能稳健，两罚两中，之后包括保护篮板球，包括再组织一次有效而成功的进攻，这很关键。来看看现场的观众，
0: 第一罚不中，
1: 对，对方也拼，对方也有体能消耗，
0: 是，他也没有那么的稳定，
1: 对，上篮板位，
0: 篮板球保护，
1: 对对，就不要这个时候不要丢篮板球，

0: 安佳儿来定第二罚，第二罚还没中，王俊杰把握住这个篮板球，手递手给到廖三宁。
1: 啊，对方这个两罚不进啊，等同于失误。
0: 对，已经有机会了，已经有机会了。就是，还是那句话，这个时候你不要去保守，打出来。
1: 打开一转移，
0: 对，杜俊龙
1: 连段突破，
0: 再传出去。
1: 杜明轩，
0: 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对方的反击，实际上对方也没呼应好，但是约克钦这儿漏了。哎呦，这是险过一劫啊！
1: 尤金在空中还想了一下，要造一个犯规。
0: 是，确实他是有经验，也很狡猾，但是这次中国队是险过一劫，而且对方现在得用犯规来让中国队停滞了，所以现在主动权在中国队手里。今天内有杨汉森，外有廖三宁，
1: 上季伟。
0: 对，
1: 上一个比较稳的后卫
0: 是，
1: 又回去了。
0: 好，这时候汉森还跟约克钦在交流一下，应该是在解释这个方德伯克。对，这个汉森也确实是，你看他的自如程度，
1: 是
0: 他的状态。哦，这边，对方的主教练也是示意记录台，埃尔法兰的示意记录台。如果说罚完之后，对方要叫个暂停。
1: 我觉得对杨汉森和方德伯克这两个人来说，以后只要两个人在亚洲赛场对上位，那杨汉森绝对是占据主导性的这种心理上的优势。
0: 而且，我续着您的话说啊，就是这场比赛对于杨汉森未来他在亚洲比赛里的自信心提升，
1: 是
0: 因为前面的比赛呢，坦白说，可能有时候打得多少有些压抑。
2: 开启最后最关键的时刻，现场的每位，请让我们一起相信。
0: 你看现在杨汉森他的主动程度完全不一样。
1: 就是有点像一个领袖的样子了，
0: 哎，
1: 就是语言上、肢体上啊，包括场上的自信。
0: 就是大家如果熟悉杨汉森的人，他那个时候不是这样的，他那脸，他爱笑，他喜欢，看看他这个状态，这是我们特别希望看到杨汉森的状态。防守好，
1: 对，这一次防守，
0: 对，
1: 约克钦，篮板球
0: 还是不中，篮板球被加尔莱丁抢下，再防。约克钦在内线，这实际上就没有那么大的威胁了。
1: 篮板球
0: 拿下，
1: 保护好，对，对方会犯规。
0: 21.6秒，杨汉森去鼓励每一个队友。今天这场比赛是。年轻的杨汉森打得像一支球队领袖那样的比赛。
1: 对，这比赛啊，过程而言不容易啊，
0: 不容易。而且
1: 我们打得很好，领先9分，然后后来被对手追上反超，我们再反超，稳住局面，然后到最后的绞杀啊，博弈啊。
0: 第三节的轨迹已经很像黎巴嫩打韩国，但是中国男篮挺过来了。朱俊龙上罚球线，第一罚没有中。替补席上都很紧张，但是现在对于中国男篮来说是有优势、有机会的。
1: 朱俊龙两罚全中。
0: 两罚中一，第一罚没中
1: 啊，第一罚没中，
0: 对，87-81，对方再叫暂停。

0: 空间，
1: 就是
0: 老天，
1: 就是这个人能投。
0: 来，哎，你看，刚说完，
2: 打板进了，
0: 他用4.4秒把悬念拉回来了。
1: 那这个暂停过后，对方肯定要先拼一个抢断的机会，
0: 是
1: 因为对方其实犯规而言没有什么容错，我们领先3分，
0: 没错，
1: 这球太难了，这球也有运气成分，
0: 是的，那对方就是孤注一掷嘛，
1: 对，
0: 中国队还是接下来的进攻回合，对方就像曾林旭说的，对方肯定利用他自己擅长而崇尚的抢这个对抗，想办法要去抢断，不抢断就犯规，
1: 对，
0: 送你上罚球线，
1: 对，
0: 就是咱们说啊，就是说句可能比较接地气的话，你至少要罚中一个球，不能让对方在一回合里打平，从而找回信心。
1: 我就先保护好球，
0: 嗯，
1: 先把球发出
0: 来，对对对，
1: 保护好球，等待对方犯规，
0: 没错，
1: 对方第一下抢不着，一定会犯规，
0: 没错。
1: 他一定会先抢第一下，所以第一下要把球拿稳，
0: 集中注意力，
1: 对，
0: 专注于比赛的过程。最后的时间了，咬牙坚持做胜利。球员们重回场上，对方是守一个全场，
1: 这球怎么发，能不能发出来，
0: 好的，
2: 哎呦，好，
0: 哎，这边是对对方抢断，要小心
1: 啊，还有时间，
0: 不要犯规，
2: 对方要三分，对方这会儿要三分，
1: 对方，哎呀，裁判给了一个犯规啊，
0: 4.1秒，这球传到横传那一下出现了失误，确实是我们前面说了，对方肯定是要上来去逼抢，而杨汉森，抱歉，是王俊杰，
1: 王俊杰传的，
0: 回撤那一下拿到球其实已经很好了，
1: 这会儿非常忌惮这种很大范围横传，
0: 是是 是, 是，
1: 因为你球又高，球虽然慢，对方你看那小个移动又快，即使他距离很远，他还是能够跑过来。还有一个是接球球员，
0: 嗯，
1: 一定要迎球接。
0: 是。那现在就是要看一看对方的罚球情况，第一罚命中，看来对方的五号萨伯德手感还不错，中国队要做好困难的准备了。22.5秒，其实本来是有比较主动的机会，啊，4.1秒，正看中国队是不是有，应该是有暂停的。你看萨乌德，他一看，你看他这种状态，他手感是很不错的。
1: 三个球几乎都是空心入网，
0: 对，
1: 手感非常柔和。
0: 87平，4.1秒。中队在暂停之后，看看有没有可能是能够前场发球。4.1秒，并非没有制造机会的可能性。
1: 啊，不知道布置一个什么样的战术，
0: 确实是很煎熬。但是在前面的比赛里，球员们有非常强势的发挥，咬住了对手，甚至一度会把比赛拿下，现在出现了反复和起伏，这个时候还是重新找回刚才的状态。
1: 我们拥有最后一攻的机会，所以比赛主动权还是在我们。
0: 是，
1: 我觉得4秒钟，机会不管在谁的手里，一定要坚决，
0: 没错，
1: 你这会儿你稍微犹豫一点，那球一定不会进。
0: 方德伯克重新来了，但杨汉森并没有任何的退让，看一看最后4.1秒，
1: 球会通过战术发到杨汉森手里吗？
0: 对，
1: 很深的
0: 转身
1: 发进来，
0: 来了，
1: 绝

0: 杨汉森，89-87，杨汉森，赵继伟示意杨汉森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没有任何失神，专注于比赛，他用了不到两秒钟，低位接球出手，但现在还有2.2秒。
1: 对方是没有暂停了，
0: 对，应该是这样的。
1: 首先杨汉森刚才腰位很深，对方是半绕前，再一个是赵继伟这个传球火候把握的恰到好处，
0: 中队要盯住对手，不要让对手有任何冲跑的机会，
1: 中场甩一个，
0: 比赛结束，凭借杨汉森最后时刻准绝杀，中队守住主场，89-87战胜黎巴嫩，迎来了这个窗口期的2连胜。杨汉森今天表现出了一支球队领袖一样的战斗力，他第一个去跟对手握手。要知道有的时候生命力统治力就是在这样的煎熬中才强大起来的，祝贺中国男篮，我们太需要在这个时候竞技体育赛场带来的好消息了。观众朋友们，2027年国际篮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队主场对阵黎巴嫩队的比赛就为各位转播到这里，是由曾令旭和余佳共同为您解说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混合双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的冠亚军已经提前被中国队所锁定，两队中国选手王楚钦、孙颖莎、林诗栋快慢最

0: 最终是会师了决赛。今天在现场评论席依旧是世界冠军清华大学副教授刘圭正指导和我一起为您解说。刘指导您好。
1: 高寒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这场混双项目的冠军争夺战。画面上方的是林诗栋蒯曼，画面下方的是王楚钦孙颖莎。上来第一分啊，四个人发动都很快。
1: 是的啊，这一看是一天的比赛，整个人都已经活动开了。
0: 对，另外就是因为是队内之争，所以大家也没有外战的压力了，尽情发挥。
1: 哇，一上来就是这种高质量的这种回球。

0: 双方都是从台内当中的这种控与反控，然后找机会再去上手。一个是两队就本身也是比较熟，所以说在每个环节当中就要求的这种质量会更高。
1: 哦，粉杀反手的一板爆抽，
0: 凯曼在近台两面护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和速度是非常快的。
1: 4-2。林志栋先发动这球，王子钦是塞到了快慢的中路。两队在队内肯定打了非常多了啊，每次大赛的备战，所以彼此之间很熟悉。这球快慢也是劈到了孙颖莎的中间
0: 位，对，就是每一板球其实都是带有很多很强的这种目的性和针对性。
1: 一侧，
0: 啊，
1: 孙颖莎这个白短有一些晃啊。
0: 其实也是能够看到林诗栋这个往上跳的这样的一个移动。
1: 会上当中男选手的发动很重要。

0: 又是进入到多拍的相持。
1: 现在时间多拍了以后，王祖贤和孙颖莎两人的衔接要更快，
0: 快一些。
1: 嗯，包括在靶台上面也是更近一些。
0: 雷神诺跳过来拧拉，这一板直接形成得分。
1: 对于林诗栋来说，在双打当中，特别是混双，一定要自己多一些这种主动。像这种强势拧拉，其实对对手来说威胁是非常大的。
0: 嗯。嗯，快门提前侧身了。
1: 卡门在这局当中已经是抢拉两个那王永勋的领拉。
0: 这一分林诗栋和快慢两个人的衔接也很快啊，落点上林诗栋这一板也是盯住了王楚钦的中间。

0: 其实现在他们的衔接一定要把在前面，稍微谁往后再一点点的话，可能衔接的速度就会放慢。
1: 哦，
0: 这球拉得很巧啊。
1: 是的，孙颖莎也是侧身的余光当中啊，看到林俊栋想要用正手想侧身了啊。
0: 这球拉得真的是很聪明，
1: 强行变线。还是林诗栋在中台的一板高质量，
0: 这拉得非常准。

0: 双方的强对抗啊。
1: 这个球很明显，王永钦在上一个球防丢了以后，这个球一个是位置往前移了，再一个呢也不那么勉强的去防直线。这场上的变化是非常快，
0: 是的，
1: 不断的在变。
0: 9-9。这一分林晨龙快慢有一些带网球。现在他们是拿到第一局局点。

0: 快慢的晃拉。第一局11-9，林世栋和快慢先胜一局，目前是1-0领先。王楚钦、孙颖莎，感觉真是好久没有看到这么精彩、这么激烈的混双比赛了。
1: 在每一个环节当中的这种争斗都是很激烈的。
0: 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0: 哇，快速的相持，太快了！林诗栋这边控制一个半出台，款慢反拉。
1: 现在林诗栋和款慢把台摆得非常好，领了一个中间，2-2。
0: 哇，这一分林诗栋和蒯曼两个人配合起来了，蒯曼是顶在前面，张中位置，林诗栋退到他很舒适区的这个中台。这个位置的林诗栋的反手是真有球，
2: 对，包括今天下午和苏脑辉空的单打比赛也是这样。
0: 哦，
1: 好球！
0: 现在双方真的是在场上应变的速度都是非常快的。
1: 几乎不在同一个点上犯重复的这种错误。是的，都是围绕中间。哇，孙颖莎顶在前面啊，手上也是夹着劲儿的。
0: 在现在的对抗当中。 就看谁先能够。

0: 把落点掰开。
1: 是的，
0: 因为两队都是一左一右的一个配对，所以整个的这种衔接啊、移动啊，都会非常快。
1: 快门侧身，
0: 林书栋的发球当中的一个变化，就现在打得很灵活。
1: 在看台上看到了世界冠军丁宁、乔红，还有王励勤主席。

0: 这球摆高了。嗯。就接发球当中稍微的冒一点，冒点高或者出台一点，都有可能就会被进攻。
1: 5, 6.
0: 现在王永新的接发球也是基本上都会采取很主动的这种接球方式。
2: 拍短卡门侧身
1: 6,
0: 球拉的比较短。
2: 嗯，
0: 然后又短又转这个球。
2: 这一局快慢其实侧身的几率增加了，调动很多正手的进攻。6-6。发球发特出台了一些，
0: 对，比较长啊，也是一个转不转的动作变了一个侧旋，就同样的一个动作能够发出不同的这样的一种旋转。
1: 7-6
2: 这个球林玉德快慢是准备好的，摆半出台之后快慢去反拉。
0: 对，几乎用的是同样的一个套路，
2: 是的，
0: 劈长后啊，同伴的反拉，哎，都运用的非常的成熟。
2: 推直线
1: 8-8
2: 又是来到了平分。

0: 互相并中间。双方比赛的争夺点也是来回的在切换。
1: 嗯，很多时候在打不开落点的时候，都是给到对方的中间位。
0: 还是在自中路，这球被孙颖莎这球反拉了，
1: 衔接真的很快。
0: 第二局现在王楚钦和孙颖莎拿到局点。

0: 停地转不转。
1: 这球林世栋对他的中间是有所保护的，也是加转。
0: 嗯，
1: 可能直接冲这种球想直接得分还是比较难，我变换了一下节奏。
0: 还是并中路，凯文这个球也还了一个擦网。第二局来到10-10，前两局都是打到了关键的比分段。

0: 拉得很转，这本球。现在孙颖莎基本上在近台这个位置把得非常的死。
1: 对，中间也保护得好。
0: 对，无论是自己的防守还是自己的转攻啊，都做得非常好。
1: 勾手，这球吃发球了。
0: 林书栋现在发球还是很灵活的，不断在变。Please play。
1: 哦，这个球林世栋先发动了，
0: 这球林世栋没退。
1: 现在林世栋和蒯曼是反超了一分。停的转不转，拉板出台。哦，又是一分精彩的对抗。这样在第二局当中呢，林世栋和蒯曼是实现了逆转，目前大比分是2-0领先王祖清和孙颖莎。这球其实还是一直在锁住对手的中路位置啊。主裁一直在举手，是不是在申请裁判长过来？哦，现场是不是电子计分器出问题了？这时候大比分应该是2-0。
2: Third game, quiet to serve, love all.
1: 双方的第三局又回到了第一局发接发的轮次。
2: Love one. 1-1。
0: 这是一个高质量的反啊，
1: 是感觉球没有太多弧线了。
0: 对，
2: 1-2，
1: 孙颖莎有点没侧开。

其实现在对于双方来说，谁进攻以后的这个在近台的那种衔接是至关重要的，一定是不能往后退。摄影下这两球撕过去的旋转落点都是非常好。

0: 这球款呢算到了、嗯、第一局当中款呢也有这个发挥，
1: 是的，变了一个勾手发球。
0: 嗯，
1: 其实这球款曼接的时候还是稍稍的有一些对旋转吃了没那么透，
0: 是的，
1: 所以有些犹豫。
0: 4-4，那第三局的开局双方有点回到前三板的争夺上了，
1: 是的，
0: 前两局更多还是上旋球的抗衡。又进入到多拍相持，好球好球，这一分双方在场上其实有这种攻防的转换啊，凯曼在前面顶了个重板、
1: 嗯、最后一板王永新拉得太长了，
0: 对，孙颖莎举了一下、嗯、林诗彤有后往前迎，最后被王楚钦反拉，哦，孙颖莎接发球有变化，
1: 很突然，也是接到了林诗彤的中间位，
0: 嗯，出手的一瞬间啊、嗯、捅出去了。Please take the ball。 嗯，场地内有一个球，6-4，哇、
1: 啊、王永新这球太果断了、
0: 嗯、
1: 前面确实这个球回短回的有点多，
0: 中局现在王楚钦孙颖莎拉开了比分，李诗彤跳过来拧了、
1: 嗯、李诗彤现在的接发球也好、嗯、发球也好真的是变化非常快，
0: 今天也是下午单打赢了松岛汇丰之后、嗯、整个人这口气儿现在提起来了，
1: 是的，赢完以后他自己也是非常的兴奋，
0: 嗯，哦，快慢出手也很坚决啊、嗯、反手直接反撕，王楚钦孙颖莎这边要叫暂停了，

0: time。
1: 刘一导觉得现在两队打到现在两局半啊，各自有什么环节需要去调整？
2: 我觉得对于王永清和孙颖莎来说，我觉得王永清的位置还是可以再往前压的，包括在接发球当中拧的效果不好的情况下，可以其实变一变摆短啊，或者劈长。然后对于林思栋来说，我觉得他们还是一定在前面的这个主动这种进攻，包括在前面这种对抗，还是要保持这样的一个强势。
1: 好，双方继续回到比赛。
2: 哇，海曼这球打得太硬了，
1: 对，整个人往前顶着去撕的，
2: 基本上不往后退，而且越压越靠前。嗯，
1: 李世东和快曼现在是追到7-7，孙颖莎笑了，这分确实是快曼打得好。嗯，好，
2: 孙颖莎加质量了。
1: 是的，这快曼的这个发动也激发了孙颖莎的出手。嗯，现在必须得有这样的单板质量。
2: 是的，

0: 肖一板，
1: 哇，
0: 好精彩，
1: 真的太漂亮了。
0: 确实能感觉到两队选手在场上是互相真的促进啊，
1: 是的，是的，而且四个人现在感觉状态真的是非常好，每得一分真的是非常难，
0: 满场飞奔。哇，真是神球不断啊！
1: 快慢来到第三局的反手的这种进攻防守真的是
0: 太硬朗了，
1: 太硬朗了。
0: 这个球是伸着手，但是还夹着劲儿，
1: 就什么动作都能够把球打过去。
0: 嗯。又是一个多拍的相持，卡纳和林书栋现在将比分追到9-9。又是一个反手的发动啊！
1: 直接摆得太转。
0: 嗯，林书栋和快慢现在是反超了一分，拿到第三局局点。哦，擦边，这样11-9，林书栋和快慢赢下第三局，目前是3-0领先王楚钦和孙颖莎。

0: Love all.
1: 好，接下来是第四局比赛。这两个出手也是看上去很潇洒，
2: 这也就换过来了。在第三局的时候，快慢老师给到孙颖莎的正手大脚，那现在换过来以后，孙颖莎也给到快慢的正手位大脚。这局很明显的变化就是孙颖莎的斜线这条线，在前面三个球当中体现的这个比较充分。
1: 第四局的开局，王楚钦、孙颖莎4-0领先，啊，3-0领先。
2: 每一板回球都是把角度拉特别开，基本上都是打到了林诗栋的正手位，还有快慢的一个正手位。
1: 好，夹转了。
2: 这球快慢拉的比较短，比较转。
1: 哇！
2: 太
1: 精彩了，
2: 太漂亮了，太精彩！
1: 这手感，其实也能感觉到，在场上大家是手上是很松弛的啊，
2: 真的是打出了训练的感觉，
1: 对，真潇洒。

对决的开局阶段比分拉开了。

0: 王宇欣和孙颖涵这边也是加强了每一板的单板质量。林诗栋扇回头，
1: 林诗栋也确实也等到了，
0: 这是
1: 连续这个点被突破了好几个了。拉了个擦边，
0: 李玉东又在正手位啊，等了一个回头。拿了一下，哇，快慢的快带，
1: 快慢今天整个的这个在镜台的把台啊，护得非常好，
0: 而且今天感觉对球的预判也是很到位，
1: 而且每一个回球都是大角度。
2: No one serves
3: 转哦，哎

0: 北京东和快男又追上一分。
1: 现在对于王群和孙颖莎来说，应该要控制一下节奏。
0: 嗯，他们也没有暂停了。哦，快慢的单板一板过啊，分差现在缩小到一分。
1: 哇，又带进台，快带一个。
0: 现在就看看谁能够抢在进台啊。
1: 是的，是的。
0: 就很容易打四个人都打退，
1: 嗯，
0: 都拉开这个球，孙颖莎
1: 一
0: 个跨步，
1: 对，一个跨步的一块带，
0: 嗯，这是一个关键的比分。
2: 9-8，
0: 看来现在质量都很高啊。
1: 是的，是的。
0: 拉到中间，雷士顿和快慢追到9-9。这一局雷士顿和快慢是大比分啊，
1: 是的，8-2领先。
0: 对，从2-8追到了9-9。啊，转不转？这球林士栋塞了一个回头，那么现在也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林士栋和快慢的冠军点。孙沙侧身反拉，哦，在第四局当中，林士栋快慢是2-8落后，完成了逆转啊，从而以4-0击败了卫冕冠军王楚钦和孙颖莎。林士顿和快慢获得了2026年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混双项目的冠军。那么王楚钦和孙颖莎是收获了银牌。林士顿和快慢一直是这个项目当中的追赶者和挑战者啊。今天在亚运会的混双决赛当中，第一次是超越了大师哥大师姐，拿到了这枚金牌。

0: 表演选手朴真海出场，开把重量105。也是比较轻松。中国选手杨柳月的抓举开把重量是108，但是现在调整到了106。
1: 七，
0: 稳住，有了，漂亮，好的，新的世界青年纪录，新的亚洲青年纪录。朴真海第二次试举重量109公斤，
1: 然后失败了
0: 三个，
1: 因为他的左肘关节还是有身体弯曲，
0: 对，
1: 然后也曲走了。
0: 杨柳月的第二把加到了110，这样朴真海将连续试举109公斤。109公斤是新的世界纪录。我们来看杨柳月的第二次试举，要的重量是110公斤。过，有了，漂亮！
1: 这一把举得比上一把还好。
0: 新的世界纪录110公斤，中国选手杨柳月。

三把加到112公斤。有了，漂亮，好的，再破世界纪录，杨磊月最终抓举成绩110。

0: 挺举部分，朝鲜选手朴真海左手的肘关节，他有一个第二下的收，
1: 他有点二次进肩的感觉。
0: 对，果然是成绩无效的。
1: 对，
0: 中国选手杨柳月把开把重量降到135，也是根据对手的表现啊，对手因为第一把135没有起来，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相对轻松一点，毕竟前面抓举还有3公斤的领先优势。下蹲停，有了，漂亮，好的，总成绩是新的世界纪录。朴真海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35公斤。好的，这次应该没有问题了。中国选手杨柳月的第二次试举重量要到139。稳住。
1: 七，你坐点坐。哎呦！
0: 朝鲜选手朴真海的第二把135起完之后呢，第三把139。朴真海这把如果起来的话，是挺举的世界纪录。也会是总成绩的世界纪录。观战还是比较轻松。哦，这上庭，哇，太厉害了，也是有一盏红灯，他给了两盏白灯，仲裁没有举旗，成绩有效，新的挺举世界纪录，新的总成绩世界纪录。现在压力给到了杨柳月，看看这位年轻的小将能不能顶住这么大的压力。
2: 最后一把139，就是必须要起啊，要拿冠军就必须要起啊，抱着必起的心态去举，就是拼了。
0: 杨柳月加油，现在杨柳月正在书写新的传奇。
1: 起，顶住，顶住，顶住，稳住，稳稳稳，腰千万不能松。
0: 起，
1: 起，起，起，起，起，起，
0: 有了，漂亮！哇，太了不起了！杨柳月最后一把拼尽全力啊，挺起了139公斤的重量，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251公斤的总成绩。我们为竭尽全力的杨柳月，为创造世界纪录的杨柳月喝彩。

0: 周静源的这套双杠非常的飘逸，基本上每一个动作都是像教科书般的一个动作，完成的
1: 有板有眼，板板正正。
0: 看到他上场，我们就感觉非常的放心，是一种享受。
1: 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男子双杠，中国队的奥运会冠军邹静源资格赛成绩排名第一。
2: 有这种伤病的困扰，一直在磨合怎么去把这个训练量又上去，自己的信心给提上去。我觉得我会到后面把它给越做越好。
1: 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两届奥运会的双杠金牌获得者

0: 届双杠的世界冠军邹静媛。
1: 军上直角支撑，慢骑手倒立。挂臂马步姿，技术难度。挂臂360，易主难度。大一环，吸主难度。后上180，易主难度。后上倒立，地主难度。前弯成抓，易主难度。巴夫萨，易主难度。提佩尔特，地主难度。前环两周落地，纹丝不动，稳稳站住。
0: 奥运会冠军邹静媛，
1: 不愧是奥运冠军，这一套动作无懈可击。
0: 双杠成套动作8个最高难度，第一位出场就是这样的水准，给后面的选手很大的压力了。
1: 是的。
0: 难度6.0，完成9.4，站稳0.1，15.5。
1: 好样的，邹静媛。
0: 日本选手刚胜支柱，弧形挂臂屈体前空翻，第一个难度 D， 下面是难点了，做大回环，后上第三个动作，直撑马库兹 E。支撑后摆，分腿前空翻1/4成挂臂 D， 巴夫萨 E， 完成了6个动作。提佩尔特 D， 还差一个下法了。前团两周180度下，
1: 完成质量还是蛮高的。
0: 难度分5.4，完成分9.0，14.50分排在了第二位。那么同时参加比赛的还有中国队的蓝心宇，
1: 支撑团两周，又出现了这个问题。看得出来，他连续比了3天以后，就感觉他已经很疲劳了。
0: 蓝心宇是获得了第5名的成绩，邹静媛以15.50的高分超过第二名，整整1分的成绩夺得了这枚金牌。
1: 邹静媛用一套难度6.0的完美的发挥，征服了裁判，也征服了观众，实至名归。
2: 还是挺满意的，然后今天也是中秋节嘛，我觉得也算是亚运会的一个圆满的结束。祝大家在中秋阖家团圆，我们在赛场上拼搏，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3: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关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滑板项目女子街式的比赛。大家正好看到的是我们的崔晨曦，崔晨曦是中国亚运历史上最年轻的亚运冠军，她在杭州亚运会上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当时她只有13岁。这是日本的选手松本一吹，她是以预赛第二名的身份晋级到决赛当中。这是日本目前排名第一的选手织田梦海，织田梦海已经19岁了。这个项目呢，相比较晚式的话，它有更多的年龄会比较，就是相对比较大的选手参赛啊。当然这个我们要把这相对这两个字着重的说一下啊，确实就是年轻人里相对比较年长的啊。决赛呢共分为8组选手参加。那首先呢是先滑线路，线路呢以它的流畅性、完整性以及动作难度来确定分数，还是5位裁判。这个项目呢由我们中国的资深的裁判员田军老师参与。首先出场的这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菲尔布拉泽，今年14岁，他是 Goofy， 也就是右脚前的选手。这边也出现了一个失误。街式的比赛呢，除了现在大家看到的线路，今天菲尔布拉泽有一点太紧张了。因为菲尔布拉泽呢，他是擅长台阶翻板，另外呢就是这个动作呢他的基础性会比较多一些。现在时间到了，每个人还是45秒的时间，他应该是得不到太好的表现分了。他在东南亚这个区域当中呢是非常出色的存在，那在去年的东南亚运动会上也获得了街式的银牌。看一看他第一轮只有8.04分，这个表现呢确实是没拿出来自己在大赛的水平吧。那东南亚的另外一位选手，这是来自泰国的苏卡塞姆，苏卡塞姆和菲尔布拉泽同岁，他也是在去年同一届东南亚运动会上摘得了街式的铜牌。杭州亚运会他也参加了，当时获得第5名。3年前的话也是11岁，那很年轻的。来看一看，哦，这边也是出现了失误，赶紧站起来。其实大家看到比赛的过程，你就能感受到姑娘们在平常训练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突发状况，很多的不易，甚至如果你作为一小朋友的家长来

说你会觉得这项运动会很危险，但是这就是这项运动的魅力所在，它真的符合少年人青年人敢于冒险，愿意为了梦想和追求来付出代价的这种特点。苏卡塞姆也完成了比赛45秒，真的如果说晚池是在一个有限的区域里往复做比赛，当然了线路上肯定是还是不能完全重复的，但是晚池的比赛显得更开阔一些，那相对来说时间过得就快。他的教练组对他的表现是比较满意的，当然中间也有瑕疵。看一看23.24分，这还是不算太高的分数。决赛呢是目前大家能看到字幕显示3轮线路3轮大招啊，我们就用现在是韩国的选手朴智斌16岁，也是 Goofy。 今天呢前四位出场的选手都是 Goofy， 也就是顾名思义就是他的站位是右脚前站位。朴智斌是以预赛119.91分晋级到决赛当中。这一次很顺畅，还有10秒钟，还不错。哦，这一次卡板了，也没有时间了。这样的话呢，他的第一轮线路结束。朴智斌呢，他没有，就是本身他的动作储备库当中没有很多高难度的动作，一般就是基础翻板5050，像刚才这一次，这次壁架包括后续的动作已经是挺不错的，看一看裁判最终打分吧。35.07分，三位选手的得分倒是逐个在上涨。那接下来就是轮到中国选手朱彦玲，朱彦玲是以预赛第5的名次128.03分进入到决赛当中，不错。继续回到场地中央，很顺畅，感觉朱彦玲今天会非常松弛。也不错，整个线路呢也都很清晰，当然这是从我们旁观者的视角，也要看裁判专业的打分，待会儿为各位介绍一下裁判打分的依据。不错的，漂亮，自己也很满意，最后是振臂喝彩，自己都为自己来加油，这是很自信的姑娘。裁判的5个打分维度呢，分别是第一难度，第二是权重最高的完成度。今天这两件事情朱彦玲完成的都不错。那第三呢是线路多样性和场地利用，第四是流畅度，最后是风格与创意。其实说到风格与创意，最有创意的年龄应该就是这个年龄吧。再和教练员交流一下，74.56分，太棒了，这真太棒了，74.56分，这是如果按照预赛那两轮线路的话，这已经超过了当时最高单轮分的松本一吹，这已经最高了。当然了，到决赛了，大家都是要把最好的状态留出来。接下来出场的是韩国排名第一的选手辛之律。辛之律是首届亚锦赛滑板街式的冠军，他是今年15岁。

从心智率往后，这都是 regular 的选手。哦，这也是最终稳稳落地。那顾名思义的常规选手，左脚前站位的选手。哎呦，这一下对于心智率来说，能他正好这一下摔倒，你看到了他这腰上这个护腰。每一位选手这个年龄拿出全部投入的状态，那肯定都是付出了非常艰辛的代价，这种代价应该只有他和他的家人们知道了。在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很多说把时间花在街头花在滑板上的，多少会被旁观者另眼相看，但是现在这也是一个凭借着创意凭借着勇敢能够赢得外界尊重的一个项目。心智率最终是45.40分，第一轮。好，崔晨曦来了，卫冕冠军。崔晨曦已经长大了，但是我们的眼里还是他3年前在杭州的样子。有非常明显而流畅的滑行。比赛继续，一半的时间，很不错。也是顺畅的完成，应该叫收尾了。崔晨曦完成了他的线路第一滑，现在他的队友朱元玲是74.56分，很棒的分数。崔晨曦之后，这就是东道主两位选手了。崔晨曦今年呢，在 WST 罗马的街式的比赛当中是得到了第3名，他也是在这个序列当中第一个站上领奖台的中国人，非常了不起。57.47分，目前排在第2位。现在要看一看日本两位选手，就是东道主选手，现在他们面对的是朱元玲的74.56，苏本一吹今年是14岁，他预赛的成绩是144.17分，而且他在预赛的第一轮线路滑出了预赛单轮最高的74.18。这边板头滑，他控制的还真挺稳的。平衡性也非常的突出，自己也应该是比较满意，他还是保有着强劲的实力吧。苏美一吹一直是就是他的力量包括他的控制力是都是非常强的。他这次路线可能会得比较高的分数。这轮打分有点久，
75.08。

他是超过了朱元玲的74.56，目前排在第一位。接下来是最后一位，也是来自日本的这次参赛年龄最大的织田梦海，19岁了。哎呦，这一下他想要做高难动作，但是很可惜没有成功。两个失误，这一轮线路应该分数就不会太理想，但是对于选手们来说有三轮线路的机会。好，这样的话第一轮线路比赛结束，排前三位的是日本选手松本一吹、中国选手朱元玲和崔晨曦。这样的话我们再看一下成绩的排序，接下来马上进入到第二轮线路。滑板比赛的无论是晚池还是街市，确实这个节奏都很快。菲尔布拉德在上，他的预赛分数呢是101.61分，在预赛的两轮路线也都是36分到37分这样的分数。就是难度未必说多难，但是呢把基础的动作发挥好。好，印度尼西亚的教练员这边也对菲尔布拉泽这一轮的表现感到满意。给出他第二轮第一滑，因为坦白说啊，就是每项比赛不管说是什么项目，他第一个出场的选手肯定都是紧张的，更何况菲尔布拉德才14岁，很了不起，就可想而知3年前13岁的崔晨曦以那样的状态，包括在遇到了第一轮并不突出的表现之后，后续不断的把自己状态调整到最佳，那真是让人佩服，让我们这些比他年龄大那么多的都很钦佩。好，接下来是泰国的苏卡塞姆，刚才菲尔布拉泽拿到了一个51.55分的高分了，51.55分算高分了。哦，这边苏卡塞姆又出现了失误，他在杭州亚运会的时候获得了第5名，在巴黎奥运会的时候获得了第12名，能站上这赛场就非常出色了。这样苏卡塞姆呢第二轮线路也结束了，自己应该是并不太满意，他身体上应该出了一些状况吧。你看这个时候他很委屈，和他参赛的频次比较相近，因为都在东南亚嘛。菲尔布拉泽赶紧过来拥抱一下，就这些女孩子们之间的这种鼓励安慰只有她们自己才能懂，因为都是从事这个项目的，能够有这种默契和理解吧。

好，接下来是朴智斌。朴智斌第一轮是35.07，哎，这边是有点瑕疵出现。朴智斌第二轮线路的完成度是不是太理想啊？好，现在朱元玲再度出场。哎呀，这一次略有些可惜，赶紧恢复找状态，很不错，漂亮。时间已然过半，他已经露出笑容了，看来对自己的完成度还是满意的。好的，最后还有一次翻板。就是对于这些年轻的姑娘们参与这种比赛，哪怕有一些小的瑕疵，出现一些失误，他们能流露出的是最真实、最自然的情绪，这也是这个项目非常吸引我们关注的一部分。这轮分数很快出来，这次也有66.96分的不错的分数。各位，这个概念是66.96分，如果你放在预赛的话，单轮也可以排前三的。接下来是韩国排名第一的辛智律上场。辛智律呢，在今年的 WST 罗马站的世界杯当中呢，是以半决赛第一的身份跻身到了决赛当中，最后获得第六，而且他有一个最佳表现奖。大招上他击败了松本一吹还有西矢花，这是日本，算是日本名将。辛智律最后一下，他自己很满意，因为辛智律呢，他第一轮是45.40，他需要一个稳定而高水平的单轮线路，这回他应该是比较满意的。Thank you.

好，接下来崔晨曦再度出场。崔晨曦的第一轮线路是57.47分，他有机会呢把这个得分再提升一些吗？场地工作人员提示他开始比赛。哎呀，可惜呀，这次呢，在空中尝试去做转身，他可能，哦，好像腰受了点，腰上出了点状况。他示意场边的教练员，自己是应该是停止比赛了。这个确实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状况，虽然这也是滑板比赛的一部分嘛。希望对他的身体，你看，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比赛会感受到，就是选手们当他做出这个就是终止的这个手势的时候，他是无奈的，也是不甘心的，就是没有办法，肯定是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坚持了。松本一吹出场，松本一吹去年在北九州的WST 世界杯是获得了冠军，他现在应该是整个这个项目界比较突出的选手。板头，重新进入到场地。看来这一次是应该能有一个高分出现。本身他第一轮75.08，他这一轮是没有失误。接下来织田梦海，看看织田梦海的表现。他今天这个决赛啊，失误到目前为止确实还是比我们想象的多。这一次高难度上了，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失误，应该不滑了。现在孟海结束了第二轮线路，这样的话马上进入到的是第三轮线路。在刚才呢，松本一吹第二轮线路拿到了79.03分的高分，这确实太高了。接下来是最后一轮线路，对于在线路这个序列当中想要拿到分数的选手们，最后的机会。目前朱元玲。

0: 行，还是稳稳的以他第一轮划出的74.56排在第二位，而另外一位选手崔晨曦现在是暂时列第四，关键是他的腰不要有大碍。印尼选手菲尔布拉泽，菲尔布拉泽呢？哦，这次自己太高兴了。你看，这是符合他年龄的状态。他应该是对自己这趟路线表示非常满意，很顺畅，而且已经是有点欣喜若狂了，小姑娘。看看他的分数，这一次包括他的翻转，包括他在路线上所放下包袱全身心发挥，这一下能够看得出来，这个项目他是61.28，61.28，很不错。因为他前面两轮，主要是他前面两轮，特别是第一轮吧，八分，一上来是一个大失误，确实很紧张。好，接下来是塞卡瑟姆，哦哦，里面还是出现了失误。塞卡瑟姆刚才委屈流泪，菲尔布拉泽赶紧过来安慰，那个画面确实是很让人动容。塞卡瑟姆现在看来他的路线段要调整不是太容易了，他已经示意裁判员他终止了比赛，但是他的教练这边还是在为他击掌鼓励，非常符合比赛这个状态，教练对他还是安慰的，因为后面还有三轮大招呢。这一轮的塞卡瑟姆是7.53分，而且教练员的这种笑容轻松，应该能够感染小姑娘。接下来韩国的选手朴智斌，嚯，朴智斌这边示意现场要给他一些造感，一些动力。最后一轮路线来点不一样，还不错。哦，朴智斌这一轮到目前为止发挥的还真是挺好的，要看看他的分数了。因为他前面呢是一轮35.07，一轮8.87。啊，这样的话，第三轮路线结束。
1: Thank you.

现在朱元玲，看看朱元玲的表现如何。朴智斌的第三轮线路呢是58.47分，朱元玲加油。朱元玲现在线路分肯定是保证在比较好的位次，还不错，最后了。挺好，最后这个收官动作自己也是非常放松，表现非常出色，也赢得了对手的尊敬。朱元玲呢今年15岁，她是从蹦床先练蹦床，然后9岁改的练滑板，在巴黎的街市呢预赛当中排名第9，就差一点进入到后续的这个决赛当中。去年呢他是在全国锦标赛当中击败了崔晨曦和曾文慧，获得了全国锦标赛的冠军。在去年的第15届全国运动会，就是大湾区全运会上，他获得了街市的银牌。看看他的分数啊，不能光自己高兴，最后还是要以裁判打分为准。但她小姑娘现在已经是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的状态了。79.73，太棒了！一下，朱元玲最后这一轮目前上升到路线分的第1。这看看，因为她后面还有4位选手，首先是韩国第1辛智律。因为有的时候啊，年轻人们这种就是放下包袱，而且被自己的对手激发，反而能滑出更好的水平。哦，这边辛智律出现了重大的失误，这一下，这一下应该是膝盖小腿着地，这还应该影响还挺大的。他是等于直接就没有后面比赛的，就是路线比赛的机会了，他也示意放弃了。接下来还有4位选手，比较关心崔晨曦他的腰伤要不要紧，因为对于滑板选手来说，腰是作为核心当中最核心的部分，它对上肢下肢的连接驱动，包括选手的灵活性都非常有作用。第一个动作不错，再看这一下成功完成，要再调整一下。很好，看看时间，因为现在时间又不显示了。崔晨曦应该是结束了自己的路线比赛，他是下场和教练员以及朱元玲来击掌致意。这是我不确认是不是显示出了问题，就后续就再没看到过崔晨曦的时间，比赛时间。虽然说一个人只有45秒的线路时间，但是从我们关注来说，有时间的判断总是更好，能有借助的状态。镜头对准了崔晨曦几个关键动作，技术动作能展示出来的状态。最后一轮顶住压力完成的还是很顺利。

畅，关键看裁判给分。朱元玲的哦，现在崔晨曦拿到了他三轮线路的最高分70.94分，这也是今天线路比赛当中出现的第四个70+。朱元玲是有两个70+，最高能达到79.73，然后现在排名暂时排名第二的哦，这边东道主选手松本一吹出现了失误，上来就是一个失误。按说他这一轮就不会线路分就不会太好了，但主要呢日本选手是有他的难度动作库里是有难度非常高的，就是上限特别高的分数。这边松本一吹又一个失误，那线路分线路比赛就结束了。这样的话呢，如果织田梦海没有重大的突破的话，那么中国两位选手朱元玲和崔晨曦将以线路分的第一和第三进入到大招比赛当中，三轮大招啊，看看会有什么样的状况。最后一位线路比赛呢马上结束，后面的比赛的节奏应该要快很多。石田梦海下场，因为现在织田梦海他前两轮的线路啊都没有什么竞争力的分数，如果他这轮还没有的话呢，容易对他的大招构成一些，就是最后总分构成一些影响。他昨天的预赛单轮当中会有一个71.38分，就说明实力上还是具备的。哎，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他有可能前两轮都不好，但是他第三轮出现一个非常出色的滑跑轮次，也有可能重新具备竞争力。这么一看呢，就是织田梦海他还是有实力有竞争力，所以中国两位选手还是滑自己的，不要去管对手。来看裁判怎么认定织田梦海的最后一段线路。织田梦海71.21分，最后一轮他拿出了自己的水平，这样的话把崔晨曦暂时挤到了第四位，但是他现在领先崔晨曦也就是个0.3分不到的这样的差距。这样的话线路滑跑已经全部结束，中国的两位选手分列线路段的第一名和第四名，日本的两位选手是列在第二名和第三名。你看在训练的时候大家也能看到有选手会摔倒在地，虽然他们也带着厚厚的护具，但实际上刚才摔倒的应该是菲尔布拉泽吧，就是对于他们的身体冲击包括这种伤害肯定都是非常明显，但越是这样这些年轻的姑娘们越让人佩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滑板比赛，这是女子街式的决赛。比赛的前半段已经结束，那八位选手当中的两位中国选手朱元玲是排在第一，薛晨曦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他排在第四。那第二三名呢都是东道主选手，但是呢由于这个项目的特殊性，就是这三轮大招可能在这个少年时代爱玩游戏的朋友会对大招这个词听起来会非常敏感。对，就是这个意义，那就是你的动作储备库当中最具备难度的动作，那就是实际上就是代表你所谓这个滑板项目当中竞争的硬实力啊，你能玩出多难的啊，多让人眼花缭乱，多具备含金量的动作。那这一轮次是被命名为是 trick， 大家也能够感受到说它所表达的含义。好，菲尔布拉泽先生，我们领略一下每位选手他的动作难度到底如何。哦，这一下因为他是第一个出场的，这压力肯定会特别大，他刚才线路段呢第一轮就不太好，但是他顶住压力第三轮最后发挥得非常好。就是一旦你失败了的话，你是一分得不了的。那这对于苏卡斯艾姆来说，现在因为路线段的话他线路段，对不起，线路段的话他确实当时已经比较，你看就他的压力已经非常非常大了。应该也是零分哦，那么顺次往下呢是朴智斌。还是失误，就是有一句中国的老话讲，就这有点像，可能不太贴切，就是富贵险中求这种感觉。你要想真正在大招阶段放出自己的大招，你就要承受它可能有比较大的概率失败，除非你的硬实力真的强。看朱元玲上场了，他应该是要先求稳，就是先有一个基础分数。这一段是距离还比较长的滑行，这肯定是能拿到分数的，因为在他前面三位选手都没有分数。哦，这边是78.96，所以现在他的加和分数是158.69。78.96，目前看呢，昨天的心智率有过80分单轮的大招分数。另外，之前孟凯也有，今天心智率第一轮大招也失败了。哇，这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挑战还真的不一样。

崔晨曦，看他的大招，漂亮！崔晨曦这一次看了有没有机会把自己的排名往上提一提。

首先是松本一吹，松本一吹很轻松的就完成了第一轮大招。包括他翻板、滑行、上障碍，一气呵成，也确实是具备竞争力。那关键要看裁判打分的角度，因为主观打分项目就确实就是裁判的思路，有时候可能就是跟观者或者亲历者不一样。70.08，他现在是有分数的。现在呢，朱元玲和崔晨曦两个人的分数都比松本一吹要高了。哦，这边织田梦海也拿出了一个高难度。因为织田梦海前面呢是线路分的最高分定在了71.21，这真是拼创意、拼实力、拼好运吧，这就是年轻项目的魅力所在。90.75，他一下跃居到了第一位。织田梦海就是日本选手的强项在于大招，确实是有高难度动作吧，但是没关系，我们继续来看朱元玲和崔晨曦两位表现都非常非常的出色，而且有了这个基础分之后呢，后续就敢做更高难度的动作了。当然这是我们的传统思维。滑板这个项目包括小轮车、包括滑板、包括街舞就是霹雳舞，不都是颠覆传统。菲尔布拉泽也成功了，突破了自己的压力，他喜极而泣。14岁的姑娘织田梦海过去拥抱，只要完成一轮。哦，这次翻板教练都激动，而且我们看到我们的教练员也给菲尔布拉泽鼓掌。也表示了祝贺。75.69。接下来苏卡塞姆，看看他能不能就是三轮大招当中能不能成功的完成一轮。先有一个分数。包括他的肢体语言都能看得出，就是他非常非常紧张。就如果大家有印象，当然这个他这个动作也是比起刚才朱元玲那第一个动作呢有一些不同，有一些难度。看看他最后71.14，他的完成度确实没有刚才朱元玲那么好，也是利用这个框架。接下来朴志斌，崔晨曦和朱元玲已经是做好了准备，还是失误。这样朴志斌呢两轮大招都没有分数，这很正常。如果各位是和我一样是初接触滑板项目的话，能够感受得到，就是选手们就是拼可能有的一轮。因为本身决赛的打分规则也是这样，最后就是算你最好的线路分和最好的大招分的总和。朱元玲板头这不错，自己也很高兴，能感受到他非常紧张，如释重负，几乎是飞过来和教练拥抱，很不错。朱元玲看看分数啊，能不能超过78.96？
因为他现在

在比起织田梦海要差个三分多。教练员是一直在用手机来记录。86.84，超越织田梦海，重新回到第一。接下来心之绿，心之绿呢？现在大招第一轮是出现失误，看看他第二轮。哇，这次也是挑战难度成功。心之绿今年15岁，本身是 regular， 也就是左脚前选手。前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就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大赛就进入了决赛，就是北九州的世界杯街市，他获了第四。他这一轮有85.78分，这样的话他一下上升到了第四位。就滑板比赛就是这样的，你只要三轮里有一轮表现好，就是哪怕前两轮其他两轮得零分都没关系。可惜了，这边崔晨曦这一次大招没有，就是棋板没有用上力量，没有发挥好，没关系，待会儿继续。现在仍然暂居第三位。松本一吹，松本一吹现在被挤到，暂时挤到第五位，但他因为还有两轮嘛，大招分，他是有高难度动作储备的。哦呦，这边是不是要使出他的？因为在我们的记录里来说，肩翻正身那种。但是呢，这一旦说有一点差池，最后情况都不会很理想。本身就是一个技巧类的项目。那接下来织田梦海，因为织田梦海刚才那第一轮大招拿到了90.75，这应该是信心倍增的。但是这些个项目就是偶然性太强。还真是挺稳定，他两轮大招都拿出了比较稳定的发挥，成功率也很高的。但是自己似乎并没有很兴奋。出分很快，73.11，仍然排在第二位。现在所有选手的三轮大招只剩最后一轮了。中国的朱元玲目前是排名在第一位，日本选手织田梦海在第二位，崔晨曦是第三位。我们期待一下吧，各位。菲尔布拉泽结束了自己所有的比赛，但是他在三轮大招当中完成了一轮。索卡塞姆，这一轮也成功了，教练员也非常开心，教练员甚至比选手自己还激动。苏卡塞姆也是14岁，顶住了重重的压力，最终在大招第三轮拿到了79.61分。他和菲尔布拉泽也是拥抱在一起，这两位都是东南亚运动会表现非常突出的选手。接下来朴智斌。

廖志斌最终也是没有能够完成的很好吧。但对于这些年轻的选手来说，就把机会留给接下来的一次又一次了。好，接下来朱元玲，朱元玲现在是166.57排在第一位，看看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结束今天比赛。可惜了，哎呀，想要飞跃台阶没有成功，但是非常有礼貌，向全场鞠躬致意，已经很好了。朱元玲下场，他是在国内的选拔赛当中排在第二位。从而跻身到亚运会的比赛当中，但是决赛比预赛还优秀。哦，这边辛芷绿最后一轮也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第三轮也就是最后一轮大招有四位选手了，现在都是没有拿到分数。接下来崔晨曦也是最后一轮了，放手一搏，看他还是要调整好。很可惜这次挑战没有成功，而且这从下坡这个几乎是起点，最后重重的摔下来。崔晨曦目前是156.60分，在他之后就剩两位日本选手了，首先是松本一吹。松本一吹呢目前是暂居第五位，他的大招分目前停留在70.08分，看他这一回。哦，最终的落地失误了，这样呢松本一吹也没有任何的翻盘可能。149.1分，他结束了比赛，他现在暂时是第五位。那接下来全看织田梦海了，看织田梦海最后一轮将决定最终比赛冠军的归属。没有成功，这样的话恭喜中国选手朱元玲获得了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滑板街式的冠军。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崔晨曦是获得了季军，这太棒了，延续了杭州亚运会的荣誉。再次向两位年轻的选手表示祝贺。时间过去了三年，当年中国代表团年龄最小的选手也是中国亚运历史上获得冠军最年轻的选手，现在已经长大了3岁，但是冠军依然属于中国。朱元玲最终是以166.57分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今天这场比赛确实是在对手获得荣誉包括对手实力非常强劲的情况下，朱元玲没有任何的包袱和压力，发挥

出了自己的水平和实力，从而拿到了这个宝贵的亚运冠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所为各位转播的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滑板街式的决赛，以中国选手朱元玲获得冠军，崔晨曦获得季军而告结束。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也再次祝贺我们的两位中国选手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我们的转播到这里告一段落，请您继续关注我们对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转播。再见。

0: 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好礼就送
5: 三大不下，
4: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意，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5: 好礼红彤彤，情意在心中，
4: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7: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好礼就送
5: 三大不下，
4: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意，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5: 好礼红彤彤，情意在心中，
4: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0: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事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
3: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4: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3: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好礼就送
9: 三条不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0: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8: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0: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事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来到名古屋市瑞穗公园体育场。思晨和崔潇在现场的评论席向各位问好。
1: 好，接下来是第二组的女子100米栏的预赛，一共呢只有两组，每个小组的前三名可以直接进入到决赛，另外还有两个递补晋级的机会。关注一下本组重点运动员，在第五道，中国选手吴艳妮，1997年的7月28号出生，个人最好成绩12秒74，赛季最佳12秒99，25年亚锦赛的铜牌得主，7届全国冠军。之前我也介绍了，因为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当中，吴艳妮在决赛当中是出了一些状况，所以呢，相信她在这一届的亚运会呢会卷土重来。当然呢，竞争的对手实力也非常的。

强劲，我们也期待着他们能够在和日本队对抗的过程当中啊，找到自己更好的状态。身边向林导次第六道，这是日本队的服部真子，95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目前在本赛季亚洲排名第三，两届日本全国冠军。同组当中呢，还包括在第二道中国香港队的刘子恩，第三道印度队的孔甘，第四道印度尼西亚队的蒂娜奥利亚，以及在第七道中国台北队的易博安。吴彦妮找状态，适应场地，适应本届亚运会竞争激烈程度的一枪，平稳发挥就可以，小组前三就可以晋级。

0: 中第一个篮，福布准子在身边已经稍稍领先，吴彦妮保持自己的节奏，福布准子现在还是排在小组第一，领先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看一看吴彦妮后场最后一个篮，保住小组第二，12.86，这是福布准子的状线成绩啊。日本队确实是在男女短跨方面现在状态人员储备都是在一个非常好的阶段，修正之后12.85又快了1%。吴彦妮的成绩是13.18。拿到小组第三的是蒂娜奥利亚，来自印度尼西亚的选手，她的成绩刷新了赛季最佳，13.39。
1: 今年男女短跨，尤其是女子短跨，这个日本队人员储备，刚才思辰也介绍过，确实是非常的丰厚，而且这实力的断层式的领先，也让他们是可能很早就在思考这枚金牌。
0: 这支队伍它最大的优势在于状态很稳定啊，它不仅仅是，如果你看它的最好成绩，不仅仅是有好成绩，而是呢相对稳定的一个区间之内。每一枪保持得很平均，所以这个确实是对于我们现在来说一个比较大的作战的竞争压力。
1: 对，这枪启动之后，福布真子这里就蹬出去，快速第一个篮上篮，然后后面就确立自己的优势。
0: 对，而且他攻每一个篮的时候，你看他的身体姿态都非常的稳定，保持得很稳定，节奏也很顺滑。
1: 而且现在雨势变小了之后，他在每一个篮架通过之后，腿部的下压还是很明显的，动作做得很完整。
0: 对，
1: 我想刚才村竹拉希德是雨最大的时候，他是颠着过来。
0: 好，这是第二组预赛的情况，中国选手吴彦妮13.18拿到小组第二，也顺利的入围到了决赛里边。
1: 这是女子200米的预赛第三组的情况，中国选手陈昀杰也是新科的女子亚洲百米冠军。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三组的情况，陈昀杰在第七道，他在昨天呢收获了女子百米的冠军，也刷新了亚运会的记录。这届比赛还有很多的项目，还有很多的奖牌等待着他去争取。陈杰在这个赛季200米呢，也是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22.84。这个成绩呢，能够在亚洲也是有一定的竞争力，当然是在亚洲能够排在第三位。这是在第六道陈昀杰的相邻赛道井户阿比盖尔峰谷，他是今年

0: 亚洲的第二好成绩创造者。除了他们两个之外呢，在第二道的是阿富汗选手萨利姆，第三道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胡克莫瓦，第四道黎巴嫩选手斯拜蒂，第五道菲律宾选手纳尔逊，以及第八道印度选手博兰，还有第九道的新加坡选手陈旭入。小组的前两名直接晋级。看看这组在预赛当中陈宇杰的表现。好的，出发了。陈宇杰在这个阶段呢，还是很快的去给博兰他外道的对手压力，当然在他的内道颈部对他追的也非常的紧，马上弯道进直道，看看两人谁能够保持住小组的第一位。陈宇杰现在是处在小组第一，颈部阿比盖尔封裹开始不断加速，但陈宇杰这个时候也开始减速了，然后看着对手的位置去跑。23秒30，收获小组第一，
1: 最后开了自动巡航了。
0: 哦，有人受伤啊，在赛道上下了弯道之后，应该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胡克莫瓦。
1: 陈宇杰，你能感觉到他其实和进行女子百米的这个三轮的比赛的思路是差不多的，都是用一种相对先节能的方式，比较稳妥有自信的方式啊来进行预赛，确保名次能直接晋级就可以了。
0: 对，这枪的成绩修正之后是23秒29。
1: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男子三级跳远的决赛参赛名单。两位中国队的选手马英龙和素文将会在比赛当中第一位和第二位来进行比赛，一共有13位选手参加到这一场决赛的比拼。
0: 两位中国选手，这是马英龙，
1: 马英龙呢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17米11，这个成绩呢也让他排在本赛季亚洲的第二位，排在亚洲第一的就是素文，17米40。
0: 这个单项呢，中国男子三级跳远啊，在奥运会世锦赛上我们都是领奖台级别的实力。
1: 对，
0: 这个跳是16米75，韩国选手金东赫啊，抱歉，是金章宇。感觉动作没有做开，当然也和天气有关系。
1: 对，今天这个天气条件对选手来说是不利于发挥。当然呢，也有可能在这种极限条件下创造好成绩的可能性啊，比如说去年咱们全国锦标赛的时候，当时那一天在衢州是酷热难耐，结果没想到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吴伟霆居然是刷新了亚洲纪录。
0: 对，但是毕竟那个时候场地是非常干燥的一个状态，
1: 所以不同的这种极端条件啊，对运动员可能他这种激励的程度不太一样啊。今天看一看这场雨战啊，是不是有人能够脱颖而出。
0: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马赫卡莫夫，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下雨对于所有选手来说都是一样，就是你在比赛的时候感觉到场地湿滑，然后雨点拍打在脸上，其实别人也是一样，就看谁能够去克服困难。16米17，中国选手素文现在是排在第一位，他的第三跳加速节奏不错，上板最后起跳，
1: 漂亮，好的，漂亮，
0: 这一跳非常的轻盈，而且他前面助跑的节奏也特别好， 上板之前他的每

0: 步节奏加的都是恰到好处的。看他这一跳，是不是可以去超越赛会记录了？目测来看的话，现在确实是已经创造了全新的赛会记录。等一等，最后的成绩测量，上板没问题。这跳把信心、把状态全都给激发出来了，17.42米，全新的亚运会记录。
1: 上一个亚运会记录是90年北京亚运会啊，当时名将邹子欣创造了17.31米。今天素文的状态真的好啊，你看，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极端条件下进行比赛，有的时候啊，我们感觉好像影响运动员的发挥，但事实上会激发他们的状态。
0: 对。宫尾真人，他这一跳也没有过17米哦，16.77米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现在是可以超越马英龙来到第二位。
1: 这是印度队的选手乌尼克里希南，最后一跳，目前排在第6。
0: 看他的最后这一跳，哇，每一跳呢，他的这个动作都希望能够做到极限，但最后这个成绩不是特别理想。
1: 对，今天感觉就过于想发力啊，导致反而比较紧，没有完全甩开。极限用板，16.02米，对，只有16.02米啊。今天从他自己个人的发挥角度来说，确实是比较糟糕的一天。韩国队金章宇，这也是有17米以上水平的运动员，今天目前呢是16.50米，赛季最佳在16.94米。
0: 看看有没有可能去冲击一下领奖台。很遗憾。
1: 对，感觉他的伤病对于他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0: 对，跳完之后自己脚步有些不适。
1: 是不是脚踝有问题啊？
0: 落地似乎没有能够做好准备。
1: 他其实上一跳结束之后呢，感觉走路就已经有点蹒跚。算是带伤在坚持出战，就想冲一下领奖台，但是排在第4。差了一步。

0: 今天呢是以16.21米的成绩最终排在第五位。
1: 马应龙应该是重新回来了。
0: 如果是这样的话还好啊，看来只是刚才只是抽筋儿，
1: 对，
0: 恢复一下之后呢，现在还可以重新起来，因为刚才是坐着轮椅推走了，现在又可以自己走了，所以应该是没有

0: 太大问题，就是今天确实太冷了。
1: 所以在跳出这样的成绩之后，当时素文从第四跳开始全都是免跳的。另外呢，
0: 两位中国队的选手是拿到了一金一铜。马英龙的成绩16米75，最终是帮助他拿到了这枚铜牌，而素文的17米42，今天是以打破亚运会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这一枚金牌。让我们向两位中国队的选手表示祝贺。另外呢，银牌是被东道主选手宫尾真人拿到。
1: 那我们来关注女子400米的决赛。刚才思晨也给大家介绍过，赛会记录是纳塞尔的50秒09，在2018年的雅加达创造，在2019年的多哈，当时世锦赛上他是跑出了全新的亚洲纪录，48秒14。同时呢，纳塞尔也是今年的亚洲最好成绩创造者。第九道的是东道主选手松本奈菜子。他在今年的亚洲榜单上排在第9位。第八道的是伊朗选手扎雷马努珍。今年亚洲的第5好成绩创造。第七道，巴林选手塞尔瓦纳塞尔，今年的亚洲最好成绩创造者49秒27，在今年的8月份跑出的这枪成绩。在第五道的这是哈萨克斯坦选手玛利亚舒瓦洛娃，第四道的是印度选手基兰。基兰呢也跟随印度队在此前的4x400米混合接力比赛当中站上领奖台，收获了一枚银牌。第三道出发的是韩国选手金希润。第二道出发的又一位印度选手普拉奇。普拉奇呢此前也参加了4x400米的混合接力比赛，跟基兰一样一起收获了银牌。看一看巴林选手纳塞尔能不能继续在赛道上续写自己的传奇，同时呢也看一看他能否去冲击属于他自己的赛后记录。纳塞尔是在决赛的这几位选手当中唯一一位本赛季跑进50秒大关的运动员，也是职业生涯当中在场上的这几位唯一一位打开49秒的。好的，出发了。现在在第九道的日本选手松本奈菜子，他的位置最为靠前，而且冲得也很凶，但是在100米过后，纳塞尔马上确立了自己的领先优势，现在是非常强势的对对手完成超越。在第二个100米，纳塞尔这是全力的加速，完全不做任何保留，他已经把所有的竞争对手甩在自己的身后。处在第二位的是东道主选手松本奈菜子，第三位的是扎雷马努詹，当然23名的争夺还是非常激烈。纳塞尔已经跑过了300米弯道进直道，进入到最后的100米直线冲刺路段。纳塞尔继续保持着自己的优势，印度选手基兰现在处在第二位，两位印度选手普拉奇和基兰都在他的身后，但是已经拉出了无人区。看看最后纳塞尔的撞线成绩，49秒20，全新的赛会记录。
0: 果然如我们所愿啊，纳塞尔今天就是奔着8年前的自己来的，破掉了自己保持的亚运会赛会纪录。
1: 这一枪完全是塞尔瓦纳塞尔的个人秀场，

0: 大概100米过后，他的两旁已经没有了竞争对手。铁枪纳塞尔也是在跟他自己比赛，似乎过去的自己也在赛道上，也他的成绩也在赛道上在身前，去迫使他拿出更出色的表现。伊朗选手加雷马努山是52秒38的成绩收获银牌，印度选手普拉奇是53秒21收获铜牌。下了弯道之后，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可以提前确定金牌属于纳塞尔了，但是他还是在加速，跑出无人区还要继续确定自己要去追赶记录，没完全全力压线，是一个昂首挺胸的姿态完成的撞线。不过这个成绩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另外获得第四名的韩国选手金熙润是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53秒38。
1: 好，一起来关注今天晚间的倒数第二项决赛，男子400米的比拼。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都是由沙特阿拉伯的名将马斯拉西保持的。8位选手参与到决赛的比拼当中，之前我们也介绍了，因为从这一次的决赛阵容来看，无论谁夺冠都毕竟将成为在亚运会历史上男子四百米的一个新的冠军，所以每个人对于这枚金牌都是虎视眈眈。在第九道，日本的选手林申雅，2004年出生，个人最好成绩44秒98。卡塔尔队的名将，这个是在世锦赛当中啊也有着决赛水准的选手伊布拉辛，在第八道。在第七道，阿联酋队的选手阿布杜拉赫曼，2007年的8月11号出生，这是今天八位决赛选手当中最年轻的。第六道，印度队的特纳拉苏，这个赛季的成绩让他能够排在亚洲并列第四位，44秒98。泰国接力队的成员约书亚阿特金森，在昨天的预赛当中呢，他是拿出了比较好的水准，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四道，另外一位东道主选手中岛佑纪约瑟夫，日本的全国纪录保持者，44秒44，本赛季44秒62，同样是排在亚洲第一位。在第三道，斯里兰卡队的选手卡林加库尔马格，92年出生的一位选手，这是八位决赛选手当中最年长的，这个赛季并列排在亚洲第七，和他并列的就是在第二道的阿联酋的选手巴米德勒，这同样呢也在之前参加过4x400米接力的比赛。
2: On your marks.

比赛开始，阿特金森

0: 的起跑还是比较的强势，已经追赶上了身边倒刺的对手。另外阿卜杜拉赫曼还有卡塔尔队的伊布拉辛，两个人现在也都冲得比较靠上。日本队的林申雅和中岛优起约瑟夫是排在比较中部的排名。进入到弯道，现在是阿卜杜拉赫曼暂时排在第一位。阿卜杜拉赫曼他的步频非常的快，而且他的上半身的行动姿态保持得非常稳定，他的摆臂节奏啊，看上去是非常有特点。看一看在最后的直道他的速度能不能保持住。阿特金森现在是排在第二位，他能不能在最后时段完成绝杀，能不能反超。哇哦，两个人几乎是同时撞线，看一看阿特金森有没有成功反超，有没有赢下阿卜杜拉赫曼。哦，这一枪悬念直到最后一刻才揭晓。就像我们说的，因为不管谁赢啊，都将成为亚运会历史上的一个新的男子400米的冠军啊。阿特金森最后赢了44秒90，又一次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一下跑进了45秒以内啊，大幅刷新自己 PB。 他从预赛开始呢就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可以说是鞋子里杀出来。这一次他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又一个新的冠军得主。阿卜杜拉赫曼他的成绩是44秒99，日本队的中岛佑希约瑟夫今年的亚洲第一名，但是这一次呢只能是拿到铜牌了，45秒22。这一枪感觉中岛佑希约瑟夫啊在起跑的时候没有很好的把握住这个状态有点来得太晚了，后程在想往前冲的时候来不及。但阿特金森他的后程真的是很厉害啊，尤其是进入到最后的50米，感觉最后的3-4步才完成绝杀呀。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阿卜杜拉赫曼还在遥遥领先啊，他的跑姿确实是非常的独特啊。但是在最后的时刻，阿特金森从后方赶上来，哇，最后的2步才实现绝杀，
1: 有点放松了最后的几步。
0: 感觉也已经到了阿卜杜拉赫曼体能的极限。泰国队的约书亚阿特金森拿到了男子400米的冠军。哇，那这样的话，男子100米、男子400米都已经被泰国队包揽。200米虽然还没比，
1: 有可能，
0: 但是大家可能也对，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比赛的趋势呢会有自己的预判啊，所以泰国队真的是厉害啊。
1: 这届亚运会泰国队在短距离项目的进步真的是有目共睹。
0: 阿特金森最后的这个绝杀确实是看上去令人热血沸腾，最后2步，
1: 这一定是亚运会历史上的经典啊。
0: 阿卜杜拉赫曼如果知道阿特金森从这边超上来了，他会不会最后2步再顶一下呢？因为感觉他好像撞线之后抬头才发现左侧有人。
1: 对，另外就是400米这个单项其实跑起来实在是太难受了。
0: 没错，好，阿特金森44秒90拿到金牌，阿卜杜拉赫曼还有中岛佑希约瑟夫分获银牌铜牌。
1: 那这样今天晚间时段呢还剩下最后一个单项的决赛等待开启，就是女子1500米的决赛。现在看到的这就是女子1500米的决赛选手名单，一共是11位运动员。这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萨米约诺娃。来自尼泊尔的选手布尔纳纽帕内。韩国选手朴纳延，朴纳延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定格在了4分13秒87。 韩国选手

0: 金玉珍。哈萨克斯坦选手艾安娜·博拉特别奇克，她是室内亚锦赛的银牌选手。日本选手田中希实也是日本全国纪录保持者，在东京奥运会上曾经闯进过前八。又一位东道主的选手道下美圭，本赛季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的4分10秒48。印度选手帕鲁乔达里，另一位印度选手普贾，普贾是亚锦赛的银牌运动员，同时呢今年也参加了越野跑的比赛。中国选手李春辉2025年的亚锦赛冠军，他的参赛项目跨度是非常大，从1500米到半程马拉松。最内道出发的是巴林选手内利科里尔，因为巴林选手杰普科斯盖呢没有来到亚运会1500米的比赛，所以田中希实是决赛选手当中目前亚洲排名最高的。好的，比赛开始了，女子1500米的决赛争夺。因为下雨啊，所以现在对于运动员的比赛感受来说一定是不舒服的。
1: 另外呢也要注意行进间的安全啊，因为在这个队伍还没有完全拉开距离的时候，人员相对比较密集，
0: 对，
1: 稍微一碰有可能就会发生意外，有可能会滑倒。
0: 道下美圭现在马上占据领先的身位，他是跑到了巴林选手内利克里尔的身前。中国选手李春辉现在处在第三位，他身后的是田中希实。因为有两位日本选手在决赛当中，所以呢今天上来之后道下美圭也马上开始加速，把这个比赛的强度给提上去。现在大集团马上要被带开的一个趋势，而1500米的比赛呢节奏很快，就这个阶段能够跟上的话，还是能够继续对领奖台去保持一种可能。李春辉呢现在是让出内道，打算从这个阶段啊采用跟随跑的战术。
1: 这开头的在第一圈过后啊，现在明显是在头部行进有一个明显的降速。
0: 对，田中希实上到第一位了，
1: 所以压了速度之后呢，李春辉现在需要他去到外侧啊，来保住一个相对比较有利的行进的位置。
0: 李春辉现在是处在并列的第四位，田中希实现在是处在第一位。
1: 好，两圈，
0: 这个阶段要保持住位置，同时呢要看着点内利科里尔。内利科里尔毕竟是本赛季成绩最好的参赛选手。
1: 李春辉来到第三，
0: 这阶段继续保持住自己的位置，还剩下最后两圈。这圈跑完之后，田中希实和克里尔可能会加速了。就
1: 李春辉还是紧紧的跟着克里尔，
0: 田中希实仍旧是跑在第一位，马上来到最后一圈，领先的选手要开始变速了。李春辉这个时候要跟上，
1: 努力的保住位置，
0: 因为有可能呢到了最后100米才是决胜的区间。
1: 看一看有没有机会帮助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啊保一个领奖台。李春辉要顶住，现在克里尔和田中希实已经

0: 开始提速了，李春辉还在努力的追，
1: 克里尔超越了田中希实，现在来到第一位，田中希实最后没有能够顶住，看看李春辉能不能追上田中希实。

0: 科里尔创造了全新的亚洲亚运会纪录，
1: 对，
0: 4分04秒51。但是李春辉这枚银牌绝对是今天晚间的惊喜，
2: 太宝贵了这枚银牌啊！上一次我们能够在这个项目里拿到亚运会的奖牌，还是1998年的曼谷亚运会，当时王清芬拿到了一枚银牌。28年之后啊，我们在这个项目里又一次在亚运会上站上领奖台了。哦，李春辉今天这发挥真是令人感到惊喜啊！
0: 这枪最后的冠军成绩，内利克里尔修正之后是4分04秒50，全新的赛会记录。李春辉今天到了最后的50米，仍旧没有放弃，还在保持速度，还在加速。
2: 最后时刻还超过了田中希实，把铜牌变成了银牌。哇，这一块银牌啊，太宝贵了，太宝贵了，
0: 而且是质量极高的一枚银牌。
2: 对。最后一圈里面，我们一度可能担心啊，田中希实和科里尔一提速之后，李春辉可能会跟不上，但是最后不仅跟上了，还实现了一个反超，
0: 对，
2: 完全咬住，太厉害了。
0: 再次祝贺李春辉站上了亚运会的领奖台，他的成绩是4分05秒50，只比内利科里尔慢了一秒。田中希实是铜牌，4分06秒14。
2: 田中希实在万米和这个项目当中都在努力的去冲击金牌，但是都事与愿违。最后时刻，而且都是最后时刻，最后一圈啊，败下阵来。
0: 对，他的后程和西亚选手相比的话，确实是还差着一截实力。从这里开始，李春辉就在加速，
2: 太厉害！李春辉最后这五十米太厉害了。紧紧的跟着科里尔完赛啊，这枚银牌真的非常的宝贵，
0: 极其强势的表现。
2: 28年之后，中国队又一次在女子1500米项目当中收获奖牌。
0: 其实我们说这届亚运会我们看到泰国在男子短距离上的进步，其实我们在各个单项上，在男女的中距离项目上，我们也再次回到了核心舞台，回到了领奖台的位置上。祝贺科里尔创造全新的亚运会纪录，4分04秒50。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到这里呢，田径场地赛的第3比赛日晚间比赛单元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孙思辰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2: 再见。

0: 11秒06，哇，这个成绩真是太出色了，
1: 全新的赛会记录，也是他全新的个人 PB，
2: 超级不真实。上一届是曼奇姐，然后那个时候我连现场都不在，我还在家里，然后这一届就成我自己在现场跑，还拿了个亚运冠军，我觉得还是很奇妙的一种体验吧。
3: 这100米预赛的第一组，中国选手陈昀杰在第一组的第四道亮相。
1: 好的，比赛发枪，陈昀杰启动反应不错，迅速压制对手，现在跑在第一位，在他身旁内道的劳伦斯和佩雷拉在两旁给他压力，陈昀杰已经开始放了，开始减速，哇天，11秒42的撞线成绩，差不多得放了40米的距离。

0: 女子100米半决赛的第二组。第七道，中国选手陈雨杰，2008年出生的小孩姐，同时呢，她也是今年亚洲最好成绩的创造者。也看一看今天她的状态，能不能继续的给我们带来惊喜。一起来等待一下这一枪。出发了，启动反应，陈雨杰不错。同时呢，卡通塔在前半程给了他一定压力，陈雨杰这时候顶住，保持住自己的速度，不断加速。这时候还是稍微放缓了脚步，哇天，11秒41，
1: 你见过在半决赛放的人吗？
0: 还是见过不少，但是陈雨杰从这个距离开始放的话，绝对是能够看得出他的实力的。
1: 放成这样确实是自己心里很有数啊，看得出来很有自信。
0: 陈雨杰的成绩11秒41。女子一百米飞人大战的决赛，八位选手现在已经在赛道上做好了准备。第五道，中国选手陈雨杰，他在半决赛和预赛当中踩下两脚重重的刹车，我们看看他在决赛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2: 预赛跟半决赛虽然说后程都放脸，还是很紧张吧，但是包括在决赛前，其实腿一直在那儿抖，我都怕我自己抢跑了。先
0: 我们一起来给中国选手陈雨杰加油，一起来看小孩姐的表现。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雨杰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雨杰全力冲刺，漂亮，
3: 好的，
0: 全新的赛会记录，11秒06。这枪跑完下来之后，感觉陈雨杰还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啊。
1: 11秒06，哇，这个成绩真是太出色了。陈雨杰其实感觉从预赛的第一枪开始，到半决赛，再到这一枪，每一枪都是信心满满啊。
2: 我觉得今年的100米非常的圆满吧，希望明年可以继续的在不受伤的情况下，慢慢把自己的成绩给提上去吧。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的彩虹厅为您现场转播的名古屋亚运会蹦床的比赛。今天将会决出两枚蹦床项目的金牌，分别是男子网上个人和女子网上个人。那么这两块金牌产生的时间呢，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男子项目是从12点到12点半，女子项目呢是从今天晚上的18点55到19点30分。在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男子项目，在这个项目上两位中国选手进入到了决赛圈，分别是巴黎奥运会的冠军王子赛和名将严浪宇。这两名选手呢，在刚刚结束的资格赛当中分别排名第一到第三。那么两位日本选手也是这次我们奖牌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松本优生和岸大贵。那么松本呢，在资格赛结束之后目前是排在第二，老将岸大贵排名第四。可以说这枚金牌将会在中国和日本两队的四位选手当中去产生。那么刚才结束了资格赛，资格赛当中呢，选手可以完成两套动作取最高分进入到现在我们看到的决赛。王子赛在第一个轮次当中呢，他没有把自己的十个动作全部跳出来，所以呢他第二轮是把十个难度全部做出，得到了一个21.9的全场最高难度分。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日本队的松本优生在第一个轮次当中跳出了21.1的难度，第二轮当中呢他基本上就是做一个活动，所以呢没有把全部难度跳出，最后用他的第一轮次的63.16分进入到了资格赛成绩，所以就排在第二。那么中国队的严浪宇呢，取的是他第一个轮次跳的成绩59.88分，日本队的岸大贵只跳了第一轮，他第二轮就没跳了，所以呢用这个58.60排到资格赛第四。现在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要比赛的选手，一共是有12位选手参加资格赛，前8名获得了现在我们

0: 看到了决赛资格。除了中国队、日本队以外，另外的选手分别是来自于伊朗和哈萨克斯坦。这两个队伍一共四位选手进入到了决赛圈。蹦床的比赛，选手需要在网上跳十个难度，十个难度把它的每个难度的难度分累计相加，得出成套难度分，然后根据选手的技术动作的完成质量打出完成分，还有根据选手每一个跳跃的滞空时间长短得到一个高度分，以及根据选手在网上位移的大小打出一个位移分，这四个分数相加得出一套蹦床的成绩。其中呢，完成分也就是我们说的技术分是封顶20分，位移分封顶10分。在刚才的资格赛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除了王子赛，除了难度得到了一个21.9的全场最高难度以外呢，它还有一个9.8的一个高的位移分，这个位移分是从10分往下扣，所以越接近10分，说明它的位移控制越好。刚才我们从顶级位可以看到，这个网面被红线画成了很多小格子。这个小方格一会儿呢出现的时候呢，顶级位出现的时候，我们给大家介绍，最把边的四个角是扣的最狠的，扣去一次扣0.3。那么这两个长轴和短轴中间的部分的这个小方格是0.2的扣分，在红色十字的这个周边是2个0.1，红色十字所在的方框是不扣分的，也就是网面的中心点。现在选手开始进行赛前热身，选手每一次腾空踩网，腾空踩网中间这个时间差累计就是运动员的高度分，因为高度没法量化，但是滞空时间是可以量化的。这次从资格赛来看呢，选手的这块奖牌金牌的争夺主要是比稳定性，因为大家的难度实力是非常接近的，尤其是王子赛和松本优生这两位年轻的中国队和日本队选手。那么严浪宇的他在刚才的比赛当中的第二个轮次是属于一个调整，所以呢第二个轮次的分数呢我们基本上仅是作为参考，用他第一轮的59.88分这个成绩呢在决赛当中希望他能够有更加上乘的表现。那么另外一位日本队的老将，曾经比过东京奥运会的岸大贵，这名选手刚才我们看了一下他资格赛的表现，因为他就比了一套动作，那套动作的难度呢17.3，位移分是9.5，时间分是16.7，这就明显可以看得出来，跟前面的两位中国选手和一位日本的那个年轻运动员来比，他的腾空高度是不够充分的。那三位选手腾空高度分都在17分以上，最高的可以达到了17.46，来自王子赛。王子赛现在是难度第一，腾空就是滞空时间最长，高度最充分，位移控制的最好，完成分得到了16.8，也是资格赛的最高分。现在决赛比的就是稳定性，把这些优点全都稳定的发挥出来，就有争夺金牌的希望。在刚才我们看到几位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的选手呢，都出现过动作中断，也就是提前结束了他的10个难度，就是因为位移过大的问题。现在画面上切到的就是王子赛，很年轻的一个选手，刚刚满20。现在我们看到，那么中国还有一位选手也参加了比赛，是27岁的严浪宇。
1: Kazakhstan, Yerlam, Tasman, Gump, and Dolph.

0: 通过这次资格赛，我们也看到了伊朗和哈萨克斯坦队在大体操这个项目上的进步。大体操就包括竞技体操、蹦床、艺术体操、技巧、健美操。我们这次从竞技体操的比赛中就看到了伊朗的男队啊，包括哈萨克斯坦的男队在单项上的这种高水平的发挥。这次伊朗队的跳马，还有哈萨克斯坦队的单杠，在这次的比赛中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既有难度又有完成质量。所以他们是现在目前在蹦床这个项目上仅次于中国队和日本队的两股极强的力量。
1: ワンアジア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2026愛知名古屋トランポリン競技男子決勝まもなくです。
0: 男子项目的这个亚运会的金牌争夺，其实它的竞争的激烈程度或者说它的水平也仅次于奥运会了，因为有奥运会的银牌王子赛，包括有世界冠军岩浪宇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登场。那么日本队也是实力非常强的，要想获得一套具有竞争实力、竞争金牌能力的成套，十个最高难度王子赛刚才第一轮就比了六个三周，之前我们会看到可能有四个五个在奥运会上就已经属于编排很难的了。我们的对手松本，日本选手松本大概一套里面变得有四个三周，那么因为动作不能重复，所以要想做六个三周的话呢，他就是躯体和团身各把180、360、500次都做一遍，全做进去就能达到六个三周，那么其他的剩下的四个动作就用两周跳来把它补齐，在两周跳当中尽量去做720。好，现在比赛开始。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来自伊朗的选手阿里亚·孟·阿卜杜拉，

这个赛成绩排名第五，当时他的两个轮次都比了，取了第二轮的高分，最高分是达到了57.74，尾翼控制得很好，已经到了第四个难度，都是踩在了网面中心点。我们能听到他的女教练始终在高喊着口令。这名选手的特点比较明显，他的位移保持得很好，居中，但是他的腾空高度这个地方呢有提升的空间。我们一般看一个选手腾空高度，可以注意看转播的时候这个主机位，主机位推得比较近，就是推上去了，就说明这个选手的腾空高度可能也就是比较有限。当一个选手在预跳的时候，就是站在网面上预跳的时候，我们的机器就开始往外拉，就说明这个选手他腾空高度很充分。如果我们不把这个镜头拉远一点，他就要跳到电视外面去了。现在我们看的这位资格赛第五名的伊朗选手阿里亚，他的身体姿势这也是他的一个优点，做得很好。现在我们看一下顶级位，每次踩网，这个是一个他一边脚在0.3，一边脚在0.2的位置，然后现在是两个脚在0.2的扣分位置，刚才那个是0.1。后半程的身体姿态呢，就不像刚开始前面几个难度体能最好的时候那么保持了那么紧致。难度分17.3，完成分14.90。

0: 难度分就是最高的是 21.9， 我们可以做一个参照。那么位移分就是 H 分 9.8 是之前是目前比出最高的，那么时间分比的最高的是 17.85。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具有争夺奖牌实力，这次两位选手，日本的其中一位松本优生，那么这名选手今年参加过香港的亚锦赛，获得了一枚铜牌。他这次两轮，第一轮比得很好，用63.16分进入到了决赛，他第二轮没有跳出他的全部最高难度。他的成套里面编了大概有3到4个三周跳。预跳高度还是比较充分的，控制一下位移，现在有点太靠边了，回到中心点。预跳是想找到一个好的位置，屈三540，位移大了，就是发挥的不好，这些都是两周跳，值720，值540，两周。后面越跳高度越低，这套完成的并不算好，都没有他资格赛好。他前面的预跳时间过长，这样会消耗他的体能。他预跳时间过长，是因为他想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就是这个。在网面上找到一个居中的位置和一个腾空好的高度，包括调整气息，但是如果说感觉不对，没有找好，他就得多跳几次，其实这样是不好的。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采网，这是一个介于0.1、0.2的中地方，这里是中间了，但是有只脚踩着0.3的一个边线那边，他的大部分动作是两周。那么转体的话呢，有720，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难度是没有什么特别，就是要想争金牌的话啊，这个难度是不够的。还有就是他的脚尖、膝盖、脚背还没有完全绷直，也就是运动员的从腰部以下的位置不是特别绷得很紧。一会儿我们可以看一看完成的好的选手，大腿、小腿、脚尖绷得笔直，你能看出来在用力，那样的完成姿态在空中才会特别漂亮。难度21.1，完成13.5。
1: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now with Mohammad Sedabadi.
2: イラン・イスラム共和国モハマド・サイダバディ。
0: 我们像刚才日本队的松本61.02分，这个成绩没有能够超过他资格赛的第一套动作。下面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位伊朗选手莫哈马德，第一跳的位移，注意这里一直是一个比较靠好，现在回来了，这是个0.2的扣分点，0.1的扣分点，回到中间来，都是两周，团两周，前540直体姿势。来自伊朗的选手能够跳成这样发挥就是不错的了。两位伊朗选手

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就是高度，高度小了。位移大了，也就是没有垂直移动，而是前后弧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弧线，应该做锐角的弧度，这个做的就比较钝了。团身前空翻两周转体180，团身后空翻两周转体踩网。这团身姿势呢，相对于屈体和直体来讲呢，它的难度是在三个姿态当中是难度最小的一个。那么选手想提高难度价值，就要增加翻腾的周数，比如说从两周到三周去，然后增加转体的度数，比如说从180往上360、540。先来看分数，难度分14.7，完成分14.9，15.16，高度分。好，现在我们看到中国队的王子赛。王子赛刚才比了两轮，第一轮呢只跳出了9个。难度动作，第一个动作呢用了一比较简单的团一周，所以他的基础分值，当时他的难度分值就没有打得太高。第二轮他把那个动作第一个难度补回来了，现在看他的决赛轮次。

团一周，屈三周540，屈三周360，团三周540，团三周360，三周180。去两周稳定就能赢，因为刚才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对手的松本优生没有比出最好的水平，所以我们两套难度当中就用今天第一轮比的那一套就可以了。所以这就是策略，如果说选手的难度，因为第一次啊，就资格赛里面松本的难度当时达到了12.1，那么我们因为当时第一轮用的是现在这一套，第二轮我们为了获得资格赛第一名进决赛，我们第二轮就把10个难度全部上到高难度。现在决赛轮次，松本优生刚才出了问题，完成的动作明显不如他资格赛的质量那么好，所以我们现在就保稳。刚才我们看到开场的第一个难度，后团的一周，但是我们的后面的全部高质量的完成。因为如果是比腾空高度，比完成质量，这是我们的绝对优势，所以一套动作稳定下来，那么在难度上我们稍微降一点是可以的。第一，只用19.5的难度，这就是我们资格赛第一轮那套动作。我们在难的时候，我们第二轮呢、我们王子赛是有更难动作的，第二轮比出的21.9我们都不用，最后凭借着高的技术分、完成分、时间分、位移分，现在成绩排在第一。

接下来看到的是

巴科夫。资格赛是第六的，当时呢他第一轮得到了56.64，用这个成绩进决赛。腾空高度很好，把重心往前面中间调一点，

局里危险了、嗯、前面完成得很好，这就是动作中断了。这种情况在资格赛也出现过，大概出现到了2到3人次，决赛就是最可惜最遗憾的。10个难度在哪段在哪结束，不能像经典体操那样不做。所以蹦床项目的偶然性非常大，资格赛呢为了给选手更加公平的一个能力展示进决赛，让选手跳两次，这两次取成绩最好的那套动作的分数来作为资格赛的排名。它的优点在于呢，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就跟伊朗队啊综合一下就好了。伊朗队呢是位移很好，但是高度不够，它是高度很好，位移有点大，所以这是一把双刃剑。难度分14.1，完成分11.7，13.70的高度分，位移分满分为10分，越接近10表现越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名将严浪宇。严浪宇资格赛呢是以第3名的成绩，用第一轮的分数进入到决赛的，59.88分，当时的难度是17.5，那么完成是16，时间分呢是高度分就是17.18。

0: 盘三三百六，切三五百四，盘三。切两周，盘三一百八，切三一百八。在这种情况下，保证稳定性。因为现在我们看结束了比赛的前两名，一个难度是日本队的是费南的21.1，但是他的完成很不好，只有13.5，而我们王子赛只用19.5，跟他们的难度分有一点差距，但是王子赛光在完成分上就高日本队是将近有3.5分，所以完成质量好是中国队的这个优势，完成分可以拉开很大的距离，而难度分要是说差两分，那就算是比较大的差距了，但是两分放在完成里面是很容易就找过来的。所以严浪宇这次也是奖牌的争夺者，这个顶级位就比较清楚的可以选手看到，我们可以看到运动员的每一次采网他踩的这个位置，从侧面看呢主要是看腾空的高度和身体的姿态，从顶级位上看呢是看他的位移。
1: ヤン・ランリュー選手が大型スクリーンに映し出されています。27歳中華人民共和国。
0: 现在中国队完成了两位选手，日本队还有一位老将没有登场，这四位选手展开第二，看看我们有17.5，但是我们有17的完成，17.5比日本队的松本完成分就是难度分是要低不到4分，但是我们用完成分超他，我们的完成分是两个都是17，日本队现在年轻的这个选手是13.5，我们两个人完成分高，而且呢从

时间分高度分上，这也是中国队的强项，也是用这个分超日本，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高难度但是低完成的时候，我们就用中等偏上的难度，用高完成高的时间去战胜他们。接下来继续看比赛，乌克兰接下来看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叶尔兰，资格赛第七名，用15.1的完成，13.6的难度进来的。

0: 表现得非常好。虽然难度大部分都是两周，但是这名选手的位移控制得很好，继续要提升他的腾空高度，就是增加这套动作的时间分，这是很关键，这是四个构成总分当中的一个大块。因为时间分就是高度分，制空时间是不封顶的，完成分封顶，位移分封顶，难度高度是不封顶的，那么难度也往上提不容易，那么高度是可以的呀。所以继续发展还是比较不错的，这名运动员他的身体姿势很规范。
1: The score of Dasma Gambetov will be very important for Yusei Matsumoto.
0: 运动员在完成团身姿势的时候，在打开的那一瞬间，展体的时候要干脆有力，啪的一向打开。有些呢是伸开，有些是打开。所以高运动员、高水平的运动员打开的那一刹那，就能展示出来他的这个能力。第四，16.6的难度，15.3的完成，16.74的飞行分。现在目前呢，日本队的老将岸大贵没有上场之前的排名情况是两位中国选手一二名，日本队年轻的选手松本第三。现在我们看到的参加过东京奥运会的老将岸大贵登场，32岁的老将了，资格赛就比了一轮，应该是为了保持体力，因为刚才我们看到他的队友比了两轮松本，虽然这两轮第二轮基本上就是上去比划了一下，但是还是消耗体能的。看看他的成套，资格赛它的难度是17.3，比我们的目前第二名中国队的严浪宇难度是有个0.2的差距。现在看完成和高度位移。

两位日本选手的预跳都比较久，屈三五百四，三百六，团三一百八，屈三一百八，这两都七百二，五百四，团三一百八，后屈两周。那样的这样的话，这种完成质量就退出奖牌的争夺了。本来他是奖牌的争夺者之一的，但前提是因为他跟他的队友难度上有比较大的差异。他的队友松本优生是有21.1的难度，本身呢，岸大贵如果说完成质量更好，也不是不可以超过松本，但是前提要完成质量很好和位移小。腾空大，因为位移大小不仅仅是分的问题，它是很导致出现状况意外提前结束比赛的问题，所以这样的很还是比较遗憾的。现在前三名中国队一二。

0: 日本队的松本比分。他结这套动作已经完成到后半段了，快要结束了，就差那么一口气，前面完成都还是不错的。像岩浪宇跟他们两个难度是非常接近的，一个是17.5，一个是17.3。那你看我们的岩浪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去战胜一个比你难度高4.1的选手呢？那就靠完成，那就靠高的腾空质量。第六
1: 了。And Yerlan Dastamagambetov of Kazakhstan.
2: これでスーパーファイナルに進む選手が確定しました。中華人民共和国
0: 王子赛用
2: 同じく中華人民
0: 17.00分，全场最高难度。
2: 日本松本優
0: 19.5的第二高难度，19.5。对，然后呢是魏怡9.6，时间分17.47分，排在了第一。那么岩浪宇的完成跟王子赛一样，都是17分，全场最高。好，现在我们看到前四名开始完成大决赛，也就是说，先是资格赛12进8，然后呢决赛18进4，然后有一个超级决赛就是4进3，决金银铜牌。刚才我们看到日本队的老将岸大贵就在这一个轮次被淘汰了，非常遗憾啊。现在呢进入到最后一个轮次，里面两位中国选手，一位日本的年轻的松本，还有一位就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叶尔兰。

现在我们看到哈萨克斯坦队可以在中国队和日本队两个这么强的队伍当中能够一路杀进超级决赛，也就是最后决奖牌的轮次，确实是实力非常强的了。因为从他的难度来看呢，都没有到十七，16.6 左右，所以这种难度可以进到决赛，那就是靠稳定性。而且这名选手还有一个强项，就是他的完成很好，他的完成质量是都已经超过了目前排在第三的日本队的松本。他现在需要提高的是控制好自己的位移，在位移这方面，中国队和日本队做的都很好，所以他们的整套节目、整套动作很好看，就是上下跳，不会前后跳。这样的话，他出中段的概率就会小。目前是我们看到的超级决赛出场顺序，日本队的松本优生第一个上场。松本跟我们的王子赛差不多大，一个19，一个20。在这四个人当中，岩浪宇是资历最老的，也是年龄最长的，27岁。进入到超级决赛的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呢是22岁。老将岩浪宇两轮完整跳下来都是17.5的成套，很稳定的发挥。王子赛用的是他资格赛第一轮，他都不用上那个更难的那一套21+的那套难度。我们现在就是看对手的情况，对手在我们之前上，所以根据他的表现决定我们用哪一套难度去打。

0: スーパーファイナル最初に練習を始めるのは日本松本雄星選手です。19歳石川県出身、大学生のスーパーファイナルに駒を進め、メダルをかけた戦いが始まります。大学は中華人民共和国、そして足立区からの選手です。4名によるスーパーファイナル、メダルへの期待がかかります。
1: 现在是赛前热身，只是目前从资格赛比到决赛第一轮都是排名第一的王子赛。赛前热身就很熟练地完成几个高难的动作，在现在保证好体能，找好自己的状态呼吸。现在隔壁场地中国队的严浪宇赛前热身。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完成质量，因为变数比较大的会是难度，变数比较小的就是完成质量，就是一个动作质量规范了那么多年的运动员，这个是他的优势，你就持续保持就可以了。然后控制好位移，横空高度，这个也是一个相对来说不变的。一个运动员他的这个技术可以导致形成他这个在每一场比赛当中获得一个很好的腾空的高度，但是只要位移控制好就没有问题。哈萨克斯坦队的第四名进入到今天超级决赛的叶尔兰，希望他在一会儿的比赛当中也有很好的表现。这名选手确实是一个惊喜，能够在亚运会的超级决赛当中看到来自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这名选手预赛跳的21.1，决赛他这套动作又做了一遍，但是决赛的完成质量很不好。他主要是姿态的问题，就是身体姿势的问题。他决赛刚才排第三，不是难度低，也不是位移大，时间吧也差的不太多，主要是身体姿势都有点跑范儿了。所以一个13.50的完成分，这个身体姿势在刚才看的轮次八进四的轮次里面都是属于倒数第二了，所以他现在这一轮要把自己的身体姿势发挥出来，他是有这个能力的。他的完成分是可以打到不到16分，但是也比对他现在这个完成分好。我们再看看超级决赛四位选手，先上的是松本。这是他今天比的第四套动作了。资格赛第二轮，因为他没有一个想更新第一轮分数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他就做了半套。

七三五百四，团三三百六，位移大了一点。区三一百八，后面团姿势中断了。这样松本优生没有能够在超级决赛轮决奖牌的轮次完成他的十个难度。这样的话，我们说过这是四进三，四个人只会淘汰掉一人，剩下的三个人就能上领奖台，在这么关键重要的场次上。画面马上切到了哈萨克斯坦队的叶尔兰，因为叶尔兰是第四的，所以稳定下来，稳下来你就有十个难度了，十个难度他的难度分就肯定要超过中段的选手。今天松本的状态很不好，就是第一套完成的还行，决赛轮超级决赛轮一轮比一轮差，刚才这个轮次已经变动作变形到不仅是勾脚尖了，连躯体姿势都开始屈膝了，就躯体做成了团身，很明显这个地方我们能看到。他可能也明白自己位移太大了，在这种情况下运动员很难在空中再保持他所需要展示的标准姿势，因为那样的话他的翻腾的半径就更长，他会跑得更远，所以在这个时候人会出于一种保护自己的本能牺牲掉身体姿态。日本队的松本优生在超级决赛轮在四进三决奖牌的轮次只得到了12.3的难度，也就是只做了一半的难度，这个分数确实很低了。下面就是我们的王子赛，现在稳定是第一要素，只要顺下来，其他的几位选手跟他比较难度就不占优势。王子赛决金牌的轮次登场。

后团一周，前驱三五百四，驱三周三百六，团三五百四，团三三百六，驱三一百八，值两周七百二，后驱两周，顺下来了，稳稳当当。这趟19.5分的难度，从资格赛比到小团小决赛，比到大决赛，稳稳当当。这都不是他的最难的成套，他最难的是资格赛比的第二轮，有21.9的全场最高难度。那么刚才我们看到松本这次从资格赛比到小决赛到大决赛，都用21.1的那套的编排，对他的今天状态又不是很好的来说呢，其实是要求太高了。他那么难大的难度，今天这种完成质量，因为他的松本是15.5到16分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溢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位移跟我们基本上打平9.5、9.6，时间分跟我们差大概也就是差一分左右，所以完成就是姿势这一块确实是硬伤。我们是双保险冲金牌，你看看我们的姿态，在任何角度看，直体、屈体、团身姿势清晰规范，膝盖、脚踝、脚尖。

人绷得笔直。第三次呈现了 19.5 的难度， 17.3 的更高的一个完成分，第一名。

7.5 的难度。我们期待他也有一个17+的完成分，这次能够在17+以上的完成分只有2位，都是来自中国。

严浪宇在大决赛中展现出了自己世界冠军的实力。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选手在前面的两轮从资格赛比到小决赛啊，他都是他的第一条用的都是后去的一周，但是刚才我们看到第一条难度提上来了。这就是每个选手他的战术，因为27岁，他跟两个19、20岁的选手去比体能的话呢，不占优势。那么真正重要的就是我先进决赛，第一步，进了决赛以后呢，我要进大决赛。好，都进来了，到了大决赛里，我再把自己的全部难度发挥出来。再来看看动作的质量。中国的蹦床选手在奥运会上，我们的完成分、我们的姿态都是范本级别的，所以我们只要稳定的发挥，保持好这个位移，就是具有争金夺银实力的。所以要减，只要没有发生意外，第一，他上了21.7的难度，今天他两轮17.5，在刚才他提升了4.2，追到了。用21.7的难度，现在排名了第一。接下来将看到的就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尔兰，因为这次呢，他是4进3的比赛，他是成绩最靠后的，但是因为日本队的年轻运动员松本优生刚才中断了。成套就是一套10个难度里面就剩半套的难度分了，所以现在只要他的10个难度顺下来，奖牌就是他的。

十，十个难度一个一个跳出来了。现在画面上就切到了目前在哈萨克斯坦队分流打出来之前排在第三位的日本选手松本。因为其实要说这个时候啊，哈萨克斯坦队选手心里面是有压力的，因为当你知道我只要正常发挥就能获得奖牌的时候，就越怕不能正常发挥。22岁的小伙子还是有一个大心脏的，难度不高，但是顺下来了。他拥有了10个动作的难度分值，这个难度分值就跟刚才日本队那半套比的话，这就是他的领先优势。这次我们也看到这名选手一直在位移上做得很好，你看他一直踩在这个不扣分的中心的方框里面。

0: is waiting for his score in the Kissing Cry Zone.
1: 最後のウィルバン・カスマガンベト選手で全ての結果が出揃います。
2: 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叶尔兰第三，得到了54.69分，第三，这样日本队第四。第一名是岩浪雨65.09，在大决赛的轮次上了21.7的难度，最终是获得了金牌。获得银牌的是王子赛，王子赛这次呢，在他的资格赛第二轮当中比出了21.9的难度，到了决赛轮次，小决赛的轮次是19.5，刚才的大决赛轮次依然是用19.5的成套，成绩63.83分，最终是获得了银牌。那么恭喜哈萨克斯坦队的叶兰是获得了第三名。好，我们的蹦床男子个人网上的比赛呢，就为您转播到这儿，在今天晚上18:55将会进行女子网上个人的比赛，也欢迎您到时关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奥林匹克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项目的比赛。您现在看到的，这是在一号场地正在进行的男子单打上半区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由日本的选手奈良刚功大，与他隔网相对的是来自韩国的于泰斌。为了使您更好的欣赏今天的比赛，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中国羽毛球队的前国手龚伟杰和我张胜一起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现场的解说和评述。伟杰你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在屏幕上方的这是日本的选手奈良刚功大，在屏幕下方的

0: 这是韩国的选手于泰彬。但梁高公娜呢，在今年的亚运会当中，她是位列男单的五号种子啊，在签表的上半区，她第一轮呢是轮空了，然后在第二轮战胜了来自中国香港的运动员李卓耀。在第三轮，他是战胜了来自伊朗的一位选手，叫罗斯坦普，进入到了男单的八强当中。韩国选手于泰彬呢，他第一轮呢也是轮空了，然后他在第二轮战胜了中国台北的名将林俊毅，然后在上一轮他是2-0战胜了男单的四号种子中国的石宇奇，进入到了男单的八强当中。这场球呢是两位运动员之间的第一次交手啊，之前呢还从来没有相遇过。那我们看了看，其实呢两位运动员呢就是打法呢有比较类似的地方啊，他们的后场突击的能力呢都不是那么的强，绝对速度和力量没有那么的这个炸裂，但是呢两名运动员呢他们的脚下都还是比较快的，而且呢防守端啊具备了相当的能力啊，主要是以拉开然后呢打一些防守反击啊，以控制和反击为主。这是韩国的于泰彬，这是日本的奈良刚公大。于泰彬呢是2003年的12月15号出生的，身高呢是1.86米。他现在男单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46位啊，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最高排名了。奈良高公娜呢是2001年的6月30号出生的，那他身高呢1.73米，曾经呢打进过世锦赛的男单决赛，但那一年他是输给了昆拉武特啊，在丹麦。他的最高的世界排名呢排到过世界第二啊，现在的男单的世界排名排在世界第7。现在奈良刚公大呢在第一局后半段逐渐的把比分跳开了，19-11。这球司宪元判了界内，奈良刚公大呢要求了挑战。
1: 双方都是在多拍当中抓一些推球，然后找下压的机会，更多的还是在场上通过自身的脚步连贯。
0: 到目前为止呢，男单的八强呢已经全部产生了，上半区呢是乔纳坦对阵骆建佑，然后是于泰彬对阵奈良刚公大，下半区呢是法汉迎战中国台北的周天成，还有一场呢是中国香港的选手武家朗迎战二号种子泰国的昆拉武特。好，这个球挑战失败啊，这个球确实是压到了底线。杀一排中路啊，这个球抓推突击还是很坚决很果断的啊。
1: 球虽然不重，可是这一拍还是打得比较快一些。
0: 是的。这样20-12，奈良刚公大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滚网球。
0: 21-12，这样奈良刚公大呢先赢了第一局。

0: 我有很多朋友。
1: 哪个离过婚后还一夜？
2: 场地应该是全新的。哎
0: 呦，你问我在哪儿认识这些朋友？在大众点评啊。要不你也试试交些这样的朋友。
3: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本届亚运会呢，男女单打的八强已经全部产生了。刚刚呢为您介绍了男单的八强，那女单的八强呢是这样的。上半区我们看到是安喜莹对阵殷达农，然后陈雨菲对阵新度。在下半区呢是山口茜对阵印度的选手胡达，另外一场呢是中国选手王芷怡对阵来自中国台北的林湘缇。在已经结束的比赛当中，安喜莹2-0战胜了殷达农，已经率先进入到了四强当中。然后山口茜2-1战胜了印度的胡达，也进入到了四强当中。那山口茜呢将会面对王芷怡和林湘缇这场比赛的胜者。安喜莹呢则会面对陈雨菲和新度这场比赛的胜者。我们再回到这场男子单打的争夺当中，韩国选手于泰斌好球啊，这个球于泰斌是打了一个防守反击，他这个刚刚这个对方杀一个追身啊，他这个接杀挡网挡得很好，
5: 主要这拍球也比较轻。
4: 我们说了，其实两位运动员呢他们在后场的突击啊，没有那么的凶悍，没有那么的炸裂啊，就整个的这种一拍能够打死对方的能力啊，这个不是那么的强，所以更多的还是要靠就是多拍，然后拉开对方，然后呢抓一些推球或者抓一些反击啊，
5: 所以会形成一些比较多的拍数，而且双方选手在推球这个环节当中，他们要把弧度控制好，不然很容易被抓推打平球。
4: 杀一拍中路，
5: 主动的杀球的威胁不大，可这拍搓球的点抢得很高。
4: 是的，是的，这个坐在场地边的韩队的教练呢，是就来自印尼的啊，叫阿迪。他以前呢，也指导过这个安喜莹。当时在安喜莹的这个比赛当中，他是坐在场地边担任场外指导。但现在安喜莹的教练是这个李玄一了啊。

0: 重复推，放网。
1: 出了边线，
0: 嗯，
1: 双方在往前采取的技战术，更多的还是挡圆网来破坏双方搓球这一拍的能力，
0: 嗯，
1: 所以往前球都会打得远一些，也是为了更好的去抓推，找机会。球推出了界外，
0: 好球，反应都很快啊！跳杀一拍，杀一拍中路，吊一拍，然后压对方头顶区，嗯，这个球再弹对方头顶区，就被对方抓了一拍啊，
1: 点也很低，
0: 嗯，
1: 主要现在是双方想得一分都比较困难，所以需要足够的耐心，
0: 嗯，
1: 精力的投入也是比较多的。
0: 是的，杀一排中路，连贯，嗯，现在就是奈良高攻大给对方头顶区的球还是比较多，比较集中。这段时间于太斌也是对自己的头顶区啊注意了比较好的这种保护啊。第二局的开局，韩国选手于太斌表现的还是相当出色的，7-1领先于奈良刚。进网短球，跳杀。这个我们说过，就是因为两位球员其实他们后场的突击能力啊，确实没有那么强啊。
1: 就这拍球看似半场，可是要用全力来杀，他是不太好杀的，压不住。这也看出对于这一分太想得分的这种要求。
0: 嗯。这个球想滑板掉一个直线啊，这应该是佐佐木翔。这球滑板，但是球没有过。劈一拍，好球啊！
1: 这第二局还是杀得不错的。
0: 是的，就是于太斌在第二局还是明显的加强了一些自己后场的进攻，
1: 嗯，而且也是力量加得比较足，
0: 嗯，球杀得比较重。那隔壁场地王芷怡啊，正在同中国台北的选手林湘琪进行比赛。王芷怡呢是先胜了第一局，嗯，没放，
1: 这边就也是

0: 像滑板沙子线也没打准。双方在进攻的时候还是打得比较耐心。
1: 嗯，这一分其实对于于太斌来讲有点可惜啊，其实前面主动还是比较明显的优势啊，
0: 有得分的机会，
1: 是的，但是很可惜没把握住。这两位球员呢，我们其实就是感觉球都很黏啊，就是一两拍可能确实是打不死对方，因为本身他们的进攻能力呢没有那么的突出，那而且呢在防守端这两名球员都还是不错的啊，跑动啊也好啊，然后包括防守出球的质量啊，
0: 这样的打法有时打到后面就需要靠
1: 体能、
0: 体能还有身体的状况，因为消耗太大了。
1: 嗯，
0: 他需要打很多拍数。
1: 嗯，反拍、挡网、再放网，对方推起来。嗯，奈良刚基本上是不攻的。
0: 这球其实喂得太舒服。
1: 嗯，好球啊，这球于太平头顶区推击对角啊，发进网，然后也是一个抓推。比赛继续进行，嗯，第二局呢我们看到韩国选手于太斌明显的加强了自己的后场的进攻和突击啊，
0: 场上的速度也比较快一些。
1: 是的，这场球呢其实是双方职业生涯的首次碰面啊，之前两个人从来没有打过，所以第一局呢可能还有一些相互试探啊，互相了解互相熟悉这样一个过程。在三号场地我们看到王芷怡呢最终的2-0战胜了中国台北的选手林湘缇，那进入到了本届亚运会女单的四强当中，那半决赛她应该是对阵山口茜。再杀一排直线，戴良光防得不错啊，嗯，但这个头顶区于太斌又是一个直线的重杀，
0: 这段时间比分也是落后的比较多。
1: 嗯，
0: 所有的球都是喂到对方后场，然后给到对方来进攻，而且攻得也比较顺，能够得分。双方其实在第二局当中没有形成过多的对抗，其实一个在打被动球，一个在打主动球。
1: 嗯，感觉这一局呢可能奈良刚呢就是战略性的放弃了啊，尽量呢就是把球给到你，然后呢让你攻啊，你攻呢肯定是也能消耗你一定的体能，
0: 而且

0: 现在很明显就是慢慢打，
1: 嗯，
0: 而且整个对抗过程当中，是没有过多的说双方有多大的火花对抗，
1: 嗯，
0: 这还是在准备决胜局。直接打出了边线，还是被动挑球给到对方来进攻，因为比分落后太多，所以没有直接，如果要想追分就需要很多拍，对于自身的体能消耗也很大，还不一定能够追得上。
1: 是的，那梁刚这一局明显的是就战略性放弃了啊。这个球挑战成功了，那这个球于太斌挑战，这个球确实是出了边线。这样17-5，于太斌呢在第二局大比分领先。那第一局呢是奈良刚啊大比分先胜，还是个出界球。这个球奈良刚几乎也不防了啊，
0: 还是省点体力然后准备决胜局。
1: 是的，
0: 因为两位选手的整个打法过程还有得分的技战术很相似，还是在双方的过程当中看谁的状态能够更好一点。
1: 在已经比赛完的中国运动员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蒋振邦和魏雅欣啊，2-0战胜了一对韩国组合，进入到了混双的四强当中。另外呢，刘胜书和谭宁啊，2-0战胜了中国台北的一对组合，进入到了女双的四强当中。
2: 我有很多朋友。
3: 哪个离过婚后还一夜？
4: 场地可是全新的。
2: 你问我在哪儿认识这些朋友？在大众点评啊。要不你也试试交些这样的朋友。
5: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2: 我有很多朋友。
3: 哪个离过婚后还一夜？
4: 场地可是全新的。
2: 你问我在哪儿认识这些朋友？在大众点评啊。要不你也试试交些这样的朋友。
5: 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此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另外一对中国的混双组合冯彦哲和黄东平啊，他们2-1战胜了印度的组合卡皮拉和克拉斯托，也进入到了混双的半决赛当中。另外呢，两位坑坑王场今天呢是2-0的比分战胜了马来西亚的强档伊祖丁和吴世飞，进入到了男双的四强当中。另外，刚刚王芷怡呢是2-0战胜了中国台北的林湘缇，进入到了女单的半决赛当中。半决赛，她将会迎战山口茜。好，我们来看这场男单1/4决赛的决胜局啊。双方前两局各胜一局，现在都是要集中精力、体能啊，来决战这一局的比赛。对于奈良刚来讲呢，要重新的调动一下了。
0: 双方一定会速度加得比较快一些，
1: 嗯，
0: 主动的抢一些进攻的机会，
1: 嗯，奈良刚也攻一拍，然后呢抢上来，再劈一拍，再控网，再杀，连续的杀上网，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0: 确实球太轻了，
1: 嗯，
0: 球不走。
1: 本身呢感觉就是今年亚运会啊，羽毛球整个的这个球速啊还是有点偏慢的，
0: 偏慢一些，而且场馆的风向也不是很明显，
1: 嗯，刚才那梁刚的这波抢攻啊，连续的杀上网，没有收到很好的进攻效果。
0: 这对于在决胜局的进攻的开局的战术的，我觉得指导思想他会犯一犯，有可能选择拉开，
1: 嗯，
0: 通过拍数。
1: 那中国羽毛球队呢，现在呢除了男子单打之外啊，其他的在四个单项当中我们都还保留着这个争冠的希望。滑板掉一拍，刷直线连贯，我们看到就于泰斌在整个场上守得很稳啊，奈良刚的球确实给予对方的这种压迫呀，包括威胁都不是很大，
0: 整个球没有球速，
1: 嗯，就攻来攻去的收不到很好的效果。这一拍终于抓到了啊，一个半场球的机会。都往前，刷一排直线。再抢放网，于泰斌反击了一拍，
0: 这拍的停顿、滑板掉对角线的动作的一次性很好，
1: 这拍掉的确实啊，球速也很快。

0: 就这个架拍节拍停顿。
1: 反拍放网，哎，这个过渡球，送到对方手里的，
0: 没有太好的办法，也不想起球。
1: 嗯，这球就是还是想自己保持一个积极主动的啊这样一个态势，但是这个球出的确实太勉强了啊。5-1

0: 哇、哦、好球好球，嗯，这球呢梁刚也是通过一个接杀挡网啊，然后呢再去寻找抓推的一个机会啊，挡网以后对方推球，哎，梁刚抓推突击然后杀上网。在四号场地我们看到陈宇飞呢和新度的比赛啊，现在进行的非常的焦灼和激烈，在前两局呢双方也是各胜一局，打成了1-1，现在也是来到了决胜局啊，决胜局呢现在陈宇飞呢15-10领先于新度。这球有点没太接到力啊，于太斌这个对方是等于劈了一拍啊，哦，这个球判了界内啊，
1: 判界外
0: 啊，判了一个底线出界啊，对不起，判了一个边线出界啊，这个球底线裁判是判的界内，看边线裁判判了一个界外，来看看这个挑战。确实是边线出界了，嗯，
2: 很准确，
0: 对，边线裁判看得很清楚啊。反击打一拍再放网，这个球很可惜在网带上，这停了一下但是没有过来，
2: 也是杀上网之后连续的推扑
0: 没下分啊，
2: 主要这个球还是没太大的威胁，
0: 嗯，这几个球看着节奏挺快但其实都给到对方手里了，
2: 对，所以是自身的步伐快可是球并不快，
0: 嗯，救起来，
2: 拍有可能断了，拍断了，
0: 嗯。

0: 这个球，于泰斌的这个放网这一下，这拍框打折了啊，就磕在地下，拍框已经折了。四号场地呢，现在陈雨菲呢最终经过三局的激战啊，2-1淘汰了印度的老将辛杜啊，晋级到了女单的四强当中。这样半决赛呢是安喜莹对陈雨菲，然后山口茜对王芷怡啊，女单的这个半决赛。现在男双的四强也已经产生了，也跟观众朋友们做一个介绍。在上半区呢是头号种子金元浩、徐承宰，他们将会面对印尼组合马丁卡尔南多。然后在下半区，中国队的梁伟铿和王昶新科世锦赛的男双冠军，他们将会对阵另外一对印尼组合阿尔菲安菲克里。那这是男双的半决赛的情况。女双方面呢也给您做一个介绍，刘胜书和谭宁是女双的头号种子，他们在上半区啊，他们的半决赛的对手呢是马来西亚组合陈康乐和蒂娜。然后下半区这个是二号种子李少熙和白赫娜将会对阵日本组合中西贵应和上坂龙。这是女双的半决赛的情况。混合双打的半决赛呢，头号种子冯彦哲和黄东平，他们的半决赛的对手呢是来自印尼的组合西亚纳维和马尔瓦。二号种子蒋振邦和魏亚欣他们的半决赛的对手呢是一对中国台北组合。
1: 想停顿之后推对角线，可是这个球被抓到了，跑过了。
0: 反拍过度，这个放网也被对方抓了啊！这个奈良刚的这个正手放网其实我们看到韩国的于泰斌已经等在这儿了，
1: 没动。
2: 而且也很被动的一拍球，还是不想起球，
0: 于泰斌呢，也算是今年亚运会羽毛球男单打的一匹黑马。我们说了，他上一轮战胜了中国的选手石宇奇，进入到了男单的那个八强当中。

0: 现在呢，确实男单打的争夺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激烈啊。就是无论是谁面对谁，可能都没有说有必胜的把握啊。刚刚呢，骆建佑战胜了这个乔纳坦，这样骆建佑呢是率先进入到了男单的四强当中。骆建佑呢，半决赛将会面对这场比赛的胜者。
1: 水平都很接近，
0: 嗯。杀上网放网，
1: 该出了边线，
0: 嗯。

0: 这个回球也是比较被动，比较半场。
1: 嗯。现在呢，打到现在呢，对于奈良刚来讲就比较难受，就是说攻呢攻不死，防呢又有点防不住。
0: 如果说拿多拍球打四分球的跑动来说，感觉也不太想打多拍。那跑动当中想的是要抓球突击去得分，可是整个多拍来说，自身越打越被动。
1: 嗯。
0: 敢用往抓推，连贯往前扑。
1: 嗯，你看，这就是我们说的，他现在攻呢也攻不死，但是守呢也守不住。
0: 守不住，然后多拍容易被对手抓，而且整个速度当中对抗，他明显是慢的，抢不到高点。
1: 是。现在韩国队的于泰斌也逐渐的在决胜局把这个比分给跳开了啊，14-7。滑板掉了一拍，哎，
0: 这个
1: 就是我们说的，
0: 没想到有这偏差比较大，
1: 嗯，就是攻呢又攻不死，然后呢守呢又守不住，所以现在对于奈良刚来讲，确实是场面上比较被动啊，形式上让他觉得可能有点难以去驾驭，
0: 主要就是，不知道怎么得分，
1: 嗯，
0: 这个是最难。就是最困难的，
1: 嗯，
0: 所以刚才的失误，正拍正手劈杀对角线，
1: 嗯，
0: 才出界这么多，
1: 嗯。这是于泰斌通过一个正手啊杀了一拍直线，他那个球杀的虽然球速不快，但是很重，通过往前的控网，然后呢逼迫奈良刚

去挑球以后啊，于太斌后场的进攻。动往前，于太斌把球挑起来，平高球，但梁刚也没有攻，点一拍

0: 8-16，奈良刚追上一分。杀中路，接杀不错，再把球挑起来。好，界内，好球，好球！这个球，于太斌要求了挑战啊。看看鹰眼给的这个落点啊！哇，这球出界了啊！嗯，
1: 一点点啊！
0: 嗯，这样于太斌挑战成功啊，分差再次被拉大。这个球
1: 想直接出滚网，出滚网之后去抓挑球。
0: 嗯，
1: 其实这拍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机会，比分也是领先很多。
0: 嗯，
1: 这球要杀了，
0: 跳杀
1: 再来
0: 抢网。
1: 杀杀网还是抓得很从容。
0: 嗯，跳杀一拍下上网，反拍直接扑了一个中路，
1: 点很高。
0: 是的，
1: 球杀得比较深。
0: 嗯，在3号场地，我们看到昆拉武特呢和这个中国香港的老将武家朗呢正在进行比赛。第一局呢，中国香港的武家朗呢是先胜啊，21-16。哇，好球，好球！这是一个带停顿的一个出手啊。这个球推的太平了啊，这个球没推起来，弧度给的太平。因为于太斌呢身材很高，他身高有1.86米，所以蹬起来以后啊，这个球刚好就借力了，往下就直接发动进攻了。19-11。
1: 抢油碗继续抓推。
0: 嗯，
1: 就得分还是在进攻端得分还是比较容易的。
0: 对，现在于太斌差不多怎么打怎么有了。
1: 对，
0: 感觉奈良刚好像已经
1: 有
0: 点心气不太足了啊。20-11，这样韩国选手于太斌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打油碗，杀一拍跟进往前，还是放油碗。
0: 这样21-11啊，于太斌呢又胜了决胜局，从而呢他

0: 是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之下啊，连扳两局，战胜了日本的选手奈良刚功大，闯入到了今年亚运会羽毛球项目男子单打的四强当中。那半决赛他将会迎战新加坡的好手骆建佑。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个时段呢，我们在奥林匹克频道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羽毛球项目的转播就告一个段落，是由龚伟杰和张胜为您解说和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的羽毛球直播再见。
1: 大家再见。

0: 我有很多朋友。
1: 哪个离过婚后还一夜？
2: 场地应该是全新的。哎，
0: 走。你问我在哪儿认识这些朋友，在大众点评啊。要不你也试试交些这样的朋友。
3: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0: 我有很多朋友。
1: 哪个离过婚后还一夜？
2: 场地应该是全新的。哎，
0: 走。你问我在哪儿认识这些朋友，在大众点评啊。要不你也试试交些这样的朋友。
3: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三朵金花，谭家宇、张丽媛和王子飞，这是中国的亚运代表团在本届所获得的第100枚金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篮球项目的赛事转播。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为大家请到了李克指导，跟我们一同来关注中国女篮和中国台北女篮之间的这场铜牌战的争夺战。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队今天的首发阵容，张曼曼、杨舒雨、唐子婷、罗新宇和陈明琳啊，依旧是今天沿用了在昨天半决赛的一个阵容，就是唐子婷上先发，同样呢也是为了增加中国队的移动速度、转换的效率，能够跟得上对手的这种转换的效率。
1: 确实，我们要针对这种快速的打法有所调整，就是争取跟得上对方的节奏。再一个，无论是攻和防，在每一个位置上，那我们保持速度同时还要保持依然身体的对抗性，包括强硬程度。对于整场比赛，我们的篮板球的控制，包括防守的到位率、转换的效率，还有一个除了内线的强攻之外，我们要把外线的机会去创造好。
0: 我们来看第一个回合。
1: 对，即使这样的机动型的阵容，我们的整体身高还是有优势。
0: 中国队第一次进攻啊，雪球选择了一个挡拆之后跳外线，然后再由外及内突进分出再打进，利用高度。这边陈明琳获得了第一次得分。中国台北队这边有彭世琴、有韩雅恩、有黄玲娟、陈燕宇，还有肖玉文。相比就对手呢，中国女篮这边呢，在高度上、内线的护框能力上、篮板球上都是有优势的，就是跟上对手的节奏，尽可能的不要让对手有太多外线空位出手的机会，就类似这样的机会，虽然并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们也要尽可能的控制啊。
1: 对方投得很坚决，而且现在很明显，阵地进攻对方，配合的延续性并不够好。所以有一点点出手机会，他就直接就扔了，甚至就抢下篮板。
0: 中国队这边依旧是利用挡拆之后的下顺打高度，打身体上对抗能力的优势。因为对方的外线挡拆之后的出手速率并没有特别快，所以中国队还是选择挡拆的几过绕过。
1: 而且正面突破的速度和超越能力不够，现在很难有空位的机会。转移，
0: 陈明在上线。

0: 再做手递球，
1: 要把这个挡拆质量做好，自己来，跳投了，好球，张道鹏有点犹豫，
0: 对，
1: 其实可以从后卫线上，突袭压缩防守，然后主动进攻吸引人，然后再去传球。
0: 就中国队的后卫线现在需要创造更多的自主进攻的机会，我们刚才说过还是要给对方施加更多的这种外线投篮的防守压力，陈彦宇这边有机会马上就出手投了一个，所以中国队在防守端不能给对方这样的机会。
1: 这个放倒开换人，不用扑一下抢时间，对方也是忙中出错，看转换的效果，
0: 大个的下顺直接给到陈明林，做一下换防之后再换回来。这边陈明林面对对方下线的这种挡拆，选择的是一个弱延误。
1: 对方犯规了。
0: 行进间手递手，再做八字掩护。找挡拆，再次利用突破造成对方的犯规。
1: 跑完配合之后，对方单兵的防守能力不够，外线协防的收缩也没有那么快。其实我们看几次，就最后的挡拆质量很重要，然后突破之后。可以打得强硬一些。守了个全场，盯人的防守，他的情绪延误，对方突得很快，不失位，内线还是打不了，这边换人，杨书宇直接就绕前了，到弱侧的时候再换过来。歪打正着，
0: 对，这球其实防得不错，包括弱侧的突然一次夹击啊，来的都还很快。
1: 你看啊，
0: 杨树宇这个球想一打一利用个人能力，但是最后的终结差了一点，要挡拆，投篮的机会还是尽可能要少给。
1: 对。
0: 对方突然的一个上抢，
1: 那现在对方堵我们的这个第一接应点堵得比较凶，高速的接应放球其实不太好去变向，那作为张爸爸来说，接应的位置啊，包括观察对手的这个情况，
0: 下线两个大个之间的无球掩护，想做内传内，但是这个球传的质量不高，反而让对手抓住机会打一个反击，但终结也没有做好，往上线做挡拆，杨书宇选择自己投， 对方的出手还是非常坚决的。
1: 刚才讲到了攻打挡拆，那我们现在防这个挡拆也要去明确。
0: 对，彭诗琴和这个陈彦宇两个点的外线投射是非常坚决。
1: 你看，又
0: 现在对方只要抓住机会，外线是出手的效率非常高。
1: 对，
0: 秦俊杰反挡再给回来。目前为止呢，中国队这边攻的相对来说范围要小一些，大部分都集中在三秒区或者篮筐外两米左右的空间来终结。
1: 大大小
0: 有错位的机会，
1: 王思雨举个手势打牛角传球的，然后我们看还是往弱侧走去找罗旭玉，
0: 第三高度下。
1: 对，然后这个配合就是罗旭玉在哪一侧，他下来就是往哪一侧去掩护，然后弹出来到你交接的时候弹出来再去攻内线和投篮。
0: 陈宇杰的投篮直接被干扰掉了啊！这边抓住机会，又是一个转换三分。
1: 还是给对方的外线太多了，
0: 对，
1: 出手。再一个，我们看第一节还有2分55秒，我们总是说就是整体的得分要限制住。
0: 嗯，
1: 如果都在比高得分的话，就手感总是有好有坏。
0: 就其实在本届宴会上我们综合起来看的话，除了张曼曼属于现在首发的一号位，另外呢王思雨这一点相对他的处理球是比较让人放心的，剩下的这几个后卫线的球员，就一号位的球员，相对处理球的时候或者说进攻的选择上还是欠缺一些经验。
1: 对，主要是攻击性比较好。那反过来呢，可能对于组织调动啊节奏把控啊，这些方面可能就稍微弱一点，毕竟年轻嘛。
0: 洪指导这边把张子宇换上。
1: 而且对方也很坚决，我们看就是当外我们自己的外线没有收到罚球之后，他接球之后张子宇是上不来的，所以现在中投呢也非常的果断，要换人，防守手上有动作。
0: 坐到很深的位置，这个球选择重新分出来，剩四秒，陈宇杰，就我们的后卫线上需要在进攻选择上有更多的处理球的方式。
1: 嗯，
0: 也不能说我拿到球我就只有一个想法，我往篮下突。
1: 一打一进攻，我觉得我们的外线能力是没问题的。但是呢，现在任何球队跟我们打，他都采取非常微的防守方式。
0: 嗯，
1: 要不就加内线，就外线呢要扩得很大，防挡拆呢直接就夹击或者直接就换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一突破呢，对方收的又很快。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光攻肯定是不行了，一个是要你要有后手。头突要结合，再一个呢，当对方协防的时候，你要知道机会点在哪。
0: 这就是我们刚才

0: 提到的，我们现在后卫线这些年轻的队员，可能需要去成长和改变的地方，
1: 我得思考。因为国际比赛没有给你太多时间去容错。
0: 张子宇掉到很低的位置了，已经。对方反应也是非常敏感的，就张子宇这个位置往低位一要一坐，马上四个人回撤去包夹。其实，如果说啊，中国队这个时候外线队员有很好的三分球终结能力，其实有两到三个点是完全被放空的。
1: 还是要投啊，不管进不进，你第一个你要选择好的机会，第二个呢，在进攻端是一个更丰富的选择。
0: 就我们有绝对的高度，这点肯定要用，但这种用法并不是说一定要完全的就是死掉篮下，就让内线的高度去一打二一打三。当张子宇在低位获得了这种位置，而对方收缩夹击两三个人扑上去提前防，那你外线需要能投出来，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对于高度的利用。
1: 对，
0: 利用高度吸引对方夹击，然后外线找到空间去出手，有效的在外线去做终结。
1: 你要的是牵制力，再来，对，好球，
0: 对，这样外线空了，再要篮板，强弱侧大范围的转移。这样的首节比赛结束，目前17-20，中国队暂时落后了三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关注后续的比赛。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回来关注这场比赛。从首节比赛来看呢，中国队开局其实抓自己的特点和方向是比较明确的，因为打的是一个相对的小阵容，然后利用陈明灵挡拆之后的下顺连续取分，打我们自己的高度优势。但是在防守端，今天中国队的整个上限给予对手的防守强度还不够，对于对方的这种投篮控制限制做得还不够充分。还是牛角的站位做包切，让另外一侧的罗新玉下顺，突然的夹击，对方的防守变化和这种强度的提升也来得非常快。
1: 没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汤子廷这个位置的挡拆之后他没有短下顺，所以呢对方的中锋延误是比较凶狠。
0: 中队这次防守轮转做的还不错，但是最后的这一下限制防守的最后延续性还差了一点啊，结果给了林雨婷一个出手的机会。
1: 我要卷三分球出手，
0: 三分球还是没能投进啊，但是有篮板给到低位罗新玉打进二加一。

0: 防不错，转换进攻的机会，张曼曼转换三分没有进，但是有篮板，低位二次进攻，往上线的转身，这球打的，很巧，但是
1: 终结稍微有一点节奏上偏差了一点，篮板球还是要抢啊，你不能去让，
0: 对手这么去打二次进攻。这是不应该的。
2: 这个挡拆，好球，抓住对方防守位的变化，一个漏洞。防不错，
0: 罗新月外线三分球还是没有中，中国队目前三分球是六中一，今天投中的第一个三分球应该是中国队全场第二次出手，后面这四次三分线外的出手都没有中，但是呢我们说中国队当外线出来机会的时候，你内线的高度吸引夹击，给外线创造了机会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坚决的贯彻在外线要投啊，因为这种机会出来了你就得把握。对方这边又是一个二加一，林玉婷，林玉婷也是对方外线的一个主攻手，扑投结合的能力非常强，三分球包括外线的投射，包括突破能力都是非常出色的。
2: 现在我们的外线还是要专注个人防守，不能光等着协防去侧身，一侧身呢因为篮下搭的比较空，他一起速之后你再想追再调整就很难了。所以我们个人防是没问题的，不管是防挡拆之后的对位还是面对面的一防一，
0: 还是利用牛角位，然后想给罗新玉这儿造三高度的机会，但是对方这个防守位置站得很好，剩三秒，大范围转过来，赶紧出手。还是主打林玉婷这个点，篮板球，
2: 走步了。
0: 中国队这边请求了暂停。

0: 暂停过后，我们来看一下中国队这边会做出一些什么样的调整。目前中国队打一个三后卫的阵容，让张子宇强右侧转移来去要位，但是裁判给了一个三秒违例。现在裁判对于中国队高度在三秒区的这种时间限制抓的也是比较严格的。
1: 联防，
0: 幺三幺的一个防守底角，张子宇去限制控制了一下篮板球啊，这是中国队现在联防的一个软肋。篮板球的控制还好，王思雨把这个球抢断了，直接掉低位，张子宇有转身的机会。这边张子宇一拿球，你看完全不等他转身，对方两侧底角的人马上回收，三个人去加一个人，去扛一个人。第二次罚球没有中，这边对手会把速度推得非常快，投抢是对方在这个阶段最主要的进攻选择方式。
1: 对，现在不能回头等，因为他这个抢得比较快，弹得比较远，如果你回头去等这个篮板就会比较麻烦，所以还是要就地去先顶人，不让对方往里冲。
0: 对，这个防守位置对于持球人控制领得很高。回来还是幺三幺，又是完成了一次抢断，
1: 错，因为两翼的高度够，所以幺三幺底角是漏洞，但是你球现在过不去。
0: 往弱侧转给张子宇机会，这边张曼曼没有能掉进来，这个球掉进来了，打到篮下，张子宇这个高度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

0: 骗对方上两个小个，
1: 就是进一步要打快打转换，
0: 对，你就得有突分啊，到阵地。
1: 外线的投射没有能进，中国队这边看转换的速度，董新宇再给过来，直接吊篮下，再打进。利用张子宇上场之后这几个回合的高度优势啊，中国队把这比分反超了。其实最主要的，张子宇在场上，中国队要解决的还是防守问题，联防、篮板球控制啊，防守质量，减少对方的投射的稳定性，然后要拿篮板啊，这样的话，这个阵容的效果就会出来。哇，这个球有点
0: 换了个左手，
1: 对，有点神奇了。
2: 嗯，
1: 尽可能要不出现失误。
0: 对方是这个中投投射跳投信心还真足，就转换过来之后，并不是什么好机会，他配一步找节奏找到了，直接又扔了。
1: 嗯。这对我们的攻守转换的速度、退防的质量要求就更高了。
0: 对，
1: 他就是在考验我们自己的退守效果，
0: 也对阵地进攻的耐心程度要起到很大的作用。就是你打进去的话，对方是没有转换的。
1: 对，你看转换的速度又推过来，好球！张子宇回防之后的一次抢断，中国队局部的二打一，但是这球被。
0: 很精准，
1: 对，被对方给封盖了，
0: 踩线了。那有一个大幅度的重心偏移，给了对方这种莫名其妙的出手。所以每一个回合每一个瞬间都必须要谨慎。
1: 做一个传切手递手，造成对方跟防的不及时，还是造成了上篮的犯规。
0: 看这个底线球干扰掉了，对方造了一个犯规。

0: 底线的被切啊，切到另外一侧之后，罗星宇到弧顶，对方没有上，二进攻还是罗星宇，
1: 手对手接挡拆，开防挡拆，直接换人了，给对方上线突破，
0: 外线。哦，张曼曼这个球不错，
1: 切回来了，对
0: 对，因为
1: 快下了，好球，
0: 有反击的机会。陈一杰给到低位，晃开之后，
1: 漂亮，
0: 打进。这两个转换质量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对手也打停了。

0: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
1: 突得很深，对方现在整个的突破跳投中间已经命中下来了，所以抓住机会，对方的误攻付出代价。等于打了个一大四小，那个大也是陈明这个点。
0: 进攻时间不多了，剩五秒了，要快一点输送到前场。
1: 进，可惜。要努力耐心的把这次防守防下来。我们看看换。第一个手递手，第二个叫中锋上来去延误拆，时间还有，
0: 还有五秒钟。这样的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啊，双方是战成了36平。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关注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继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赛事转播。那么中国女篮和中国台北女篮之间的这场铜牌战的争夺，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

0: 双方上半场打成了36平。就上半场的整体情况，我们还是请李克指导给我们先稍微的去做一些梳理吧。
1: 嗯，我觉得上半场其实打的是比较被动的，那这个被动不是在比分上，而且更多的是让对手找到了习惯的想要的方式。
0: 嗯，
1: 一个是我们看到对手的转换很快，抓我们的反击。第二个呢，是给了对方一些三分球的出手机会，并且命中。还有一个就是在面对面防挡拆之后，对方的选择是较多的，
0: 没错，
1: 突破也比较坚决。这个是我觉得就是比较被动的。那第二个，我觉得现在其实我们的助攻数比较多，14-6。
0: 嗯，
1: 但是我们看现在除了内线有一些进攻之外，那我们外线三分球依然是没开，现在是10-1，10-1。所以呢，所有的配合都在延续，都在努力的去传球找机会。但是反而面对到自己的面对面进攻突破的时候不够坚决。
0: 嗯，
1: 因为今天的比赛对方的防守跟昨天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对方没有快速的收缩和夹击，所以在打的过程当中首要是先要自己去攻，然后遇到了协防和夹击有预判再去传球，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因为刚才是一个底线球的发球啊，所以呢很快的下半场刚开始就把张嘴换上场，去拿这个底线球的接发球得分的战术，然后回来就换联防。中国队其实这个联防2-3和1-3-1的一个混合的这种区域防守变形还是比较有效果，关键是第一控制对方的外线投篮，第二篮板球，就是我们这个联防目前在篮板球上是有些问题的。你看这次又是其实出在篮板球的问题上，要不然第一个点篮板落下来你马上去抢把这个球抢回来，你既然等了这个篮板已经要落到界外了，那就不要再去界外救回来把它救失误。
1: 总体来说就是比较机械打，
0: 对，篮板球一定要保护下来，你站联防篮板球如果保护不住，杨舒宇没有能打进，但是跟进的跟进这边争抢篮板是被吹了犯规
1: 了，进攻犯规。
0: 今天整体中国队的反击质量也不高，出现了好几次有反击的机会，但是都没有能把握住。目前中国队打到现在这场比赛的三分球是10-1，昨天我们整场面对韩国队的半决赛是13-0，就这个三分球命中率现在相对于这种国际篮球的发展形势来说还是偏低了。
1: 对，
0: 而且从我们看，其实李克指导昨天在说看这个训练的时候也提到过，就是我们的三分线外做三分球这种热身训练的时候整体的出手节奏相对来说还是慢了一点，速度上。
1: 对，所以我们就一直在强调嘛，就是你平时练的东西要跟比赛是要结合实战。
0: 对，就如果你日常的训练它是节奏相对比较慢的这种准备的三分球投射，那你到比赛强度一上来对方的防守速率马上这么快的时候，你如果还是这个慢节奏慢八拍，你三分球是投不出去的。
1: 嗯，
0: 你都是困难情况下出手，所以要结合现在这种比赛的节奏，日常的训练其实也要投得更快一点。
1: 对，
0: 给到上线，这边有机会往篮下的反调，张子宇这个高度是没有任何问题。好球，做无球挂掩护，罗新月往下线再调给张子宇，运两下之后往下线的转身扛开，好球。
1: 确实现在阵地进攻往主要内线强点输送的这个球呢顺畅了一些。但是我们要说的就是我们不能每一场比赛或者面对每一个对手每一次大赛的任务都用这一种方式，会比较被动， 因为我们就是中国女篮之前

0: 也拿过很好的成绩，创造过很多多的辉煌。一是我们内线有坚韧力，有统治力，有霸气，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锋线的球员有得分能力，有处理球能力，能够去关键时刻，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对
0: 啊，这是一个综合性的这种实力的体现。所以我们中国女篮的姑娘们，每个位置上都有自己的特点，还是要去敢于发挥。再一个呢，遇到在比赛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之后呢，从训练也好，包括在比赛当中要及时去解决、去改变。现在开始失误增多啊，我觉得就是中国女篮现在这个联防守了，就是他会再开始判断了，就你突破之后是否真的有进攻威胁，你是要去传球啊，还是去跳投，还是要上篮，然后做一些提前的预判。对，先要去瞄篮，先要去，对，先瞄篮，然后再去攻，再去传。突然依然很坚决，
1: 这个时候对方的中投的命中率包括转换的效率其实在下降，但是呢你看他下降之后他的打法依旧是非常统一的啊，依旧是抓这种转换的速度，打得比较 坚定的，
0: 就需要去抓转换，然后抓这种快速出手，否则落入到阵地现在我们这个联防守的他现在没有太多的办法，还不如就出现机会就扔了，正冲抢一下前场篮板
1: 啊，中国队这边挑战了。今天这场球呢，打到现在中国队得分最多的张子宇13分，陈明玲12分，就基本上这种得分主要还是来自于篮下的低位的靠近篮筐的终结，确实是在打我们的优势点，打我们的高度，但是我们的高呢，就是在利用的时候，除了要能够造成在篮下的终结杀伤之外，还要能够给外线创造更多的机会啊，我们高度有了，对方吸引夹击包夹，那你外线的控位要把握住，外线也要有相应的平衡的这种得分和终结能力，
0: 优势一定要去用，但是就是说当你没有高度的时候我们怎么打，这个很关键，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整个身材啊，身体素质啊，对抗性啊是不差的，对吧，我们在现在这个小阵容也好，没有张子宇没有韩旭的时候，我们也要去发挥我们外线的这个作用。
1: 上一个回合的防守还是做得不错，
0: 好球。现在对手已经没有太多办法，只能靠这个转换，然后这种机动型的快速出手去寻找一些机动的机会，但一旦不进的话

0: 会比较麻烦，
1: 而且我们还是打相同的进攻战术、进攻思路，
0: 突破呀，打开整个的节奏感，慢慢就上来了。
1: 对，两次西班牙都打成了。这样，对手也是马上叫了一个暂停。

0: 对方的命中率也在下降啊，中投的稳定性不再像前面那么好了啊。王思雨突破，利用个人能力造犯规。
1: 突破命中。
0: 其实刚才已经防到时间差不多了，就防守最后的延续性。打球，小打大再回传。连续突分和强侧转移，中国队现在站的也是一个二三。
1: 二打二，但是侧应，第三高度，好球。而且刚才在防守的时候，王思雨跟陆俊有一个对方中锋，我们先换人下顺之后的有一个弱侧跟锋线的换人，
0: 嗯，
1: 做得非常好，就是一个默契，又省劲儿，效果又好。这边掩护再换人，再换回来，
0: 要注意防投篮。
1: 最后这一下，但是对方整体的这个体能下降得很快，掉身后。不轻易出手，调整
0: 一下，不入攻，不错过机会啊，
1: 对，
0: 不浪费机会。
1: 好球！
0: 对，挡拆打的都很清晰。这段时间中国队的战术配合是条理非常清晰的，质量也是很高的。
1: 因为对方第一个对持球人的压力没有那么大，第二个防挡拆之后这个延误也没有那么好。你看董晨队的话，你不上不下，对于球没压力，那我们持球人选择会更多了。

暂停过后，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

0: 这球对方上线组织耽误的时间有点长，这样的话其实自己在上线进攻也是比较犹豫的，因为我们这段时间防守质量高，所以呢迫使对方出现了中投命中率下降，转换效率达不成，那对方的进攻也开始变得犹豫了。
1: 对，而且他现在投完了之后复攻之后他没有篮板球，
0: 对，
1: 所以都在每个位置都在试。
0: 嗯，陈明直接选择个人的进攻也打成了，中国队的上抢获得比较大，大个提到高位来做策应啊，直接手递手，中国队选择换防，
1: 有夹击，
0: 左侧的夹击来得很快，再去补外线。这球中国队其实防的已经很努力了，但是对方打得非常耐心，球的周转也比较细做的，
1: 一个是继续要发挥挡拆的威力，我们就是中锋的下顺陈明玲这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看看中锋员现在这个三分球什么时候能开。
0: 嗯，
1: 否则的话越打越小还是太单一了。
0: 两发都有，中国队这一节是23-8，目前把对方的得分压制在个位数，整体的防守还是做得不错。张子宇又上场，中国队还是占联防，
1: 不给中路，
0: 中路有空切，中投现在被中国队限制的命中率比较低。
1: 这个球对手提前犯规了，但是这个球也打得很巧妙。
0: 嗯，
1: 文月突破底线之后没停球，然后做一个转身挑篮的动作，把球调给张子宇。你看这球传的还挺错的，但是球吹的是3秒。所以我们攻内线有很多种方式，
0: 就不是意味着一定要在外线，就是死往内线去调，
1: 对
0: 对吧？你可以信夹击之后你投。投抢也可以选择一些突破往内线吸引一下防守人上来，然后你再传内传内，
1: 高抛球领着人走，
0: 篮板，
1: 别停球，
0: 掉进来，又是一个3秒违例。就张子宇这点你要想用好呢，除了他自身的能力的提升之外，对于比赛赛场的阅读之外，其实对于中国队的外线尤其是后卫线的能力要求也是很高的，你怎么去用这个球，能不能传进去，能不能掉得进来，通过什么方式方法什么角度，然后到底是吊还是突？罚球线位置的策应，哎，那可惜，
1: 嗯，接手腕，
0: 嗯，那球差一点打成2+1。
2: Number 13, 18, 19, 20, 21, 22, 23, 24.

0: 因为剩一个防守回合了，所以把张子宇换下，把唐子婷换上，打这个防守回合。林育婷的个人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她去打陈玉杰这个位置呢，有一定的结合球的优势，也有高度上的一些优势。4秒钟的时间啊，中国队这边打一个进攻回合赛。但是这个进攻回合呢，是从后场打起。
1: 我们看看这个进攻思路是什么。
0: 这样三节比赛结束，48-60，中国队这一节24-12啊，领先了12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继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本届亚运会女篮项目的赛事转播。中国队和中国台北队之间的这场铜牌战目前进行到了第4节，前三节双方打完之后呢，中国队60-48暂时领先12分，而这12分的优势呢，全部是在第3节建立打出来的。中国队这节一上来防守端又是占了一个联防啊，就是从上一节后半段我们看到中国队的这个2-3联防效果是不错的，所以到这一节上来之后还是摆了一个2-3联防的阵型，确实防守效果也是达到了。
1: 第三节的小阵容效果还不错。
0: 对，就小阵容用联防反而守出了一个不错的效果。
1: 对，而且那个阶段是让罗新玉去到四，陈明玲打五，然后加上杨淑宇啊、张曼曼。
0: 还是要对对方的投篮加以控制啊。第三节呢，对方确实中投的命中率在下降，稳定性有一些问题。但是这节一上来，林文佑就中了一个中距离。那球处理的有些简单。篮板球

0: 给了犯规。
1: 再把罗新宇换回来打三号位，那他这个三高度的优势又能再发挥一下。
0: 还好，但是没进，防守跟不上。
1: 行进间的一个挡拆给到了罗新月，外线三分球进，好球，这是中国队本场比赛的第二记三分命中。上下线防守的时候呢，第一上线还是要控制突破人的线路，至少要送得更远一些，质量更高一些啊。二一个上下线的交代要更清楚，给到唐祖平，假动作晃完之后利用脚步，不错，打进了。
0: 调动
1: 小打大，中投没有进，
0: 底线延误一下速度，要一个背对篮，
1: 掉进来之后有错位啊，对方办公手没有能打
0: 对，就是所谓的错位吧，但其实身高和对抗不一定比杨淑宇好。
1: 对，
0: 低位
1: 这球张曼曼没有能投进，但是机会出来了，中队这个球大范围的调度转移做得还不错，
0: 哎，忙中出错打掉幸运，球传太高了。
1: 挡拆下顺配合的比较到位，
0: 有夹击接应再甩
1: 往弱侧转，轮转的很快，挡拆强延误，
2: Thank you.

0: 这是中国队本节的第四次犯规了，再犯规要上罚球线了。而对手这一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犯规，
1: 有身前有球。抢一下，
0: 卓新玉不错啊，拼劲还是非常足的，无论是防守脚步的这种积极性，还是争抢篮板的凶狠劲儿。就杨诗瑜从上上一场小组赛最后一场出现了脚的这下崴脚的情况之后啊，无论是昨天打韩国的半决赛，还是今天打这场铜牌战，那都会感觉他有一点点不敢发力，或者说发不上力，就整个的竞技状态还是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1: 又是一个防转换的犯规，但是现在中国队的犯规次数到了，又往里罚篮了。
0: 这个球罗新玉啊扑进来之后给对切的队友内传内，
1: 犯规啊！

剩六秒。

0: 没有。
1: 还是战术的发动，暂时走下线，对角再转，拆，
2: 好球！黄子廷第一脚的三分球投进了，这球打到最后一秒了。
1: 占掩护，出球，赶紧拉开，
2: 剩五秒了，进攻时间又不多
1: 了。我终于
2: 接了，压哨到最后时间，又投进一记三分。就不管是唐子廷刚才那个，还是张曼曼这个啊，多少呢？就是最后被压到。被对方防到最后的时间，迫于无奈的一个出手，但是，好在都投进了，
1: 对，比较坚决。
2: 换防，好了，这个球不错。反吊篮下，
1: 底线
2: 背切过来，造成了一个犯规。两罚都没有进，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这个转换进攻的贝莱也没有上进，再传到内线，上反篮打进。
1: 其实对方倒是有一些很巧妙的突破，但是确实他这个身高啊，身体能力不够，很多都没有终结。
3: Number 55, Paul Shardon, Paul Sazma, Green Force. Composition check.

0: 停顿一下，
1: 康子廷的二次进攻再打进，底角的外线投射，这次对手打得非常快，充分的利用转换机会，四五秒钟时间就完成了这个回合的终结。但是十三分的分差也没有什么悬念，张曼示意这个球应该是不打了，把时间消耗完。那么最终本场比赛结束，中国队是77-64战胜了中国台北队，从而在本届亚运会上中国女篮最终获得了一枚铜牌。我们还是期待着这批中国女篮的姑娘们，有很多年轻的锋卫线的一些选手啊，能够更快更好的成长起来，能够给中国篮球带来未来更好的一个发展吧。那再次感谢李克指导在本届亚运会期间篮球场边跟我们的陪伴，然后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这场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儿，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项目的第三场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中国队对阵泰国队。好，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红色球衣，上半场从左往右进攻的是中国队，泰国队是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上半场他们从右往左进攻。中国队呢，在所在的 B 组比赛当中，小组赛保持不败，一胜两平，打进了两个球，丢了一个球，所有的进球和失球都发生在第一场和朝鲜的比赛当中。后面两场小组赛，中国队都是和对手打成了0-0，最终获得了小组第一，晋级到了今天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那中队在前面的三场小组赛所排出的首发阵容完全是一样的，那今天的比赛呢出现了一些变化。中队在今天的首发和上一场打阿联酋的时候相比是换了四个人，徐斌、张玉宁、贺依然和王玉栋退出了首发，彭笑、伊木兰、蒯继文和向于旺来到了球队的首发。其中呢，在中队离开首发阵容的四个队员当中，王玉栋是累计黄牌停赛，今天本来就无法出战。其他的队员的调整应该是主帅安东尼奥的主动的做出的调整。中队呢，依旧还是一个5-3-2的防守站位。今天双方的首发，稍后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中队断球之后向前带球突进，泰国队两个队员关门犯规，中队获得一个前场任意球的同时，泰国队吃到了黄牌。这个黄牌来得非常的早，这是中队的23号杨希，他断球之后啊，迅速从自己所在的这个位置向前突进。这一下呢，泰国队在局部防守没法形成人数优势，只好是中后卫21号马尼宫半腿犯规。这样的话，泰国队上来不到2分钟，其中一个中卫就吃到了黄牌。看看中队的这个前场的任意球，中队的任意球准备由毛伟杰来踢，他应该是向队友招呼了一下要后点。毛伟杰把球调到后

点往门前顶，守门员上演了一个神扑啊！比赛刚一开始，中国队这个任意球就形成了很大的威胁。泰国队的守门员问乐将球扑了出去，马伟杰这个球的落点很好，队友呢也在后点顶到了，并且顶出了威胁。这个球俯身的鱼跃头球顶向了后脚，泰国队的守门员问乐这个扑救是相当的精彩了。今天的名古屋一直在下雨，丰田市虽然距离名古屋的市区有一定的这个距离，但是呢它也在这片雨云的笼罩之下，所以今天的比赛是雨战。雨战相对来说啊，泰国队的队员可能应对的更多一些。不过呢今天整个名古屋降温了，这个天气比较凉啊，这个可能是一个变数。中队刚才是十一号蒯继文的一脚射门，哎，这个球打偏了。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队方面呢刚才给您介绍了，和上场比赛相比是换了四处。守门位置上还是十六号李浩，中国队的三个中卫是五号朱晨杰、三号刘浩帆和二十一号彭笑。贺依然本来是三中卫之一的，今天退出首发，彭笑顶替了他的位置。中国队两侧的边翼位分别是右侧的二十三号杨曦和左边的二号胡和涛，中场呢有二十二号毛伟杰、十四号伊木兰和十五号队长吴昕。伊木兰呢今天是来到了首发，他换下了徐斌。进攻线上呢，中国队今天是七号向云旺搭档的十一号蒯继文，王玉栋和张玉宁两个之前的首发前锋都没有上，王玉栋累计黄牌停赛，张玉宁呢今天是战术性的调整。这是中国队的首发。泰国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二十三号问乐，今天泰国队的四个后卫，两中卫是二十一号马尼公和四号队长博潘，他的左中卫二十一号马尼公刚才在防守当中已经吃到黄牌了，就拿球这个人。另外呢泰国队还有十二号桑东和二号达马，这是后卫线。中场十八号巴迪班猜、十号塔纳吉、十九号巴里班和六号西达，进攻线上有九号玉沙宫和十四号马马，这是泰国队的首发的情况啊。我们看泰国队这个二十一号马尼宫啊，应该还是球队的靠左边的这个防守队员啊，他不是中后卫，中后卫应该是二号达马和四号博潘。

东部队这个三中卫加上两侧边翼卫退回来，五后卫的站位体系呢，在防守上应该可以覆盖球场的整个宽度。不过这一套阵型因为偏重在防守落位，所以呢在进攻当中比较依赖于反击当中出现的机会，并且把握机会的能力要特别强，所以这个阵型啊可能是在场上显得是守强于攻的。中国队在小组赛虽然获得了小组第一，但是整个小组赛只打进了两粒进球，丢了一个球，后面两场比赛都是打成了0-0，也就意味着我们虽然防守啊做得不错，小组赛仅丢了一个，但是在守完之后在反击当中啊，可能还是这个阵型的天然的短板。这个阵型呢其实是寄希望于在阵型变成进攻阵型的时候，两侧边翼位能够压上，在前场形成一个3-4-3这样的进攻体系，但是呢非常倚重于两侧边翼位的个人的这种位置的选择。五号朱晨杰、尼木兰、吴曦，泰国队是一个比较标准的4-4-2的站位，我们看他落位防守的时候这个站位还是比较清晰的。泰国队的二号达马，达马是球队的靠左的中卫，

强队把球打到了左边路，因为今天在下雨，所以呢这个场地会显得比较湿滑，对两支球队的队员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泰国的队员可能在雨战方面的经验更丰富一些。这支泰国队呢，因为有多名在海外出生、海外成长、海外足球训练的这种背景的球员，所以使得他们的整体的风格啊，和我们以前所熟悉的东南亚风格为代表的那支泰国队已经是很不一样了。参加亚运会是23岁以下的队员们组成的球队。我们之前在成年号国家队的对抗当中，已经能够看到泰国成年国家队的风格的转变。在整个东南亚地区，泰国、越南，这些球队呢，都是出现了一些人员的变化，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由海外的出生、成长以及足球训练背景的队员的加入，包括在成年国家队有一些规划球员的加入，都会使得他们的风格发生转变。所以这个球直接掉到禁区里边，找到了自己的队友，但是越位。14号是马马，本届的亚运会男子足球的1/4决赛已经结束的两场比赛，韩国队是4-0胜了越南，中国和泰国今天比赛的胜者将在半决赛面对韩国队，而乌兹别克斯坦呢是3-0胜了沙特阿拉伯。乌兹别克斯坦已经率先的进入了四强，在今天稍晚的时候，日本队和朝鲜队的比赛将会进行，日本和朝鲜的胜者将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今天进行比赛的体育场丰田体育场，泰国队相对来说更熟悉了，因为丰田体育场是本届亚运会男子足球比赛的主场地。因为泰国在小组赛是跟东道主日本分在了同一个组，所以呢他们占了一个赛程上的优势，他们所有的比赛都是在丰田体育场进行的，小组赛3场都是在这儿踢的，所以泰国队对这个场地的整体的情况都比较了解。中国队呢在前面的2场小组赛都是在另外一个体育场一股波浪体育场来进行，上一场对阵阿联酋的比赛，中国队是在丰田体育场进行的。杨希、武希，这个球后点没有人，但是中国队还是拿到了。胡和涛，泰国队队员这种身体上的对抗非常的有侵略性啊！这个球呢，最后球应该是踢到了胡和涛的脚上，碰触了边线，这是一个后场的界外球。泰国队这个界外球啊，因为界外球它掷不远，所以呢防守方可以把阵型压上来。泰国队想要转向另外一侧没有成功，杨希再给好球，这球领得不错，转过身来向右望，再传到后点，武希想要头球往中路摆渡啊，他的想法是这样，但是这球没顶好，想要给中间的蒯继文。中国队今天呢速度比较快的王玉栋累计黄牌停赛上不了，张玉宁呢冲击力比较强，他也没有上，上的是向右望和蒯继文这两个技巧型的队员啊，所以呢今天的打法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就是在进攻当中中国队打的应该会更细更巧一些。泰国队的2号打马，21号马尼公，这个直传球传到了队友的脚下，再传中。胡和涛解围出了边线，泰国队进攻当中啊，他中场的这个左边前卫10号塔纳吉应该是球队的一个进攻的策划者。守门员提醒了杨希，他身后对方队员已经

要来了，所以杨信呢稳妥起见，把球解围出去比较干脆。这个选择是没错的，泰国队获得了一个角球。泰国队打了一个战术，再传，第一点是中队顶到了，伊姆兰连续两次拦截，武器，这个球泰国队犯规，好球，中队快速的把球开出来，向前掏，连续两步往前领球都不是处理的很好，所以呢自己减缓了速度，这个单刀球让对方给追了回来。这个球伊木兰的任意球罚得很好，但是毛伟杰第一下调整，第二下调整，这两下啊，一是越调整越慢，另外呢把这个球往里趟的时候他速度没有加起来，因为球处理得不舒服，所以速度没加起来，对方在你两次触球的时间间隙已经足够往回追了。不过伊木兰刚才那个任意球的快发选择是非常好的，中国队获得了角球，这是开场之后中国队的第一次角球。越位了，再给吴曦还有机会，快吉文打门，中国队这次配合打成了，快吉文横推过来之后，毛伟杰的左脚射门打得偏了一些，但是呢这次中国队是沿着左路攻上去，然后通过中间的过渡又打到了进攻线的右侧，由毛伟杰完成射门，感觉有蒯吉文和向右旺在场上呢，这两个队员因为脚下控球的能力比较强，他们传球的能力比较强，所以中国队的进攻模式啊可能和之前的小组赛相比不太一样。王玉栋是一个人球结合突破向前速度比较快的队员，张雨宁呢是一个进攻的支点，由王玉栋和张雨宁首发的前锋组合和今天的这两个前锋的组合明显是不一样，今天王玉栋虽然累积黄牌停赛不能上，但是张雨宁就在替补席上，随时可以出战，随着场上局势的变化随时可以出战，另外呢还有一个冲击型的前锋拜赫拉姆，所以呢安东尼奥应该是想看看和泰国队作战的战况啊，接下来再留着后手做调整。泰国队的十八号巴迪班猜受伤了，刚才这个球呢伊布兰是一个非常强硬的铲球的拦截，把球踢出了边线，十号塔拉吉。泰国队呢今天总是从两侧的边路起这种45度的长传球，想要直接掉到我们防线的身后，不惜再找蒯吉文，这个球传的有点大，冯向边退边防，泰国队自己往里切了之后自己来一脚，也是用左脚尝试了一次射门，因为是下雨天，所以呢大家都知道有机会多打门肯定是好的，球也比较重比较滑，场地也比较滑，多打打门的话也许会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中国队的三中卫的站位啊，刘浩帆是居中，朱晨杰靠右，今天呢是彭笑靠左，双火妖的位置上是吴曦靠左，伊姆兰靠右。这个球自己没太接好，泰国队想要快速的把界外球扔出来然后投球摆渡，忙中也出错了。

是刘浩帆，快击完，胡和涛塞一个地面的斜四十五度传球，没有传进去。因为蒯吉文的存在，所以中国队今天在前场啊，在进攻射门之前的最后一传，就是把几名不同进攻方向上的队员衔接起来的这一个点上都用人了。啊，现在看起来应该还是21号彭笑是三中卫居中的，刘浩帆是在左中卫的位置上。无锡杨希，好球，小辉哥的突然的一瞬，这球没有传进去，泰国队就是直接打到防线的身后，今天就一直在找这样的机会，就是打我们三个中卫的身后过顶的这种长传球。中国队也打了一个后卫的身后守门员出来了，开场之后泰国队的守门员温乐啊已经有过几次不错的表现了，其中呢中国队那个前场任意球后点的鱼跃头球冲顶就是温乐的出色的扑救啊，才力保球门不失。米姆兰杨希，胡希再给杨希，从中路往里渗透，球传到了两个队友的中间，泰国队解围没踢远，中队前场就地的翻墙，这么一抢你看泰国队就乱了。哎，这个前场的就地翻墙高位做得不错，胡克涛前场的反抢，泰国队出脚慢了，又是一张黄牌。哎，今天中国队这个打法让泰国队可能还有点不太适应，就是突然我们的进攻模式变了，我们也打脚下为主，在打前场的高位逼抢为主。这一下好像泰国队之前研究中国队前面三场比赛是王玉栋和张玉宁这样的前锋首发，好像这个打法不一样了。泰国队又一个队员吃到黄牌，19号巴里班。上半场开场踢了不到半个小时，泰国队已经两个队员吃到黄牌了。这都是对对方阵型的一种消耗啊，因为吃到黄牌的球员接下来做动作他会比较小心。又是一个前场的任意球，我们看经过了有意的这个人才选拔之后，现在泰国队跟中国队比赛，他这个平均身高啊，他完全可以跟中国队来抗衡，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那种泰国足球风格的体现。这个任意球的落点有点太深了，球的落点直接砸到了底线上啊，这样的话队友其实是很难在后点形成摆渡的。这个球还是判了中国队队员犯规，在无球状况之下的一个犯规。胡和涛，毛伟杰，在中国队的压力之下，泰国队的后卫线啊出球比较盲目，他这一盲目呢出球的质量就会下降，而我们在对方接应点的附近在给予身体上的这种侵略性啊，所以就会导致对方向前传的球很容易传丢。这一次呢是中国队拼抢当中犯规，但是我们整个在前场高位逼抢的这个想法是有效果的，
这个头球解围啊，最终裁判判了手球了。胡克涛往外顶的时候应该是顶在了对方的手上，确实泰国队是十九号巴里班。刘浩帆后场的一个长传，头球点下来，好球！毛伟杰又是在第一停的时候没停好，今天两次机会了。不过中国队今天的机会啊，真是创造出来还挺多的。杨曦刚才把刘浩帆的这个超远距离的斜传，直接在第一点头球摆渡，顶到了内部的空档里边，毛伟杰前插。这一切做的都不错，但毛伟杰第一下停球的时候，就左脚停球的那一下的时候，这个球又没太停好。如果停好了，把球往前停一步，往里一领的话，对方的后卫再追过来就没有身位上的优势了。伊木兰

朱晨杰，杨希推直线，王伟杰先把球控制住，杨希在他身后，杨希穿裆过人，犯规。中国队呢，这个五三二的阵型，我们刚才给您分析了，基本上是守强于攻的这样的一个站位，它是每一个阵型天然的有一些优势所长的地方。但是呢，中国队这个阵型可以在持球向前进攻的时候，两侧边翼位压上来，形成三四三的站位。这个三四三呢，是进攻非常强的一个阵型。所以呢，这个五三二转化为三四三的站位，关键呢是中国队两侧的两个边翼位的位置选择。所以今天无论是左侧的胡和涛还是右侧的杨希，我们有大量的机会可以两个边翼位顶上来。所以呢，今天中国队的进攻就显得在中前场接应的人多点多，就感觉这个传球的线路多。看看中国队的这一次任意球，会计文跑过去，伊木兰传前点，吴曦头球顶向球门，守门员脱手了，角球啊！裁判没有判冲撞门将犯规，给的是角球。中队好机会啊！这次呢，泰国队的守门员问乐啊，又是做出了一个扑救。不过呢，也是因为下雨天球滑的原因，所以问乐球没有拿住，正好给了中国队队员一个补射的机会。无锡的这个头球顶得非常的巧妙，轻轻的一蹭，问乐没有拿住，跟上的补射又打在了问乐的身上，弹出底线去。裁判员给的是角球，给的是角球。中队看看这角球，伊木兰低的线路到前点，这一次是判了进攻队员犯规了，主要也是因为伊木兰这个球的高度没有踢起来，吴曦一看在前点应该是要不到这个点了，所以只能在背后去冲撞对方，形成了犯规。后场的过顶长传，这种球啊，前面的队友拿起来比较困难。泰国队的这一个球转移出现了失误，直接又送给了中国队一个角球。那中国队今天做的最好的地方，就还是在前场就地的高位逼抢。泰国队所有的失误都源自于他们不适应我们这种高位逼抢。似乎泰国队看了中国队前面三场小组赛录像之后，觉得中国队是不是只会打五三二，只会在后面防守，然后进攻的时候长传找前面一个快速的前锋王玉栋和一个支点前锋张宇宁，要么换上来拜赫拉姆呢，也是一个冲击型的前锋。他们是不是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但今天的中国队显然和小组赛的时候相比是不一样。

中国队第三个角球了，伊木兰这球开到后点，头球顶，再顶，头球的接力，这是无锡完成了最后的一下头球，应该是高出了横梁。刘浩帆，无锡这个球呢，因为有点后退着顶，所以没有办法发力。

友谊赛的比赛当中，在邀请赛里的两支球队是打成了2-2。泰国队队员这个球自己往前带进到禁区里边，但是球没有控制住，球权呢是属于中国队的后场的界外球。伊木兰，杨希，这个球跟毛伟杰两个人没有抢到一起。这是泰国队在角旗附近的一个后场的界外球，这样的话中国队的阵型可以压上来，还能保持高位的状态。毛伟杰，刘浩帆，胡和涛，哎，这个球泰国队队员本来想把球让出底线去，向右望去抢了一下，差点要到了一个角球，运气稍微差了一些啊。最后裁判给的是球门球，现场的雨是越下越大，今天名古屋全市的范围内基本上都在下雨，而且气温降得比较明显，有点秋天的感觉了。中国队通过中场的逼抢把球权又拿到，武曦，哎，这个球泰国队准备反击，让对方的反击打成会比较危险，所以呢蒯继文选择了战术犯规，伸手拉人吃到黄牌，这是今天比赛当中中国队的第一张黄牌。

胡和涛非常好的身体对抗，然后把球护住，让球出了底线，中国队的球门球。朱晨杰齐向右望，这个前场的围抢啊，就是我们反复在强调的高位逼抢，你这么一抢，泰国队队员就会慌乱，他出球的质量就会下降，这个球虽然我们的队员都没有碰到，但是球权抢回来了，对方把球一慌解决出了边线。哎，这个球打手了吗？裁判没有判，比赛再继续，中队还有，主裁判犹豫了一下，刚才中队往里传的这一下的时候，中国队队员在投诉对方手球，但是来自日本的主裁判立原宽贵，他犹豫了一下没有吹，中国队的主教练安东尼奥也提出了抗议。我们看一下慢动作的情况啊，这个球应该是打在了泰国队的队员的左臂上，但是不是因为刚才泰国队队员这个左

左臂是下垂的状态，所以主裁判犹豫了一下。伊木兰，以主裁判刚才的站位啊和他的视角来看的话，应该看到球触手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就是他觉得对方的这个左臂是下垂的状态，是一个自然的状态，所以呢他就没有判。感觉主裁判刚才确实是犹豫了一下，这一次呢是胡和涛在争顶的时候被对方击倒在地，裁判给了任意球。这个任意球是选择了在外围先把球发活，再往里传啊。这次在后点呢是朱晨杰吧，在后点去找点，对方的防守球员是挤了他一下。今天泰国队进攻呢一直在试图采取这种长传球打到中国队三个中后卫身后的这种方式，到目前为止来看效果不好。上半场呢，中国队到目前为止六脚射门当中三脚打正，而泰国队到目前为止只有一脚射门，就是之前十九号巴里班的那脚射门打偏了。除此以外，泰国队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机会啊。这个球裁判又判的是泰国队的前锋队员越位回接。上半场的比赛进入尾声，比分目前暂时还是0-0。这是一个任意球啊，刚才是越位回接，中国队应该是用脚踢的任意球，不是界外球。杨希，伊木兰，泰国队解围还是失误，直接给了中国队。毛伟杰，哎，毛伟杰这个处理不好啊，他自己首先在向前进攻的这个选择方面有点犹豫，他往回等了一下之后发现周围没有队友，又想给杨希一个提前量，结果呢提前量传太大，吴曦把球断了。中国队今天做的最好的一点就是前场的这高位逼抢的这种反复的获取球权，哎，这点是做得好的。但是呢说实话，在此前的三场小组赛当中，中国队都没有像今天上半场这样这么奏效的前场逼抢，能够反复的持有球权，所以呢中国队的进攻队员反倒是在球权大量富裕的情况之下，可能在处理这些球在脚下的机会的时候显得有一些不太适应了。因为之前我们的打法可能前场的机会不多，讲求的是进攻的效率，但是像今天呢我们的高位逼抢特别奏效，一下我们在前场有大量的球在脚下的这种机会，反倒队员们有点不太适应了。比赛踢到了上半场的伤停补时，伤停补时是1分钟。毛伟杰，哎，毛伟杰的带球突破这一点还是相当的犀利的，这一下又造成了泰国队的犯规。泰国队因为21号马尼公身上有过一张黄牌了，所以现在中国队在施加压力。中国队在施加压力，泰国队这个马尼公，我们看这个球，你看马尼公最后犯规导致毛伟杰倒地，他身上有黄牌啊，估计21号马尼公自己现在也有点心里有点打鼓。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对方队员吃到黄牌，这都是给对方防线给对方阵型带来的消耗，带来的损耗。中队又获得一个前场任意球。这个上半场的形势啊，对中国队来讲其实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看看这个定位球，中国队的三个中后卫都在后点，三个人要互相挡拆，要互相保护一下。
吴曦，这球搓起来有机会，哎，漂亮！泰国队能够在第一时间把这个球挡出来一下，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呢，球落下来正好还在彭笑的面前，彭笑先是头顶，接下来脚踢，两连击把球打进。这个球呢，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中国队三个个子高的中后卫全在后点，摆明了我们就是要主动的攻击对方的这个后点。但是呢，泰国队在防守当中，应该刚才他也派了自己三个个子比较高的队员在防守后点。不过呢，我们的三个后卫之间互相有一个挡拆，我们看在后点伊木兰也过去形成了挡拆，结果呢这么一跑位一错身，整个彭笑就没有人盯了。彭笑的这个倒地的扫射打在了守门员的身上，弹出来又弹到了一个队员的身上，弹进了球门。守门员第一下能够把球挡出来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非常漂亮的一个任意球的配合，中国队在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取得了进球。上半场中国队七次射门四次打正，虽然控球率不如对方，但是呢在进攻的效果，在前场高位逼抢获得了反复持有球权的这个场面方面，中国队是占据了比赛的主动。也凭借着这个任意球破门，中国队是1-0领先于泰国队。

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在半决赛面对韩国队。场上穿着红色球衣的是中国队，穿着白色球衣的是泰国队。下半场是泰国队在中圈开球，中国队现在是1-0领先。泰国队在中场休息之后，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做了两处人员的调整，换上了17号内西和3号天坎。泰国队换下去的呢是18号巴迪班猜和21号马尼宫。马尼宫呢身上有黄牌，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他的那次犯规还差点啊吃到第二张黄牌，所以教练员认为他那个位置比较危险，所以把他给换掉。但是呢，虽然马尼宫没有吃到第二张黄牌，但是他那个犯规啊给中国队一个任意球，那个任意球中国队最终通过配合把球打进了，形成了1-0的领先。泰国队是换上了17号内西和3号天坎，换下了18号巴迪班菜和21号马尼宫。快进门，快进门传，有机会，还有跟上打门，漂亮！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中国队2-0领先。胡和涛，这是中国队在前场的右路组织的攻势。快进门把球传中之后，在第一点啊，应该是向于旺去抢了一下，虽然他没有直接顶向球门，但是这个球弹到了身后禁区里边的空当。这时候左边的边翼位胡和涛跟上，干脆利落的一脚怒射把球轰进了球门，又是中国队在中前场的一次高位逼抢的反断球。胡和涛的这脚射门打得相当的干脆，这是无锡的直传，快进门传中，泰国队解围没有顶远，胡和涛跟上射门，比分变成2-0。中国队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和下半场的一开局连进两球啊！泰国队虽然换了两个人，但是立足未稳之际又告失分，这个进球使得中国队的局面变得更为有利。今天呢，中国队在首发阵容方面做出4个调整，其中王玉栋是因为累积黄牌停赛不得不做出换人，但是张玉宁呢之前一直是球队的进攻线上的主力，是支点前锋。不过今天安东尼奥是面对着泰国队选择了2位技巧型的前锋首发，向于旺搭档着蒯继文，这两个人的出场

应该说效果还真的是不错。当然呢，也不光是这两个队员个人的功劳，整个今天中国队的高位逼抢，在对方半场的这种高位逼抢效果极佳，泰国队呢整个上半场就显得非常的不适应。中国队到目前为止啊，胡克涛打进这个球之后，中国队是八次射门五脚打正，这个数据配合现在2-0的比分是有说服力的。而泰国队呢，到目前为止只有上半场的一脚射门还打偏，偏出门框没有射正。中国队的这种高位的逼抢虽然有的时候会犯规，但是今天呢整个的效果非常的好，反复的获取球权，而且呢我们因为高位逼抢断下来的，所以这个球权拿到的时候基本上是在对方的防守三区附近。这个球是犯规了，出脚慢了，伊木兰吃到黄牌，这个是对中国队来讲这是一个真正的损失啊。伊木兰这个位置上非常关键啊，他有的时候需要做一些冒险的动作，但是现在吃到黄牌了，这球出脚慢。这是中国队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上半场蒯继文吃到了一张。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泰国队势必要压上来，那么中国队接下来的比赛的模式啊也会随着形势的变化有一些改变。泰国队的角球，他们的十号塔纳吉准备来踢角球到后点，这个球冲撞门将，撞到了守门员李浩。李浩先把球放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但是泰国队的队长四号博潘在身后没有躲他，头是撞到了李浩的后脑上，这个动作还是比较危险的。李浩呢今天的比赛说实话都没怎么看见啊，上半场的时候都没怎么看见，因为泰国队确实射门的次数很少。泰国队的队员又吃了一张黄牌，这是刚才在冲突发生之后呢，14号马马从很远的地方跑过来卷入了这次冲突，结果被黄牌警告。毛伟杰，彭笑，看看这球能不能处理下来，落地之后没办法了，这个球一旦落地，第一点如果不做处理的话，球弹起来就是守门员的了。中国队还是继续做好高位的逼抢，因为泰国队现在阵型肯定是要前压的，因为他比分落后了。裁判把球吹回来，这边呢是先犯规。刚才是本着有利进攻的原则让比赛继续，胡克涛是被泰国的队员踢倒了。

吸，头球摆渡，解围没踢远，中队前场的维卡把球拿下来，球权拿下来。哎，泰国队队员这种有意的身后的冲撞是带着明显的情绪的，撞倒了胡和涛。哎，这个泰国队队员呢，这个动作是应该要吃牌的。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这个队员的情绪把控啊，其实是挺大的一个学问。泰国队刚才这个九号御杀攻是明显奔着胡和涛撞过去的，你看。

球呢他肯定是拿不到，这个动作严格意义上来讲是够得上黄牌的。胡和涛是横向移动过来，想要阻挡御茶宫前进的线路，这是后卫通常会采取的做法，因为球权呢应该是会给守门员李浩一脚开出去，但是呢御茶宫是带着火气上来，从身后狠狠地撞倒了胡和涛。不过泰国队队员心态的这种波动啊，其实对中国队的比赛来说是一个好事情，对方越急啊，其实对我们越有利。米布兰抢了漂亮，彭笑，泰国队呢现在不得不压上来，相对来说他后场可能会留出更多的空档。吴曦，毛伟杰，好球，利用对方上墙比较着急的这个状态啊，把对方给晃掉。武曦给一个高球，小渔网被对方的两个后卫包围了。哎，你看泰国队向前出球的质量不高啊，今天这个我们高位逼抢一抢上去，泰国队出球马上就会传丢，这是他今天最大的麻烦之所在。尼木兰，武曦，好球，这球过得漂亮，再传倒三角，这边胡涛还有快进文敲回来，中队现在踢的就比较从容了。毛伟杰横向拉开，自己想来一脚，球经过了反弹，还在中国队的控制之下。快进文手球了，哎，这个球泰国队铲球队员手球了，裁判也没有吹，可能是他那个观察的角度不好没看见。吴曦再给到身后，这个球是守门员的中国队的局部其实刚才是个二防三的局面，但是泰国队忙中出错，把球传出了边线。泰国队再换人，再换人，换下十四号马马。马马这个情绪啊，也有一点急躁。刚才那是卷入守门员李浩和他队友的冲突，吃了黄牌。现在把马马也换下，换上十五号森沙瓦。泰国队已经换了三个人了，吴曦刚才防守当中被对方晃过，之后犯规，主裁判也是向他提出了口头警告啊。这个时候中国队换人了，张玉宁上场换下蒯继文。蒯继文今天首发的效果是相当不错的，他是一个脚下拿球能力比较强、传球能力比较强的队员，今天他的存在呢在前场衔接起了进攻的不同方向，是一个非常有自己主动设计的这样的变化，而且收到很好效果的。

中队现在是向于旺和张雨宁两个人在前面。这是在比赛进行到58分钟的时候做的调整，将近一个小时的时候。张雨宁前面的小组赛啊都是打的首发，这个体能的分配啊其实也需要教练员给他稍微的做一些调整。向于旺，泰国队的15号森沙瓦，这是刚刚换上来的队员，背后犯规。无锡，胡和涛，泰国队向前传的第一脚还是出现了失误。今天经过上半场中国队的反复的高位逼抢，反复的获得球权之后呢，泰国队在自己防线防下中国队第一波向前的攻势之后，因为马上就会出现向前输送的失误，所以呢他现在往前传球的信心也在下降。中国队还是高位，泰国队现在纵向的向前的传球失误率比较高，但是呢他们现在经过换人之后啊，整个阵型是慢慢的往前顶了。这是在淘汰赛的比赛当中比分落后的一队经常会采用的办法，他没有别的选择，中国队呢应该有这种应对的方案。张玉宁转一下，哎，这个视野很开阔。杨希，毛伟杰在他的外线，毛伟杰再给杨希，球没球，这个时候比赛的局面和上半场是不一样的。上半场呢虽然比分暂时是0-0，但是那个时候中国队的前场的高位逼抢是可以有效果的。现在呢泰国队顶上来，后场的空间反而更大。哎，中国队这次赢得了一个罚球弧这一带的任意球，又是毛伟杰赢得的对抗。这球他比对方快一点点。毛伟杰的速度灵巧，人球结合的在关键时刻的这种侵略性往前切的这一下其实还是很有效果。这个任意球的机会相当不错呀。无锡准备来主罚这个任意球，这就在罚球弧外面一点点，角度还比较正，所以有多种选择啊，线路的选择。其实这是一个足以形成进球的机会。比赛的第62分钟，看看啊，中国队已经是2-0领先了。这个任意球相当不错。泰国队的人墙的高度也可以，看看无锡打门，这个球无锡是罚了一个弧线球，越过人墙奔着大门的上角而去，不过呢球速稍微慢了一些，所以泰国队的守门员这次问乐的扑救还能够来得及，单掌把球拖出了底线。无锡这个球有意识的是踢一个弧线球奔着大门的上角而去，就是球速稍慢，角球泰国队顶到了第一点。杨希在吊后点，百度有机会打门，3-0。张雨宁刚刚登场就有破门，这个球要感谢给他头球往中路百度的队友。中国队在后场把对方解围出来，球拿到之后，杨希一个斜长传，传到后点，后点头球往中路百度，张雨宁的射门。他的射门虽然没有完全吃正部位，没有发上力，但是这个射门的动作的节奏差，正好是晃开了对方。

守门员，比分变成3-0了，这球没问题啊，后点也不越位。朱晨杰的头球摆渡，张云宁这一打门正好是错开了对方的守门员，中国队的进攻非常的线路清晰，比分变成3-0。中国队今天在斜长传找后点，让后点的中后卫要么形成头球攻门，要么形成摆渡，在这一点方面做得非常的好，效果极佳。其实比赛刚开场不到2分钟的时候，就有过一次把球传到后点，后点的鱼跃头球，当时呢，泰国队的守门员问乐是惊险的把球扑出，但是之后的这几次进攻，中国队都是在后点获得的机会，要么摆渡，要么直接在后点射门，3-0了。这个比赛直到目前为止，中国队的整体的控球比例还不如泰国队多，但是呢，在场上的有威胁的数据方面，就是关键数据方面，中国队毫无疑问是占优的啊。11脚射门，7脚打正，泰国队的射门次数就停在一次，零射正。泰国队应该是又换了一个人，

泰国队把这个十九号巴里班也给换下了，换上了八号拆范威。好球，这个球在后点胡和涛保护的不错。

泰国队呢现在已经换了四个人，给了门球啊，这个球给了门球，认为是泰国队的队员把球踢出了底线。泰国队的主教练塔瓦猜现在泰国队把阵型推上来，不过呢他们全场唯一的内角射正还是在反击当中完成了，而不是阵地战。又来一脚射门，这球打的质量还不错，这球打的质量还不错，15号森沙瓦

是稍微高了一些。刚才呢，中国队所有队员形成了合围，但是呢，只是围而没有抢，所以给了对方起脚的机会。他打的质量还真是不错的。中国队十三脚射门，九脚打正，泰国队有四脚射门，有一次打正，就是刚才那脚射门让李浩扑出去的。这个球，张玉宁先带球往前，自己完成了射门。这个球没越位啊，没越位啊，角球。看看中国队的这个角球，七十六分钟了。无锡马伟杰再还给无锡，这个球的落点太深了，直接给了守门员。对自己的失误也比较多啊，可能也是心气儿下降的原因。中国队又是一个前场的任意球，今天中国队前场的定位球的这个威胁程度是非常高的，也有直接得分的这个配合。球出来之后，裁判的哨子就响了，虽然球进了球门，但是裁判判了犯规在先，中国队的进攻队员犯规在先。你看中国队今天前场定位球的这个威胁程度非常高啊，得分概率也很高。中国队再换人啊，此前已经换了三个，现在把剩下的换人名额用完，吴曦和毛伟杰要下。中队换上十八号陈泽世，二十号杨浩宇。吴曦下场之后，队长邱彪是带到了六号徐斌的左臂上，角球。

今天现场观众人数达到了7587人。泰国队有个射门的机会，打门，这下是发着狠咬着牙射门，把球给踢飞了。这是咱们九号玉沙宫，比赛已经踢到了80分钟，中国队是3-0领先于泰国队。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进军亚运会比赛的4强，半决赛的对手是韩国队。中国队呢在亚运会的男子足球项目当中啊，此前是最好成绩是拿到过广岛亚运会的银牌，还有2次拿到过前4的成绩，拿到过铜牌。1978年和1998年两届亚运会，中国队都是拿到铜牌。那两届亚运会呢，也都是在曼谷来举行的。其中98年的亚运会啊，当时中国队在争夺铜牌的比赛当中，3-4名的比赛当中，就是击败了泰国队。笑的干脆的解围，泰国队又是在外围打远射，这个球稍微的偏了一点点，他们因为打不到禁区里边，所以呢在外围频繁的尝试远射。这个15号森沙瓦，他上场之后几脚射门都还挺有威胁，他这个左脚感觉还真是有准头。之前有一脚远射是打的稍微的高了一些，这脚稍微的偏了一点点，都是左脚打出来的。李新祥，中队呢现在是李新祥和张玉宁顶在最前面。哎，这个球守门员失误了，李新祥他也没有想到，应该是许斌。泰国队的玉沙宫，玉沙宫带球过人没有过去，裁判给的球门球，最后应该还是玉沙宫把球碰出了底线。胡鹤涛啊，今天攻守俱佳，右侧的杨希也是这样。两个前锋线上的队员呢也都换了，张玉宁和李新祥两个人顶在最前面，就是后卫线上的这5个人没有变化。张玉宁这个球泰国队队员防守当中用手抱人了，黄牌。2号打马，这是泰国队本场比赛的第4张黄牌了。今天比赛的前场定位球总是能够制造很大的威胁，包括直接破门。我们看看啊，86分钟，陈泽世球掉进来，第一点是泰国队的队员顶到，解围秀在外围还是被中国队控制住。杨浩宇再横传，哎呀，守门员一个神扑啊，这个球几乎必进了，守门员可能都没有反应过来，球是闷在了他的这个控制范围内。又来了，中国队还有再打，又是守门员用脚挡出，中国队连续的获得足以破门的好机会。

泰国队的守门员问乐连续两次扑救，杨浩宇断球之后，哎，自己往前趟，和队友做了一个配合，然后将球横传，门前的包抄是被守门员用胳膊挡出来，第二下横传球啊，又被守门员温乐用腿挡出来。胡克涛，哎，胡克涛这个球没传好。泰国队转移，那边比较空，角球，还是中国队的队员顶到了第一点。随着比赛时间的推移啊，因为泰国队的队员这个士气啊受到一些影响，他们是0-3落后，进攻的质量呢也因为大面积的换人而有明显的下滑。刚才这个球呢，泰国队怎么界外球违例了，球权又给了中国队。李浩，刘浩帆，杨浩宇，杨浩宇传身后，这球看低一点，低一点没有停到的话就没有了。其实呢，泰国队大举压上之后，中国队还有多次再将比分领先优势扩大的机会。当然呢，中国队的五个换人名额也都使用了，所以场上呢一半的队员都更换了，所以这个再换上来的队员让他们达到首发阵容这样的整齐默契统一啊，是有难度的。女杀攻，泰国队在外围传递，这球转身没有抹进去。比赛已经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中国队呢是3-0领先于泰国队。张玉宁前面没有队友，他先把球拿住控制住啊，泰国队犯规，这样的话球权属于中国队，这样就可以我们把节奏稍微稳一稳。比赛的伤停补时2分钟的时间，现在已经踢到了伤停补时。好球，这球判断的很准，铲的也很干净，陈泽世。但中队现在自己的失误也增多了啊，五个换人名额都使用完了之后啊，队员在场上可能确实有一些不统一了。

比赛的最后一段时间，一定要把比赛的这个注意力啊，要完全的集中起来，要把比赛质量保证好。泰国队又打门，这个球又是给了守门员李浩的一个扑救的机会，但是泰国队这个森沙瓦他的左脚射门真是有功夫啊，他今天上场之后左脚打了三脚，每一脚都有威胁，头两脚射门都是偏出了门框的范围，但是偏的都不多，这脚是打正。李新祥，这球没有给过去，不过比赛也随时都会结束了。中国队上一次杀进亚运会的男足比赛的四强，还是1998年的曼谷亚运会的时候。时隔28年，中国男子足球项目再次在亚运会上杀入四强，我们祝贺中国的男子足球项目在亚运会上，在本届1/4决赛3-0淘汰泰国，杀进了半决赛。这是自曼谷亚运会1998年中国队杀进四强之后，时隔28年，中国男足再回亚运会的四强。那么在接下来的一轮的半决赛当中，中国队的对手是韩国队。这场男足的1/4决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射击项目女子五十米步枪三姿的个人决赛的比赛。接下来将进行的就是女子五十米步枪三姿个人的决赛。按照规则呢，在资格赛当中排名在。

前八名的选手会进入现在的个人的决赛，是要进行三种不同的姿态来射击。首先要进行的是跪姿的射击，在跪姿当中选手们要总共击发10发子弹。在跪姿结束之后，选手们进入卧姿的射击，卧姿也是要击发10发子弹。再之后呢，选手们进入第三种姿态，就是立姿的射击。在立姿当中，选手们要进行2组，每组5发，也是总共10发的射击。在这30发打完了之后，整个8个选手当中，总环数相加，排名在第7和第8的2位运动员将会被淘汰。而之后呢，每打一枪就要淘汰排名最后的一位选手。这个赛制啊，和巴黎奥运会的时候相比呢，是有了变化。巴黎奥运会的时候是总共打到冠军，争夺战要打上45发子弹，而现在呢是赛程更加紧凑，要打35发。这是比赛的赛制。在昨天进行的男子的50米步枪3姿的决赛当中，两位中国运动员刘宇坤和张长虹上演了神仙对决啊，在最后一枪两个人分出了冠亚军。不过呢，这两位都是为中国队拿到了奖牌，一个金牌一个银牌。而中国队呢，在昨天的男子的50米步枪3姿的团体也是拿到了金牌。还有一位参赛的就是盛丽豪，3个奥运冠军保驾护航。那今天的女子的50米步枪3姿，中国队3位参赛的女运动员其实在资格赛排名第1、第2和第4啊，这个成绩也是相当的了不起。毫无疑问呢，中国队的总成绩还是团体拿到了金牌，本届亚运会的第100金呢。我们画面上现在看到的是印度的选手森，他是资格赛第3的成绩进军了今天的个人决赛。森呢只有18岁，非常的年轻。在今天上午的资格赛打完了之后，女子团体的成绩，中国队是拿到金牌，是平了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拿到金牌。印度队是拿到了银牌，哈萨克斯坦队是拿到了铜牌。这是中国运动员韩佳宇，韩佳宇呢是资格赛的个人排名第1的成绩。韩佳宇在本届的亚运会上已经是拿到2块金牌了，分别是10米气步枪的女子团体的金牌和今天上午和队友一起拿到的50米步枪3姿女子团体的金牌。韩佳宇呢是在决赛的射击位的抽签当中是抽到了8号射击位，就是最靠近镜头的这个位置。选手们在50米步枪3姿的决赛当中，先要进行的是跪姿的射击，也是打2组，每组5发的子弹，就是总共要打10发子弹。在正式比赛开始之前，选手们是有一个试射的这个时间，在姿势与姿势之间的转换的过程当中，也有试射的准备时间。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日本的选手野田美孝。野田美孝呢，在本届的亚运会上，10米气步枪女子团体是和队友一起拿到了银牌，而10米气步枪的混合团体，她和队友搭档是拿到了铜牌。现在选手们的持枪时间还剩下30秒。

0: finalists have 22 minutes to fire 10 shots in each of the kneeling and prone positions and prepare for the standing position. Match firing start.
1: 好，在裁判员的口令之下，选手们进行装填。选手们先要进行十发子弹的射击，是在跪姿状态之下的十发射击。选手们的成绩呢是每发环数的相加算总分。选手们将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进行每一组姿态的所有子弹的击发，只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就可以。每个人的节奏是不同的，规则要求呢每一发子弹必须在50秒内击发。今天决赛的八位选手当中，有两位中国选手，有两位印度的选手，而中国和印度两支队伍呢，也是女子团体的金牌和银牌的得主。这两支队伍的竞争力是比较强的啊！我们画面上看到的是印度的选手科查伦卡尔，资格赛第6的成绩进军了今天的决赛，此前已经是拿到过2块银牌了。

中队的小将二十号张立源。这是日本队的野田美孝。野田美孝刚才打出了10.1环。是另外一位印度队的队员森啊，森是今天参加决赛的所有运动员当中最年轻的，只有18岁。今天上午的资格赛呢，他是资格赛排名3的成绩，是相当的不错啊，这个状态，和队友一起拿到了女子团体的银牌。这是资格赛排名9的马林诺夫斯卡娅，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这一枪是10.7，成绩相当不错。这个赛排名1的中国运动员韩佳宇，10.2。选手们呢将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进行所有子弹的击发，如果先完成了自己的一种姿态之下的10发子弹的射击的话，选手们就将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进入对下一个姿态射击的先期的准备，所以每个人打的快慢是不一样的。选手们现在还在进行的就是在第二种姿态，在卧姿正式射击之前的试射状态。好，现在的正式

比赛，沃兹的正式比赛已经开始了。看看刚才排名第一的韩国运动员金智恩，锦箱十点二环，喝茶轮坎儿，十点五，选手们在沃兹状态之下也将激发十枪。日本选手野田美孝，十点五。马林诺夫斯卡亚，十点五，选手们的发挥都相当的不错。看看张元，九点八。刚才这一枪啊，也是发挥的不错。再来看一下森，十八岁的森，十点一。选手们呢，陆续都结束了自己的第二种姿态沃兹的射击，开始。进入对最后一个姿态的准备，最后一个姿态是立姿。

0: 森是最后一个结束的，他最后这一枪啊还是相当的稳，打了10.6环。
1: ここの列車の、姿勢転換、そして試写が今から始まるというところ。さあ、それでは20発目までね、スコアをちょっと見てみましょう。現在第1位は10。
0: 裁判员下令选手们进行装填，先要进行第一组的五发射击。利兹的射击开始了。因为大家距离非常近啊，所以现在每一发都关键。左侧的是金智仁，韩国选手金智仁；右侧的是印度选手科查伦卡尔。这两个人差了一环，9.7、10.2。你看这个每一枪啊，都会在位次上发生些许的变化。左侧的是日本选手野田美孝，右侧的是哈萨克斯坦选手马林诺夫斯卡亚，两人现在也是差一环。这两个选手都在调整自己的呼吸。10.1，10.7，野田美孝的这一枪打的环数高。看看目前依旧排名第一的中国选手张丽媛，

张乐元在画面的左侧，右侧呢是严晨杰。这枪张乐元打了9.9。调整了一下之后打出10.5，而严晨杰呢打出了9.6。再来看一下画面左侧的孙和画面右侧的中国选手韩佳宇。10.3，韩佳宇打了10.3，森是打出一枪10环。

选手们都陆续的结束了在粒子状态之下的第一组五发的射击。好，这是经过了粒子的第一组五发射击，总共25枪之后的一个排名的情况。森呢，现在是反超了张丽媛0.3环，排到了第一。张丽媛排在第二，野田美孝目前是排在第三，马林诺夫斯卡亚排在第四，金针呢是落到了第五的位置上，韩佳宇呢是排在第六。目前排在第七的依旧是印度选手科查伦卡尔，排在第八的是马来西亚的选手严晨杰。接下来选手们还要进行粒子状态之下的一组五发的射击，这五枪打完了之后，排名第七和第八的两位选手将要被淘汰。现在排名第一的森呢是257.6环，排名第二的张丽媛是257.3环，两个人之间差了0.3环。排名第三的野田美孝256.8环，他和张丽媛之间也是有0.5环的差距。现在中国选手韩佳宇是排在第六，256.1环，他和榜首的森啊中间呢现在是差1.5环，但是韩佳宇领先科查伦卡尔呢只有0.1环。我们看一下左侧的中国选手张丽媛和右侧的森啊，这是排名前两位的选手，每个人还有5枪，9.6，张丽媛呢这枪打了9.6，

森的这一枪打出了10.0。这是日本选手野田美孝。右侧呢是马林诺夫斯卡娅。9.5，野田美孝打出了9.5。韩佳宇

10.7， 韩佳宇的这一枪打得漂亮。画面左侧的是印度选手科查伦卡尔，右侧的是严晨杰，马来西亚的严晨杰。严晨杰打了10.0环。

9.5。科扎伦卡尔这一枪打了9.5，选手们的利兹的十发射击应该已经结束了，这样的话30枪已经打完。30枪打完了之后呢，选手们的位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马来西亚的选手22岁的严真杰，他是获得了第8名，退出了争夺。而日本选手野田美孝呢，位置掉到了第7，也结束了今天自己的比赛。野田美孝以第7名的成绩结束了今天个人的决赛。目前呢，两位中国选手韩佳宇和张丽媛是排到了第1和第2的位置上。韩佳宇呢是逐渐的稳定的发挥，排名升到了第1，张丽媛是落后0.2环排在第2，森目前是排在第3，金智恩排在第4，科查伦卡尔呢是排在第5，马林诺夫斯卡亚排在第6。现在选手们的差距啊，逐渐的分数有些拉开了。那接下来进入更为紧张刺激的单枪淘汰啊，接下来每开一枪就会淘汰排名最后的选手。目前呢，排在最后一位的是场上剩下的6个人当中排在第6的马林诺夫斯卡亚，他是306.6环，排在他身前的科扎伦卡尔是307环，两人差0.4环。而排在第4位的金智恩是307.6环。我们看一下科扎伦卡尔和马林诺夫斯卡亚，马林诺夫斯卡亚是打出10.1，两人差0.4，10.4。科查伦卡尔应该是守住了自己的位置，在第31枪射击结束之后，第6位的名次已经产生了。哈萨克斯坦的选手马林诺夫斯卡亚结束了自己的比赛，他获得了第6名。场上还剩下5个队员。刚才这一枪呢，金智恩打得不错啊，他是排到了第2的位置上。中国选手张丽媛是落到了第3，韩佳宇呢是保持着0.8环的优势排在第1，这是31枪结束之后的一个排名。我们看一下，韩佳宇呢是318.9环排在第1，金智恩是318.1环排在第2，张丽媛是317.8环排在第3，森是317.5环排在第4，排在第5的是科查伦卡。场上现在就剩下了5个运动员，接下来选手们将进行第32枪的激发，这枪打完了之后，第5名将会产生。第5名，两位印度运动员中间只差0.1环，科扎伦卡尔打了10.0，森是打了10.4，这样的话，森应该守住了自己第4的位置。两位印度选手进行了一场悬崖边上的决斗，在第32枪结束之后，科查伦卡尔是获得了第5名，他结束了自己的比赛。场上现在还剩下4位运动员了，两位中国运动员现在是排在第1和第2的位置上。森呢是落到了第3，第4位是金智恩。接下来呢是第33枪，这33枪打完了之后将产生第4名。目前呢，排名第3的森和排名第4的金智恩之间只差0.3环。

不过两位中国运动员呢，现在韩佳宇排在第一领先，第二名张丽媛已经有一环了，张丽媛领先森啊，第二名张丽媛领先第三名森也有0.6环。我们看一下森和金智恩的这一枪，第33枪，两人差0.3环，金智恩打了10.5，9.4，哎呦，森的这一枪9.4环。出了一些小纰漏，其实9.4是成绩不算差，但是在决赛这种舞台上，这种一枪定胜负、定生死的舞台上，他这一枪显得分数还是低了一点。这样的话，金智恩啊是悬崖边上把自己给救了回来。印度选手森是结束了自己的比赛，他获得了第4名。场上还剩下3位运动员了，韩佳宇依旧排名第一，张丽媛呢是以0.2环之差排在第二，金智恩呢现在是差张丽媛0.7环。三位运动员已经都拿到了奖牌，接下来第34枪将决定铜牌的得主。两位中国运动员和一位韩国运动员金智恩进行第34枪的比拼。目前呢，张丽媛是排在第二的，她有0.7环的优势，金智恩是排在第3。9.9, 10.3，张丽媛非常惊险地守住了自己的位置。金智恩这一枪打得比张丽媛的分数更高，但是因为之前两个人有0.7环的差距，所以金智恩也结束了自己的比赛，他最终是获得了铜牌。场上还只剩下两位中国运动员来决出金银牌的归属。目前呢，两个中国运动员之间隔得也非常的近，张丽媛呢是排到了第一，韩佳宇排到了第二，两人只差0.2环，又是神仙打架的局面。最后第35枪将决定谁拿到金牌，谁拿到银牌。不过金银牌已经被中国队所包揽了，这真是最顶尖的角逐，最顶尖的较量啊！两位中国运动员只差0.2环，张丽媛目前是有0.2环的优势。昨天的男子决赛就是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啊！今天的女子决赛也是这样，两位中国员看看最后一枪，左侧的是张丽媛，右侧的是韩佳宇，10.5, 10.1，哎呀，又在最后一枪出现逆转啊，跟昨天男子的比赛情况一模一样。在最后一枪之前排在第二位的中国运动员韩佳宇，通过最后一枪的比拼是反超了自己的队友张丽媛，她是获得了这块金牌，张丽媛呢是获得了银牌。跟昨天男子的决赛最后一枪的情况形势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不过呢最后金银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我们祝贺韩佳宇拿到了亚运会的女子50米步枪三姿的个人的决赛金牌，年轻的小将20岁的张丽媛是拿到了银牌。我们祝贺两位中国运动员，祝贺中国射击队。

0: 挑选选手朴真海出场，开把重量105，也是比较轻松。中国选手杨柳月的抓举开把重量是108，但是现在调整到了106。
1: 七，
0: 稳住，有了，漂亮，
1: 轻松，
0: 好的，新的世界青年纪录，新的亚洲青年纪录。朴真海第二次试举重量109公斤，
1: 要碰失败了，
0: 三个红灯，
1: 因为他的左肘关节还是有身体弯曲，
0: 对，
1: 然后也曲走了。
0: 杨柳月的第二把加到了110，这样朴真海将连续试举109公斤。
1: 哦，确实，
0: 哇，厉害厉害，
1: 确实还是有这个能力。
0: 朴真海109公斤是新的世界纪录。我们来看杨柳月的第二次试举，要的重量是110公斤。稳住，有了，漂亮！
1: 这一把举得比上一把还好。
0: 新的世界纪录，110公斤，中国选手杨柳月。杨柳月第三把加到112公斤。破世界纪录，杨柳月最终抓举成绩112公斤。
1: 这场比赛直接把纪录就提高了5公斤了。
0: 这样的话，抓举单元结束，杨柳月以3公斤的成绩领先长野选手朴真海。挺举部分，朝鲜选手朴真海左手的肘关节他有一个第二下的收，
1: 他有点二次进肩的感觉。
0: 对。果然是成绩无效的。
1: 对，
0: 中国选手杨柳月把开把重量降到135，也是根据对手的表现啊。对手因为第一把135没有起来，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相对轻松一点，毕竟前面抓举还有3公斤的领先优势。下蹲停，有了，漂亮，好的，总成绩是新的世界纪录。朴真海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35公斤。好的，这次应该没有问题了。中国选手杨柳月的第二次试举重量要到139，稳住，
1: 七，顶住、哎呦，
0: 朝鲜选手朴真海的第二把135起来之后呢，第三把139。朴真海这把如果起来的话，是挺举的世界纪录。也会是总成绩的世界纪录。观战还是比较轻松。哦，这上挺。哇，太厉害了。也是有一盏红灯，他给了两盏白灯，仲裁没有举旗，成绩有效，新的挺举世界纪录，新的总成绩世界纪录。现在压力给到了杨柳月，看看这位年轻的小将能不能顶住这么大的压力。
2: 最后一把139就是必须要起啊，要拿冠军就必须要起啊，抱着必起的心态去举，就是拼了。
0: 杨柳月加油，现在杨柳月正在书写新的传奇。
1: 起，顶住，稳住，稳，要球不能松。

0: 齐，
1: 齐，齐，齐，齐，齐，齐，
2: 有了，漂亮，哦，太了不起了！
0: 杨六月最后一把拼尽全力啊，挺起了139公斤的重量，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251公斤的总成绩。我们为竭尽全力的杨柳月，为创造世界纪录的杨柳月喝彩。
1: 就是最后一把顶住了。

0: 这是中国女排和日本女排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中国女排是我们的骄傲，所以在这一次亚运会之前，我在问我们的队员，我说：“你们在这次亚运会的赛场上，你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非常非常的坚定，就是冠军。
1: 中国队在今年亚运会的首场比赛3-0轻取菲律宾队，取得开门红。这场比赛因为对手的实力不是特别强，所以强度不是那么大。25-14，中国队拿下第三局。
2: 而以3-0战胜哈萨克斯坦队，以 B组小组头名的身份进入到了八强。
3: 我觉得我们在默契配合上也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的后面的比赛能够越来越顺利。
1: 这两场小组赛打的相对还是比较顺利，但因为对手的实力不是很强，所以咱们更多来期待接下来的淘汰赛，希望球队的状态可以再往上提一提。
0: 中国队和越南队是在亚锦赛的时候交手过一次，那场比赛中国队是3-0轻取了越南队。先垫过，吊球被中国队给直接拦死，中国队拿下第三局，从而3-0在这场4分之一决赛轻松淘汰越南队，进入到四强，半决赛对阵泰国队。
4: 我觉得首先还是把我们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吧，然后经过一些总结，然后再检验一下我们前一段时间的备战。
0: 其实从第二局开始，大部分的时间是中国队在压着泰国队打，第四局是泰国队最后放手一搏，然后关键分的时候处理的比我们要更好，双方的决胜局。
5: 好的，打手变线，
0: 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当中，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这个第二个决胜局，我们这一次经历过苦涩之后，没有给自己留有遗憾，所以这场比赛的意义是什么？我跟小薇指导赛前也一直在想，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可能是经历了上一次的沉重的打击之后，队伍实现了自我的证明。吴梦洁，高点进攻。
5: 这样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决胜局15-6，中国女排率先进入到了2026年亚运会的决赛。场上局面和比分波动的时候，可能会伴随着这些紧张嘛，但是我觉得对于今天这一场球，我们赢球的这种欲望和这种信念感是丝毫没有动摇的。
0: 这里是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决赛。 快球，王皓先回手线，球打在界内，25-19，中国队拿下第。

0: 好防守，防到三米线之内。这个球对手已经是违例了，应该是打到杆了。这样的话，25-20，中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目前2-0领先日本队。双方的第三局，这局开局主要是我们自身的遗传出现了比较大的起伏。
1: 这个时候，中国队更需要进攻啊！
0: 中国队要把自己的节奏给拉回来，
1: 对，
0: 就不要急，在串联的环节当中啊，也不要太着急。张子萱来发球，漂亮，直上直下。还是给稍微拉开，
1: 好球啊！庄宇珊在下面看的还是非常清楚，再回到场上打得非常坚定。
0: 中国女排打了一波小高潮，现在将比分给追平了，双方打成19-19。界外了，没有打到手。这个时候，中国队反超了，前区
1: 可以，
0: 还是给第二点，
1: 漂亮，
0: 超手打。吴梦洁来发球，
1: 前区
0: 下沉了，
1: 得分了！
0: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全场比赛结束，3-0，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的冠军。我们中国女排在这次亚运会上也是实现了亚运会的

0: 第一场比赛呢，孙颖莎将会对阵早田希娜。
1: 第一个上场嘛，我就首先自己从这种精神面貌，包括整个队伍的这种态势方面来说，还是希望能够把整个队伍的气势打出来吧，然后在场上就是打得更加主动吧。
0: 几个月前的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团决赛我们还历历在目啊，那场比赛中国队和日本队也是打到了决胜盘，那场比赛里孙颖莎是一人拿了两分。非常了解对手啊，那长球直接盯住侧身了，压着打。
2: 连续的盯住早田希娜的正手和中间位。嗯。
0: 哇，一个发球抢攻，但是稳稳的控制住局面啊，我们看的也是很踏实。
1: 第三局输掉以后，第四局还是重新的去布理好新的技战术，然后再去一分分拼吧。
2: 到了，
0: 已经上来又是一个多拍相持，哦，很一板拧穿了，
2: 好球，
0: 都是一板过的质量啊。

0: 冲，
1: 直接的拉穿直线。
0: 嗯，直接打花抢，表分一下11-7赢下第四局，红儿以3-1击败了早田希娜，在这场女团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接下来第二盘是由王曼玉来迎战张本美和。
2: 因为跟张本美和这一场比赛是比较很重要的，而且自己在上一次的世乒赛当中也是非常遗憾的输掉了，所以在这次亚运会当中自己也是非常想去赢回来。

0: 好球，
1: 一个节奏的变化。
0: 哦，拉得很转。这场比赛是高手之间的对决啊，胜负在毫厘之间。王曼玉还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我觉得这也是像当时伦敦那个自己啊，就我又完成了自我的证明了。这王曼玉是12-10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张文美和。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中国队现在是2-0领先日本队。接下来是双方第三盘的对决，这场比赛呢是由快慢来对阵伊藤美诚。
2: 因为之前和日本队的交手，团体交手也都赢得非常的紧张嘛，所以其实今天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吧。然后第一场莎姐也是给我们开了好头，然后包括第二场曼玉姐在这么艰难艰苦的情况下能把比赛赢下来吧，我觉得其实对于我第三场来说会给我更大的一些信心包括底气吧。
1: 打球，对，看住自己的反手位，基本上发力拍过来球都是斜线。来到第三场以后，我觉得快慢还是这个战术上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啊。同时呢，对于伊藤美诚的了解真的是非常的透彻，一个战术死死的控制住了伊藤美诚，嗯，非常棒。
0: 心理上也成熟了。
1: 是的，是的。
0: 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这样快慢是3-0击败了。

0: 高低杠世界冠军邱吉元。他是以资格赛第六的身份进入到今天的高低杠单项决赛的。这套高低杠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比的并不算特别顺利，曾经出现过状况。
1: 空翻前两场毕竟是失败了，自己还是会多想一些这个动作的要领。
0: 这次我们还有一个选手要参加，就是张清颖，资格赛第二名。
1: 要相信自己，而且自己这些成套动作都做了这么多年了，所以要给自己一点自信。
0: 第一位上场的是来自中国的高低杠世界冠军邱吉元。林立转体，林杰转体，直体叶格尔，分正涛，屈体特卡，朴进石换杠，五个难度已经完成了。范立文换杠，

0: 登杠回环360，后团两周360下，第一位上器械，邱吉元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把自己的这套高低杠高水平的发挥了出来，这是个非常具有金牌竞争力的成套。这一套高低杠确实是不负众望，要难度有难度，要质量有质量。15.10分，这是这次高低杠比到现在亚运会高低杠的最高分。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张清颖，资格赛第二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赛。腾身前回环，腾身前回环转体180，朴静石换杠，地地连接加0.1，马龙尼换杠接分腿特卡切夫，地地加0.2，登杠回环，登杠360接后团两周360下，又是一个地地连接加0.1，这样中国队两位选手高低杠的比赛就结束。完成分8.533，难度5.7，得分14.233分。现在中国队是一二名，后面还剩两位日本选手要登场了。日本队的16岁的选手西山石沙，他的高低杠难度是很大的，看看他会不会用最难的那套。这套动作完成下来以后呢，不会对我们中国队的第一名构成什么太大的威胁。邱吉元已经为中国队获得了一枚高低杠项目的金牌，张清颖获得了一枚铜牌。
1: 放开了比吧，自己也不要太去追求的想要完美发挥，能顺顺利利下来就非常不错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亚运会击剑赛事的比赛直播。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男子重剑团体赛的冠军争夺战。那

天呢也是本届亚运会在击剑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在男子重剑团体赛决赛当中，将会由哈萨克斯坦队来迎战韩国队。韩国队今天派出的四位选手分别是全奥敏、朴相勇、南延浩以及张孝敏。这其中25岁的全奥敏是这场比赛当中韩国队的替补选手。哈萨克斯坦队这边派出的四位选手分别是库尔班诺夫、普罗霍多夫、希尔泰以及沙尔莱莫夫。这其中希尔泰是他们本场比赛当中的替补选手。双方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都是派出了在国际大赛上个人履历非常耀眼的选手来打第一局。哈萨克斯坦队这边第一局派出的是基里尔·普罗霍多夫，韩国队这边第一局派出的是朴相勇。别看普罗霍多夫年轻，2007年1月份出生的选手啊，今年只有19岁，但他已经是在这个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啊，个人重剑的比赛当中登上了领奖台，拿到了银牌。决赛他当时是13-15输给了加纳红辉。而且这支哈萨克斯坦队啊，也是以今年在中国香港进行的击剑世锦赛男团重剑金牌成员为班底，这其中普罗霍多夫啊，就是他们在今年世锦赛夺得冠军的主力成员。所以别看普罗霍多夫年纪小，但是他的大赛履历已经是非常丰富了。第一局比赛由普罗霍多夫来迎战朴相勇。朴相勇是1995年10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30岁。他曾经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比赛当中拿到过个人重剑的金牌，当时在那一届奥运会的重剑个人金牌的决赛，他是15-14一剑险胜匈牙利剑客盖佐。但从整体的实力来看，包括在近几年国际赛事的表现来看，其实韩国队在三个剑种当中，尤其是在男子三个剑种当中，这个重剑啊，算是他们这么多年的一块短板。韩国男队在佩剑方面实力是比较出色的，这个重剑已经多年在国际赛事当中没有特别亮眼的表现了。普罗霍多夫在开局这个阶段还是以防守为主，下线刚才尝试突然直刺，刚才这一剑双方互重。在重剑比赛当中啊，进攻优先权规则并不适用，所以存在互重。那互重的条件呢，就是双方同时击中的间隔时间必须少于0.04秒。刚才这一剑普罗霍多夫向后撤的还是比较快的。其实开场这个阶段能够看到朴相勇这边的进攻要打得比普罗霍多夫更多更主动，但在控制距离方面，普罗霍多夫开局这几剑控制的还不错，尤其是之前的这一剑，就明明是朴相勇先向前直刺进攻，但他就是让对方没碰到自己，没有刺到自己的身体。在重剑比赛当中，选手的进攻时机啊显得尤为关键。刚才这一次交锋，双方都没有刺到，突然直刺，啊，这一剑直刺，普罗霍多夫刺空了啊，也让朴相勇躲开了。朴相勇这边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防守还击。重剑确实是三个剑种当中整体节奏最慢的。当然这个慢中也是孕育着狂风暴雨，因为对于选手来说，只要出剑可能开弓就没有回头剑了，因此在重剑比赛当中出剑的时机非常重要。

再加上重剑选手浑身到下都是有效的得分区域，次点非常丰富，所以这也会给运动员更多的这种进攻选择，比如说点脚面、点小臂、点手腕。朴相勇这边的进攻的假动作还是比较多的，你看刚才是绕开了普罗霍多夫的剑啊，然后把这个剑刺到了他的前胸，因为在重剑比赛当中啊，选手只能用剑尖刺对方。感觉最后这十多秒啊，两个人都不想打了，但其实在剩接近二十秒的时候，两个人完全可以再展开一次交锋啊，但双方似乎都没有这样的意愿，似乎觉得第一局比赛双方打平3-3啊，这个局面两个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双方第二局，韩国队这边派出的是30岁的张孝敏。在这一局当中啊，张孝敏将会面对哈萨克斯坦队的库尔班诺夫。鲁斯南·库尔班诺夫啊，也是在这支哈萨克斯坦男队当中年纪最大的选手，91年9月份出生，今年已经35岁了。但他在国际赛事当中的经验啊，确实非常的老道，非常的丰富。因为这支哈萨克斯坦男队在重剑这个项目上，在国际赛事当中还是有比较强的实力的，尤其是在团体赛事当中。今天报名参赛的4位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全部都是今年在中国香港进行的击剑世锦赛比赛当中啊拿到男团重剑金牌的成员。而且其中有3个人，像普罗霍多夫，还有库尔班诺，普罗霍多夫、谢尔泰，还有沙尔莱莫夫啊，这3位选手，在今年新德里进行的亚锦赛的比赛当中，也拿到了最后的冠军。

库尔班诺夫刚才不止一次啊，把这个剑主动放下来了。这个其实对于他来说，还是有一定危险系数的，因为可能就在你把剑放下的那一瞬间啊，对方会启动。给双方各出示了一张红牌，但同时呢，也双方各罚一分啊，相当于两边各加一分。这也是因为有一分钟啊，双方没有交分拿分了，因为没有交锋不拿分啊，所以被裁判认定为消极。两个人都在控距离啊，打的都很谨慎和冷静。哇，这一剑，这一剑是张孝敏先攻啊，但是他的进攻是被库尔班诺夫给躲开了，但下一

0: 见啊，目前来看，张孝敏这边还是有一个延续进攻。
1: 老干，来阿里。
0: 刚才这一件张孝敏拿分，这样单局啊，张孝敏是赢库尔班诺夫两件，还有不到40秒钟。

这样单局比赛，张孝敏是3-1啊，赢了库尔班诺夫两剑。现在韩国队是带着两剑的优势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局，6-4的比分。接下来双方第三局，韩国选手南延浩来迎战哈萨克斯坦选手沙尔莱莫夫。瓦基姆·沙尔莱莫夫是1996年12月出生的选手，今年29岁啊，他的身材非常高大，达到了2米。他参加过上一届亚运会，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啊，他是随哈萨克斯坦队收获了男团重剑的银牌。南延浩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啊，他今年只有22岁，这个国际赛事经验也不是很丰富啊。再修正一下健身，刚才在这一次的进攻当中啊，这个健身有一个比较大的弯曲度。

刚才又是一次突然提速的直刺，这个在进攻距离上，在范围上，确实沙尔莱莫夫会占据一定的优势。这样上一局两箭的分差啊，也被沙尔莱莫夫给追上来了，6-6。哦，刚才这一箭下线啊，想要进攻沙尔莱莫夫的脚背，但这个脚下一滑，南阳浩直接劈倒在地上了，劈倒在箭道上了。这一箭沙尔莱莫夫进攻，但是刺点有点没太找准啊，刺空了。正好他冲出去的这个方向啊，这个瞬间南阳浩也抬箭了。这个在距离上沙尔莱莫夫确实优势非常大啊，就如果两个人同时直刺的话，沙尔莱莫夫的臂展啊确实能够给他带来非常大的优势，就是比对方先刺到对方的身体。刚才这一箭是南阳浩的一个变速，突然下降重心啊，直刺到了对方的大腿上。当然在调整速度啊，包括速率上，南阳浩是比对方更有优势的，因为毕竟对方身材比较高大啊，这个速率不会像自己这么灵这么快。双方单局啊，3-3战平，分差重回两箭。近身，两个人近身。刚才这一次近身，刚才这一箭近身

裁判应该是认定交锋无效啊。在南野浩的坚持之下，他要求裁判看回看。裁判维持原判啊，依旧是交锋无效。交锋无效的情况之下，双方将会在上一次交锋停止的地方啊，重新来展开交锋。突然的一个直刺，但这一次对于沙尔莱莫夫来说还是刺空了，这个线路被对方躲开了。

一箭，直刺。这一次直刺啊，还是沙尔莱莫夫的刺点啊，这个线路也给了对方一个护重的机会，因为这也是重剑的比赛特点，一旦对方先抬剑先进攻，那防守一方啊，只要有足够的反应速度实现护重，那这一剑对于他来说也不亏。两个人第一时间其实这个剑身已经有点顶到一块儿了，应该是南彦浩的剑身完全顶在了沙尔莱莫夫的护手盘上，所以刚才相当于南彦浩的这一剑进攻被沙尔莱莫夫的护手盘给隔挡下来了。单局双方5-5，这局还剩下20秒。这个直刺一旦冲出去啊，对于沙尔莱莫夫来说真的就是独木桥，所以这个线路刺点啊，对于他要找得更准，要不然很被动。最后10秒，两个人也不打算再交锋了。这样单局比赛啊，南彦浩是赢了沙尔莱莫夫一剑，现在12-9，韩国队是领先哈萨克斯坦队3剑。在双方第四局比赛当中，我们现在看到哈萨克斯坦队这边是进行了人员的更换啊，他们是把这场比赛的替补选手谢尔利克·谢尔泰派上了场，让他来出战这个第四局的比赛，来迎战韩国选手朴相勇。谢尔泰是1998年9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8岁。他也参加过上一届在杭州进行的亚运会的比赛，随哈萨克斯坦男队拿到了重剑团体赛的银牌。他同样也是今年世锦赛和亚锦赛哈萨克斯坦队重剑男团的金牌成员。两个人剑身缠绕在了一起，刚才这一剑谢尔泰没能实现护重啊。想想这边有反击，延续进攻得手。从刚才整体的提速能力来看啊，

希尔泰这边确实是显得有点慢，就是在第一剑出完之后，他这边延续的下一剑啊有点慢。希尔泰进攻，这一剑被对方护手盘给顶开了，这一剑还是让朴相友打了一个防守还击。当然刚才这一剑互中的结果对于希尔泰来说还算是能接受，这一局啊已经是四局比赛当中双方在单局当中的一个最大的分差了。朴相勇还在继续扩大着领先，单局啊已经是赢了希尔泰四剑了。希尔泰这边提出了器材的更换，希尔泰近身，刚才也是用护手盘啊抵挡开了朴相勇的进攻，再拉开距离，朴相勇刚才主动进攻，虽然第一剑刺空了，但是这边还是凭借着更快的一个动作的还原速率，你看有一个延续进攻，近身之后这一剑刺向了对方。现在双方在大比分方面已经有八剑的分差了，这个八剑的分差在重剑比赛当中就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分差幅度了。单局啊，现在朴相勇是打了对方一个6-1，赢了希尔泰五剑。这一局还剩下30秒，这一剑其实还是希尔泰的速度更慢啊。朴相勇突然提速的一个直刺，但是他这边第一时间并没能做出应有的反应和调整，双方已经有9剑的分差了，这个在重剑比赛当中已经是属于比较大的分差幅度了，因为重剑是存在互重的，这就意味着哪怕在接下来的局数当中，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在单局啊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但只要对方能够及时做出反应，哈萨克斯坦队也很难往回快速的追进比分。这样双方第四局结束，单局朴相勇打了希尔泰一个7-1。现在19-10，韩国队是领先哈萨克斯坦队9剑。接下来双方第五局，由普罗霍多夫来迎战南延浩。现在确实需要普罗霍多夫打得更主动了，他现在已经没有守的余地了，毕竟双方差着

九箭啊。他这一局就至少得帮助哈萨克斯坦队往回追三到四箭。要不然这个比赛再往后打，哈萨克斯坦队无论谁上场这个压力都会非常大，因为分差太大了。所以就看看这一局比赛普罗霍多夫能不能打出应有的反击。刚才这一箭护中，下线进攻也被对方给隔挡开了。普罗霍多夫还在找机会。其实能够看到普罗霍多夫这名年轻选手，他也是比较有天赋的一位选手，就是整个人的动作比较轻盈，虽然身高也比较高啊，但是丝毫不觉得他脚下的移动有任何的笨重感。突然提速，就他的速度确实是他的优势，再加上过早的随哈萨克斯坦男队来参加国际大赛的这种团体赛，他又很长经验，然后现在在个人的比赛当中啊，就是在单项赛事当中也能够有不错的成绩，所以这又提升了他的信心。所以这一局啊是需要普罗霍多夫站出来帮助哈萨克斯坦队往回追分的。这一箭普罗霍多夫在试探进攻的情况之下还是反应有点慢了啊！没想到南岩浩会突然提速直刺过来，这样南岩浩也慢慢的把这一局的比分给追上来了，又让对方偷袭了一箭。当然这一箭对于普罗霍多夫来说形成了护重，勉强能接受。这一局还剩下最后的一分钟，普罗霍多夫其实还是在控制距离的基础之上，让这个节奏啊在自己的手里啊，可能他会把比赛的节奏控制的比较缓慢。包括你看他在进攻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这种假动作的出手，很多这种线路的铺垫，又让对方偷了一箭。当然重箭就这点好啊，对于场面上比较被动的一方来说，一旦对方冲过来啊，他可以快速抬箭，这样大概率会实现护重。刚才这一箭南岩浩得分，因为普罗霍多夫在进攻过程当中啊，这个动作的幅度还是偏大。你看这个箭抬的时候，就是箭身往上抬的时候，南岩浩有一个直刺的提速，有一个很好的捕捉战机的能力啊。这样五局比赛结束。

0: 我志清爱你哦。
1: 帮助哈萨克斯坦队往回追了一箭，双方现在总比分25-17，韩国队领先。

0: 来，一千，过，好干，不累，阿里。
1: 刚才这一件是张孝敏拿分。这一局啊是张孝敏来迎战沙尔莱莫夫，这也就相当于在第四局啊，哈萨克斯坦队把替补选手希尔泰派上场，他是顶替了库尔班诺夫，也是哈萨克斯坦男队当中啊这个岁数最大的选手。那也就意味着在最后三局啊，希尔泰还得再登场，因为根据击剑的换人比赛规则，就只要发生人员更替，他不是单局更换，而是在这一场比赛随后的局数当中啊，都是由替补选手换掉在此之前已经出过场的那一棒的选手。

这件沙尔莱莫夫直刺冲出去啊，还是比较坚决的。你看这个时机把握的还是不错的，因为也是看到对方剑身有一个偏离，这个把剑身举起轨道的这条通道。刚才这一剑互中，因为有的时候选手在试探过程当中啊，可能这个剑身抬的会比较高，或者是他们把这个剑就放下来了。其实在击剑比赛当中，就是把剑放下来，这是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因为一旦你把剑放下来，没有把剑举起来的这种横向的空间控制的话，会让选手在剑道上变得比较被动。一旦对方直刺过来，其实这个时候再抬剑就有点慢了。这一局沙尔莱莫夫已经是帮助哈萨克斯坦队往回追了三剑了，下线的一剑进攻，张孝敏刚才也是突然降低重心。这一局啊，对于双方来说得分上限是三十剑，就只要有一方先拿满了三十剑，那无论这一局剩多长时间啊，都将会进入到下一局比赛，这一局就结束了。突然的一剑提速，张孝敏这一剑是被沙尔莱莫夫护手盘给顶开了。其实镜头再一次对准了普罗霍多夫，因为这是这支哈萨克斯坦男队当中可以说是现在他们的绝对的主力成员。突然的一剑直刺啊，但是这一剑是被张孝敏给躲开了，躲开的同时你看他的动作还原速率还是快啊，后撤步躲开之后下一剑还能够把剑尖刺向对方的身体，形成了一剑防守还击。这样六局结束，韩国队是先拿满了三十剑，现在30-24，领先哈萨克斯坦队六剑。

蓝一浩刚才这一剑提速啊，但是距离上有点没太把握好。

哇，这一剑其实对于南阳浩来说还是挺危险的，重重摔在了剑道上。

刚才这一箭直刺库尔班诺夫冲的还是比较快的，

两个人近身，这一件应该是已经被裁判叫停了。这一剑南岩浩躲的还是快，你看快速降低重心，正好把对方原本要刺向自己肩部的这一剑给躲开了，然后降低重心的同时，这个剑尖在出剑啊刺向对方的身体。刚才这一剑下线的进攻，南岩浩没躲开，南浩第一时间也是想刺向对方的手臂的，刺向对方的小臂，但是没做到。这局还剩下不到一分钟，南岩浩这边也是控制距离，保持一个和对方相对安全的距离。双方互重。

两个人再检查一下器械。哇，这一件南延浩突然的一个下线进攻，裁判需要看一下回看确认一下啊。裁判维持原判，刚才这个下线的进攻次点啊，确实转换的非常突然。这一局得分上限是35分。双方这一剑的交锋还是比较的激烈的，这样韩国队是率先拿够了35剑，刚才最后这一剑双方互中。第七局比赛单局啊，双方是各拿了5剑，但是现在两队的总分差没有发生变化，韩国队35剑比29剑啊，领先于哈萨克斯坦队，领先了6剑。接下来双方第8局啊，也是倒数第2局，沙尔莱莫夫来迎战朴相勇。

还是在速率上朴相勇这边要更快啊。那相当于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哈萨克斯坦队是在第四局啊进行了一次换阵，是把原本那一局要出战的库尔班诺夫啊换成了谢尔泰。但刚才在第七局啊，库尔班诺夫是再度登场，因为之前在洲际赛事当中啊，这个竞赛的规则呢是选手替补上来之后啊，还可以换原队员，但在奥运会的比赛规则当中是只要出现换人的调整，那换上来的选手就必须打满全程，所以这也是奥运会赛事竞赛规则和洲际赛事竞赛规则的不同。所以相当于哈萨克斯坦队今天在第四局的这个换阵，也是他们这个比分被拉开的一个很关键的一局，因为第四局单局啊，哈萨克斯坦队就输了对方六分。这一件朴相勇还是在距离上差了一点儿，没有刺到对方的身体。沙尔莱莫夫啊，单局已经是帮助哈萨克斯坦队啊继续往回追分，往回多追了两件。现在双方在总比分方面啊只有四件的分差，似乎又变得有悬念了。

两个人近身交锋，刚才近身是连续打到了一起，下线进攻，朴相勇刚才没能得手，这个下线就因为他下线进攻距离上差了一点，所以当他再次起身想要动作还原的时候，这一下就没起来，动作慢了。这样双方现在在总比分方面只有三箭的分差，哈萨克斯坦队慢慢的把这个分差给追上来了。要知道这一场比赛啊，两队最大分差曾经一度来到过九分。因为第四局比赛哈萨克斯坦队单局啊就输了对方六分，然后从第五局一直到现在每一局比赛哈萨克斯坦队都在往回追分，第五局赢了对方一箭，那第六局也赢了对方一箭，然后第七局赢两箭，现在单局赢对方三箭。这一箭朴相勇先进攻，但是这个箭身还是被沙尔莱莫夫的箭给顶下来，然后两个人进入到近身缠斗，沙尔莱莫夫还是成功完成了还击，这样双方只有两箭的分差了，34比36。这一局比赛沙尔莱莫夫帮助哈萨克斯坦队往回追了四箭。这样从第五局开始，哈萨克斯坦队每一局啊都在往回追，现在是将比分追到了34比36，双方只有两箭的分差啊，进入到了最后一局。最后一局这一边哈萨克斯坦队毫无悬念的是让普罗霍多夫来打，最后一局韩国队这一边没有进行人员的更换，还是让这场比赛的主力选手上来打，最后一棒他们交给了张孝敏。在这一届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啊，在男子个人重剑赛的金牌争夺战当中，普罗霍多夫是13比15输给了加纳红辉，他肯定不希望在本届亚运会啊，在重剑项目上再拿一块银牌。个人实力上来看，普罗霍多夫是领先的，接下来就看看临场的发挥了。所以这个时候压力也给到了张孝敏，他还能不能守住这两箭的优势。两个人突然提速啊，这一箭普罗霍多夫更快，而且刺点更准，再往回追一箭啊，现在哈萨克斯坦队35比36就落后对方一箭，下线进攻被张孝敏给躲开了。直刺进攻的尝试，连续多箭都是由下到上的线路选择，这一箭冲出去直刺，这一箭双方互中，还是一箭的分差。这一次张孝敏躲得比较快。

普罗霍多夫这一剑其实也是有一个向后躲的动作，也把张孝敏的这一剑给躲开了，看身体从呈弓形向后撤，正好把对方的进攻通过距离啊给躲开了，这样哈萨克斯坦队将总比分追平37-37。比赛时间还剩下不足90秒。

刚才这一箭普罗霍托夫没能实现护重啊。你看他中线的进攻是被张孝敏的剑身给打下来，一箭的分差，比赛时间还剩下最后的60秒，普罗霍托夫还是有更多这种中下线的进攻线路选择。两个人剑身打到了一块儿，普罗霍托夫突然提速，但这一箭还是被对方判断到了，所以实现了互重，这样双方依旧是一箭的分差。这个就是重箭比分落后一方想往回追难的地方，因为重箭存在互重，所以只要对方防得足够快实现互重，这个分差是没有变化的。常规比赛时间还剩下最后的30秒，看普罗霍托夫的启动，下线进攻没打上，再直刺，这一箭还是没有刺到，反而让张孝敏打了一箭防守还击。刚才这一箭是互重，所以相当于现在的分差啊，依旧是一箭，连续两箭啊，双方都是互重。当然，这连续两箭都是普罗霍多夫先进攻。还有最后的16秒，一箭的分差。普罗霍多夫现在打得非常主动啊，近身。两个人刚才这一箭的近身缠斗真的是非常混乱。乱战当中，普罗霍多夫这边先亮灯，而且没有让对方实现互重。裁判维持原判。并且给张孝敏出示了一张黄牌。现在双方比分战平，42-42，最后的12秒。难道要打加赛吗？这样42-42，双方常规的9局打完，两队比分完全一致，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加赛了。进入到加赛，还是由最后一局的两名运动员来进行决一箭的一分钟加赛。哇，这一箭很快啊！加赛只过了7秒钟，普罗霍托夫这边就先刺向了对方，先亮了红灯。当然，最后一箭裁判员是一定会看回看的。当然，刚才这一箭的提速似乎已经非常清晰了。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都在庆祝，但根据比赛规则，裁判要先让他们回位，然后再宣布。这样经过裁判员的确认，刚才在加赛当中，哈萨克斯坦队普罗霍多夫一箭封喉，最终是。

43-42啊，一箭战胜了韩国队，这样哈萨克斯坦队也拿到了本届亚运会男子重剑团体赛的金牌。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本届亚运会击剑赛事的最后一个项目的角逐，女子佩剑团体赛的金牌争夺战，我们稍后见。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亚运会击剑赛事的最后一个单项的角逐，女子佩剑团体赛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是由日本队来迎战韩国队。那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韩队派上场的四位选手分别是徐志妍、全和英、崔世斌以及金靖美。这其中金靖美是他们的替补选手。日本队派出的四位选手分别是尾崎世里、江村美孝、金子优一奈以及佐野佑一。这其中尾崎世里啊是他们本场比赛的替补选手。韩国队在晋级过程当中是击败了中国香港队啊，然后击败了中国队，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日本队是先后击败了哈萨克斯坦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进入到了决赛。两队在今年印度新德里进行的击剑亚锦赛的比赛当中，在女团佩剑这个单项上，当时两队就有过交手。那次交锋当中，韩国队是拿到了亚锦赛女团佩剑的冠军，日本队是拿到了亚军，所以双方彼此之间还是比较熟悉的。那今天报名参赛的四位选手，韩国队这边都是亚锦赛女团佩剑金牌的成员。

那日本队这边除了尾崎势里以外啊，其他三位都是今年亚锦赛拿到银牌的选手。双方第一局的比赛，韩队这边派出的是崔世斌来迎战日本选手江村美孝。江村美孝也是名将，两届世锦赛个人佩剑的金牌获得者，2022年开罗世锦赛和2023年米兰世锦赛啊，连续两届个人佩剑都获得了冠军。崔世斌是2000年八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6岁。他也有过奥运会的比赛经验。2024年巴黎奥运会，他是随韩国女队啊拿到了佩剑团体赛的银牌。佩剑双方的交锋啊，确实非常的激烈，所以我们看到时间在佩剑比赛当中，确实显得有点微不足道了。因为无论是花剑也好还是重剑也好，每一局单局都有3分钟的倒计时，但倒计时在佩剑当中啊完全不需要。佩剑当中也是三个剑种唯一一个既可以刺又可以劈的剑种，所以这也就造就了在这个剑种当中啊选手进攻端的多元化，这个进攻选择进攻方式实在是太多了。因为优先权规则适用啊，所以刚才我们看到虽然江村美孝这一边先亮灯先把剑身劈向对方，但裁判并不认为他有进攻优先权啊，就是没有守住他的击剑线。这样崔世斌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先拿满了5剑，在佩剑团体赛事当中只要先拿够5剑啊，在单局比赛当中先拿够5剑的一方就可以带着领先优势进入到下一局。接下来双方第二局，韩队这边派出的是全和英来迎战日本选手佐野佑一。在本届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啊，佐野佑一只打团体赛，这一剑其实在佐野佑一快速向后退的过程当中啊，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在剑道上的优势，就这个时候即便他有反击啊，裁判也很难认定他是拥有进攻优先权的，除非就是他把对方的剑完全隔挡下来然后实现还击。所以在佩剑比赛当中只要一方先躲，那大概率进攻优先权就不会在这一侧。这一剑就是佐野佑一虽然先冲出去了，但是你看他的剑是被全和英给隔挡开了，这个时候进攻优先权转移。刚才这一剑全和英刺空了，佐野佑一向前推进，佐野佑一还是先进攻了，但是全和英用剑身啊把对方的剑给隔挡开了。双方有4剑的分差，在总比分当中这一剑劈空了，全和英的反击，这一剑是刺向了对方的身体前侧。在佩剑比赛当中啊，选手有效的进攻区域是他们的上半身，

点到了腹部啊，渐渐点到了对方的腹部上。这一局得分上限是十分。这个由下到上的进攻线路

所以又一向后退。他现在防守压力比较大呀，也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只要一方先向后退，那这个时候大概率啊，进攻优先权就不会在向后退的这一方。全和英刚才还是保持好了向前进攻的侵略性，这样单局比赛全和英是5-4拿下，率先帮助韩国队啊拿满了10件。第一局韩国队是赢日本队3件啊，第二局赢1件。接下来双方第三局，由日本队的金子优一奈来迎战韩国选手徐智妍。徐智妍是1993年3月份出生的选手，现在33岁，他是有过东京奥运会的参赛履历。东京奥运会上他是随韩国队啊拿到了女团佩剑的铜牌。相比之下啊，金子优一奈的大赛经验就显得有一些单薄了。他也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2003年出生，现在只有23岁。刚才金子优一奈先进攻啊，但是这一件应该是刺空了，然后被徐智妍这一边隔挡开啊，打了一件还击。刚才应该是徐智妍在向前推进过程当中啊，已经出了边线。这样重新交锋，啊，这一件还是比较清晰的。这个徐智妍由下，由上到下，这个剑身劈向了对方的面罩上。这一剑就是看谁启动的快啊！徐智妍启动的更快。现在，对于韩国队来说，得分上限是15件。刚才这一剑没刺到，但是下一剑有一个延续进攻。虽然第一剑没有刺到对方啊，但是下一剑是成功。把剑劈到了对方的面具上，这一局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啊！单局比赛，徐智妍是打了金子优一奈一个5-2，单局赢了对方3件啊！现在韩国队是15-8，领先于日本队。第四局啊，佐野优一来迎战崔世斌。上来的第一分啊，崔世斌打的就非常凶，但在向前推进的过程当中没拿分。佐野优一已经很危险了呀，但就在绝境之下，他完成了一件还击。你看他最后的一只脚就是前脚，马上就要出端线了。当选手双脚同时离开端线，那他就犯规了。连续3件啊，都是崔世斌主动的向前推进，主动的向前进攻，但这3件都让佐野优一打了防守还击。这一剑第一剑刺空了，所以接下来崔世斌

只能暴露在对方的进攻火力范围之内了。单局最优一往回追了四箭，崔世斌这边终于拿分了。崔世斌继续向前进攻，这一箭应该是劈到了对方的手臂上。你看，应该这一下就已经打在对方的小臂上了。看这一箭谁启动的快，裁判认定崔世斌得分啊，认为他有进攻的优先权。嗯，裁判维持原判。这样单局的比分啊，又被崔世斌给追上来了，4-4。这一局得分上限是20箭。这一箭崔世斌启动的更快啊，后来居上的一局，这一局一上来啊，被对方打了一个0-4。这样单局比赛，崔世斌是5-4啊，还赢了对方一箭，20-12。韩国队是带着8分的领先啊，进入到双方的第5局。当然8分啊，对于佩剑比赛来说，只能说是一个不错的领先优势，因为佩剑的节奏太快了，而且它完全靠分数来进行局与局之间的更换，它没有时间限制啊，所以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说，只要这一局他们的选手状态好，可以连续追分。这一局裁判认定徐志言进攻啊，但是江村美校有一个防守隔挡的还击。看这一箭谁启动的快啊，裁判认定是江村美校拥有着进攻优先权，也就是说他这边启动的要比对方快。单局江村美校和徐志言战至2-2平。这第一箭啊，江村美校刺空了，再想延续进攻啊，收箭再出箭这个时间的空档上，就被徐志言啊打了一箭反击。这一局对于韩国队来说，得分上限是25箭。韩国队如果先拿到25分，那就直接进入到下一局。现在双方已经有10箭的分差了。徐志言向前推进啊，但是被江村美校打了一个防守还击。徐志言刚才的这个进攻啊，应该是打在了徐志言在向前推进的过程当中还没有找到出箭时机，让江村美校打了一个反击。这一箭徐志言出箭更快，这样单局徐志言打了对方一个5-3。总比分方面，韩国队现在是25箭-15箭啊，领先于日本队，领先10箭。

0: 我志清爱你哦。
1: 皇上圣母生，
2: 实践的分差现在对于韩国队来说已经是建立起了领先的优势，但这个时候对于他们来说也不能松懈啊，因为佩剑每一局是没有时间限制的。第六局啊，全和英来迎战金子优一奈。这一剑还是全和英劈得快啊！其实，在佩剑比赛当中啊，是非常考验选手的步伐的。就几乎他们所有的进攻意图啊，都能够通过步伐来体现。所以在佩剑当中，只要在脚下先启动，启动的更快的一方大概率就会有进攻优先权。对于全和英来说，只要这一局帮助韩国队先拿满30剑就可以结束这一局。这一剑躲开了反击，有一个重心的调整，剑尖点在了对方的胸前，这样韩国队继续扩大着比分的领先。第六局啊，全和英是单局5-2赢了金子优一奈3剑，现在总比分韩国队是30-17领先于日本队。30-17啊，这个分差还是比较大的了。13剑的分差，这一局日本队派出的是佐野佑一来迎战韩国选手全和英。抱歉，更正一下，这一局韩国队派出的是徐志妍。徐志妍在这一局来迎战佐野佑一。刚才这一剑裁判还是判给了徐志妍。这一局得分上限是35剑。这一剑佐野佑一的剑身是完全卡在了徐志妍的护手盘上，就完全被他的护手盘给隔挡开了。这一剑没甩上，佐野佑一向前推进。刚才这一剑对于佐野佑一来说，这个进攻还是挺有力度的啊，包括在向后退的过程当中，徐志妍也是倒地。

一局啊，对于徐志言来说，只要再拿一件，他在这一场团体赛当中的任务就已经结束了。他只需要再拿一件啊，就能够结束这一局，然后进入到双方第八局当中。他自己的啊，全部三局团体赛就打完了。感觉刚才裁判员似乎也在询问韩国队的建议，包括运动员的建议，是不是要换人啊？确实是，韩国队的替补选手金敬美啊，已经站在剑道上了。这样，韩国队的替补选手金敬美上场，替掉了受伤的徐志言。金敬美是1999年出生的选手啊，今年26岁。她今年也是随韩国队啊，在新德里亚锦赛拿到了女团佩剑的金牌。当然，对于金敬美来说啊，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尽快拿下这一剑，结束这一局。现在得分上限35件。上来之后，金敬美还是快速的把自己的状态给调整出来了，上来第一剑就拿分，这样韩国队率先拿够35件，结束了前七局。韩国队现在35-19，大比分领先于日本队。日本队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啊，也是进行了变阵，他们是把替补选手尾崎士梨派上了场，来打第八局迎战韩国选手崔世斌。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啊，尾崎士梨是拿到了个人佩剑的铜牌，然后随日本队啊拿到了团体佩剑的银牌。上一届亚运会，日本队在女团佩剑决赛当中啊，是输给了乌兹别克斯坦队。一上来，尾崎士梨还是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得非常兴奋啊。尾崎士梨也有巴黎奥运会的比赛经验，那年日本队拿到女配团体铜牌啊，她就是队伍当中的一员。

身为替补选手的他啊，这一上来帮助日本队往回追了三箭。当然之前的领先优势啊，现在对于崔世斌来说，包括对于韩国队来讲，容错空间啊都是比较大的。韦奇士力向后退，在剑道上他已经没有优势了啊。这样崔世斌再拿一剑，单局现在崔世斌3-4，总比分方面韩国队38-23领先于日本。看这一次交锋，裁判还是认定崔世斌启动的更快啊，拥有着进攻优先权，先形成了击剑线，单局4-4战平。这一局得分上限是40箭。韦奇士力有一个由下到上的进攻，最后是侧劈到了对方的身体。裁判维持原判。刚才这一箭韦奇士力拿分，他认定崔世斌啊，虽然也有进攻，但是他的进攻是被韦奇士力给隔挡开了。好啊，这一箭崔世斌的向下的调整非常快啊，降低重心，然后再直刺出去，剑尖啊是扫到了对方的腹部。这样韩国队率先拿够了40箭啊，结束了第8局的比赛。韩国队40箭-25箭啊，大比分领先于日本队。双方最后一局，日本队这一边打最后一局的是江村美孝，韩国队这一边打最后一局的是全和英。裁判刚才这一箭是判给了江村美孝，当然这几箭啊，就是几箭几分，对于日本队现在的状况来说啊，都是不解渴的，他们必须得打出连下多箭啊，甚至是10几箭的得分潮，因为现在双方的比分啊，确实相差的比较大。

0: 的。喂，二。
1: 这一剑被强行躲开了，反击。全和英脚下还是快啊，你看后撤步包括在向前的冲刺步调整得非常快。率先拿够45剑的一方啊将会获得胜利。这剑还是全和英啊，把剑劈向了对方的肩部。44-28，韩国队也拿到了赛点。全和英向后退的还是太多了，所以也导致自己的中心有点不太稳定，对方进攻的时候他这边没能做出及时的防御。现在对于全和英来说，只需要在接下来这13剑的机会当中拿一剑就够了，因为现在韩国队还是领先对方13剑。这一剑应该是没问题了啊！裁判员也做出了最终的确认，这样45-31，韩国队大比分战胜了日本队，也拿到了这一届亚运会女子佩剑团体赛的金牌。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击剑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那稍后奥林匹克频道将会为您带来2026中国支队国际足球邀请赛由中国队迎战新西兰队的比赛，也欢迎您持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子重剑团体赛的金牌争夺战。中队派出的四位选手分别是唐君瑶、于思涵、刘畅以及杨静文来迎战韩国队。两支队伍彼此之间啊也是比较的熟悉，连续三届亚锦赛最后的冠军争夺战都是在中国队和韩国队之间来进行的。第一局比赛，中国队这边派出的是刘畅，韩国队这边派出的是宋世罗。宋世罗也是这支韩国队的核心，今天中国队也是位于剑道的左侧持红方。宋世罗是3-2领先刘畅啊，结束了双方的第一局。双方第二局，于思涵和梁成慧两个人单局战至4-4平。总比分方面啊，中国队现在只落后对方一剑。第三局比赛，中国队这边派出的是唐君瑶来迎战韩国选手林泰熙。唐君瑶在对方先手进攻的情况之下，你把对方的剑给隔挡开，打防守还击。单局比赛啊，唐君瑶是领先对方，中国队是15-13啊，将比分反超了。这个第二轮的比拼当中，韩国队啊就已经把替补选手李慧仁派上了场。在第四局比赛当中，刘畅是

0: 3-2，也再次帮助中国队啊拿到了一线的领先优势。现在中国队在总比分方面18-15，双方第五局，中国队派出的是唐君瑶来迎战韩国选手宋世罗。
1: 因为上一次亚锦赛输了，之前没有打好，回去之后我们确实也做了很多研究，更多也是一种博弈吧。
0: 其实这一局比赛对于唐君瑶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因为这支韩国队当中实力最强的就是宋世罗。单局比赛唐君瑶是4-2赢了宋世罗两剑。第六局比赛于思涵是5-4赢了韩国选手林泰熙一剑。接下来双方第七局，由中国队的唐君瑶来迎战韩国选手李慧仁。李慧仁是在第四局替补出战，所以在原本梁成慧需要出战的第四局和第七局比赛当中，从第四局开始都是李慧仁来出战。因为在击剑比赛当中替补选手只要登场，替的不是这位选手的一局，而是替掉这位选手的整场比赛。所以在击剑比赛当中换人的调整，对于教练来说真的是要慎重再慎重。这一局的进攻成功率非常高，其实双方都有直刺的进攻意图但是唐君瑶这边更快。刚才这一剑是互中，近身交锋，刚才这一剑也是中国队这边先亮了红灯。现在唐君瑶是打了对方一个5-2，进一步帮助中国队扩大领先优势。突然提速向前推进，但这一次延续进攻没有得手。但即便如此，刚才这一剑还是实现了互中，近身。这一次近身还是我们的剑非常清晰地刺向了对方，先亮了红灯，而且没有让对方实现互中。单局比赛唐君瑶打了李慧仁一个8-4，而且提前结束了这一局的争夺。现在中国队35-25领先韩国队10剑。双方第八局，哇，这一剑出其不意。这一场比赛登场的中国姑娘们确实是把距离控制得非常好，一个优秀运动员与对手的距离总是近的可以刺到对方，又远的让对方刺不到。先拿够40剑，单局比赛刘畅打了对方一个5-2。接下来双方的最后一局第九局，由于思涵来迎战宋世罗。直刺，能够看到今天在进攻时机方面中国队的姑娘们把握的确实很好，控制距离，把握时机，前点一剑，再点，延续进攻的得分。现在44-28，中国队也拿到赛点，这一剑没有问题，裁判直接报分了。这样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以45-28的比分战胜了韩国队。
2: 这次是真的是大家都打得特别特别的好，
3: 算是为这个团体出了一份自己的力，谢谢我们这个团队。
4: 我们是一个非常团结然后有实力的队伍，我觉得我们以后可以越来越好。

三朵金花，樊佳宇、张丽媛和王子飞，这是中国的亚运代表团在本届所获得的第100枚金牌。

0: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今天晚上关注2026年中国支队国际足球邀请赛。在这个国际比赛日的第二场比赛，中国队今天要面对新西兰队。现在我们在大屏幕上看到的是新西兰队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今天呢，新西兰队在上一场和巴勒斯坦队2-2战平之后，我们从他们的首发呢发现，新西兰队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当中派出了5名在资料上显示是前锋的球员。那今天呢，新西兰队势必有锋线和中场的球员呢要去协调其他位置，要客串一下其他位置。所以比赛开始之后呢，看看新西兰队今天在位置上会有哪些调整。今天这场比赛的执法裁判组主裁判是来自韩国的崔贤宰，2名助理裁判分别是张从弼和沙夫卡托夫，1名来自韩国，1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和上一场比赛对着马尔代夫一样，这场比赛的第四官员仍然是中国裁判张雷。在视频裁判组工作间则有来自韩国的崔哲俊和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纳贾法列夫。中国队相比上一场3-0大胜马尔代夫的首发阵容，今天做了7个位置的换人。今天在中国队的首发阵容当中只保留了上一场上演帽子戏法的王子铭、中场的后腰黄家辉、前腰韦世豪以及后防线的刘洋，另外7名球员全都进行了更换。新西兰队在今年夏天参加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带队的就是现在的主教练达伦·贝兹利。贝兹利呢，在新西兰的国字号体系当中已经执教非常长的时间了，从2013年到现在，他呢对新西兰的国字号体系啊，从 U17 到成年队都非常熟悉。在今年夏天参加世界杯的新西兰阵容当中，有很多球员都是贝兹利呢从青年队一直带到国字号成年队的。而在上一场比赛当中，中国国家队呢在邵佳一指导的带领下，上半场比赛首发的阵容面对马尔代夫的铁桶阵打得不成功。那场比赛半场过后，中国队控球率达到67%，角球数9-0。

但射门数呢九射两中，比分是0-0。下半场经过换人之后，下半场中国队换了9个人，在13分钟内迅速的打破僵局，由王子铭完成了帽子戏法，这也是王子铭代表中国国家队的12次上阵啊，终于打破了进球荒。因为在这个国际比赛日呢，受到亚运会的影响，所以呢，中国国家队在成年年龄段03、05年龄段的大部分核心球员都被亚运队征调走参加亚运会的比赛，加上3名超龄球员也参加了亚运会，所以呢，这一次国家队的28人集训名单基本上是老少配。但是今天呢，考虑到新西兰是目前我们这4个热身对手当中国际足联排名最高的，所以这场比赛赛前，中国国家队的主教练邵佳一就说，这场比赛成绩是第一位的。好，现在随着现场的倒数，中国队在这个国际比赛日周期当中的第2场热身赛面对新西兰队的比赛，上半场现在正式打响了。今天中国队身穿的是红色的战袍，新西兰队身穿白色的战袍。我们再来详细介绍一下两队的首发阵容。中国队今天的门将1号严俊凌，后防线2号蒋光太，5号魏震，19号刘洋和24号张爱辉。张爱辉今天呢也获得了国家队的首秀。而在中场，今天有7号谢文能、6号王上元、10号韦世豪、14号黄家辉以及29号陈普。锋线仍然是9号王子铭顶在前面。开场之后，中国队先打到左路，扑进来传中。啊，这个边路传中面对新西兰队高大的中后卫啊，没有过去。但是今天呢，开场之后，中国队迅速进入状态，两边路马上在寻找对手的防线漏洞。新西兰队的反击只有一个点顶在前面，蒋光太用身体扛住了对方的前锋，回给严俊凌，把这球呢先往远处理了。今天中国队的队员除了陈普号码和上一场不一样，大名单当中的李阳号码也变了，陈普上一场比赛身穿21号，今天变成了29号，李阳身穿了他上一场比赛身穿的21号战袍。中场高天翼和老将程进这场比赛也回到中国队的大名单里面，因为上一场比赛两位队员到队时间比较晚，程进在俱乐部呢还打了中超的一场补赛，所以两个队员的体能状况不理想，比较疲劳，今天呢让他们休息过后，在这场比赛两位队员回归到球队的大名单里。新西兰队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门将1号保尔森，其他的球员有2号埃利奥特、4号宾登、15号图伊洛马、8号斯塔梅尼奇、19号奥尔德，剩下的5名队员呢都是来自锋线，包括7号罗杰森、11号贾斯特、18号韦恩、20号麦克沃特和21号兰德尔。上一场对阵巴勒斯坦的热身赛，新西兰队是开场阶段3分钟韦恩就进球了，随后是兰德尔打进第二球，但他们最后呢是被巴勒斯坦队扳平了。这次中国队邀请的4个热身对手，除了第1场的马尔代夫是临时顶替了爽约的土库曼斯坦之外，新西兰队和接下来要出场的巴勒斯坦、塔吉克斯坦，这个球都没有扣过来，这3个队伍呢都是要模拟明年在年初的时候我们对阵亚洲杯小组的3个对手伊朗、叙利亚和吉尔吉斯斯坦来模拟的。我们来看看这边新西兰队刚才突破之后获得了一个角球，开到前点，这个角球罚的比较低一些，刚才是麦克沃特罚的，麦克沃特今天有可能是出现在前锋兰德尔身后。新西兰队开场啊，他在中路的这次包抄，新西兰队刚想说开场之后他们频繁的打中国队的身后，中路是中后卫宾登上来完成了一脚包抄，这个球呢中国队队员可能觉得新西兰的队员是越位的，但新西兰队的这个反打的速度非常快，中国队的防线没有跟上对手的节奏，在边路留出空当之后啊，中间也没有盯住后上的宾登，这个球新西兰的后场拿球马上往边路分，好像是一个后上，不存在越位情况，关键是横传这下让中国队两个中后卫非常难受。宾登这个球正好抢在中国队两名中卫身前，导致蒋光太和魏震啊都不好出脚。比赛开始不到4分钟，新西兰队的一个反打机会，宾登帮助

球队进球了。这个球呢，就是中国队解围出去之后，整个队形往外推的过程当中，在外线对对方的持球人没有形成有效的干扰，让新西兰队很从容地完成了调度。在边路，他两个边路，新西兰队刚才都有至少两名球员是准备前插的，有人越位，有人后上，正好是左路后上找到了内部空当，横扫门前。所以这个过程啊，其实能感觉到像新西兰队他们参加了世界杯，能够打世界杯的队伍，他的比赛的这个转换节奏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更快的。虽然新西兰队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上，他是48支队伍当中国际足联排名最低的，但即便如此，他也代表着进入世界杯扩军之后的决赛圈，现在应该具备着队伍的这个转换速度。今天新西兰队开场之后啊，长传打两个边路分球分得很快，他上前接应的队员的前插时机，对中国队来说呢，现在需要适应适应。刚才又是奥尔德上来，所以这场比赛对中国队来说呢，可能是这个国际比赛日当中热身含金量最高的一场比赛，也是对成绩压力来讲最大的一场比赛。今天国家队在首发阵容当中，基本上把目前教练组心中在这个国际比赛日球队能够征召的比赛经验和能力最强的队员呢派到首发里了。但是开场阶段这4分钟啊，面对对手的节奏还是有点不适应。中国队现在前场上去围抢，被新西兰队从左边找到了漏洞，给把球带了出来。这样对着张爱辉这侧的身后，新西兰队边路的队员空间拉得很开，在反击的时候，新西兰队整个宽度啊充分利用起来了。右路是2号埃利奥特，埃利奥特和左边的奥尔德都参加了今年的世界杯。这次新西兰队来华阵容当中，24名球员有14人参加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在世界杯之后，新西兰队开始了新老换代、新陈代谢的过程，所以这次还带了10名新人。但他们的中锋、球队的核心老将克里斯伍德这次没有随队来华，所以今天世界杯上大家相对熟悉的贾斯特啊，他没有伍德做掩护，今天贾斯特可能踢法上也要有一些变化，抢二点球机会不一定好抢。好，中场中国队断下来以后多带了这一步，被新西兰两名队员马上合围反抢下来。这场比赛中国队真的需要适应一下新西兰队带来的这种快速上抢的节奏和强度，因为新西兰队今天开场这6分钟给中国队施加的对抗压力和节奏啊，不是这些国脚球员在中超联赛当中习惯的。而且新西兰队利用这种长传转移呢，它的转移球的落点的准确度和分量都很合适，让我们的后卫现在防身后啊挺别扭的。刚才找右边埃利奥特的这脚球呢，给得很舒服，横跨了球场的整个大斜线范围，这种对角线传中如果球速快传球好，对方后卫就非常难受了。压力现在来到张爱辉这侧，新西兰队想钻中路，中国队严俊凌出来，但后卫先处理掉了，看看这下能不能控制住啊。新西兰队开场这个阶段对中国队的半场反抢抢得很凶，中国队得想办法先稳住阵脚，拿球之后呢，这段时间如果先能控住，就有时间重新观察对方的跑位和阵型。还算是顶住了压力，蒋光太交给魏震。后腰今天是黄家辉搭档王尚元。后场刚才接球的中国队的队员的人数不太够，这球分边的时候交给张爱辉其实不是很好拿啊，这还是在对抗当中出现了失误，回传球没有到位，被新西兰队破坏了。中国队上一场比赛赢了马尔代夫之后，国际足联的即时排名上升了一位，来到90位。从国际足联的实时排名来看，中国队和新西兰队排名差不多，好像按理说实力是接近的，但是以新西兰队这十分钟踢出来的场上的传接球的能力、对抗的强度和转换的速度来说，中国队现在还在适应。左路是奥尔德，瞄着传中，蒋光太顶出了第一点。但是抢二点七。

球，新西兰队向前连接的意识非常好，他不是简单的去抢这个落点，他是连带着向前传的意识去抢第二落点。所以这对于中国队来说，如果你的队形不能够保持很好的间距，并且向前快速推进，对方在外线啊，一旦控制住第二落点，马上就有机会反打中国队身后。刚才是越位回接，在非对抗的情况下，每名球员都有把自己的技术发挥出来的空间和时间，但是在比赛的强度，尤其是对抗的力量、对抗的频次都被提上来之后，能不能够适应这样的强度和节奏，把技术能力稳定发挥、稳定输出，这才是决定一支队伍在比赛当中能力的重要标准。所以这场比赛赛前，其实邵佳一在谈到新西兰这个对手的时候也格外重视，毕竟在以往的热身交手记录当中，中国队五次和新西兰队热身，中国队是0胜4平1负。在2023年，我们和新西兰队的两场热身分别战成了0-0和1-2落败。左边奥尔德，新西兰队开场之后啊，今天这两个边后卫基本上不收回来，中国队自己让出中场的控球区域之后，新西兰队两个边后卫可以大胆的前插到我们的半场腹地，等着后场中卫的转移球。虽然今天在首发上安排谢文能和陈普在两侧，这两个队员既有反击的单兵能力，又有防守协防的不错的对抗能力，但是开场之后，中国队确实面对新西兰队后场的这种调度球比较难适应。现在逼着中国队队员适应一脚出球，加快跑位。左边陈普过来，好，这个球分过来了，中间王上元直塞，边路顺着往里一领，有没有传中机会呢？新西兰队迅速封住了下底传中的角度，反打套身后，二点球还有。这个阶段中国队的转换控制啊，刚才慢慢适应节奏了，完成的不错。虽然这次进攻没有打进去，但是刚才有手转攻过程当中，队员开始敢拿球了，心里没那么慌了。适应对方的节奏之后呢，看看中国队能不能够利用连续传递啊，打出一些好的配合。哎，这个球传的有点冒险，贾斯特差点把这个球拦截下来，中国队转移到左边，强突想要传中空当，新西兰队右路埃利奥特防得很顽强，追了中国队队员上抢犯规。这十来分钟啊，这十二分钟前六分钟中国队在适应对手的节奏，后六分钟中国队逐渐已经适应了。如果我们的中超联赛能够按照这样的节奏踢，其实对国脚们的状态会有非常大的帮助。比赛本身也会好看很多。新西兰队这次在中国队的压迫之下，门将保尔森往右分的时候，中国队有机会把这球断下来。刘洋，今天右路是罗杰森。在世界杯名单当中，罗杰森本来没有拿到传票，他是在队伍出发前有其他队员受伤，赶上了美加墨世界杯的班车。在今年的世界杯上呢，新西兰队是跟比利时队、埃及队还有伊朗队分在一个小组，他们最终3战1平2负，进4个球，丢10个球，成为了48支队伍当中排名最低的球队。当然这个组当中比较悲情的是伊朗队，伊朗队客观条件呢受到了很多限制，最终在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的排名当中，伊朗队正好排到第9。这就是右路今天开场之后很活跃的埃利奥特，在他身前呢就是7号罗杰斯。

新西兰的队员除了一部分在新西兰国内联赛效力以外，大部分在欧洲的像苏超联赛、丹麦联赛，还有像威尔士联赛效力。虽然他们不是在顶级俱乐部顶级联赛，但是因为在欧洲联赛的大的体系当中，所以呢对于欧洲球队的节奏对抗是非常适应。刚才是兰德尔，张爱辉扛着新西兰的前锋兰德尔，兰德尔想从背后把这球碰一下做给队友。这场比赛啊，今天选择张爱辉首发，其实的身体素质踢这样的比赛能够在对抗当中扛得住。在上一场和马尔代夫队的比赛之后，中国队有多名年轻人获得了成年国家队的首秀机会，包括布尼亚明，包括高中中锋赵松元，包括后防线的王庚瑞。不过今天大名单里面赵松元呢并没有被放在大名单啊。这样的比赛其实主要还是他得看一看在成年国家队这种对抗当中，他先以观察学习为主，并不着急派他上场。兰德尔是想吊门的，这脚球的脚法没有运用好。还是犯规了。

萨梅尼奇。今年的世界杯他就是新西兰队中场的节拍器，今天中国队看看在中场面对萨梅尼奇能不能够把他的控球和他的节奏给打乱，如果能够对他这个位置进行干扰或者有效的针对的处理的话，新西兰队整体运转会受到很大影响。这个球兰德尔边靠后卫的同时努力尝试射门啊，这是韦恩，本韦恩。这新西兰队员啊特别擅长接后场长传的接追身球，在跑动当中找射门机会。回敲，跑一个反向线路，好球，停得不错，调整射门，还有第二下，角度有点小，但这个球呢，中国队打得很聪明，第一下在反击当中没有直线带被对方限制，第二下呢反跑过来之后，王子铭面对队友给的这个追身球扣着一下，扣得很冷静，只是最后新西兰的后卫呢回防速度也快啊，就第二下扑的也快，王子铭的这个球领得很聪明，领到了宾登身后，让宾登转身防起来是比较别扭的，但是宾登确实他经验丰富，看到王子铭拧过来之后要起身，他下脚的时机铲断拦截下脚的时机还是很快很准的，对手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但是中国队刚才这个反击打得很坚决，而且在线路上确实让后卫在回防的时候呢两次转身扭头，处在一种比较难防守的局面下，如果多打打这样的进攻，新西兰的后卫一定会犯错。斜传给中路，开场之后呢双方的注意力啊都很集中，比赛一上来节奏就很快，罗杰森受伤倒地，这球谢文能传中的时候啊打在了他的敏感位置，所以罗杰森呢需要在地上缓一缓。再来看一下开场中国队面对新西兰队这个反打身后确实有点不适应，新西兰队这次反打身后速度非常快，麦克沃特拉到左边然后交给中卫宾登，而且这个换位啊让中国队的防守啊可能在盯人交代上有点不习惯。

其实这种换位在这次国际比赛日前两天韩国队换帅之后，西班牙人莫雷诺来了之后，韩国队打厄瓜多尔那场比赛，韩国队也开始进行大换位的换位，就是在维持阵型结构的基础。

韦世豪呢是想推下脚，那个区域人比较多，折射之后还是角球。上一场比赛中国队角球机会很多，但第一点抢得不成功。今天看中国队的定位球能不能带来一些新的收获。陈普这次往后点打，还能拿回来。魏震刚才是跟新西兰的中卫在纠缠，没能第一时间起跳远射。其实中国队队员在面对新西兰队队员一对一的时候，中国队队员的灵活性是有优势的，所以当出现这样的一对一，像谢文能面对对方的防守队员一对一的时候，这种摆脱能力中国队是有优势的。就看中国队在阵地战和运动战当中今天怎么样调动对手阵型，创造一些我们的队员和新西兰队员的一对一机会。现在防守当中对新西兰队员第一下扑的还是有点猛，想着能够一下把对方的球断下来，并没有用两三人的局部驱赶啊，迫使对方传球犯错。所以新西兰队员呢，你看着好像他的带球摆脱不算灵活，但是他总是能够在局部一对一中国队扑他的时候能够摆脱掉。现在中国队应该想想换一种防守的方式，用我们的队形开始织网，让对方在局部打地面配合的时候出现传球失误。实际上在世界杯上，新西兰队遇到像比利时、遇到埃及这两支球队，让新西兰队控球传球的时候，新西兰队自己失误是不少的。左路奥尔德又上来了，继续套边路往下走，麦克沃特，哎呦，这个球居然让新西兰队接到了。但他们的进攻确实是这样，他不会太复杂的做三四脚以上的配合，他只要拉开空当就会传中。而且可以看到新西兰队员的传球力量和他的传球的准头确实是不错，就是这球速啊，在同样距离的时候他球速明显更快，所以对中国队的后卫队员去防守落位就不太有利。刚才刘洋没能封住新西兰后上的罗杰森在后点的射门，他就是长传打得非常快，

好的，往身后套，扣回来，选择自己射门啊，以为是这个球呢，如果打也不是不行，但这么打呢，确实有点不容易得分。右路中国队刚才也跑出空当了，从韦世豪这个视角来看看他的射门选择，打得比较正。身前在他面前呢，有新西兰的十五号图伊洛马这个中卫，非常高大强壮的中卫。中国队还是扑得有点猛啊，中间让新西兰的队员突了过去，面对门将打在了立柱上。在防守当中，中国队的队员太想直接把对方的球断下来，这应该是贾斯特，结果让新西兰的顶在前面的兰德尔把中国队一个后卫给带走了，正好给贾斯特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单刀机会。贾斯特在世界杯上就是在伍德身旁的僚机，他的单刀能力非常强。虽然身材矮小，一度被怀疑作为新西兰球员难以在欧洲立足，但他最终也在苏格兰联赛呢证明了自己。现在效力于威尔士联赛的斯旺西队。贾斯特刚才和兰德尔的这个配合啊，中国队要警惕，就是兰德尔一下把中国队的后卫带走之后，贾斯特后上的这下，我们在防守的时候好像对他的限制，对他的盯人布置啊不太明确，所以导致两名中卫呢从两边向中间关门的距离过远，贾斯特形成了一个近乎于单刀的状态。

现在中国队呢在进攻当中很难靠锋线上的支点把新西兰的两个中卫带出来一个，因为这一期国家队集训在锋线上少了张玉宁，边路也缺少了王玉栋，王子铭本身呢他也不是支点中锋类型，今天年轻的赵松元呢并没有在大名单里，所以中国队如果在某个时段在有控球优势的时候呢，在阵地战当中锋线上还是缺少支点。现在中国队呢虽然比分落后啊，但是情绪上不能着急，因为对手的身体对抗能力非常强，而且利用长传打身后的意识也很突出，所以中国队如果扑得太猛，随时容易把身后空当暴露出来。面对这样的对手啊，首先要跟对方的强度上要咬得住，然后在节奏上尽量跟住，在慢慢的消耗过程当中等对手犯错。现在0-1的比分，中国队至少在防守上要先稳住，不能让对手轻易的再打出像刚才贾斯特那样的机会。如果比分再扩大，中国队这场比赛虽然是热身赛，但是从比赛的局面，从比赛的走势处理上，就会比较困难。

萨梅尼奇，他是新西兰中后场比较稀缺的能够控制节奏的球员，所以新西兰队基本上重要比赛萨梅尼奇啊是不能少了他的，否则新西兰其他队员啊都是追求快，没有萨梅尼奇这个节拍器的话，新西兰队自己队员按他们的节奏踢也会很累。

现在中国队暂时退回半场，但这个阶段呢，中国队退回半场之后啊，对边路的挤压要比开场做得好，不让新西兰的队员轻易的在边路长时间的进入无人区。至少现在新西兰的队员呢拿球之后，中国队的队员靠近的会更快。这个撞墙配合打过来，贾斯特横传啊，又被新西兰队啊利用快速推进撞墙配合打进一球，内部空当仍然是没顶住。贾斯特和韦恩这种节奏啊，的确不是我们的球员在平常联赛里面所习惯的，所以当对手打出这样的节奏的时候，中国队的很多队员的确没有更好的应变的状态啊。这次首先这个转身就完全没跟上，而且不知道对方要干嘛，谢文能确实没有意识到对方想要干嘛，但贾斯特的这个撞墙配合打得非常坚决，后上的意图没有丝毫犹豫，就是在你想他要干什么的时候，他已经前插到身后了。韦恩在连续两场比赛都有进球，上一场比赛呢是他开场三分钟就进球，帮助巴勒斯坦队领先的。这场比赛打了29分钟，新西兰队2-0领先，他们还是复制了上一场比赛对巴勒斯坦的开局的战术啊，在半个小时内呢领先两球。不过上一场比赛呢，新西兰队最终是被扳平了，所以看看今天中国队有没有办法在随后的时间里给对手的防线制造威胁。因为新西兰队啊，它的特点是不在中场和你做过多的传球倒脚周旋，

他是在局部和后场分边打得非常快，而且一对一的队员不怕身体对抗，所以如果我们的队员在防守当中不能贴身，不能跟他硬碰硬，又在配合当中跟不上对手节奏，像刚才这种防守的无奈的局面就还会出现。所以其实今天这场比赛热身的重要价值，至少从前半个小时来看，如果中超联赛的对抗和强度能够达到这种状态，我相信国脚们的能力和状态还会上一个台阶。因为我们在日常的联赛当中，俱乐部之间的比赛节奏还是整体偏慢，而且对抗也不足，大家都踢舒服球踢得太多了。但是要想参加世界杯，毕竟对手是参加了世界杯的，至少得拿出这种拼劲儿和对抗能力。对新西兰队来说，这也是热身赛，但他们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已经意识到，即便他们这么拼了，他们还是48支扩军之后的世界杯队伍当中垫底的，所以他们仍然心中还有很强的进步的动力。中后卫宾登啊，这个提前量比较大，差点让右后卫埃利奥特追上了。刚才刘洋站位呢收的比较靠内，为了保护内部空当，结果宾登突然间打刘洋身后，而且给的提前量比较大，埃利奥特上来的速度也很快，这种球让边后卫非常难受。

那边中国队有队员倒在地上。刘洋，今天我们的两个边后卫啊，在面对这种类型对手的时候，会遇到非常大的挑战。贾斯特在驱赶刘洋，然后背后踩到他了。贾斯特是一名新西兰的华裔球员，他的拼劲儿和他的灵敏使得他能够在欧洲赛场成功立足。今天重庆的气温28摄氏度，这次在国际比赛日开始前9月初，龙兴球场也进行了冬季草的养护和更换，所以这两场比赛目前来看，今天草坪的状况仍然是不错的。第一场比赛对阵巴勒斯坦啊，对阵马尔代夫的时候，草坪状况就很好。这是贾斯特配合之后传到门前，韦恩打进的第二球。所以今天贝斯利呢排的这个首发阵容当中，新西兰队前场有5名队员是踢前锋出身的，确实呢在内部空当，包括在边路冲刺，利用长传打边路的时候，新西兰队啊都打出了他这套首发安排出来的特点和威胁。中国队这次张安辉交给队友时，还是缺少观察了。虽然这次拉人犯规，但是中国队现在要想办法去贴住新西兰的队员。斯塔梅尼奇刚才韦世豪上去，他发现让斯塔梅尼奇把球拿舒服了，中国队后场会非常难受，至少这个球不能让斯塔梅尼奇转身。第一场对巴勒斯坦的时候，斯塔梅尼奇没有首发，他是替补登场。新西兰队呢虽然来的人不多，但是在比赛节奏、人员使用分配上，他们也提前做了部署。对中国队的这场比赛，今天斯塔梅尼奇呢就首发了。

而这场比赛前，中国队教练组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说，从这场比赛开始，包括下一场和巴勒斯坦，最后一场和塔吉克斯坦，三场比赛呢，会尽量的让这次集训的队员呢都有充足的上场的时间。但今天恐怕不会像上一场对着马尔代夫那样做大幅度的人员轮换和大面积的位置更换了。毕竟这场比赛成绩对中国队来说更加看重一些。现在比分0-2落后。

中路直塞，对方斯塔梅尼奇刚才是被韦世豪犯规的，这个时候韦世豪要拿球，斯塔梅尼奇迅速贴过来，不让韦世豪舒服拿球。两个人的位置啊，今天在场上经常会针锋相对。虽然这个球斯塔梅尼奇呢从背后上抢撞倒了韦世豪，但中国队因此获得一次前场位置不错的任意球。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中国队的定位球机会很多，我们看看今天能不能够把握住定位球机会。上一场王上元替补登场，下半场一上来就给王子铭有一记精准的直塞，帮助中国队打破僵局了。萨梅尼奇和韦世豪呢两个人还有点推搡啊，这球王上元开到后点，好像是没准备充分啊，刘洋是想用头顶的，最后这球是撞在身上出去了，罚的落点不错，刘洋跑过来的时机也很好，但是罚的落点和时机都很好，只是刘洋跑过来感觉球有点低，下坠的更快了，所以他原本是想用头球顶，结果这球砸在了自己的大腿上。

在新西兰队的驱赶和压迫下，今天中国队中场接球的队员，从上半场的时段来看，没有太多时间拿完球以后停等再传，基本上得一脚出球，要求队员们尽快提前观察，跑出空当，然后一脚出球接应再跑。所以这样的比赛，当节奏速度上去之后，强度上去之后，比赛能力自然会，不管是主动被动啊，都会得到提升。我们在联赛里，队员们踢舒服球还是踢得多了，需要这样高水平的、高强度的对抗。萨梅尼奇要拿球了，哎，这贾瑟回来之后啊，脑袋像雷达一样不停地扫着旁边有没有其他中国队的队员在跟他，这样的一旦有接球机会啊，他就提前知道自己的位置安不安全，身子一直在动，脑袋一直在动，位置一直在动。所以这种球员你要盯他，就得有更好的、更聪明的办法，球队的队形的整体性要更好。这个阶段中国队的防守队形拉得有点开，而且节奏慢慢降下来了，虽然上半场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但不能松懈啊！新西兰的队员随时有可能在前场，因为他现在在中国队弧顶附近就有四个人，这是中国队一定要警惕的，新西兰队员随时有可能提速。由于他这些队员呢仍然保持在前场，后防线也随时会长传找这几个锋线的点。一下突得不错，看传球，没能传进来，

这是韦世豪利用节奏变化突然间完成突破，传球的高度低了一点，

顺着边路走。哎呦，这球就这么一条缝，但还是完成了一脚有力量的射门，来自兰德尔。

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中国队通过首发和人员的调整，总共让9名队员完成了成年国家队的首秀。这当中既有年轻人，也有一些在联赛里面打拼多年或者是之前规划的球员，像杨明阳啊，这些队员呢在不同年龄段这次集训窗口获得代表国家队的机会啊，是目前的国家队必须要扩大选择范围一个必要的过程啊。这次包抄打得不错呀，稍稍偏了一点，这个球谢文能换位之后来到中间，中国队这次突然在进攻当中，谢文能韦世豪拿球顺着往右边趟，看了一眼谢文能中间的跑位，这是来自于后场蒋光泰的长传打上来之后，谢文能停下来，韦世豪反身往里套。这次啊，中国队利用后场长传突然提速，就造成了新西兰的后卫全都埋头往回追，面对自己球门方向没法防我们的攻击手。这是上半场比赛打了40多分钟，中国队第一次提速成功。虽然比分落后，但是如果用新西兰的方法去打他们，其实他们的防线也很难受。谢文能刚才是跟对手的维恩两个人腿搅到了一块儿，

中后卫宾登，泰勒宾登，而今天搭档的图伊洛马，这两个中卫上半场比赛在持球和无球情况下都是球队拖在最后面的组织者，其中宾登呢还前插打进了第一球。好，中国队这次中场抢断下来，这个转身维特豪呢实际上是强行拧着转，但对方的后卫已经贴住他了，不太容易转过来。现在上半场比赛快到伤停补时了，左路奥尔德

上半场的伤停补时两分钟，这次王上元想传前点身后，虽然没有打进去，但因为这个球的球速还比较快，新西兰队员在解围的时候也没处理好，中国队还有界外球，谢文龙回敲再给蒋光泰，这样的配合没能往前走啊，又传回来了，有点遗憾。刚才魏震向前其实还有分边的机会，因为这说明新西兰队刚才这个布阵啊，已经让中国队找不到好的传球线路了，把我们的整体进攻线路给推回来了。这两下球拿得很自信，但现在我们前面的攻击手在等球过程当中还是得有人回接，把新西兰队阵地战的过程当中防守队员呢带一带，否则新西兰队的阵型站得让中国队很难找到漏洞。这次中间第一点没有抢到，第二点再抢，好，这是新西兰队解围失误了，中国队再次获得任意球。看来这球是改判了啊，可能是快发了之后裁判员示意要等哨音。黄家辉护球被贾斯特拉倒，

传大了，太可惜了。这是一个打对方身后的机会，这让中国队上半场比赛0-2暂时落后新西兰队。对手确实从开场就给中国队带来了很强的冲击，让中国队这场比赛呢也不太适应。我们看看稍事休息之后的中场调整，在下半场比赛中国队能否应对得更好一些。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见。

0: 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
1: 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门神，非常好的机会，对克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
1: 看这下，
0: 卡库，
2: 哇，又打进一个！
0: 卡库，你锁定胜局，比利时队4-1。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都进了，
0: 梅西进球了，比分扳成了2-2，头球，
1: 头进了，
2: 绝杀！
3: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
4: 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
3: 射门，哈、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八拍，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
2: 不错，
1: 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好领先，
3: 投球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还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5: 拉塔罗马丁内顺风，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4: 球进！

0: 帮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1: 在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没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
3: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保持到了九十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门，
1: 球进了。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冲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带。

好，欢迎各位在休息过后呢，继续关注2026中国支队国际足球邀请赛。上半场比赛，中国队和新西兰队暂时是0-2，中国队开场阶段就被新西兰队打进一球。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中国队好像对新西兰队的节奏呢，今天很不适应。上半场比赛开场丢球之后呢，被新西兰队随后又是利用后场的传导转移到前场之后，在边路的撞墙配合，贾斯特和队友打这个 1-2， 非常熟练的把球传到门前，然后让维恩为新西兰队呢打进第二球，基本上是把球传进了中国队的球门里面。但这个过程呢，体现的是中国队对对手比赛的强度节奏完全不适应。直到上半场的40分钟之后，中国队才开始逐渐的适应新西兰队的节奏。那上半场比赛中国队不是毫无机会，关键看在这种节奏下，中国队怎么样更稳定的能够把球控制好来创造机会。在中场休息过后呢，中国队是换下了黄家辉和陈普，后腰位置调整了。另外在边后卫的位置，张爱辉也被换下，

今天在中场调整之后，中国队换上了小将布尼亚明和锋线的陶强龙，而在中场呢则是换上了另外一名小将黄胜豪，来自中甲的广州广州豹。黄胜豪呢是顶替了张爱辉，布尼亚明和陶强龙上场之后顶替了黄家辉和陈普。新西兰队这边的后防线换上了乔治斯坦格。在上半场比赛当中，麦克沃特呢是助攻了第一个球，帮助新西兰队打破僵局。现在他受伤呢，暂时坐在场地上。上半场的技术对比，中国队和新西兰队都各有六脚射门，但是射正新西兰队有四脚，中国队只有一脚。在对方禁区内触球，新西兰队八次，中国队五次。绝对的得分机会，新西兰队两次，中国队没有。传球次数，新西兰队233脚，其中他们打进第二球的过程，可能传球数占了一大半。中国队上半场传了162脚。双方的控球比重其实差别不大，中国队占了44%，新西兰队56%。陶强龙上来之后，就是王子铭搭档陶强龙，布尼亚明呢应该去边路，中场的防守队员还有王尚元。也有可能呢把谢文能退回右后卫，让替补登场的黄胜豪直接搭档着王尚元，组成新的双后腰。麦克沃特看来主要是右眼被撞到了，不知道新西兰队会不会把他换下来。看看中国队下半场比赛换人以后，换了三名队员之后，场上表现是否有改观。新西兰队的中后卫位置做了调整，换下了上半场比赛首发的15号图伊洛马，替补登场的是16号斯坦格。这次又是中国队后场传球失误，差点让新西兰队断下来，打到我们身后。好在蒋光太呢及时抢了回来，刚才就是他传丢的，交到左边内切射门。中场换上来的陶强龙，今天上半场中国队在和新西兰队对抗当中，和对方的贴身不够，对对手的提速限制能力也有限。这边新西兰队换下了刚才受伤的眼部不适的20号麦克沃特，换上14号鲁弗。鲁弗是一名中场球员，所以下半场中国队调整之后，首先得在观感上让我们觉得对抗的强度还有贴身都能够跟新西兰队对得上眼儿，这样的双方的节奏可能慢慢的才能够找到一种新的平衡。在中场换上来的小将黄胜豪是中非混血，他父亲是尼日利亚人。19岁的黄胜豪呢，此前代表国青队参加了土伦杯的比赛，在俱乐部在中甲联赛当中表现呢也非常的出色，国家队观察他很长时间了，这一期的集训他是被补充征召，因为此前巴顿和另外一名队员呢都出现了受伤的情况，所以呢在这一期的集训当中中场最终是补充了黄胜豪。今天这场比赛他上来也算是临危受命了，看看他上来以后能不能够帮国家队在中场稳定住。斜传

这球斜传过来之后反抢做的还不错，这块得拿住。继续调整，下半场新西兰队暂时没有打出上半场开局那种后场的长传快速调动，对角线的转移。

严俊凌直接把这个球处理掉。除了运动战呢，下半场比赛中国队也得想想，如果出现定位球，怎么样把握住机会。上半场中国队还是创造出了两次在新西兰队半场的任意球机会，但最后那次罚球处理的不好。此前有一次王尚元是打前点，还是挺有威胁，还有一次呢找到了刘洋，可惜球呢下坠的有些快，打在刘洋的腿上，那次是原本是有不错的机会能够用头球处理。就是当中国队开始更紧更快的压迫对手的时候，新西兰队他技术也未必会那么细腻，主要是看能不能给新西兰队足够的强度。刚才可能踩到了兰德尔，

看看新西兰队是不是要被动再调整。今天在首发阵容当中，主教练贝兹利基本上把这次带来中国参赛的新西兰的阵容当中前锋全派上来了，替补席只留了年轻的乌基奇。今天这场比赛他们的首发呢是非常激进的，也确实在上半场比赛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还是上半场比赛新西兰队非常娴熟的对角线转移，兰德尔突进来，中国队要控制住第二点，

哎呦，这下又是被新西兰队三传两倒，还完成了最后的转身射门。这个球中国队的防守队员又有点看对方传球了。韦恩，不跟人不贴身不行啊，不能让新西兰队这么轻松的三传两倒就形成射门。这球最后碰了蒋光太的膝盖折射出去了，但确实感觉我们的队员对于和这样的队伍交手，和这样的队伍打身体对抗贴身不习惯，跟不上对手的节奏，因为在平常的联赛里面普遍比赛节奏偏慢，贴身的对抗贴身的限制也不多，所以当真刀真枪的哪怕是热身赛遇到这样对手的时候，临场很难迅速调整过来。这次反击，反倒是新西兰队这一名队员就把中国队中场的传递给驱赶回来了，必须得接住这个球，得拿好，好不容易是蒋光太后场传出来了。现在世界足球的基本要求，不能说潮流，已经算是基本要求，就是在快速和对抗下完成技术能力的稳定输出。其实不光足球，篮球也是，就是你的投篮不能在对抗当中快速完成，那投篮的质量在实战里就会大打折扣。足球的射门也是这样，足球的传球也是这样。现在的比赛强度，现在的比赛速度，强度越来越高，速度越来越快，基本功必须要在实战当中，在对抗当中去提升，不能在非对抗的情况下强调基本功磨练得多好。所以高质量比赛、高水平比赛是极其需要大量得到保证的。至少今天和新西兰队的这场热身让我们看到了目前最鲜活的这届世界杯参赛球队能够带来的保底的强度和速度和对抗的能力。而且以新西兰队这样的对抗能力，他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最终也只是小组垫底。右路还是被新西兰队套上抢断了，七号罗杰森上来，这次这样的身体对抗防守啊，就比较成功，挤开了维恩。因为就算你不扛他，他也会拿球过来撞你，去挤开他的位置。其实刚才这个球的防守主要还是源于门将在面对压迫的时候向外转移球，球速偏慢，所以导致另外一侧回来的防守队员呢，在面对新西兰队后上的罗杰森的时候，本身就处于被动的情况下接球，这球就大概率还会丢。新西兰的角球打了个变化，继续走脚下，这是今天比赛踢到现在他们比较少见的一种变化。吹了谢文能，贾斯特这个队员啊，虽然他身材不占优，但是他不怕对抗，这是这名队员非常优秀的品质。所以他在场上，他的战术执行效率非常高，而他的对抗能力呢，恰恰是在他不怕对抗，一次一次对抗当中不断的提升。虽然这个痛苦的过程是避免不了的，但是他首先不躲避，不畏惧这个痛苦的过程，所以这样的队员确实是在实战当中锤炼出来的。
看场边的情况，中国队可能要做进一步的人员调整。

这个球踢呲了，还是贾斯特。那今天每次停顿，镜头总能对准他，说明他总是在跟你对抗。不管他能不能抢到球，但是他总是能出现在关键对抗的位置。不管他跟中国队哪个队员，他总是在对抗。贾斯特把球传到后点，头球摆渡。这个球对新西兰队来说呢，想打点精细操作，头球摆渡的角度没有控制好。宾登在新西兰队的定位球战术当中作用非常突出，这次重新发出来，在中间的队友头球蹭薄了，七号罗杰森。新西兰队呢，这场比赛由于缺少了高中锋克里斯伍德，所以今天中卫宾登在定位球当中扮演着不一样的角色。

王上元要被换下来，谢文能也被换下，换上杨明阳和戴伟俊，还有老将程进。谢文能是被杨明阳替换，程进换下了王上元，这两个调整都是为了增加中场的对抗能力和魏震是被韩鹏飞换了下来。都是为了增加中场的控制能力。戴伟俊应该暂时没有上，中场现在换上了程进和杨明阳。这次角球，这一步汤的，刚才这一步是为了领出来一个舒服的位置传，可惜没有传好。

看看重新调整以后，中国队在中场的控球会不会有所增强，尤其是老将程进上来，他的分球他的控制应该能够给国家队在中场带来一些帮助。因为程进呢在俱乐部打了浙江队和武汉三镇那场联赛的补赛，所以他到队时间也比较晚，身体状态比较疲劳。他和高天翼都是在这期集训当中在中场前一场比赛还需要休息的球员，所以上一场比赛他们俩都没有进入大名单。

好球，新西兰防守队员协防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下半场比赛，中国队得想办法考验一下新西兰的门将啊！保尔森上一场比赛对巴勒斯坦不是他首发，上一场球队用的是沃德，不过沃德和保尔森这两名门将呢都参加了世界杯的比赛。好，新西兰队也换人，换下中场，他是防线左边的奥尔德，还有锋线的兰德尔、萨顿和13号威尔金斯两个队员替补登场。威尔金斯和萨顿呢是这次新西兰国家队集训两个新人，分别在新西兰队出场了3场和5场，今天下半场比赛替补上来。刘洋的解围，中场能不能拿住呢？好的，前面扛住了新西兰的后卫，把这球护了下来。这下很冷静，没有丢，1-1。但是往里切的时候啊，明显新西兰队在这个内部空当已经堆了3个人了，再强行往这儿挤，就算过去也没有射门的机会。想要靠带球突新西兰的队员，突一个可以，但会消耗很大，因为对手的身体纠缠能力很强，突过去呢，我们的队员也未必能够做好接下来的衔接或者射门准备。他一直是贴身防守，今天新西兰队和中国队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的防守就是贴身，

快速贴身上力量，而中国队给了新西兰队的队员进攻队员太多空间了。还是内切创造的新西兰队半场一个定位球机会，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中场的鲁弗，面对韦世豪的突破造成的犯规。中国队换上了年轻的王庚瑞，上一场比赛他替补登场，成为了国家队历史上第三年轻登场的球员。王庚瑞换下了刘洋，18岁的王庚瑞。韦恩捂着自己的双脚，可能不能坚持了。趁这个补水的时间，邵佳一把韦世豪叫到边上，看来他刚才的两次突破啊，教练组还是要给他一些提示。这种强行突破，面对对方多人的时候，他的突破今天未必能占到便宜。但如果他能及时把球分出去啊，中国队的进攻局面还能进一步打开。看看韦恩到场边缓一缓，还能不能坚持。在两球领先的情况下，下半场新西兰的自己的节奏已经降下来了，没有上半场那么快。关键看中国队现在有没有能力在进攻当中去找到机会。但是当新西兰队节奏慢下来以后，压力就会落在斯塔梅尼奇身上。维恩被换下了，替补登场的是后防线的摩西戴尔，这样今天新西兰队首发的五名前锋当中有三个人已经被换下，分别是维恩、麦克沃特和兰德尔，只留了贾斯特和罗杰森在场上。看来维恩是不是还要回来呢？有可能摩西戴尔换别人。

场边摩西德尔暂时还没上来。好，现在场上人数均等了。今天新西兰队，因为他这次来的大名单要比中国队在比赛大名单里少四个人，替补席上少四个人，所以比赛当中新西兰队有些队员并不在自己熟悉的位置上。但其实现在教练员需要队员适应多个位置的能力。这个阶段要小心新西兰队的定位球，场边的界外球看来是要用手榴弹战术了。威尔金斯刚擦完就快发，他这个抛球还是带点迷惑性啊。往后点去，这球可能是冲撞门将了。斯坦格

现在新西兰队大名单呢换的已经差不多了，调整余地不大。中国队接下来下半场比赛如果按照这个节奏，中国队看看能不能够在两个边路，特别是布尼亚明换上来以后，在突破上再找到一些机会。

越位了。

刚才这是斯塔梅尼奇的能力和作用，他能够帮助新西兰队在后场把一些困难球带出来洗出来。中国队关键是无球状态下，今天对新西兰队的传导确实办法不多，这是今天中国队整场比赛暴露出来非常无奈和非常难受的一点。当然这样的观感其实是两支球队综合能力的客观差距所反映出来的，虽然两队的国际足联排名相差不多，但是两队的比赛能力和在比赛当中硬碰硬的能力都是完全不同的。边路是个机会，这球射门角度还是有点小，打在了边网。这是新西兰队啊，速度降下来以后，他们在后场传递被中国队抢出来的机会。在这个区域呢，中国队人数也有优势，但是今天这样的感觉，这样的机会呢来得有点晚，中国队看看最后阶段能不能够保持住势头。今天贾斯特啊，因为少了克里斯伍德给他做掩护支点分球，贾斯特换了一种踢法，一方面呢他自己拿球组织队友，另一方面防守当中他参与得很积极，活动范围很大。

还是对着斯塔梅尼奇这个区域，中国队抢得不太成功。这个位置一旦不能抢到，新西兰队总有办法由守转攻，把球找机会找空当往前传。从下半场来看，虽然新西兰队不追求主动控制太多球权，但是当中国队控球的时候，他们对中国队半场的压迫，对防区的紧逼丝毫没有放松。就这支队伍啊，他在比赛当中和对手纠缠的能力始终是非常强的，而这个纠缠过程当中，他时不时的又能够利用长传变换节奏，所以中国队如果不能更好的控制球，利用传球去调动对手，就不得不接受这种难受的节奏和局面。但是要扭转呢，第一步还是得先用对抗把对方的节奏打乱。刚才这下犯规了，但是需要更多的对抗。好，新西兰队换人，换上锋线唯一坐在板凳上的乌基奇，换下罗杰森，换下贾斯特，换上帕克普莱斯，让新西兰队首发的五名前锋全部被撤了下来。帕克普莱斯换下了贾斯特，右后卫埃利奥特也被换了下来，换上的是英厄姆。中国队换下了王子铭，换上戴伟俊，韦世豪也被换下，高天翼替补登场。作为中超联赛本土助攻王，高天翼在第二场比赛最后时刻替补登场。

再回敲，现在换完之后，韦世豪和王子明都撤了下去，陶强龙顶在前面，布尼亚明在旁边，高天翼上来，中场最后阶段还是有希望能够送一些威胁球的。高天翼和戴伟俊啊，他们俩在最后时刻上来，看看两个人能不能够给锋线传一些威胁球。在前五次中国队和新西兰队交手的过程当中，双方打平四次，23年有过两次交手，当时是杨科维奇带领中国队和新西兰队交手，两场战成了0-0和1-2。在那场1-2当中，帮中国队进球的是最后伤停补时阶段的巴顿，巴顿这次是因为训练当中拉伤提前离队的。下底横敲，新西兰队差点将比分，还是将比分改写为了3-0啊！门前的包抄点还有一个等着补射的帕克普莱斯，替补登场的帕克普莱斯仍然是在。

边路二打二，套边下底，传球到前点，没有盯住人，对帕克普莱斯也没有盯住。他是前后两点包抄，帕克普莱斯后上。这球是边路刚刚登场的前锋乌基奇，传给了前插的后卫英厄姆。最后帕克普莱斯包抄，将比分变成了3-0。虽然今天的比分双方相差3个球，但是对于国家队来说，即便有很多03、05年龄段的队员呢，现在在打亚运会的比赛，但这支队伍这次呢，还是有很多联赛当中现在状态不错的队员参与集训，所以今天比分背后反映出来的仍然是我们在联赛里面习惯的那种慢节奏、对抗不足所导致的比赛质量不高的客观现实。所以当球员们从俱乐部来到国家队集训，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其实很难适应对手的这样快节奏高强度的比赛。这次在集训，国家队是分成了2个阶段，首先是9月13日在武汉进行了6天集训，那个阶段很多队员陆续报到，人数不算齐整，所以一直没有进行11打11的合练对抗。到了9月20日重庆集训的时候，合练了3天，然后是和马尔代夫打了第一场比赛。所以打马尔代夫的那场比赛的上半场，虽然有4名队员在首发当中迎来了首秀，但是队员们的配合并不默契，而且因为这期国家队集训当中有很多人是迎来了自己国家队的首秀，所以当换人多的时候，配合反而不太默契。但这是一支队伍在新老交替、新陈代谢过程当中也会经历的变化。这和新西兰队它总体来说还是世界杯班底不太一样，因为他们这个阶段呢还是阵容啊框架都比较熟悉，当然对方的节奏快、对抗强、能力也更强也是事实，这都是这场热身赛对于中国队来说有所收获和有所需要改进的地方。从数据上看，双方的数据不能说有巨大的反差，但是从比赛的观感上，大家会发现同样是射门，射门的速度、射门的力量，同样是传球，传球的速度、传球的落点都不同。足球比赛是一环套一环的，只有每个环节都高质量完成了，最后到门前队友那个前锋队友要射门的时候，他才能最大限度的被此前传球的队友创造出一个好的、舒服的射门位置和环境。中国队这次还是传丢了，新西兰队小心这次穿中路，小将黄胜豪回来把球断了，但有点慌，这个球又交到了对手脚下。下半场比赛已经临近尾声，接下来两场热身，中国队会在10月2日对阵巴勒斯坦。巴勒斯坦队目前的国际足联排名95，和中国队只差5名。巴勒斯坦队比中国队国际足联排名低5位，新西兰队比中国足联比中国足球的排名呢要高5位。所以这两场比赛在这个国际比赛日窗口，对中国队的锻炼价值是最大的。第三场我们在10月6日要对阵国际足联排名101位的塔吉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呢是对标亚洲杯1月18日，明年1月18日我们要小组对阵的第三个对手吉尔吉斯斯坦。这次的热身赛程也是按照亚洲杯小组赛2到3天一场比赛的节奏来安排的，所以看看接下来两场比赛国家队在用人和球员的分配上怎么做调整。因为赛前教练组也说了，会让更多球员，会让尽量让每个队员呢都有稳定的出场时间。
现在新西兰队呢已经不选择大举进攻了，虽然他们的队形推过了半场，但是节奏慢了下来，主要看中国队在前场能不能给对手施压，迫使对方加快节奏。打身后，但是没有传好。今天比赛本身有很大的压力和困难，所以对于在防守端的黄胜豪来讲，他的出场的确本身是带着很大的压力，和比分落后的局面上来的，失误也多了一些。这个时候新西兰队啊，传的速度比较快，虽然对他们的前锋来说拿起来有难度，但对我们的后卫解围也制造了很大混乱。但对手在进攻当中是喜欢传这种在冒险中能够带来机会的传球。

好球啊，越位了。年轻的王庚瑞，他从边线启动，虽然已经迂回跑，尽量反越位了，但还是跑早了一点。

吹了中国队队员犯规在先，高天意。高天意上来啊，因为他换的是韦世豪，他对位的就是斯塔梅尼奇，新西兰的中场节拍器。

感觉最后啊还是多带了一点，布尼亚明错过了比较好的传球时机，如果能早一步传出来，空当就能被利用上，他多带这一步啊，缝隙就没了。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有四分钟，从下半场换上来的年轻队员的发挥和表现来看呢，其实就像上一场打完马尔代夫主教练邵佳一所谈到的，现在年轻队员的态度都没问题，但因为缺少比赛经验，所以在成年国家队的比赛强度还有比赛的环境当中，他们容易心理紧张，而且当比赛的难度上去以后，他们在场上的思路啊也未必能够打开，所以出现失误呢是正常的过程，但是国家队呢不能因此就关闭给他们机会的大门，国家队现在需要打通各个年龄段各个梯队的上升通道，形成良性的内部竞争。没能抢回来，

确实还是不太默契，队员们之间不太默契。和俱乐部天天在一块儿，队友都熟悉跑位跑的距离，还是不一样。这次小将也多，新人也多，所以有的时候配合起来啊，程进第一场比赛也没上，没在大名单里面，所以这种失误确实难以避免。这也是为什么教练组往往在球员集训的时候，他需要观察谁和谁踢球有化学反应，就是大家对相似情景下的足球理解的角度一致的话，那可能他的跑和传就能够衔接上，就能够很默契，也就是我们说的有化学反应。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踢球的习惯和对位置的理解。截传，这个球不是一个设想的机会，所以还是越位了，不是一个两个人配合默契的机会。因为这个过程呢，陶强龙还在迂回观察的时候，球已经过来了，他又得突然启动，那个位置本身已经越位了。

最后时刻中国队的一次反击，布尼亚明传不出来了，自己最后带到了包围圈里。所以在成年队的比赛当中，面对成熟的球队啊，留给你的机会就是那一刹那，转瞬即逝。如果一开始的设想和处理不坚决不果断，很多机会就会在犹豫当中失去。而比赛的强度和节奏也是需要这支国家队和强手过招当中进一步去适应的。毕竟在现在的中超联赛当中，我们的强度不足，我们的速度偏慢，所以当面对能参加世界杯的球队的时候，很多差距就很直观地暴露出来了。接下来中国队还有两场热身，希望对阵巴勒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中国队能够打出更好的表现。我们今天的这场比赛就转播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首先出场的是劳拉萨切斯，来自墨西哥。他的第一跳是向内翻腾两周半，

0: 劳拉这名队员就是技术特点是非常的有力，起板高度很高，在刚刚完成的405B 这个动作上也是显示出他的能力很强。
1: 这已经是劳拉第二次参加奥运会的比赛了，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呢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五名。这跳拿到了72分。下面来看瑞典选手林德伯格，第一跳是向前翻腾两周半躯体，这个动作难度很低，只有2.4。腾空的高度非常高啊！
0: 对。林德伯格其实在15岁的时候就参加了奥运会，因为他跟郭晶晶是一样大的，96年就参加了奥运会。我们看到林德伯格的空中姿态还是非常漂亮的。
1: 61.20分。下面是澳大利亚选手沙林斯克拉顿，第一跳向内翻腾两周半躯体。在此前已经结束的女子双人3米板的比赛当中，斯特拉顿与科尔搭档获得了双人项目的第5。
0: 非常漂亮。斯特拉顿呢，这名运动员就是起跳高度不是很高，但是他的空中的姿态跟入水非常好，
1: 而且这名运动员的内在力非常好，所以整个动作看起来很轻巧，掉得也慢。
0: 斯特拉顿在2008年的世界杯单人比赛当中也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3名，说明他这个在跳板上还是不错的。
1: 其实3.50分。下面来看美国选手卢卡斯，
0: 卢卡斯这个动作起跳也很高。其实我们看到跳板运动员还是要有一定的体重，这样他才可以压得动跳板，利用这个跳板的反弹力把这个运动员抛起来，这样的话形成一个起跳的高度。
1: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般看跳板的运动员要比跳台的队员年龄也大一些，体重和身高也更高一些，
0: 对，更重一些。没错，因为其实练跳板的运动员吧，他如果没有体重的话是很难把这个板能压得动的。
1: 67.50。下面来看费罗多瓦，这是一名来自乌克兰的队员，向内翻腾两周半抱膝。
0: 这名队员的特点呢，就是他的动作难度很小，但是他的动作很漂亮。我们看到他在今天的整套动作当中都选择的是抱膝动作。
1: 他今天的整套的难度都没有选择3.0的难度，1个2.7，4个2.8。
0: 其实这也是教练会对运动员的自身能力做的一个安排。我们看到慢镜头，他的空中抱腿脚尖是绷得很漂亮，
1: 70.20分。这个分数的实得分还是相当高的，1个9分，2个8.5，这是他的3个有效分。下面是意大利选手塔尼亚，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这个动作是吴敏霞的拿手动作。好的，非常漂亮。
0: 塔尼亚的教练也是他的父亲乔治，参加过5届奥运会，也是获得了3米跳板和10米跳台的这个4枚奖牌啊，非常的不容易。

谁抢拿到72分。在单人比赛当中，一共有7位裁判，去掉2个最高和2个最低分，中间3个有效分之和，再乘以难度系数，就是运动员的这一跳的实际得分。美国选手福斯特，这是一名比较高大的运动员，1.70米。

0: 稍微过了一点。
1: 这名运动员准备的时间非常长，我们国际泳联规定，一般运动员是站在跳板上不许超过一分钟，如果超过一分钟的话，这个动作就算失败了。那刚刚这个运动员其实起跳还是不错的，但是打开呢，对于他来说可能有点没有自信心，所以没有处理好。
0: 这跳的分数拿到了61.50。下面是中国选手吴敏霞，吴敏霞第一跳向内翻腾2.5周。
1: 好的，
0: 好的，刘恒林教练非常的满意。
1: 吴敏霞的入水处理得非常漂亮。其实我们看她的起跳和一般的运动员不太一样，就是她的上身压得很低，但是这就是无视起跳，带着一点的这个自己的风格。
0: 吴敏霞呢，想必大家都非常的了解了，刚刚在赛前我们也有主持人介绍过吴敏霞和郭晶晶的一些情况，但是呢，吴敏霞应该说在这次的比赛当中还是克服了很多的困难。
1: 对，尤其是在2007年的时候，其实她的伤病非常多，但是呢她都是刻苦咬牙坚持过来了。
0: 下面来看俄罗斯选手帕卡琳娜向后翻腾2.5周躯体。帕卡琳娜今年31岁，

0: 好的，
1: 非常漂亮。哈克琳娜非常不容易，31岁，有点像萨乌丁一样还坚持在跳板上。其实她今天应该是就是心里头非常想去夺取这块金牌的。
2: 哈克琳娜已经3次参加奥运会，获得了4枚奖牌，分别是1金2银和1枚铜牌。获得的1枚金牌呢，就是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他当时是与伊琳娜搭档获得了双人3米跳板的冠军，而这个冠军呢，也是奥运会有史以来的第一枚双人金牌。最后出场的是郭晶晶，第一跳向后翻腾2周半。

0: 好的，
1: 非常漂亮。
2: 其实在比赛之前，郭晶晶也是克服了很多困难，包括她在这个入水方面的改进。因为我们郭晶晶发现她的这个入水比原来是水花压住了很多，很漂亮。
1: 其实今天的这场比赛，除了我们看郭晶晶是否拿到金牌之外，还有一个围绕着她的另外一个看点，那就是现在目前跳水的历史上有像伏明霞、洛加尼斯和美国的麦考密克都是获得了四枚奥运金牌，郭晶晶现在是三枚。郭晶晶目前排在第一位，81分，并列第一的还有帕卡琳娜。现在是沙林斯特拉顿，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暂时排在第三位，吴敏霞排在了第四，与她并列的还有三位运动员，分别来自意大利和墨西哥。来看一下第二轮动作，劳拉·萨切斯，他的第二条是向后翻腾两周半抱膝。

0: 很轻松。
1: 对，它的起跳还是很高的，但是在打开的位置处理不是很好，打开位置稍微高了一点点。其实它完全有能力就是冲着板头的那个位置开，这样的话它的入水会更漂亮一些。现在很多国家的选手对于这个跳板啊是利用的越来越好了，不再像前些年的时候还有一些不太能适应。

0: 完成的有些吃力，因为对于在林德伯格在瑞典训练，应该说他平时训练的非常艰苦，他没有像这么好的器械，所以到了中国以后他很不适应。
1: 林德伯格的母亲呢，在1972年的奥运会上获得了跳台项目的金牌，所以呢，她也非常希望自己的女儿可以站上最高的领奖台。因此，在今天的这场决赛里面，林德伯格是非常渴望能够获得好成绩的，因为不管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她都没有能够获得过奖牌。
0: 对，其实林德伯格为了今天的比赛也是加大难度了。我们看到她翻躯体很费劲，因为她平时都是做的抱膝的动作。
1: 沙林斯特拉顿来自澳大利亚，向后翻腾两周半。上一跳之后排在了第三位。漂亮，
0: 真的很漂亮。他的动作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因为从起跳我们看慢慢动作，从起跳空中到打开入水一气呵成。
1: 在预赛之后呢，排在第13位，半决赛之后排在第8位。对于这个排名呢，他的教练童辉认为其实并没有完全发挥他的水平，他也认为在决赛里面如果沙林可以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不出现失误的话，还是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名次。下面是美国选手卢卡斯。
0: 能力很强，对，
1: 这个不容易啊，在起跳的时候稍微有一点踩出去了。
0: 他也是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大学俱乐部训练。
1: 卢卡斯对于自己的家乡来说是一个英雄，他的所在的这个伊利诺伊州的里弗伍德呢，竖起了卢卡斯的家乡这样的一个路牌，并且在这个路牌上列上了卢卡斯从中学一直到大学的所有的成绩和获得的荣誉，也对，也用这种方式呢向卢卡斯这个进行表彰。68.20分。费德洛瓦来自乌克兰，向前翻腾三周半抱膝。哦，这失误比较大了。
0: 他在走板的时候就没有走到板头，完了打板打得很厉害。其实在运动员，尤其是跳板运动员的练习当中，走板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因为我们在5个动作当中，其中有3个就是要需要通过走板来完成的。
1: 刚刚李娜在评论的时候提到了2个名词，没有走的板头和打板。没有走的板头呢，其实我们就叫做是退板，也就是说他在这个走板的时候离板头还有一段距离，这样呢他的翻腾力就会受到影响。而打板呢，就是运动员在起跳之后他的这个跳板发出很大的声音，这也是没有对这个板的节奏没有合好板的一个表现。塔尼亚下面一跳是向前翻腾3周半抱膝。
0: 我们可以明显的比较啊，塔尼亚的走板就非常的充分，所以他的起跳高度也很高。
1: 来看一下，
0: 我们经常说一个好的开始

0: 天的比赛当中，应该说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
1: 67:20。美国选手福斯特，这一跳是转体动作，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1周。

0: 在走板的时候有一些打板，但是他的能力很强，最后还是在注水的环节处理得不错。可以看出今天他还是有一些紧张的，因为如果心里面有一些这个波动的话，对于跳板的节奏也会有一些波动，就不可能像平时训练那样，就是把这个跳板合得很好。
1: 七十二分，目前的得分是133.5。下面来看吴敏霞，5335D 反身翻腾一周半，转体两周半。这个动作难度不大，只有2.9。漂亮！
0: 吴敏霞在走板动作当中还是不错的，但是起跳的时候上身有一点点靠，这样的话就影响他过来入水的效果了。我们可以看一下慢动作，起跳有一些靠，所以过来的时候不太好控制，入水的时候水花也没有压住。
1: 吴敏霞被人称作是中国跳水队的第一身材，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在空中的这个动作，它整个的线条都非常修长，很伸展。75.40分，实得分是2.85，1.9分。即将出场的就是俄罗斯选手帕卡琳娜。
0: 帕卡琳娜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还是显得有一点点的吃力。起跳的时候脚往里错了一点点，所以在高度上面受到了一点点的障碍。但是他还是凭借着他的自己的经验把这个动作挽救了回来。
1: 这个动作的实得分是75分。下面来看郭晶晶的第二跳，第一跳郭晶晶拿到81分，第二跳是反身翻腾两周半躯体，
0: 漂亮！看到郭晶晶的走板就知道这个动作有了。
1: 场的报分员报出了10分，这也是本场比赛出现的第一个10分。

0: 在跳水动作里面，裁判员给运动员的打分从失败到很好要分为六个等级，8.5分以上就意味着是很好，而10分呢，则是对运动员一个最高的褒奖，是完美的体现。
1: 其实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郭晶晶、吴敏霞还有帕克琳娜都是非常有实力拿这个冠军的，所以今天的比赛应该说是在打一场心理战。
0: 看一下分数，这一跳拿到了84分。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轮的情况。在这一跳之后，郭晶晶165分排在第一位，帕卡琳娜排在第二，哈特里排在第三，澳大利亚的沙林斯特拉顿暂时排在第四位，吴敏霞这一跳掉到了第五，而意大利的塔尼亚暂时排在第六。

0: 观众朋友，女子三米跳板的决赛现在正要进行的是第三轮比赛，这位是墨西哥选手劳拉萨切斯，她的第三个动作是反身翻腾两周半躯体。完成的非常不错，
1: 劳拉这个动作走板还是不错的，包括他的整个空中翻腾，但是他打开的时候啊，腿还是有点松，但是对于我们可以看到他空中抱腿也有一些弯腿，但是整个完成还是不错的。

0: 这条拿到了66分。下面是林德伯格，反身翻腾2周半。也不错，
1: 今天整场比赛运动员都完成的不错。到目前来说，应该说大家其实这些人已经都是老面�孔了，可以说都是参加过3届奥运会，甚至是4届奥运会。只有匈牙利的选手还有美国的选手，其他的都是应该是老面孔了。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奥运会呀，应该是都是比较有经验的，所以在比赛当中应该是都是会发挥自己的最好水平。
0: 沙林斯特拉顿向前翻腾3周半抱膝。

0: 出现了一点点失误，沙林还是有一点点的迈不开步子，在走板当中还是有一点点保守。而且我们看到他空中的抱膝啊，就是不是像个球似的很圆，所以在打开的时候很难找着那个点。因为我们经常说空中的抱腿姿势要像一个球一样，这样的话他才转得比较快。
1: 跳只拿到49分，那么这个分数呢对于沙琳来说还是要低了一些，而且由于这个动作的失误势必会对他后面的两跳造成更大的压力。美国选手卢卡斯向后翻腾2.5周躯体，这个动作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动作。
0: 非常的漂亮。其实在这一次的女子3米跳板比赛当中，决赛当中有2名美国选手进入到了决赛，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个女子3米跳板的水平上也是在往届来说应该是提高了很多。
1: 而且这位美国选手卢卡斯呢也是被美国国内寄予厚望，在2005年的时候他入选了美国的奥林匹克奖牌计划。这个奖牌计划呢就是美国它会锁定一些有可能在2008年奥运会获得奖牌的运动员重点给予培养，所以它也是这个计划的这个成员之一。下面是乌克兰选手费多洛娃向后翻腾2.5周抱膝，
0: 还是很漂亮的。虽然说它的整个动作我们看他就不是起跳那么高，但是他在这个打开入水的时候啊，水花非常漂亮，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
1: 其实虽然我们看这个动作只有2.8的难度，但是要完成的好也并不容易，71.40。下面是意大利选手塔尼亚，这个也是一个转体加翻腾的动作，向前翻腾2.5周，转体1周。
0: 塔尼亚的起跳太高了，平时他这个动作完成还是不错的。他这个起跳高以后就是控制的不太好，
1: 入水的时候有点没控制住过了。塔尼亚呢父母都是跳水运动员，而且也都参加过奥运会，尤其是他的父亲乔治是参加过5届奥运会，并且收获了4枚奖牌。美国选手福斯特这跳是向内翻腾2.5周抱膝，

0: 其实完全有能力跳两周半躯体的动作，但是像很多的美国运动员还是比较害怕这个向内的动作，所以呢他选择的抱膝。福斯特的父亲呢也是曾经是橄榄球的运动员。
1: 64.80，这样总分198.30。吴明霞的这一跳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0: 非常关键。
1: 好的。
0: 吴明霞就是在半决赛当中这个动作失误了。
1: 在上一跳之后，吴敏霞只排在第五位。
0: 对，因为吴敏霞这个动作应该说还是平时的时候有一些吃力，所以到了比赛当中还是比较关键的，应该说完成的非常的漂亮。因为吴敏霞的个子很高，而且她的能力吧又不像外国运动员那么强，所以在完成这个动作上面还是有一点点吃力的。
1: 75.95，这样吴敏霞目前的分数已经是排在了第二位，落后于加拿大选手哈特利。来看俄罗斯选手帕卡琳娜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0: 帕卡琳娜的这个动作也非常的关键。还是不错的，尤其是我们看一下起跳，空中翻腾到打开入水都非常的漂亮。
1: 虽然经历过一场非常严重的这个病痛啊，但是到目前来看帕卡琳娜的技术水平和身体状态都保持得非常好。
0: 对，尤其是在自从2月份的水立方世界杯之后，我看到帕格琳娜应该是训练得非常的刻苦和扎实的，所以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应该说是表现的到目前来只是非常的顽强。
1: 目前帕格琳娜是236.60，排在了第一位。最后出场的是中国选手郭晶晶，这一跳同样也是向前翻腾三周半。

0: 这个动作郭晶晶控制得非常好。
1: 对，郭晶晶也非常的不容易，这已经是她的第四届奥运会了。因为一个运动员能经历一届奥运会已经不容易了，作为一个老将一直坚持，真的。
0: 88.35分，这样三轮的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们可以看到郭晶晶的表情非常的平静。
1: 对，其实她也

0: 想让自己的内心安静一点。
1: 这样，郭晶晶253.35排在第一，帕卡琳娜仍然排在第二位，哈特里排在第三，吴敏霞上升一位排在了第四，美国选手卢卡斯排在了第五位，意大利选手塔蒂亚排在了第六位。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女子三米跳板决赛的第四轮。每一个跳板旁边呢都会有一个移动的支点，运动员通过调整这个支点来调整自己这个适合的板的软硬程度。这是墨西哥选手劳拉桑切斯向前翻腾3周半躯体，

0: 劳拉这个动作完成的还是有一些勉强，因为其实在平时训练当中，如果你做的不是很好的话，到了比赛的话只会比这个差，除非说你真的是就是那种比赛型的运动员。因为差不多每次比赛的时候，我觉得运动员能完成百分之比平时的效果完成80%就算是发挥了。
1: 林德伯格向内翻腾2周半，好的。
0: 其实跳板选手的话对于腿部力量要求是非常高的，林德伯格这个动作完成的还算不错。

这条林德伯格拿到72分。下一个出场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沙林斯特拉顿，这跳反身翻腾2周半躯体

0: 沙林对自己有一点不够自信，因为他在走板的时候有一点点打板合的不是很好。因为空中只有一秒钟的时间，很难让运动员来判断这个自己的身体位置到底离水面有多高，这个时候就完全是靠这个心理啊，对自己看自己对自己够不够自信。
1: 拿到了66分，应该说沙林在今天的决赛里面还是没有放开自己。
0: 对，其实他的能力还是挺强的。
1: 美国选手卢卡斯这跳也是反身翻腾2周半。

0: 哦，啊，这个走板出现失误了，
1: 应该说是走出去了，但是还好他在起跳的时候挽救回来了。我们看到他走板的时候手都没有在板上停，直接就起跳了。
0: 只能说后面挽救的还是不错啊。
1: 对，但是因为这个动作的失误，我想他对于奖牌已经可能竞争力不大了。
0: 那么运动员一般走出去呢，他就是他在跨跳步起来之后，重心他往前移得太快了，所以他跨跳步落下来的时候就已经踩出板头了。乌克兰选手费德洛瓦反身翻腾两周半抱膝，
1: 还不错。他的整个难度虽然很小，但是他在完成上面发现他动作还是很细致很漂亮的。其实有的时候，刚刚像前面美国选手失误了，其实有的时候在比赛

0: 当中会很容易出现这种怪圈，就是在前一个选手失误的时候，紧接着就接二连三会出现失误。这是有的时候在比赛当中会常见到的。
1: 这一跳拿到了70分，这位是意大利选手塔尼亚，向内翻腾2周半。

0: 塔尼亚这个起跳高度不是很高，在踏板的时候完全没有用上脚腕的力量蹬起来。我们看到入水的时候就高度不是很高，所以非常的勉强完成过来。
1: 这条拿到了67.50，这样总分266.70，目前暂时排在了第三位。美国选手福斯特，
0: 福斯特的这个走板还是出现问题了，走板没有走到板头，我们看到
1: 退板了，
0: 对，退了很大一块板。这样的话也是起跳感觉好像自己的高度不是很高，在最后入水处理上不是很自信。
1: 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这个走板是不是能够走到板头，哪怕差5公分都是差异很大的。
0: 对，因为它的跳板的构造就是一头是固定一头是软的，所以如果差1公分的话，这个反弹的力量包括它的高度都是不一样的。
1: 这跳拿到了43.40。下面是中国选手吴敏霞，吴敏霞的这一跳是反身翻腾2周半，
0: 这也是她的一个拿手动作。
1: 好的，
0: 非常漂亮，
1: 效果非常漂亮。
0: 吴敏霞的特点就是她这个走板啊非常的稳定，她起跳也很高，
1: 而且我们看吴敏霞整个动作都非常规范，而且动作的规格很高。

0: 入水的效果也很漂亮，看一直到最后脚尖膝盖都绷得非常直。这跳的得分85.70分，这个分数非常高了，因为3.0的难度满分就是90分，
1: 也是这个动作一下子就赶超上来了。
0: 下面是帕卡琳娜，来自俄罗斯，
1: 她跳的和吴敏霞是相同的动作。
0: 哦，也很好，
1: 她这个处理还是不错的。其实我们看到在走板的时候，她的脚还是踏出去了一点点。我们看一下慢动作，
0: 这其实就是优秀运动员经验的作用啊，他可以在空中完全调整自己的姿态，把这个动作弥补过来。
1: 对，也是一个
0: 82.50，
1: 对，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
0: 下面是中国选手郭晶晶，5.15 RB， 向前翻腾2.5周，转体1周。
1: 过了一点点，
0: 比较正常的完成了这个动作。
1: 对，

那么郭晶晶她个人的身体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因为她在平时的训练里面做过五一五四，就尝试过五一五四这个动作，也就是说比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动作呢再多转一周。

76.50， 这个分数329.85。来看一下这轮之后，郭晶晶329.85排在第一，帕卡琳娜319.10排在了第二，吴敏霞超到了第三位，而哈德里呢则是掉到了第四，第五位的是来自瑞典的林德伯格，而第六位的呢则是意大利选手塔蒂亚。这是郭晶晶和帕卡琳娜在107B，也就是向前翻腾三周半这个动作上的对比情况。稍后我们将向您带来本场比赛的最后一轮。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三米跳板的最后一轮比赛。林德伯格来自瑞典，最后一跳反身翻腾一周半，转体两周半，

林德伯格最终的分数是342.15，这样他就没有超过哈特利，目前呢是暂时排在了第二位，要想获得一枚奖牌基本上是没有可能了。

0: 澳大利亚选手莎琳斯特拉顿最后一跳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
1: 莎琳还是在走板上面出现了问题，他在第三轮比赛开始有一点点失误以后，好像一直都没有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0: 莎琳也确实是一个比较容易受心理和情绪影响的队员，在去年的墨尔本世锦赛上，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也是在整场比赛里面出现了一些这种很细微的失误。
1: 其实我们经常也是教练员跟我们说，就是一个动作做完以后就不要再去管它了，就想好下一个动作。
0: 这样他的最终成绩331分。这位是美国选手卢卡斯。退板了。
1: 对，但是我们看到他的这个空中转体，包括入水连接的动作都是一气呵成。
0: 卢卡斯今年是23岁，还是一名比较有前途的运动员。
1: 对，因为对于国外的选手来说，他们其实23岁才是刚刚开始。
0: 乌克兰选手费德洛娃向后翻腾一周半，转体两周半。这也是他整场比赛的最后一跳。

入水不够了一些。其实他今天的整场比赛难度不是很高，看来他其实还是有一些紧张，都没有他预赛和半决赛跳得好。

0: 53.20， 总分298.40。来看意大利队的塔尼亚，最后一跳反身翻腾两周半，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出现失误的动作。很好，
1: 塔尼亚这个还是他比较拿手的动作，所以他在最后一个跳，我们看到塔尼亚这个踏跳式的走板呀，就是踏的时候还是跳得非常高，一般的话运动员就是一个垫步过去，其实他这样的话也是给他这个起跳高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0: 很多女孩子呢在走板的时候习惯用这样的跑跳式的跨跳步，这样也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翻腾力。刚刚我们又听到现场的报分员报出了10分，这是三号的技术分裁判，82.50分，总分349.20。美国选手福斯特最后一跳同样也是反身翻腾两周半。

0: 非常漂亮。美国队这次派出的这两名选手能力真的非常强，我们通过他们的走板高度就可以看到，
1: 是两名非常有前途的队员。美国队上一次在这个项目上收获奥运会的奖牌是在1988年，当时呢是麦考米克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

316.70分，应该说对自己今天的表现还是相当的满意。下面是中国选手吴敏霞，吴敏霞的这一跳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

0: 非常能拼的运动员，在最后一刻他也是不放弃。
1: 吴敏霞确实他的拼搏精神非常令人敬佩。我记得有一次比赛的时候，吴敏霞在这个赛前的时候因为腰背部有伤啊，走起路来都有一点瘸，但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发挥得非常好。
0: 对，因为吴敏霞在前四轮比赛当中是输了帕克琳娜有9分，所以这一跳对他来说真的是非常关键。
1: 吴敏霞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这一跳拿到81分，总分389.85。下面是帕卡琳娜，这一跳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1周，在这一跳当中，帕卡琳娜的有效分的平均分拿到8分，就可以超过吴敏霞，起码获得一枚银牌。
0: 漂亮，帕克雷娜今天的整套动作完成的都非常的漂亮，没有一点点失误啊。
1: 我们说帕克雷娜在98年的时候第一次参加世锦赛，到现在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几乎在这10年当中，除了她有病的那几年，我们在每次的世界三大赛的跳板的这个颁奖仪式上都可以看到她，也由此可以见得，这确实是一个竞技状态保持得非常好的队员。
0: 郭晶晶最后一跳，
1: 郭晶晶最后一跳，这是向内翻腾2周半。这一跳他只要能拿到8分，就可以获得金牌。
0: 漂亮，
1: 有了。

0: 也是上去对郭晶晶拥抱了一下。
1: 最终的成绩，郭晶晶获得了冠军，帕卡琳娜获得了亚军，而吴敏霞呢是389.85分获得了一枚铜牌。
0: 郭晶晶也是卫冕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在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项目混双的金牌争夺战。这时间段呢，在评论席陪伴我们一起收看比赛的是世界冠军，也是清华大学的副教授刘国正指导。赛前呢，挑边环节之后，我们双方要互相决定发球、接发球的一个轮次。互相再看一看球拍，朝鲜的女选手金琴英是特殊打法，左手反手长交，正手反交。这对选手呢，他们在混双的首轮就淘汰了二号种子日本选手张本智和早田希娜，第二轮四比一淘汰了卡尔松和卡尔伯格，半决赛当中呢是4-3击败了中国香港队的黄镇廷和杜凯琴。黄楚钦和孙颖莎第一轮4-0战胜了埃及选手奥马阿萨尔和梅谢里夫，第二轮呢是4-2击败了中国台北的陈思雨和林云茹，上一轮是4-2击败了铜牌获得者韩国选手林仲勋和申宇彬。朝鲜队其实在乒乓球奥运会包括世乒赛亚运会的历史上是一支神秘的传统的强队，其实在最早啊，奥运会进入乒乓球进入到奥运会之后，朝鲜的女选手李粉姬那个时候就是中国女队的一个主要对手，包括在2004年的雅典的奥运会上啊，朝鲜选手金湘美也是一匹黑马打进了决赛，最后0-4不敌张怡宁获得了亚军，也刷新了朝鲜乒乓球奥运史上的最佳战绩。那么2016年呢，朝鲜的削球手金颂伊也是在里约奥运会上横空出世啊，当时是接连战胜了石川佳纯、陈思雨和于梦雨，半决赛呢输给了丁宁，最后铜牌争夺战上啊是赢下了福原爱，获得了一枚女单的铜牌。

0: 金牌的争夺战七局四胜马上将要开始，画面上方身穿红色龙服的是中国选手王楚钦和孙颖莎，画面下方蓝色球衣的是朝鲜选手李正直和金琴英。上来的第一分，王楚钦和孙颖莎两个人就喊起来
1: 啊，其实这一轮相对来说还是不错，一上来是这个孙颖莎打金琴英的这个球啊，可能会长焦来说相对来说会更适应一些。漂亮，王楚钦的台内的一个发动啊，非常漂亮啊，今天一上来两人确实调动的非常好。
0: 发球之前两个人互相有这个眼神的交流，手势上的交流。给到中间，孙颖莎上手。
1: 其实朝鲜队的特点就是这样的，当金琴英反手一旦起板或者一旦磕住了以后，然后李正直的拳台正手这种奔跑的能力反拉能力是比较强的，主要注意一下这个环节。漂亮，
0: 孙颖莎的正手调节能力非常好。
1: 其实在赛前肯定是针对这种长焦也是做了充足的这种准备，
0: 没错，包括第一天中国队来场地热身的时候啊，我当时也就看到何卓佳还有林高远两个人一起也是在帮王楚钦孙颖莎来热身。
1: 好，看看王楚钦发球这一轮，
0: 金琴英的接发，比较软磕过来，
1: 好球，漂亮。对，现在孙颖莎就是抢金琴英的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落点，因为李正直他正手能力不错，但是反手基本上都是以靠以防为主。
0: 发一个长的，
1: 这是高质量的发球，其实旋转是非常强的。金琴英想用正手去拉，其实它难度是比较大，因为几场球打下来以后，看金琴英的正手其实主动发力的质量是不够的，
0: 因为他的个子其实相对来讲比较偏小，那静态他还是借力球比较好。
1: 孙颖莎接发球，这时候要果断。
0: 捅长，
1: 好
0: 的，前三板前四板两个人盯得非常的细，
1: 这就是一个二四板的一个衔接，王楚钦的正手护台护得非常棒。
0: 漂亮，这一位就是金特峰。日复一日的这种并肩作战啊，两个人在场上非常的默契，出现问题及时的沟通，控制台内没关系，其实这个球是盯准了一个机会，孙颖莎准备抢攻。
1: 漂亮，王楚钦的一个侧领直接到了金琴英的正手位，因为金琴英反手他的能力是相对来说比较强的，能磕一下能刮一下， 所以有时候可以从他正手去突破，就突破完了以后孙颖莎下面的衔接啊一定要跟上，
0: 直接拧起来，
2: 漂亮，
0: 一板过
1: 啊，反手这种高质量的这种击球在这一局当中已经直接的得了三分了。
0: 是经过了四分之一和半决赛两场苦战的洗礼，我觉得来到了决赛场上王楚钦和孙颖莎更加释放了。
1: 是的是的，
0: 好球，
2: 漂亮，
0: 两个人衔接紧凑，这球磕过来还是有一点短，
1: 有
0: 一点
1: 飘。
0: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先生啊也在观看这场比赛，右边呢是国际乒联的主席佩特拉索林女士，左边呢是韩国乒协主席柳承敏先生。11-6，中国队顺利拿下第一局。第一局中国队11-6先声夺人，现在在场上获得1-0的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第二局双方会换一下发接发的轮次啊，现在是孙颖莎发球，朝鲜女选手金琴英来接发。
1: 对这一轮啊主要是要注意一下啊，特别是王楚钦在进攻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命中率。
0: 嗯，南线当中因为现在其实长焦很少了。
1: 很好，漂亮。对，现在就是什么，我有机会就发力，没有机会的话我锁住啊李正直的反手位，因为李正直反手不太会抽。
0: 嗯，
1: 他全是靠靠的时候，那时候孙颖莎往前面一压一补位就可以进行进攻了。
0: 回摆再摆在中间，好球，
1: 漂亮，球是真短啊。
0: 嗯，两个人的这种一快一慢一远一近衔接的非常丝滑。孙颖莎快速进台护台，不着急。
1: 对，这时候这个金琴英过来这板球是绝对是下沉的，这种球不用去冲它，加点摩擦把弧线拉高点，还是拉到李正直的反手背。
0: 没有特别好的机会，其实还是耐心，我们多形成一些板数。
1: 是的。这板球孙颖莎的上手的点啊，被金琴英给封死了。那打好王楚钦发球这一轮啊，这一轮也是我们的优势轮，
0: 争取也是给孙颖莎创造上手机会，
1: 拿住，
0: 打一个加转。

0: 漂亮。
1: 好的。
0: 对，这一轮一定是我们的优势轮，我们一定要把握住。啊，孙颖莎找机会一定要上手。
1: 稍微有点犹豫，
0: 这球李正之确实摆的也是比较转的、
1: 而且落点有一点短，虽然看上去弧线有点冒高，但其实很短，
0: 对，很短很转。
1: 孙莎二次判断啊，还是决定来摆二次启动。朝鲜队呢，在比赛当中其实他们作风也是比较顽强，所以开局一定尽量要把这个局面咬住。
0: 好球。
1: 好，
0: 对，现在对于王永勋来说，过来的球有点飘飘忽忽的，旋转有点不太确定，我在手上我多加点摩擦、多加点弧线，
1: 先把这个旋转拔住，把弧线制造出来。
0: 是的。
1: 朝鲜队呢，现在也是尽量想在前三板前四板争夺当中啊，去控制中国队上手，摆得非常的短，他们的摆短还是有一定质量的，
0: 有摆短的质量还是不错的。漂亮，
1: 好球。
0: 对，锁住啊、李正直的反手位是一个好球、不让他侧身，他的正手的威胁就会下降很多了，对吧、就出不来了。漂亮，
1: 郑莎的正手锁，孙颖莎正手锁直线，
0: 这真是完美的衔接。第一板王子欣拉到斜线了以后，第二板孙颖莎的快速衔接锁直线，非常漂亮的一个组合。
1: 这几分真是把平时啊练的东西都打出来了，
0: 对，都体现出来了。
1: 哦，李正直也是算好了，反手扫了一板。
0: 对，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这时候、对手肯定也会放手一搏的，但是这时候呢，你要知道他哪是真的哪是假的。
1: 是，我们后排也是看到了刘诗雯啊，现在呢是国际乒联运动委员会主席，他左边的是李宁先生。今天这场球真的是太多人来关注了啊！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评论席，第一次涌上了这么多的媒体记者，大家现在都没有地方坐，都是站着看球。李正直正手的一个突然的推挑。
0: 对，现在我觉得王永勋可以换换发球，可以换点转不转。你看现在接李正直接王永勋的勾肘发球接的还是不错的，
1: 是的，
0: 可以变变。对，
1: 好的，
0: 非常好。
1: 场上的应变能力呀、非常快。其实这场比赛呢，相当于中国队王楚钦、孙颖莎是一个名牌。那朝鲜这一队，他们肯定在这个周期当中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和准备。那金庆英他的反手有一定的进攻性。
0: 那这时候要求孙颖莎在接发球的时候就要稍微的出一些质量了。无论是摆短还是劈长啊，一定要是敢使劲儿。
1: 其实可以多给一点长球。李正直这个时候也是加强了对反手位的保护。这局其实双方从开局啊就一直在紧咬比分，从2-2打到最后7-7，现在七平之后，朝鲜队是取得了2分的领先。李正直现在反手连续的发动，
0: 来到了这个 中后局以后，李贞芝的接板球还是质量非常高的，
1: 对，打得比较硬朗。上朝鲜队是11-7扳回一局，双方在前两局现在打成1-1。就知道我们在其实赛前的时候也在说李正直他的这个反手啊，其实是他技术体系当中相对的短板。在第二局当中，中国队其实一直也是在试图限制他的反手，但局末阶段其实他抽了两板啊，都很硬朗，也都得分了。这个时候中国队现在该怎么办呢？
0: 我觉得还是要坚持这样的一个战术，因为他的反手他可能会有那么一两板啊，但是呢他整体的能力还是靠他的正手去得分。但是呢我们在给他反手的时候，我们不能质量太低，稍微有点速度，
1: 嗯，
0: 是吧？如果质量太低的话，他肯定会有一些进攻的。
1: 毕竟是打到决赛的选手，有这样的球也很正常。
0: 对，而且他们跟我们打，他没有包袱，
1: 没错，
0: 他肯定放手一搏呀。他也知道我反手如果不加力也是死，所以他硬着头皮就去加力。
1: 对于参加混双的其他15队组合来说啊，想要战胜孙颖莎和王楚钦，这是极大的一个诱惑。
0: 漂亮，
1: 旋转发得很强。漂亮，这质量太高了。
0: 那这来到这一轮以后，王永新一定要这么积极的上手。如果他一旦上手的话，对手金琴英他是招架不住的。
1: 是的，像剑客一样啊，快速出鞘。劈长。
0: 啊，注意一下这板球的防守，其实不一定非要所有球拉手去抽它，可以多一些中性的这种衔接，因为我相信打到后面整体的实力的时候，我们还是有绝对的优势在里面。
1: 嗯，这开局也是非常的焦灼，拧起来，
0: 漂亮。
1: 好的，其实给球给到金琴英的正手啊，有一些旋转的球，金琴英其实应对起来有点难。
0: 对，因为他很难调节的，因为王永新今天的反手在拧拉这个环节当中做的是真的是非常的棒，而且过去每板球要不然就爆，要不然就转。
1: 嗯，我们都知道乒乓球的质量、速度、力量、旋转、落点，也加强哪个元素都会加强这个球的单板的质量。机会，
0: 好
1: 的。
0: 那这一次这个时候王永新发球的时候，金琴英一定会给很多的这个小机会，但这个球呢不太好接上力，有点轻，有点飘。
1: 对
0: 啊，所以孙颖莎在进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位置的一个选择。那这板球的时候王永新不用那么着急这种去发力，那因为防过来球有点飘，
1: 嗯，
0: 啊，可以往前压一点，有点速度。
1: 3-5，这一轮是孙颖莎接发，直接劈长，这是一个小机会。
0: 那这时候要稍微的控制一下节奏。
1: 是的。
0: 嗯，有一些无谓失误的出现，还是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不用着急。那一分分的去抠，一分分的去打。漂亮。
1: 好的。
0: 对，放平心态。那毕竟我们现在我们的比分还领先呢，啊，不要是因为失误一两个而受到一些的影响。
1: 中局现在主要是要把这个比分给控制住。
0: 对，
1: 孙颖莎发球抢攻，
0: 很
1: 好的。
0: 对，有耐心，一板板这种去打，不追求我一板多么重，
1: 嗯，
0: 啊，多注意一下每板球的这种衔接和命中率。
1: 哦，刮一板，

0: 这一局呢，其实朝鲜队现在在相持当中啊，比较注意去限制王楚钦的反手，反手啊，这个侧身的位置。
1: 因为这。

0: 强势的，它也是有一些变化。
1: 黄楚钦的接发球轮次也是中国队其实一个优势轮，
0: 对，
1: 还是拧起来，
0: 漂亮
1: 漂亮，衔接的相当紧密啊！王楚钦这边拧完之后，孙颖莎就准备侧去反冲。
0: 可以可以，很好，其实没有关系、
1: 对，这个其实跟上一局局末的那一两分是一样的啊。李正直反手有些发动，不要被对手的这种发挥给扰乱。擦边没关系，两个这个时候稍微调节一下啊，商量一下。其实还是在盯王楚钦的这个反手位比较拐比较挤的这个落点。
0: 对，那这一轮啊、孙颖莎的接发球我觉得还是要果断。
1: 嗯，控制短球反啦。哦，李正直的反手啊今天表现得很硬朗啊，和他昨天其实半决赛不太一样。中国队叫暂停了，刘指导，这个时候中国队是9-5领先的情况下被追到9-8，您觉得这个暂停啊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0: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调整一个心态啊。现在其实整个的这种技战术，我们在来到第三局以后是打得非常的流畅，非常的这个顺畅的。
1: 嗯，
0: 这时候呢也要减少一些我们在的一些进攻的无谓失误，包括有些单板我不一定非要那么大的质量啊，我们可以多一些衔接在里面。然后包括交完暂停上来以后，孙颖莎这个球的接发球是至关重要的。
1: 是，
0: 我觉得对于孙颖莎来说，她只要能够控制住，啊、这个能够摆住啊、就非常好。
1: 决赛啊，往往要打一个气势，所以这个前两三局很关键。
0: 因为这个暂停还是至关重要的，毕竟我们在9-5领先情况下连输三分被对手追上。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孙颖莎的一个接发球，包括换过来以后孙颖莎的发球，
1: 嗯，
0: 啊，王楚钦的抢攻，其实都是我们的一个得分点。
1: 乒乓球11分的比赛，有的时候一分就是战机。好，现在暂停回来。8-9，朝鲜选手金琴英发球，孙颖莎接发，还是控制台内球，继续摆住，
0: 漂亮，
1: 哎呀，真漂亮！
0: 对，这个时候只要摆住就是非常好。
1: 嗯，我们再看看刚刚孙颖莎的这个跑动的能力呀、啊，大范围的跑动，二次启动交叉步过来，正手的一个上手，
0: 这一分非常关键。
1: 是。
0: 啊，这时候王永勋在接发球的时候，一定要盯住自己的正手位的短的啊，包括还有中间反手长。
1: 中国队现在是第三局的局点，孙颖莎正手拉了一个擦网，好样的！这样11-8，王楚钦和孙颖莎赢下第三局，现在大比分形成2-1的领先。
0: 其实现在看看刚才那个暂停至关重要，
1: 没错，
0: 其实技战术其实都现在都是差不了太多，最主要是心态。
1: 嗯，
0: 被追的时候心态真的是很慌很乱，那肖导叫个暂停下来以后，一定是让他们冷静下来，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还领先，
1: 嗯，
0: 是吧，让他们把心态平和了以后再上去，然后再去处理，其实就会非常的好。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是第四局比赛。
2: 其实来到这一轮了以后，孙颖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位置。发完球了以后，接完球了以后，她的位置要往前顶，因为李正直这时候反手抽的时候，基本上也是斜线会比较多。
1: 对，
2: 如果能在前面扛一板，就是非常漂亮。
1: 其实，但凡扛住一板，可能她就会心里发虚。
2: 漂亮！啊，王婉清也是非常果断的啊，侧身进行抢冲。其实，从第二局包括到第四局，孙颖莎发球王永勋去抢的时候，我认为他做的事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好的，
2: 好，
1: 一板过的高质量的拧拉。
2: 啊，王永勋这时候出手真的是非常的果断。
1: 朝鲜队叫暂停了。其实王楚钦和孙颖莎呢，因为他们在这个周期当中啊，是一直要兼三项的，不光是平时在比赛当中，两个人的这种体力精力消耗很大，在训练当中也要练得比其他人更多。他们自己开玩笑说叫早六晚十，我们都流行说早 C 晚 A 嘛，早上六点半到晚上十点半，两个人练完了单打，练完了双打之后还要再练混双。所以今天我们能够看到很多他们这种流畅的发抢接抢战术上的线路，都是平时日复一日的并肩作战。
2: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混双确实是压力也是非常的大，他们承载了这样的一个那种压力，需要通过平时点滴的这种积累，然后一点点的建立自己的自信，包括从平时的训练到这个平时的那种比赛，他们都是以全力以赴的这种去对待每一分每一局甚至每一场。
1: 因为混双呢也是乒乓球在奥运会上的首金，其实如果能够拿到的话，对我们后面的项目后面出场的中国运动员来讲都是莫大的鼓舞和激励。
2: 是的，
1: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
2: 白短出台了，那这时候接发球其实还是要一定要摆的话一定要严密。那李正直的正手这种捕捉战机的这种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1: 他还是很传统的朝鲜的这种优势，跑动和正手好。
2: 是的，
1: 好的，
2: 漂亮。对，孙颖莎如果短的里面，你要不然就劈的再狠一点，那给这个金琴英的反手不要太大的那种空间，他过来的球他是有弧线的。这样的话王祖钦在进行抢攻的时候就会更容易一些。
1: 这个就是稍微对金琴英这一面的长焦啊，过来的球的旋转啊，还有这个球的落点，这种飘的感觉不是很确定。
2: 对，其实还是有点短，有点掉位。
1: 空短拧拉，
2: 漂亮。
1: 今天王楚钦台内拧拉的出手全是这种一板过的球。
2: 对，非常的坚定，非常的果断，
1: 速度快，够爆，角度也够刁钻。李正直心态上可能也是出现一些波动了，发球直接下网。
2: 漂亮
1: 球。
2: 孙颖莎也是果断的侧身冲斜线啊，这个角度是非常大的。
1: 金琴英呢现在他也不太来摆短了，想要把这个球先拨起来挑起来，跟中国队打这种上旋球的相持。
2: 但是这一轮其实王永兴和孙颖莎都做得非常的好。
1: 比分的优势再拉开，提长。
2: 孙颖莎这时候的站位一定要往前靠一点。其实李正直的进攻的线路还是比较单一的。来，一分分打，一分分摇。
1: 这个时候两个丢分啊，要稍稍的控制一下节奏。
2: 对，毕竟还是领先，还是稍微的调整一下、嗯、啊，这时候还是要有一些这个命中率。
1: 对，裁判是给了中国队一张黄牌警告。嗯，这个球有点被李正直给算到了。
2: 啊，对手其实在落后的时候还是有放手一搏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1: 是的、
2: 啊、包括出手的时候也是很果断。其实打到目前为止啊，李正直的反手要比他在半决赛的时候表现的强势了很多。
1: 没错，之前没有交过手，所以其实李正直和金琴英对中国队来讲就像一个这种未知的方程组啊，对他们的技术实力、出手线路、场上到底有多少能力，其实都是一个未知数。啊，好的，这个球翻过去了。这会儿啊，球停在网上真的就像停在心弦上一样。
2: 是的是的，
1: 而且这一分很关键，翻过去了就是8-5，没翻过去就是7-6。
2: 很好，因为来到这一轮以后，我们在第二局当中啊，王子金发勾手效果不好，其实发转不转，孙颖莎找机会上手其实就 OK。
1: 好的，
2: 拉住就行。
1: 今天的这个王楚钦的反手哈、啊，就是利剑出鞘。捅长反拉，
2: 漂亮！
1: 11-5，中国队赢下第四局，目前大比分3-1领先。目前在这场混双的金牌争夺战当中，中国队的王楚钦和孙颖莎是3-1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五局。这一局我想王楚钦和孙颖莎一定要对对手这种反扑啊，最后的搏杀要做一些准备。
2: 对，还是要抠细。
1: 嗯，李正直现在也是台内不摆了啊，开始拧拉。
2: 对，现在我们就打好我们自己的节奏啊、嗯、对手现在肯定是放手一搏，他现在不寻求一些进攻，不寻求一些主动上手，他们根本没有一点点机会。
1: 嗯，
2: 所以这时候我们只要做好我们自己就可以，别乱。
1: 控制台内球，扑正手。

0: 这个落点我记得前面有一局也有一个啊，孙颖莎扑过来之后两个人稍微有点挤住，
1: 是的，
0: 有一点让不开。我接下来可能要注意一下金琴英的这个摆孙颖莎的正手大脚。这局的开局，王楚钦和孙颖莎有一些小被动。好的。
1: 其实这局开局还是在于啊，朝鲜队一上来李正直的两个发抢打得还是很硬朗。
0: 嗯。
1: 那虽然说比分现在落后，但是呢，我们觉得我还是，感觉他们只要能够稳定心态啊。包括这一轮啊，这个孙颖莎抢攻这一轮，
0: 嗯，
1: 啊，也是一个机会，一定要注意球，注意落点。
0: 好的，
1: 漂亮
0: ，
1: 对，上去穿直线，嗯啊，斜线被等住了以后，我就有一些变化在里面。
0: 那金琴英还是想要往孙颖莎的正手这个大脚正正手位去给。
1: 他们也是通过一些战术的一些变化，看能不能够给咱们有一些这种纠缠的能力。
0: 哦，啊，这球稍微有点可惜。顶了。李正直今天的反手啊，
1: 我觉得今天反手真的是打疯了，
0: 是超水平的发挥，而且抽了一个擦边。现在朝鲜队给中国队出难题了，看看王楚钦和孙颖莎怎么去破解。哦，你这个扫完之后又是一个挑打。
1: 所以从这么看的话，朝鲜队确实还是具备了一定的这种能力，
0: 没错，
1: 特别是在这种困难局面的时候，李正直的几个出手啊，这种效果都还是不错的，还是很硬朗。
0: 他们能够从这个预选赛打到正赛，从第一轮打到决赛，一定是具备实力的。
1: 那没关系啊，
0: 对，
1: 我觉得还是咱们一分分的去咬。我觉得只要把比分能够并住啊，就还是有机会。
0: 嗯，好球！
1: 漂亮，
0: 王楚钦也是正手的一个推挑。
1: 对，在困难的时候需要王楚钦这样的一个强势的这个出击。
0: 嗯。
1: 漂亮，
0: 好的，一个挑打，一个拧拉，这时候慢慢的中国队在并上比分。
1: 漂亮，有准备，
0: 是。这时候朝鲜队也没有暂停的机会了。
1: 其实现在最主要的是限制一下李正直的一些搏杀，所以在孙颖莎在进攻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质量。对，发球把质量发出来。
0: 6-8，这又是一个关键分。发长的夹转，这就是金琴英他的长焦的变化啊，磕切刮。
1: 他所有的球过去还是偏短。
0: 对，
1: 你说他有多转吗？我倒感觉不一定，但是球真的很短，都停在那个地方，
0: 不太往前走，尤其是在这样的大馆。好球。 这局还有机会。好防守哦，精彩的一分相持。李振石今天的反手真是打神了，又是一个反手抽斜线。哇，这会儿台内拧拉也出来了，这样朝鲜队是11-7扳回了一局，双方现在前五局呢是打成了3-2。我们现在继续回到比赛当中，目前双方呢在前五局里是打成3-2，中国队现在还保持着领先的优势。刚刚这一局当中，刘指导您觉得出现了哪些情况啊？朝鲜队扳回了一局，现在王楚钦和孙颖莎又该有哪些方面的调整？
1: 其实上一局最主要还是朝鲜队的李振植还是打得不错的，他几个的发抢这一轮在上一局当中其实直接得分就得了4分，所以来到这一局以后我觉得还是对他要有一些限制。
0: 好球，
1: 好，对，一上来以后你看暂停布置完了以后，你看王汝钦这板球进攻的质量并不高，但是落点好，因为现在李振植的反手是越打越顺，所以我们尽量避开他这个锋芒点，我稍往中间走一点，
0: 还是要通过落点上细微的调动避其锋芒。
1: 对，
0: 好样的，
1: 好球，好球，啊，王汝钦好样的。
0: 看到了双拳大满贯的得主马龙，这是马龙的第4届奥运会了，他会在后续的赛程当中出战男团的比赛。
1: 那现在王汝钦在领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一个质量，如果实在太勉强的话，我摆一个其实也可以。
0: 李正直肯定也会去盯王楚钦拧起来的下一板球的衔接，对，摆短，漂亮，好球，
1: 漂亮，
0: 啊，好球，
1: 好的好的，
0: 这一分打得很高级呀，啊。不知道慢镜头能不能看到啊？孙颖莎前面有一个撇推，反手硬顶了一板，王楚钦在上部的反拉。有一些擦网没有能够拖过去。这个球感觉不往前走啊，落台之后其实它就是下坠的。
1: 那他起板拨过来这种球到球台以后都有点点停顿，
0: 对，
1: 所以王楚钦拉的时候要往前赢了一点。孙颖莎要接发球，果断
0: 想冲
1: 拉住，
0: 好的，这个球太惊险了，
1: 非常关键的一球。
0: 对，我们其实能够看到4名运动员啊，场上都是这种极限的救球和挣扎的能力。好的，这一分有点让朝鲜队把他们的这种配合打出来了，在长焦当中的这种调节节奏的调节。
1: 王广俊好样的啊，
0: 这个落点拉得好，哎，这个正手像拉满的弓啊，我们再看一下，射出了一箭。
1: 因为现在金廷过来的所有的球，王永新现在都能够有机会这种去进攻，是非常好的。
0: 哦，金廷的一个变化。朝鲜队在混双上啊，确实是很有心得啊，他们这种前三板的变化也很多。双方比分又是一路僵持，现在是打到了五平。这个球是中国队其实主动示意是擦网啊，全场的观众要为两名中国选手这种大的格局鼓鼓掌。
1: 其实现在对于王永新来说，金琴过来的球有时候没必要完全用单面，两面上手是没有问题的。那孙颖莎的位置如果能够往前压一点就更好。
0: 就是王楚钦其实也可以用反手。
1: 对，可以两面，没必要完全用单面的。
0: 中局现在朝鲜队领先两分。看到孙颖莎拍拍王楚钦，而且跟他说放轻松放轻松。
1: 对，这个时候就需要他俩的一个相互的沟通，相互的信任。
0: 假转，
1: 漂亮。
0: 好的，孙颖莎还是打得很巧啊，没有选择我说一板发力把对方冲死。
1: 因为现在王永新发完勾手以后啊，李正直摆过来这个球是还是质量很高的，
0: 又并上了一分。
1: 漂亮，
0: 这球很转啊。
1: 漂亮漂亮，
0: 李正直是选择一个暴挑。
1: 其实这个球在王鑫在发球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这个假动作，
0: 有一点
1: 发完切完了以后他往上提，给李正直可能有一些这个错误的判断，
0: 有点把对手其实迷惑到了。
1: 对，
0: 裁判也是给了朝鲜队啊一张黄牌。
1: 这时候孙颖莎如果出完长了以后，王鑫一定要注意进攻，
0: 还是控管侧身拉住，
1: 漂亮，
0: 好的，
1: 拉住就是好球。
0: 中国队连得三分，现在是把比分反超了。正手连续拔出，漂亮，反手再围，又回到正手。
1: 这球两双方打真的是非常的精彩。没关系啊，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0: 朝鲜队相持当中球是很粘的啊。我们看金琴英个子虽然不高，同样他的这个近台把台能力也很强。起来，
1: 上！非常漂亮，这球，王子现在这种调节能力很强的，已经很失位了。
0: 对。
1: 然后从我们的角度看，都感觉已经很危险了。非常棒，非常棒，加油加油！
0: 愣是用自己的手感，一个擦网球蹬了起来，所以他紧接着 很聪明的封了一个直线，这一分太关键了，
1: 太关键，太关键，加油加油！
0: 也给搭档啊竖竖大拇指，
1: 漂亮，
0: 带点了。八平之后，中国队连拿两分，现在是拿到了赛点，也是混双的金牌点。王楚钦和孙颖莎，现在我有两个金牌点。哦，李振志拉球出界，这样王楚钦和孙颖莎是4-2，拿下了第六局，是拿下了第六局，从而以4-2战胜了朝鲜选手李正直和金琴英，获得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混合双打的金牌。这是本届奥运会乒乓球项目的第一块金牌，也是中国乒乓球队的第一金，这也是中国乒乓球队在奥运会历史上获得的混双首金。肖战指导现在拿出了五星红旗，和两位队员拥抱。这是王楚钦、孙颖莎和肖战指导和混双组，还有整个中国乒乓球队的努力。
1: 真的是打得非常的精彩，
0: 非常的艰苦，
1: 非常的艰苦。
0: 可能在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咱们有点没想到4-2那么的艰难。半决赛4-2，包括今天的决赛，我觉得都是没有想到这么的艰苦。
1: 真的是为他们骄傲，为他们自豪。太不容易了。
0: 极大的压力，但是王楚钦和孙颖莎勇者不惧，他们大胆的去拥抱压力，拼命淬炼，最终问鼎了冠军。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您现在看到的，在阿萨什球场马上就要展开的是女子单打最后的冠军争夺战。进入到今天决赛的两位球员，分别是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和世界排名第二的莱巴金娜。
1: First set, Arina Sabalenka to serve. Ready?
0: 我们先来看比赛。双方呢可以说是知根知底，彼此之间呢也没有什么秘密，所以这场比赛呢主要呢还是要看两位球员的临场的发挥。这是萨布伦卡职业生涯的第九个啊大满贯的女单的决赛，之前的八次她是四胜四负。好球，好球！莱巴金娜反拍，这板球借力打力。整个站位呢也比较靠前。所以这一拍变直线相当的犀利。这是莱巴金娜职业生涯的第四个大满贯的女单的决赛，之前的三次两胜一负。好发球啊，萨巴伦卡也是马上调整了自己的发球。这是杜布罗夫，萨巴伦卡的教练员。这边是萨巴伦卡的团队。开场以后我们看到整个反拍的表现相当的惊艳，刚刚又是一个反拍大斜线的出手。这个球也是借到了萨巴伦卡的这个反拍的回球角度。30-30。
1: 40-30。
0: 萨巴伦卡继续提高自己一发的质量，这个一发的球速已经上升到了115英里，折合成公里就是185公里。

0: 好球啊，漂亮
1: 啊！这一分塞巴伦卡打得相当的机敏，反拍直线调动莱巴金纳以后，马上又放了一个短球。之前的晋级过程当中，萨布伦卡呢是耗时8小时47分钟，莱巴金纳耗时9小时43分钟。换发球，换场地，看看莱巴金纳的第一个发球局。
2: Ball。
1: 这个球，萨布伦卡正手的提拉没有能够过网。两个人都有很好的发球，都有非常出色的底线的进攻火力。这是武科夫，莱巴金纳的教练员。

0: 具体到今天这场决赛的战术细节，我觉得更多的可能还是要在发接发环节看谁表现得更加出色，那谁的发球更好，谁的接发环节表现得更加勇敢。好漂亮，这个球其实萨瓦伦卡这个反派的切削球切大对角已经切的质量非常高了，但是我们看到莱巴金娜这个大范围的闪身正手，这一板反斜线让开自己的正手，打出了一个非常大的 inside out 的角度。我相信啊，双方都会把对手的二发当成自己的一个突破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今天这场决赛发接发环节是一个重要的，对于双方来讲都非常关键的一个技术指标。那另外一个技术指标呢，就是关键分的把握。
1: Game，
0: 漂亮，两个人开场以后进入比赛的状态都很快。
1: One game on first set。
0: 目前呢，萨布伦卡呢在美网呢是保持着一波19连胜啊，他是两届的美网的卫冕冠军。

有点着急啊。对于萨巴伦卡来说呢，底线保持耐心也是非常重要的。刚刚这一拍反拍反斜线，就是想直接要下分了。漂亮的接发球啊！啊，因为你一直在发对方的外角，其实莱巴金娜也有所准备。这个球回发球打得非常深，近线的一个落点，还是挤压到了萨布伦卡的正手。

这一球，莱巴金娜在这一分当中预判的很好啊。虽然呢接发球呢出了一个浅球，但是接下来对方的进攻，莱巴金娜整个的预判做得非常出色，整个站位也是停留在了自己的反拍位置，然后借力对角线的穿越。现在莱巴金娜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

还是通过发外脚拉动对方的站位，然后正拍呢快速衔接板直线，萨巴伦卡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

0: 哇、哦，真是非常勇敢的出手啊！我这个二发就很悬啊，感觉二发好像就压在了线上。接下来侧身正拍，这板球擦着网带，掉在了莱巴金娜的场地上。萨巴伦卡连追两分，挽救了连续两个破发点。
1: Ball.

这是萨巴伦卡今天的第一个双误，这个双误呢让他再次面临到了一个破发点。两个人比赛的风格感觉不太一样啊，一个冷静如冰，一个侵略如火。萨巴伦卡这个球随球来到中半场还是非常敏感的，打一板上来，其实这个高压有一定的压力啊，上步截击，这一下很漂亮，踩上一步，这个球被网带拦了下来，萨巴伦卡这个一发火力提升到了185公里，终于拿到了这局的局点，在这一局挽救了前后一共三个破发点。外角的一记 ace

终于帮助萨布伦卡守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这个发球局呢，萨布伦卡终于经受住了考验啊，一共挽救了三个破发点，最终呢还是如愿爆发了。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就打得非常的焦灼和激烈。莱巴金娜的第二个发球局。这场比赛从一开始，两位球员就针锋相对，火星撞地球，一旦对手发二发，我们看到两位球员呢都会毫不留情的上前进行抢攻。

0: 15
1: on. 118英里，这是两个人今天到目前为止最快的一个一发，来自莱巴金娜，190公里。在今年 WTA 这个 ACE 榜上啊，莱巴金娜呢现在是高居第一。哇，这球还是萨布伦卡啊，利用自己的弱点调动了莱巴金娜左右的奔跑，让对方呢在场上动起来，抢攻对方二发。这个球正手打了一板回头上步，漂亮！莱巴金娜今天的第一接一次，外脚平击，又是118英里的时速。

0: 空空。
1: 第二节也是连续的好的发球，到目前为止萨巴伦卡呢是六个制胜分，有三个非受迫性失误，莱巴金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任何一次的非受迫性失误。

0: 这个球中路的深陷，萨布伦卡呢还是不愿意去降低球速啊，在后退当中，萨布伦卡呢还想向对方呢去施压，利用自己的正手的反斜线，但这板球有难度。双方在前四局打成2-2。
1: First available seat, please. Thank you.
0: 发了一个中路啊，内角限制对方的回发角度以后，自己的正手的衔接率先把对方的场地打开，这个球落点刚好压在边线上。

现在发外脚呢，还是对于萨布伦卡来说呢有一定的风险，尤其是二发。现在莱巴金娜呢非常注意抢对方的二发啊，接二发的时候整个人的站位顶得很靠前，而且呢很容易就利用了萨布伦卡这个外脚的角度。接得真好啊！啊，莱巴金娜这个接发球反拍顶得又快又深，尽管萨

弗兰卡这个一发的球速达到了116英里，但是并没有为他带来什么优势，反倒是对方的回发球让他感觉有点狼狈。漂亮，这次没有发的那么快啊，这次呢选择了一个速度旋转落点的结合。一发的进球率现在萨布伦卡呢是60%，莱巴金娜40%。

0: 现在纳巴金娜在对方的发球局再次逼出了破发点。这个球啊，还是萨布伦卡有点着急去处理了这个，就这板球其实还可以再过渡一下啊，没必要攻得这么凶。现在是二区第二发球，面临一个破发点，看看这个二发。压力之下的二发啊，送出了一个双误。这样的话，在今天第一盘的第五局，现在是拉巴金娜率先取得了破发。
1: First set, code violation, ball abuse warning, Miss Sabalenka。
0: 在莱巴金娜的职业生涯当中，她曾经九次战胜过世界第一的球员。这是她在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这是莱巴金娜在第一盘为数不多的非受迫性失误。她现在在第一盘的非受迫性失误是四个，萨布伦卡十四个。一发的进球率啊，莱巴金娜30%，这个还是有点太低了。但即便如此，他在第一盘没有送出过破发点。他的一发得分率86%，二发得分率69%。这个都是相当不错的数值。
1: 15-0。
0: 萨布伦卡今天整个的接发球啊，失误还是比较多啊，想打得更有侵略性一些，但是未能够如他所愿。漂亮，这个反拍干净利落啊。
1: 30-15。
0: 纳巴金娜第一盘制胜分9个，萨布伦卡制胜分12，但是有高达14个的非受迫性失误。在关键局上，现在感觉纳巴金娜也是有点紧的，发出了今天的第一个双误。
1: Let her serve。
0: 还是一发。
2: Ball。
0: 120英里了，但没砸进去。没拉住球。萨布伦卡呢，这个接二发呢有所改变啊，他在策略上做了调整，他退下来了，他并没有迎上去去抢莱巴金娜那个二发，还是想先把球接进去，然后形成底线的这种相持，再寻找机会。但是接进去以后，第二拍自己的正手就失误了，盘点。

好球啊！这次是

0: 线衔接侧身正手直线的进攻，挽救了一个盘点。奈巴金呢，今天二发，今天的一发啊，确实是有点太低了，这个进球率现在不足30%。哇，真好啊，这个反拍的控球，哇，精彩的一个反拍啊，这个组合拳打得非常好，反拍对角线衔接反拍直线，最长的一个多拍，莱巴金娜反拍直线控球几乎就压在底线上，也为他带来了第二个盘点机会。现在一发的进球率在第一盘莱帕金娜28%。这样莱帕金娜是兑现了第二个盘点的机会啊，6-4的比分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在第一盘莱巴金娜的一发进球率最终定格在了27%，但是即便如此，他在第一盘没有送出过破发点，一发的得分率88%，二发得分率68%，那从一个侧面上也表现出他今天尽管一发的成功率不是很高，但是在底线他今天表现得非常稳定，有10个制胜分，只有5个非受迫性失误。萨布伦卡呢，在今天第一盘12个制胜分，但是有多达15个的非受迫性失误。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好，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较量。第一盘结束之后，萨巴伦卡呢是离开了球场，应该是去了球员更衣室。哇，差一点儿！萨巴伦卡依靠着自己正手上旋的卷带啊，把这个角度是越拉越开啊。莱巴金娜这个救球也差了一点，萨巴伦卡呢应该是在第二盘

在第一盘结束之后换了一身比赛服在球员更衣室，也希望呢他能够换一种心情啊，投入到第二盘的比赛当中。在第一盘呢，整体上感觉呢，萨巴伦卡呢打的还是有一点着急啊，心态方面呢还是就是想急于的一口气啊就吃掉对手，这也导致他呢在底线呢整个的击球节奏有一些凌乱。直接在半场啊，用正手的凌空继续的向对方呢施加压力。那布拉德皮特，不知道他会支持谁。

0: 球，莱巴金娜想去打反击了，他觉得萨布伦卡这个球有点浅啊，所以呢正手呢迎上来想去打反击，但这个球其实弹跳的有点低，对于他这种大个子球员来讲呢，迎上来以后在行进间啊，必须把重心蹲得更低一点。反拍的 return ace。
1: 40-30。
0: 现在呢发球上呢感觉有一些变化啊，不是在去拼这个时速了，现在呢更多的呢就采用一些旋转，降低一些球速，但是呢给球呢增加更多的旋转，那利用这样的发球呢去干扰对方。
1: Thank you behind the baselines, first available seat please, thank you。
0: 2024年、2025年他都获得了冠军啊，2024年战胜佩古拉，2025年战胜阿尼西莫娃，2023年他决赛呢是输给了高夫，今年呢再度打进了美网的女单的决赛，所以他在美网目前是保持着一波19连胜。
1: 15。
0: 对于莱巴金娜来说，现在首要的是提高自己一发的进球率，现在一发进球率26%。这个还是有点太低了。但即便如此，我们说了他没有送出过破发点，可见他今天在底线啊，整个的击球啊，整个的手感节奏都非常好。连续的两个好的一发，这个已经杀到了121英里的时速啊，今天最快的一个一发，121英里，就相当于195公里。

40-15.

好球，好球啊！这一分两个人在底线打的真的是针锋相对啊，对角线反拍，然后莱巴金娜是强上了一板啊。这个球萨布伦卡快节奏啊，正手把角度带开，相当于一个反弹的出手。漂亮，莱巴金娜在底线啊，跟萨布伦卡硬碰硬，丝毫也不惧。他的正反拍确实也是非常扎实的。这个球对角线的这一板啊，莱巴金娜正手借力打力的这板球，确实很有压迫感。1-1。这是莱巴金娜自己的一个失误。他现在更多的在二发上啊，就是注重一些旋转和落点的变化，包括一发上，也不是全力的再去拼这个球速了、啊、而是融入一些旋转。

这一分萨巴伦卡呢，其实打的还是有一些节奏变化的啊，包括正手上旋底线的相持，然后最后呢有一个反拍的切放短球，但这个短球的质量确实是比较差，这个球切到了发球线附近，这个不足以对莱巴金娜构成威胁。看莱巴金娜这个正手跑动当中的这一板球啊，留头留得非常充分。这一分就是莱巴金娜虽然被萨巴伦卡在底线调动，但是你看他倒显得非常的冷静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左来左打右来右打，最后反倒是这个场面上占据主动的萨巴伦卡主动失误了，非受迫性失误，17-7。越打越急，看来更衣室换了一身比赛服，并没有让萨布伦卡更换一下自己的心情。破发点，这是他的一个变化。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他二发上现在更多的是注重落点，旋转的结合，球发的可能没有之前那么快，但是球发的比以前更转，更注意落点的选择。萨巴伦卡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追到了平分。

0: 这个随上这一板的铺垫不够啊。这球给到莱巴金娜的正手并没有很强的压迫感，那随上呢就显得有一点冒险。现在是第二个破发点，萨布伦卡不愧是大心脏的球员啊，在破发点上啊顶住压力，利用发球和正手再度的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这一局接近五分钟了，莱巴金娜其实接发这一拍接得非常好啊，对对方发外脚呢有所预判，所以呢这个正手呢护住自己的外脚啊，回击了一个更大的角度，但是接下来这个正手的这一板进攻自己打丢了。漂亮啊，莱巴金娜这个萨巴伦卡这个一发确实发得好啊，112英里啊，这样萨巴伦卡也是顶住压力啊，在这一局挽救了两个破发点，最终是实现了保发。
1: 15 left。
0: 这是莱巴金娜今天的第六届 ACE 这一盘的第三个。进入到第二盘，莱巴金娜一发的状态明显的提升了，现在她的一发进球率是65%，第一盘只有27%。ACE 过后在二区发了一个双误，这是她今天的第三个双误，第一盘有一个。教练员武科夫

现在比赛的压力在莱巴金娜这一侧啊。塞伦卡在第二盘现在5-4先发领先，非受迫性失误。在第二盘当中，莱巴金娜现在是11个，塞伦卡只有5个。哦，这个外角的一发被萨布伦卡顶进来了，哇，这个接发球确实是太精彩太出色了啊！对方高质量的一个外角的一发，球速呢是117英里，也接近190公里了。萨布伦卡反拍直接打出了一个 return ace， 也带出了第二盘的盘点。还是太着急了，其实前面的铺垫做的都不错，但是这个正手的斜线啊，想一下子就把角度卷开。莱巴金娜挽救了这个赛点，挽救了一个盘点啊，现在莱巴金娜还要再救一个盘点。这一局确实啊，莱巴金娜的压力比较大。哦，这二发发得好啊，这是一个大外角的一个二发啊。

萨巴伦卡这个接发球也是将将的出了边线，差的不多，这样莱巴金娜挽救了两个盘点，现在追到了平分。真深啊，这个反拍，哦，莱巴金娜这个反拍，打得又平又快又深，挤压到了萨巴伦卡，这样莱巴金娜是连下三分，带出了这局的局点。

好球啊！在15-4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尤其是在面临到对手两个盘点的压迫之下，莱巴金娜顶住压力啊，连下四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盘点。现在第二盘5-5。好球，这个球萨布伦卡并没有发力啊，对方的回发球在网带上好像蹭了一下，萨布伦卡这个正拍调整的不错。在第二盘，萨布伦卡有效的控制了自己的非受迫性的失误，这一盘他只有6个，莱巴金娜是11个。哦，好球！这球萨布伦卡反拍啊，其实有点没太打准。虽然角度带开了，对方扬了一个上旋，这个球没打准。虽然角度带开了，但是球速太慢。莱巴金娜，我们看垫步向前，然后上步入位，踩实了以后。这个反拍的制胜分，现在压力到了萨布伦卡这一侧啊。个子最高的这是米尔尼，现在也是萨布伦卡的教练团队成员。哇，漂亮，好球，好球！哇，这一分萨布伦卡打得非常的勇敢，也非常的果断啊。最后这个正拍的斜线甩开了，非常精彩的正手一击。打完了以后，他还有一个感觉要随上的一个假动作，要掩护自己这个正手啊，就是要逼迫对方去打穿越，进一步的增加对方的回球难度。哇，哈哈哈哈，毫厘之间啊，这一分，哈哈哈哈，这个就像硬币的两面一样啊，翻过来天堂，再翻过去就是地狱啊，这一分真的是毫厘之间，网带把这个球拦住了。萨布伦卡在15-3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啊，顶住压力，现在是局点机会。

这个球接得好，莱巴金娜接发球接得好，接发球很有压迫感。双方再回到平分，好发球。在这个关键分上能要到这个一发，真的是啊，非常大心脏的球员。现场的观众也是为双方运动员的精彩表现而鼓掌喝彩，再度带出这局的局点。有点着急了啊！这个正手站在场地中央啊，一点打两点去分点。就这个球，你只要把球拉到对方的反拍，就能够继续保持优势。这一盘的非受迫性失误，8-12。112英里的 ACE， 112啊，超过180公里，如此关键的时刻啊，要到了这记非常宝贵的 ACE， 第三次的局点机会。这是想发一个 kick serve 啊，想发开外脚的这个角度。好球，好球！这一分，萨布兰卡不仅要赢啊，而且要打出气势，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气势分，要通过这一分啊，进一步的带动自己的状态、情绪。以及这种对于胜利的渴望吧，这样萨布伦卡顶住压力啊，完成了关键的这一局的爆发。现在在第二盘，他是6-5啊，先发领先。现在压力呢又回到了莱巴金娜这一侧啊。上一个他的发球局呢是被对方呢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同时也是盘点，那也是莱巴金娜在本场比赛当中第一次在发球局啊送出破发点。刚刚是莱巴金娜今天的第7记 ACE， 这一盘的第4个。今天底线手感火热，这两个反拍打的上步入位，大家看他这个反拍啊，他这个流头确实流得非常明显。所谓流头，就是在击球以后，球离开球拍以后，眼睛还紧紧的盯着击球区，不是击球马上就抬眼睛就看这个球。板球萨布伦卡打的也是很强势啊，在底线正手的硬碰硬。莱巴金娜30-15。

因为哦，这个短球确实是萨巴伦卡放得好啊，这一分真的是就看到莱巴金娜整个的站位有一点靠后啊，被自己呢调动开了，跑动当中这球救回来了，但是萨巴伦卡这个短球确实是质量很高，这个球确实是艺高人胆大，30-30。

哇，好发球啊！114英里啊，这个球压在了线上。这个球应该是碰到了萨巴伦卡的拍子。举点。哇、哦，漂亮！嗯，萨巴伦卡这是用一个正手磕挡的接发，先把球磕进去。这个球呢，弹跳的比较低，所以莱巴金娜呢，这个球呢，没有办法打出很快的球速啊。萨巴伦卡反拍，在对方还没有赶到网前的时候，这个反拍的对角线完成了穿越，双方战成了平分。莱巴金娜也是急需要一发呀、啊，来保驾护航。嗯，这个不应该啊！压力之下呢，这一拍出手，嗯，打脱拍了。这样，萨巴伦卡在这一局又拿到了一个盘点机会，之前错过两个盘点。看这个二发啊，这个二发有点偏软了，压力之下，莱巴金娜这个二发不够强硬。萨巴伦卡呢反拍接这个二发，抢了一板直线啊。所以这拍球呢没有那么的重，但是重要的是控制住了这条线路和这个落点。这样，萨巴伦卡呢是兑现了第三个盘点的机会，在第二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他实现了破发。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我们来看双方决胜盘的比赛。萨巴伦卡呢是破发拿下了第二盘啊，所以呢决胜盘一上来还是由他先发。目前呢两个人的总得分在两盘结束之后71-71。在第二盘比赛结束之后啊，莱巴金娜呢是去了球员更衣室，也是换了一身比赛服务。萨巴伦卡呢选择留在了场内。其实第二盘比赛呢，双方的争夺呢还是就是愈发的激烈了。第二盘对于萨布伦卡来讲呢，他有效地控制了自己的非受迫性失误，这一点是确实是比第一盘有了很大的一个进步。嚯，漂亮的接发球。而莱巴金娜在第二盘呢其实是提升了自己的一发的进球率的啊，前面的发球局其实保的都不错，但是后面的两个发球局感觉到有一些压力，也出现了一些波动。第十局还有第十二局就是他的这两个发球局最后还是被萨巴伦卡在第十二局啊抓住了机会。这场比赛双方呢其实在前两盘的发挥啊都是比较正常的啊，各打了一盘。有的时候呢这个比赛呢就是因为水平非常的接近，一两分就能够左右一盘比赛的结果了。

0: 好好球啊，
1: 嗯，不错啊。萨巴伦卡这个第一板的正手衔接没有打开角度，是选择打了一个中路。大家看这一板打中路，也不让对方去借到他的这个角度啊。接下来反拍直线完成了制胜分。好球啊，莱巴金的、啊、这个球虽然接的不是很实啊，没太打准，但是这个接发的效果确实很好。呵呵

这像一个跳高球一样，刚刚那个接发回到平分。

0: 二发发得很转，我们说了他现在二发呢增加了一些旋转上的这种变化啊，利用旋转落点啊去牵制莱巴金娜的接发，限制对方的抢攻，转一点让那个球跳一点。太着急了啊！这样的节奏，就是萨布伦卡还要去打得更快一点，那这样的失误概率也是很大的。现在莱巴金娜在对方的发球局啊，逼出了破发点。萨巴伦卡正手失误，加一个反拍的失误。想发到中线上，但这个球错区了。这个球莱帕金娜其实有所预判啊，但是对方这个球确实发得不错，莱帕金娜这个反拍迎上来去抢那个二发，角度上还是没有控制好。第三度的评分，在半决赛呢，莱巴金娜呢是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然后逆转呢战胜了高夫。萨巴伦卡呢是直落两盘啊，淘汰了佩古拉。
1: Advantage Sabalenka。
0: 现在主要是看莱巴金娜这个体能上啊，比赛快两个小时了，主要是这个比赛强度很高。萨巴伦卡在这一局也是挽救了破发点啊，顶住压力，在决胜盘率先实现了爆发。莱巴金娜呢是今年的澳网的女单的冠军啊，那也是她职业生涯的第二个大满贯的女单冠军，而且呢在今年的澳网的决赛当中，她正式啊战胜了今天球网对面的这位球员。那除了澳网的女单冠军之外呢，今年呢莱巴金娜还赢得了斯图加特的抢车大战，另外在印第安维尔斯和多伦多她都获得了亚军。所以在今年的美网结束之后，莱巴金娜呢将登顶世界第一，她也是 WTA 历史上第30位啊能够登顶世界第一的女球员，是哈萨克斯坦历史上第一位啊登顶世界第一的网球运动员。

0: 40 low.
1: 在过去的16站的比赛当中，莱巴坚纳呢有11站都至少啊打进了八强，所以这也是他在今年啊积分持续的升高啊，然后能够登顶世界第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今年整个的表现非常的稳定，16站比赛至少有11站都能够取得八强或者是更好的名次。决胜盘两个人各自爆发，打成1-1。这个球啊，这莱巴金娜这个反拍啊，还是被这萨巴伦卡这个反拍还是被对方猜到了啊。我们看莱巴金娜有一个提前的移动，然后这个球打在网袋上，刚好越过了过来这个补防的萨巴伦卡。利用一发开路 ，one-two punch 的进攻，正手的制胜分12-2。萨布伦卡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啊，他愿意用美网的3连冠啊换一个就是世界第一。他说，这个他很开心啊，虽然丢掉了世界第一，但是能够拿到美网的3连冠。他觉得这对他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成就。哇，漂亮！莱巴金娜这个正手的接发。Outside in。今天莱巴金娜在防守端呢真的是做得非常出色的啊，其实以往她并不是一个擅长防守的球员，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她在面对萨巴伦卡进攻的时候，她的预判做得非常好，这也可能是因为过去两个人有过多次的交手，今天这场是双方的第18次碰面了，所以对于对方的回球的线路，我觉得彼此呢也非常的熟悉。那今天呢，莱巴金娜在防守端的预判做得真的非常到位，这是今天破发点的情况。萨巴伦卡第一个发球局，决胜盘第一个发球局就被对方逼出过破发点。快速的一个反拍，对角线的衔接啊。现在莱巴金娜还有一个破发机会，二发。今天确实啊，我觉得莱巴金娜在攻守两

端，其实比萨布伦卡表现的要更加的均衡，也更加的稳定。有很多萨布伦卡的进攻都被莱巴金娜提前预判到了，而且给出了一个很好的防守回应。

漂亮，莱巴金娜今天整个底线的击球节奏确实非常好。嗯，而且呢，就是整个的攻防转换，我觉得他把握的非常合理。这个正拍的杀板，嗯，利用外脚发球，然后衔接正拍的进攻，也是一点打两点。前两分也是拿得很强势。

佐罗伦卡想尝试一个反拍的放短球，这个球差的比较多啊，非受波星失误。在决胜盘，萨布隆卡九个，莱巴金娜是四个，制胜分在决胜盘，莱巴金娜是九个，萨布隆卡六个。莱巴金娜也是没有给萨布隆卡留下任何的机会啊，直落四分，快速爆发。在决胜盘，现在莱巴金娜4-2领先于萨布隆卡。这是萨布隆卡的第九个大满贯的女单的决赛啊，之前的八个4-4，这个胜率并不是很高。这也是他连续第四年在美网打进女单的决赛，两届的卫冕冠军啊，2024年、2025年。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过去的最近的八个硬地大满贯赛事当中，萨布隆卡都打进了决赛啊，连续八个硬地大满贯，能够打进最后的女单的决赛，这个在历史上萨布隆卡是第一人。

0: 人和球的位置有点远，还是有点着急出手，这个球并没有跳过来，并没有能够进入到就是合理的击球区呢。外脚的发球被莱巴金娜给预判到，这个回发球也是借到了萨布伦卡的角度，所以这个反拍直接打出 return ace， 反拍的制胜分10-12，莱巴金娜占优。
1: Left for serve，
0: 一发擦网。
1: Let's first serve，
0: 还是一发。今天的主裁判是来自美国。

想发一个中路，球稍微长了一点。压力之下的二发，这是他今天的第三个双误，决胜盘的第一个。但这个双误来的不是时候啊，现在送出了一个破发点。压力之下的二发，好球，这个反拍快速的衔接了一板直线发外角，然后呢反拍呢快速的衔接直线，这个分点啊分得非常好，压缩对方在场上的这种防守的空间时间。追到平分，金娜就打得很耐心啊，就中路跟你相持住啊。这个球萨布伦卡又是想去反拍反斜线去变线的，自己的反拍失误再次送出了破发点。这个反拍到位慢了，只能切削，但是这个切削呢又切的高度比较高，被莱巴金娜在往前啊直接扑杀，这样莱巴金娜呢在决胜盘已经是两度啊破发了卫冕冠军，接下来是莱巴金娜的发球胜赛局了。莱巴金娜迈向今年美网女单冠军的发球局，第一盘决胜盘的一发的得分率，现在莱巴金娜是100%啊，她发进九个一发，这九个一发全部得分。这一盘决胜盘一共是四接 ace， 没有双误。半场正拍的直线啊，轻松的收分，30-0。莱巴金娜发了一个双误，这是她决胜盘的第一个双误。这一拍

好惊险啊，刚好压在底线上。这个球萨布伦卡其实接的不错啊，但是莱巴金娜今天确实是底线的手感非常好啊，这个正拍的斜线啊刚好是压在了底线上，也带出了冠军点。

这一局也有压力啊，这一局莱巴金娜发了两个双误了。还有一个冠军点，哇，再见 ACE， 莱巴金娜一见 ACE， 为这场女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画上了句号，这是她今天的第十二届 ACE。 这样经过两小时二十一分钟的激战，二号种子莱巴金娜6-4、5-7、6-2击败了卫冕冠军萨巴伦卡。萨巴伦卡美网的19连胜戛然而止。我们把掌声送给莱巴金娜，莱巴金娜登顶了世界第一，也拿到了今年美网女单的冠军，双喜临门。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呢女子单打的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是由张胜为您解说和评述的，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法国巴黎，即将要为您呈现的是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女子组的决赛。接下来要登场的，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运动员迪埃姆，今年是26岁，这是澳大利亚的全国冠军，已经出发后空翻一周，双手离开自己的车把，这个神龙摆尾就没有出现失误，在一开始的10秒钟之内是完成了3个连串的技巧。哦，这个180的转体也非常的干净利落，迪埃姆并没有受到之前佩雷兹的影响，再进行360。去摸自己的座包，再摸前轮，还剩下最后的1秒钟了。本以为他会再做一个腾空的技巧，但对于迪埃姆自己而言非常的开心，今天顺畅地完成了第一轮的滑行。那么在今天这场决赛当中，所有的选手呢是有2轮滑行的机会，这2轮对于运动员而言都至关重要，今天他们就要充分利用这座场地来编排由多种技巧动作所构成的一连串的难度成套。除了车手的创新和技术能力之外，今天这座赛场的设计对他们的发挥也有显著的影响。可以看到这方场地整个道具区呢都设计的比较全面和紧凑，许多选手在赛前的练习当中也表示很喜欢这次巴黎协和广场的赛场，也提升了整个比赛的难度性。88.80分，美国的老将班纳加斯今年是29岁，同样也参加过东京奥运会的赛事，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身体啊非常的强壮，这是一位极具有力量感的选手。漂亮，这个滞空感跟之前的选手相比啊，就会显得更加的轻松自如。

在火山口再进行一个扭转车把，哇，两个道具区都有充分利用，这边完成一个康康，腾空将一只脚是抬离车踏，越过车架的另一侧。明显能够感受到他蹬车的速度就要快于之前的运动员。还有10秒，还能再来一个吗？应该是不行了，因为前面的难度技巧在体能上给他也是带来了巨大的消耗。这是一位29岁的老将，对于美国队而言，这次跟中国队一样，也是有两位选手跻身到了这场决赛的巅峰对决，一位是班纳加斯，那还有一位呢将是预赛方面排名第一的美国选手汉娜罗伯茨。83.40分，这个成绩在已经完成比赛的6名选手当中是位居第3。下面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孙佳琪的身上，这位20岁的小姑娘，职业生涯的首届奥运会的赛事，即将开启自己的第一轮路线滑行。2018年通过跨界选材接触到自由式小轮车项目的孙佳琪，神龙摆尾，这是我们中国队最为熟练也最为精彩的一个特技。扭转车把方面我们也表现得非常的稳定，哇，我们听不到任何现场播报对于他动作的形容，完全沉浸在今天孙佳琪的表现，这个高度难以置信。再来一次神龙摆尾，已经有过3度连续的呈现，别人的神龙摆尾可能只能转1周，我们能转2周，而且这个康康动作非常清晰，不慌不忙。最后这一下有一点点可惜，但没关系啊，孙佳琪今天在登场之后前面的动作已经是震撼了现场的观众。现场的观众也是给孙佳琪献上了热烈的掌声。在孙佳琪身旁为他撑伞的就是我们的外籍教练，也是一直负责着这2名选手在赛场当中表现的丹尼尔·德尔斯。其实在这个项目当中，我们过往的基础是非常薄弱的，但是这几年通过不断的训练也在缩小和世界顶尖选手之间的差距。这次呢也是中国自由式小轮车队啊首次跻身到奥运会的赛场，而且在女子公园的赛事当中我们是实现了满额参赛，而且今天这场比赛大家都想为领奖台去做好准备发起冲击，最后这一下有一些些遗憾，没有能够把自己的路线连贯下来，不过还有第二轮的机会。70.80分，这个成绩在第一轮当中是位居第5。小姑娘很勇敢，在她之后登场的邓雅文也是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今年18岁，在2023年的亚锦赛上这位小姑娘是拿到过冠军，同样也是和孙佳琪一样从田径项目转向到自由式小轮车。在2018年底，中国自由式小轮车队是正式组队，2周的神龙摆尾啊。

车身转动一周，稳定住自己的上肢。漂亮，后空翻的一周之后，时间还剩下40秒。哇，两周的扭转车把。再来，还有20秒钟的时间。360，10秒钟。非常出色，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这60秒钟的呈现。两位女选手各有千秋，孙佳琪她的动作难度更大，邓亚文可以感受到她的路线更加的丰富，而且她腾空的高度是非常可观的。在后空翻一周的时候，双手还离开了车把，显得非常的轻盈。来到巴黎，邓亚文和孙佳琪其实也看到了对手的强大，尤其是在经验方面，他们要面对的来自美国的汉娜，包括刚才已经完成比赛的班内加斯，都是赛事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也是我们在领奖台最大的竞争对手。但是第一次登上奥运会的赛场，两个小姑娘没有任何的恐惧，今天的决赛就是要上最高的难度。邓亚文属于第一批备战选手，92.50全场最高分。中国自由式小轮车队2018年才成立啊，迄今为止也不过5年的时间了。这样，邓亚文凭借着出色的发挥，成为了全场唯一一位挺进90分大关的选手。迪埃姆在2019年的世锦赛的赛场排名第6，2019年也是澳大利亚首次来参加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的赛事。迪埃姆可以说是澳大利亚队的核心力量。在第一轮，他是拿到了88.80分，这个得分排在全场第2。哇，迪埃姆今天的状态比他在资格赛要好了不止一倍啊。摸前轮，很好，进行了一个车身的折叠与地面进行平行。两次都进行了车手摸前轮的技巧，看看这边两个道具之间的切换，但是时间已经停表了。职业生涯第二次来到奥运会赛场的 DM 也完成了这次巴黎的两轮滑行，他在第一轮已经拿到了88.80分的高分，逼近于90分，对于自己今天的表现他也是相当的满意。这个后空翻的一周落地之后非常稳健，而且对于这名选手来说很可贵的一点就是他能够迅速知道自己要滑向何处，在路线方面没有那么多的犹豫。在薰衣草紫色调的场地当中啊，今天的姑娘们表现都非常的出色。这次除了小轮车的赛事，滑板、霹雳舞、三人篮球也都将在巴黎协和广场来进行。啊，他太想在第二轮当中。

到一个比88.80分更高的得分了，87.70。班纳加斯，这位29岁的老将，第一轮只拿到了83.40分。呜、哦，只要有很好的开局，班纳加斯后面就会有一定的比赛自信。抽身的折叠，空中水平，再进行扭转车把180，双手撤离车的把手位置，真有力量。落稳了就好。这个空中水平完成的非常惊险，天哪，他的这个难度技巧连的很多，非常丰富，场地利用率也很高。班纳加斯，这位来自美国的选手，给了现场的观众一点震撼，也让自己的教练在场边大声欢呼。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小轮车第一次亮相于夏奥会赛事的时候，班纳加斯是留下了遗憾，只拿到了第4名。这位选手他非常出色的能力就在于对于整个赛道的分析。那么今天这座赛场的设计师依旧跟东京奥运会是同一个设计师所设计的。赛场的设计师帕斯卡也说到，现在小轮车选手的水准越来越高，所以我们在搭建场地的时候也会越来越具有难度性和特点，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赛事经验丰富的老将班纳加斯今天是展现出了高难度的动作，也充分地利用了场地中道具的设计和布置。我看一下他最终的排名情况，现在全场的最高分是邓亚文的92.50分，这是在第一轮当中他的成绩90.70，这样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在班纳加斯之后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孙佳琪。其实中国对于班纳加斯而言也是他的福地，2018年的自行车世锦赛当中，班纳加斯在这里是有拿到过金牌，他对于成都非常的喜爱。而在他之后要登场的就是中国选手孙佳琪，今年20岁的孙佳琪第一轮出现了摔车的失误，也使得自己只拿到了70.80分，这个成绩在9名选手当中位居第6。孙佳琪调整了自己的竞技状态，漂亮哦！对于孙佳琪来说，这样的失误是他不想看到的，他并不想自己的比赛被中断，自己的节奏被打断。今天第一次登上奥运会的赛场，小姑娘难免有压力，但是马上调整回来，继续为大家贡献高超的难度技巧。漂亮，这个神龙摆尾非常出色。360的转体在进行一个康康的连接，很漂亮很漂亮，后空翻的一周。孙佳琪其实入队的时间要比

邓亚文更晚一些，邓亚文属于第一批的备战选手。两个人在今年的上海与布达佩斯两站奥运资格系列赛当中都有出色的表现，拿到了这次巴黎奥运会的入场券。第一次进入到奥运会，孙佳琪自己也说，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同时我也有坚定的信心，我想去冲击领奖台。今天虽然说这一轮的滑行路线有一些遗憾，出现了失误，但是能明显的感受到他对于难度是有着丰富的储备，即使出现了失误，也有极大的自信在后面为大家呈现精彩的比赛。这个神龙摆尾非常的出色，我们会有两周三周的难度储备在赛场当中，这也是我们的隐形武器。孙佳琪他是中国自由式小轮车历史上的第一位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得主，这是一位缔造过历史的小姑娘，这一轮只拿到了 60.10 分，这样 70.80 的最好成绩使得他在全场排在第七位。没关系，对于孙佳琪来说，他还有着更加光明的未来。18岁的邓亚文在自己的队友之后出场，他已经在第一轮有92.50的表现，这个成绩还没有任何一名选手突破，这是第一位在本场比赛突破90分大关的运动员。60秒计时开始，两周的神龙摆尾之后，开始向其他的道具区进行过渡，充分的利用这方赛场，解析路线，解析道具是他的强项，进行后空翻的一周，还有40秒的时间，再来。太稳了，扭转车把非常的顺畅，没有任何的停顿，滞空感给人感觉到了很强的观赏性。还有10秒，哇哈哈！中国队可以欢呼了。邓亚文这一轮的路线滑行太出色了，对他而言，在孙佳琪失误之后登场，其实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而且他在第一轮当中已经有了92.50的表现，第二轮可以说是被寄予厚望。2017年，邓亚文差一点成为田径队的一位标枪选手。在2018年的时候，他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是进入到了中国女子自由式小轮车队。在自由式小轮车刚建队的时候，东京奥运会他们没有任何的奥运参赛资格，但是到了巴黎奥运周期，谁能想到中国自由式小轮车女子车队进步飞速，我们满额参赛。哇，邓亚文今天表现得太出色了，这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他用自己小小的车轮今天是要滚动大大的梦想。昨天邓亚文拿到了90.36 91.70 的高分，今天的决赛他能否延续这样的战绩，两轮都有着90分以上的高分，甚至能成为全场第一的选手呢？悬念都在这最后一刻，而在他之后出现的汉娜，我们也要默默等待他最终的得分情况。哇，92.60啊，全场最高分，两轮的成绩都没有太多的起伏，两轮都贡献出了完美的表现。小轮车的最高分是99.99分，但是今天的邓亚文可以拿到一个满分，他今天是有100分的发挥。

所有的悬念都放到了汉娜的身上。前来支持他的美国观众、美国队的成员全部都在起立等待着汉娜。哇，这样这场比赛就结束了。邓亚文，这是中国自由式小轮车历史上的首位奥运冠军，来自中国的小将18岁的邓亚文摘得了中国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女子组历史上的第一枚金牌，这枚奥运金牌载入史册。让我们恭喜中国队，恭喜邓亚文。今天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十九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好，现在跳马的比赛就要开始。首先，成年组跳马。第一位要上场的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老将丘索维金娜。
1: 他在等待亮绿灯。
0: 比赛如果时间稍微有点等待的时间长呢，那么就要求选手要尽可能学会调整。尤其是第一个上场的运动员。好，应该差不多了。
2: On vault, representing Uzbekistan,
0: 播报员开始宣告，选手举手示意，丘索维金娜准备第一跳。
1: 手翻270，完成的相当不错。
0: 这是他非常熟练的一个跳跃。
1: 是的，而且比较过长时间等待，对他也没有任何的影响。
0: 对，他参加比赛的这个赛龄就已经比现场的这些同场竞技的运动员的年龄还要大。
1: 空中保持的也很好，落地有一个小小的跳。在跟教练说怎么调整板范的位置。其实就像我们有时候板儿放的位置也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0: 其实这个对运动员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1: 对，像我有时候就会喜欢马那个板儿整体往右偏一点，因为有时候我毽子会扫一点，所以就喜欢弹到那个固定的位置，所以就会让教练帮忙放的时候就偏一点。
0: 第二跳，第一跳成绩12.933。

0: 准备助跑，先是半前屈一百八，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两跳完成的都非常不错。
1: 对，他是一个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把自己最熟练的动作展示出来。现在我们听到播报员给大家现场的观众介绍他的辉煌战绩。他参加奥运会的时候，现场的这些运动员们，包括很多裁判员，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
2: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体操动作，他在55岁时仍然在卡西丹世界杯挑战赛女子跳马项目获得银牌。
0: 对于我们整个女子体操的影响力是非常不一样的。
1: 对，因为我们知道男子体操在他之前，高龄选手快达到了40岁，但是女子选手。能够一直比到51岁还在现役，这个是前无古人的。
0: 是的。
1: 好，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开始，这两个比赛呢是穿插着进行。
0: 上宣不倒立，正转反，中穿，躯体前空翻，来到立的过渡，并掏360，单环的过渡，分腿特卡，换下，登杠飞上。横杠金杠，准备下法，后指两周下，整体成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可能就中间会有几个过度的摆到立或者是单环的调整。
2: 青年体操锦标赛女子个人全能的冠军选手。
0: 可以看到这里前弓翻比较近，所以他抓的位置就会不好，但是相应的这里也会进行扣分，弯臂动力性。
1: 这次的资格赛呢，他是以第5名的身份进入到比赛的。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在资格赛里面，高低杠项目前3名被中国队包揽，同时我们还有第6名，也就是前8的运动员当中有一半是来自中国。日本队的南野优芽，看看这次决赛当中的成绩，他的资格赛成绩当时难度是5.9的成套。丘索维金娜得分12.933分。看一下刚才高低杠的成绩，
0: 看一下他的第一跳，
1: 韩国队的名将吕瑞正
0: 前手翻前540。
1: 这次资格赛的成绩呢，是排在了第一。那么当时一跳5.4，一跳5.0，
0: 他的整体动作完成质量是非常好的，可以看一下回放。他的直体姿态，还有他的空中双腿落地也是相当富裕的。

0: 动力性非常好。
1: 是的，
0: 东京奥运会跳马的铜牌获得者，巴黎奥运会跳马第7名。

0: 这一次他是跳马这个项目的资格赛完成分最高的运动员，达到了是8.9分。
1: 也是一直在保持活动。
0: 他这次的对手还是很强的，就是来自朝鲜的选手安昌玉。安昌玉的难度比他要大一些，得分14.333分，这个成绩是从资格赛到决赛跳马的最高分。第二跳，
1: 这是小花，口直720。
0: 完成的非常好，
1: 对，
0: 就值得一个高分，也就是他这次主要是拼完成分，跟安昌玉去争夺金牌。
1: 是的，他的第一腾空、第二腾空都是非常好的。
2: 而这也是韩国女子体操史上的首枚奥运奖牌，他还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女子跳马项目的冠军。
1: 看一下。
0: 他空中的直体姿势啊，做的真是好看。
1: 嗯，保持的很好，双腿并的也很好。
0: 接下来继续是高低杠的比赛。
1: 看一下我们中国选手。
0: 好，中国队选手谢谷英上场了，
1: 上不到力，并涛360，并涛飞上，黄玫瑰换下，登杠飞上，同杠金杆，并涛180。单腿前空翻，哇塞，这个前空翻的高度真的是很好的。过渡准备下法，直体360旋下。
0: 中国选手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他刚才的那个分腿的叶贝尔抓杠，一会儿回放应该会给到那个高度啊，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下，真的快要飞到外太空了。

0: 动力性，整套动力性也是依旧非常的好。
1: 这个动作我们看一看，
0: 抓杠前是真的非常富裕，
1: 就是在抓杠之前他身体完全在杠水平面之上。
0: 是的，
1: 有的选手如果高度不够的话都已经要掉到水平面之下了，
0: 这样抓杠就会特别赶。
1: 对，就挂在那儿。
0: 是的，然后你连接后面的圈不到力也会非常着急，
1: 力量就不够。
0: 嗯，
1: 韩国队的吕瑞正跳马成绩是14.349，
0: 非常高的分数，
1: 这个成绩超过了他资格赛。宫田生子跳马，预赛第四名的，
0: 先起分，后值720，他的质量也是非常好的。

0: 天生子在资格赛的难度呢，一跳是 5.0， 一跳是 4.8。 嗯，所以如果想去争奖牌的话，那他必须得高质量的完成，因为难度比他大的选手起码有三个。
1: 就是撑马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一点。
0: 这位选手跳马是他的强项，他曾经获得过2届世锦赛，跳马跳进了单项决赛。

0: 第一跳成绩13.833。
1: 180，
2: 来，
1: 他这个空中姿态直体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可以看到，因为这个动作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他可能就是容易做成前屈180，他直体可能就没有保持得很好，他就会给你降阻。那他这个动作保持还是很好的。
0: 对，就是落地的时候没有完全转正。
1: 是的。

0: 谢谷英成绩14.50分，跟他资格赛的分数是一模一样。日本队宫田生子跳马的分数是13.833分，目前排在了第二。多思雨跳马资格赛的第五名。
1: 小帆后直720。完成的相当轻松啊。
0: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非常，首先从速度上来看很快，很果敢，
1: 然后动力性也是非常强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第二腾空也是高远度很好。可能就是落地稍微往后迈的那一步没有完全顶住，所以就会
0: 这里
1: 第二步
0: 然后再狠一些。第二跳的难度呢，就是目前你来看的是一个4.0的难度。
1: 是的，像我们跳马这个周期有一个新的规定，其实就是两跳，它第二跳的两跳的第二腾空，它不同向前或者向后有附加的0.2加分，但前提是你这两跳都完成成功了的情况下，它才会在最后得分里面会附加0.2。
0: 它这个右脚脚踝啊，裹得好厚啊。13.733，第一跳的分数。
1: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可能还没有亮绿灯。

0: 准备。看一下他第二跳。前手翻，前屈180，
1: 很好。虽然难度不算太大，但是他前面有一个5.0那个动作很关键，那个动作跳好了，打团体就是
0: 至关重要。
1: 对，我们现在就需要高质量的5.0。好像脚，他的右脚好像都肿了在。
0: 他的护具比较厚，就是包在里面。
1: 我刚看了一下他右脚的这个脚背的脚面，都有点像水肿的感觉。
0: 是的，都是克服着伤病在比赛。
1: 对，这选手，我能够理解，就是他当他即使这个伤病很重，就是很疼，但是当他开始比赛的时候，就可以忘掉。
0: 对。
1: 杜思雨的跳马分数排名第三，13.449分，主要是第一跳成绩好，13.733。今天我们看到的高低杠两场的成年组和青年组高低杠资格赛第一都是来自中国，成年组第一是杜思雨，那么青年组的资格赛第一是钟琪。
0: 上不到力，丙涛360，丙涛飞上，换下，登杠飞上，登杠金杠，丙涛180，反握360，反转正调整，准备下法，后直360旋下。
1: 好，钟琪。
0: 也是完成的很好，整套。
1: 这次中国队的高低杠青年组呢是冲金的双保险，两位选手从难度到完成质量都很接近，就是看临场发挥。
0: 是的。
1: 他的保护教练刚才是一个亮点，会跟着选手的这个场上的表现做出相应的反应来。
0: 是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是换下的时候可能需要看一下，就是我们叫可能是接一下，或者是教练有一个手，就是我们的定位，假如说脚都在这块儿，差不多怎样。然后像这种转体啊、空翻呀、教练就会站在杠子的旁边，如果出现意外能马上的做出保护。
1: 所以他们对你们运动员来说，就是心理上还是有安全感的。
0: 是的。
1: 资格赛的第二名，资格赛跳了一个5.4和一个5.6。
0: 下，毽子，180，哇，成飞跳。
1: 就这名选手陈飞跳，他一直传承，就保持到了现在还在比，
0: 而且能看到他其实现在的动作质量要比前两年比赛更加好了，稍微往前迈了一小步，
1: 但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这次全场最高的一个
0: 难度
1: 跳马动作。下面第二跳跳5.4，这样他两跳的平均分是全场最高的。
0: 这一跳也基本上很少能在亚洲看到。
1: 世锦赛上可能能看到这么高水准的，就是在跳马单项决赛能够看到。
0: 是的，
1: 在亚锦赛上他就是头一份这样的难度，14.066分。第二跳能不能争金牌就看这个动作了。
0: 小方抽值900，难度

0: 是非常高的。
1: 这个落地一会儿看看高远度怎么样，有点不够充分的那个翻腾高度不够。
0: 其实就像我看到这种动作以后，我就会很担心害怕他会不会受伤。
1: 对，那个有怕压着脚。
0: 对，压着脚扭着膝盖。看一下回放，

0: 上满了一下，脚上慢了，可是导致他后面推不出去。
1: 两个中国小姑娘，这次他们两个是比青年组的高低杠的。钟琦14.133分第二，那现在谢谷英是第一的，钟琦第二。继续来看高低杠的比赛，
0: 最后一位选手300倒立，丙涛360，丙涛飞上，郑涛，黄玫瑰换下，登杠飞上180，丙涛180，并腿前空翻，郑涛180，后团360旋下，站住。看得出选手也比较满意他的成套。

0: 在青年组的高低杠结束之后呢，进入到今天的第二项，那么成年组的高低杠，我们就将看到中国选手会再次收获一枚金牌，因为青年组刚才我们看到已经拿到了，成年组马上先来看看朝鲜队的安昌玉跳马分数是第二，13.949分啊，确实难度是很大的，但从完成质量来看呢，确实是不如朝鲜名将吕瑞正。这样吕瑞正就获得了跳马项目的金牌，获得银牌的是朝鲜队的安昌玉。第一项成年组的跳马，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就结束了。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是比跳马，西山石沙资格赛第五名，当时的难度是 6.2。
1: 车上摆到立，顶超360，登杠飞上180，圆返真穿，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度，我没关系啊。好，登杠飞上，金格，360炫下，
0: 日本队的西山石沙。这次难度高低杠前三名，最难的是杜思雨的6.4的成套，然后就到了邱奇源6.3的成套，接着就到了他西山6.2的成套。
1: 对，他的动作回放，整体的节奏也是比较好的，他的这一套动作。
0: 这就是他成套的一个
1: 亮点，
0: 对。
1: 直体前空翻360，但他抓杠的时候稍微宽有点屈。
0: 他的动作细致程度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
1: 对，还要再打磨一下。
0: 对，但是难度是够大了。
1: 对。
0: 这个也是高度不太够。
1: 是的，动力性在你。动力性，然后抓杠的角度，这些都是相应要扣分的。
0: 难度6.5，完成14.20分。这就是刚才上难度的西山石沙。好，现在我们看到是中国队的邱奇源
1: 跳上换反，反握360，反掉360，直体前空翻，正套特卡，直连换下，登杠飞上180，登杠准备下法，后团360向下，
0: 漂亮，终于比出了一套特别提气的高低杠。因为这次的比赛啊，我们看到邱奇源从在前面的成年组的团体赛和全能的那场呢比的还不算是特别的好，从他个人角度来讲，但是刚才这套动作我们看到发挥出了一个作为一个高低杠优秀选手所应该具备的动作质量，尤其是跟前面刚刚比完的西山比，动作质量非常明显直观的一个对比。虽然西山这套难度还是很大的，有6.5的成套，在日本的高低杠当中这就算是已经很难的了，
1: 但是细节中就可以看出两位选手的不同。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马上要进行的是今天的第二个项目，成年组比高低杠，青年组。

0: 球员
1: 的难度 6.5， 完成分 8.333， 14.833 分，排名第一。跳马，谢谷英。
2: 看一下他的三千分后直720，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也是看到现在最大的一个难度。

0: 今年组织比赛，就是亚青赛和亚锦赛是在同时进行，而且到了单项决赛呢是同场来比，所以看到就是尤其是看到中国选手的表现，就是很恍惚，觉得这种水准，这哪像青年组啊，这就是完全可以比出成年组的能力了。
1: 是的，像他前面结束的高低杠也是完全可以到成年组去比赛的。
0: 对，而且是能够比成年组的国际大赛的那种单项决赛的
1: 难度。
0: 第二跳，
1: 现在小花后直360，
0: 哇，
1: 完成的太轻松了，
0: 真是漂亮！你看这个高度、远度、空中的姿态、落地的
1: 这个离心，
0: 对，哇，真是，
1: 因为前面他多转一圈，然后少转一圈的话，相对来对他来说就肯定是简单了很多。
0: 他连第一腾空都不分腿。大部分的选手第一腾空都会有这个不同程度的分腿情况。
1: 是的，说明这个动作他觉得非常的游刃有余，
0: 特别把握。
1: 马上再跟教练讨论。
0: 谢谷英13.633跳马第一。
2: On vault, representing Kyrgyzstan, Momasharipova Saikov.
1: Throw fan, hold 直。
0: 资格赛的第九名，玛玛莎·利波瓦。这名选手的难度相对来说低一点，两跳难度都没有上4分。

准备他的第二跳。首翻前团。

0: 上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准备时间为3分20秒。
1: 这样上半场的比赛呢，两个项目的四人都已经比赛结束。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高低杠项目中国队的杜思雨预赛的第一名将会出场。就日本队还是比较习惯就是扎一个马尾。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日本队冈村真高低杠
2: 跳上，上面倒立，并掏，并掏180，反掏180，完美关换下，整掏，蹬杠飞上，接金格，这感觉也有点近，这个金格。蹬杠360，单环一个调整，360旋下，

0: 日本队冈村真，
1: 可以看出来他也是调整的非常快，然后马上做自己的成套，没有太受前面那个的影响。
0: 冈村真还算是个大赛经验丰富的运动员，他是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选手。
1: 是的，
0: 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上呢，他是就是女团第八名的成员，同时呢参加了就是去年的雅加达世界锦标赛，不过那场比赛呢他没有进入到这个决赛。他的动作规格质量要比前面上场的这个队友西山要细致一些，但是你看他这个金个的高度不够，距离也近，
1: 对，动力性还是稍微差一点。
0: 嗯，
1: 然后像这个登冈360我们就会说歪了，
0: 对，
1: 他有可能假如说他本身原计划是要做直连的登冈360直连下法，但可能你歪了就必须得做一个单环的过度调整。
2: On vault representing Japan Minamino Yume。
1: 不止540，他这个540完成的真的很好。教练马上对刚才的动作做出指导。

0: 马上准备第二跳。小方，后直720。
1: 日本队的南野，这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发展潜力的日本的青年组的女子项目选手。

0: 稍微动力性可能差一点，所以落地就没有那么充分。然后也可以看到它上马分腿还是有点大的。
1: 嗯，

0: 13.70分，这是刚才冈村真的高低杠分数。秋崎原14.833，目前依然在领先，两位日本选手排名第二和第三。中国队的杜思雨
1: 上不着力，整套飞上特卡直连换下登杠飞上金格尔空翻正转反

0: 反过三百六，臂转三百六，翻转正的一个调整，准备下法，直体三百六旋下。
1: 我们这个选手杜思雨，
0: 我们可以看到他整套的动力性是非常强的。像对比他的金杆跟前面完成的金杆，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差距。
1: 对，一会儿回放主要就看金杆，因为前面几位选手金杆都做得
0: 很近，
1: 我们都说做得不标准，看看什么叫标准的。

0: 看这个高度，在抓杠之前人是在杠子水平面以
1: 上
0: 的，
1: 而且他的抓杠也没有曲臂这类的扣分。
0: 预赛的第一名，那么在他之前呢，中国队的邱启源已经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这个第一的位置，所以再次双保险冲金。跳马，日本队的南野分数。那么先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塔特斯耶娃，
1: 这小花后直360。

看他的第二跳，正子180，弹身。

0: 2.40， 杜思雨排名第二，这样一二名都是中国队。朝鲜对安昌玉，重新来比一次。
1: 劝不到力，奔杠飞上，郑涛360，特卡，金格。转反，去前空翻，往玫瑰换下，这个动作质量可能有一点，蹬杠飞上180。

0: 的下法，后团三百六炫下。
1: 安昌玉
0: 动作难度其实是挺高的，但是完成质量可能还要再精进一下。他的每一个动作可能都有分腿或者是膝盖弯曲的情况。

0: 所以通过这次高低杠的比赛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作为高低杠的一个强国，那么中国队在完成动作的质量上，这个在亚锦赛当中跟其他的队伍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领先的。
1: 不管是难度还是质量上，我们还是
0: 对，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日本队的难度已经开始提升了，而且他们已经可以有 6.5 的高低杠成套，并且在大赛当中比出来。何心宇跳马，
1: 浅翻270。

0: 第一跳13.233分。
1: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前一翻，前去180。
0: 现在我们看的就是已经比赛结束，并且排在了高低杠目前的第一、第二名的两位中国选手，跳马，青年组的跳马，中国队也是胜利在望了。

0: 朝鲜对安昌玉，第五13.466分的高地杠，这样高地杠的比赛就结束了。中国队是收获了成年组高地杠的金牌和银牌。再来关注一下青年组跳马，
1: 我觉得应该有
0: 高地杠金牌邱奇源，高地杠银牌杜思雨，高地杠获得铜牌的是日本队西山石沙，跳马的比赛也结束了。好，中国队的何心宇获得了铜牌，获得金牌的是谢谷英。

之后中国队在今天的这个女子单项决赛第一天的比赛当中，我们在四个项目上都有着这么精彩的发挥。好了，今天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是由唐继静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比赛转播。今天正式进入到了决赛日啊，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徐新建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徐指导你好。
1: 坤源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决赛的两名选手分别是塞尔比以及泰国选手桑坎姆。塞尔比的状态是极好的，他的晋级之路6-3赢了庞俊旭，6-1赢了凯伦威尔逊和6-1赢了尼尔罗伯逊。半决赛的是6-2赢了宾汉姆。而且马克塞尔比也是在中国公开赛历史上成绩最好的队员，和马克威廉姆斯都是目前3个冠军2个亚军。
1: 是的。
0: 来自于泰国目前世界排名45位的诺彭桑坎姆可以说是一路一黑到底啊。
1: 嗯，
0: 桑坎姆晋级之路，第一轮赢了特鲁姆普，第二轮赢了奥沙利文，第三轮赢了肖恩莫菲。那么在半决赛呢，是击败了中国选手周跃龙，最终是挺进到了决赛。桑坎姆此前职业生涯的最好成绩是2023-24赛季的苏格兰公开赛亚军，他还从来没有拿到过一个分站赛的第一名啊。
1: 是的，这个塞尔比相对来说的话，他的这个整个赛事来说的话，他的这个精力消耗的会好少一些。虽然年龄会比桑坎姆大一些，但是呢，这个总体来说的话，整个的比赛下来的话，桑坎姆他的这种精力啊、体力啊，一定是消耗的会比塞尔比要更多啊。所以这次决赛呢，又是一个抢食的比赛，也长居制。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体能的影响对他们来说的话会有多大啊？

0: 能看得出来啊，森坎姆还是想着这个这一杆在防守的同时啊，把这个红球队啊打散一些，就还是比较有这种攻击性的啊。但是这样呢，一打呢，好像是啊，露出了个机会啊。
1: 哇！
0: 我想，如果要是塞尔比去刚才防这杆球的话啊，他可能不会去，一定要用这个红球去撞红球队啊。
1: 嗯，是的。接受没必要的变数啊。
0: 是。

0: 这个让塞尔比上手啊，其实还是因为这个桑坎姆当时对这个球形啊，防守的时候的他这个预判，他有点忽略了这个红球队打开之后有可能漏机会啊。
1: 是的。
0: 而塞尔比这个抓机会的能力也确实强，啊，一个远距离的薄球，这上手呢就
2: 26，
0: 一看这个得分能力也很好啊，现在。这次塞尔比的这个状态真是不错。
2: 27。

射贴赋。射贴 five。

0: 42。
1: 比分呢上涨得很快啊。
0: 嗯。
1: 这个下一杆呢也不用太着急啊去 K 红球队啊。还是稳稳的单叫。其实刚才的角度是可以 K 了，但是你看塞尔比他这个选择啊，就是确实很稳健啊。

0: 看效果还不错，带头有一个红球。
1: 56。
0: 那这一杆呢、啊，有可能创造一个高分啊。
1: 嗯。

0: 打进黑球之后已经超分
1: 72。
0: 那现场的观众还是比较懂球啊。
2: 嗯，
1: 73。
0: 这次比赛啊，几乎是所有的每一局球啊，只要是超分的一颗球打进之后啊，观众都是给予掌声，
2: 掌声给的非常的及时，
0: 嗯，
2: 非常准确，
0: 证明啊，太原的观众还确实是平时是

0: 常观看斯诺克的，也很懂斯诺克。
1: 哎去，哎去，忘了。

0: 如果剩下的红球全打黑球的话，这个青苔是139。
1: 塞尔比这一次中国公开赛目前最好的单杆表现是单杆138分。
0: 嗯，
1: 另外呢，此前的比赛是完成了4个百分杆。
2: 97。

0: 和塞尔比，本次中国乒乓赛的第五个百分杆，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968个单杆出杆。
1: 如果打粉球的话，就是138了啊。

0: 111。我看见的13。我看见的16。
1: 斯坎姆应该这局球会感受到决赛当中面对塞尔比，
0: 我看见的
1: 自己的容错空间其实相当小。
0: 我看见的20。
2: 是的。不光啊是这个上手以后啊要这个连续得分尽可能多得啊，还有一个就是在防守的时候啊还真得去格外的小心，
1: 对，
2: 因为塞尔比抓漏洞的这种能力特别强，
1: 本身自己做防守的时候几乎不给漏洞，所以反过来的话抓漏洞的本领就特别的出色。
0: 那塞尔比138分，
1: 这也是平了自己在本次中国乒乓赛上的单杆最佳表现。目前整体的比分呢，打成了2-1。双方已经打完了第一阶段的前面的4局球啊，第一阶段呢总共要打满8局，现在双方的比分呢是2-2。徐指导，前面的4局比赛，你会有一个怎样的阶段式的总结呢？
2: 前面这几局，其实我们能看得出来塞尔比的这种优良的状态啊，优异的状态。而萨坎姆实际上他这一路走过来，我们也能看出他这种韧性啊，他能够把比分能咬住。虽然其实从这个两个人状态来看的话，能力上来说的话，其实还是这个塞尔比的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
1: 对。
2: 可是萨坎姆我们能看得出来，就是我们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这个介绍的啊，就是大家可以真的仔细看看他每一杆球都做充足的准备，而且给自己就是下定这种坚定的这种决心啊，那这方面他确实是做得很好，所以他这个比分呢要被他咬住啊，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层面这个层面应该是精神层面的事儿。
1: 因为我觉得前面四局比赛和我们在赛前对于两名选手的这种认知啊，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对于塞尔比来说，这场比赛如果夺冠，他将成为中国公开赛成绩最好的队员，他就将拿到第四个冠军。但是对于塞尔比来说，这就是一场他自己生涯已经参加了38次的排位赛的决赛之一。
2: 对，

0: 三看姆尼能看到他在面对很多的这种挑战，我觉得第四局尤其明显吧。
1: 嗯，
0: 在努力的思考，努力的抓机会。
1: 对。就真正完成这一次赛事啊，
0: 嗯，
1: 这个桑卡姆的这个他的这种体能还有精力的消耗啊，应该，
0: 对
1: 我感觉要更大一些啊。
0: 是的，桑卡姆92年出生，34岁的球手，14年的职业生涯，也不能说是一个这个特别充满这精神头的小将了。
1: 嗯。来看这一杆的黑球角度好像没那么好啊，一点点向下的角度啊。高杆两库来看看啊，嗯，勉强能叫到啊，但是这是一个大角度的红球。
2: 20

0: 好球。
1: 21，
0: 就从两个人的这个真实的这种状况来说的话，其实感觉啊，桑坎姆他现在他要想咬住比分啊，他必须得一直都是这样的这种高强度的这种投入状态啊。
2: 对，
0: 就是让人感觉呢，有一种就是他想把比分在这个领先并且拉开的话，难度要大于这个塞尔比。塞尔比如果说这个要把比分拉开的话呢，感觉呢，这个从各个方面能力上来说的话，感觉这个概率更高。
2: 是，
0: 所以这个桑坎姆现在就得在这一点上来说的话，咱们先不说这个拉开比分啊，那首先他就得应该是僵持住这个比分，咬住这个比分，这是他第一要做到的。
2: 所以刚才第四局桑坎姆赢下来真的挺关键的。假如要是1-3落后然后再去打，这个心理上的压力就截然不同。
0: 是，

0: 34.
1: 目前为止啊，桑卡姆没有太多的简单球失误啊。而昨天跟周雨龙的比赛当中，打到后半段，简单球失误就会逐渐增多了啊。

48。49。

中间啊还有一颗球有通路，这一杆连续得分还是这个控球控。

0: 这一杆连续得分是桑卡姆本场比赛啊，目前第一次单杆超过50分。
1: 65。
2: 嗯，马上就可以超分。
0: 嗯。
2: 这局的进程也比较快。好球。
0: 本局比赛打了8分钟左右。桑卡姆已经是完成了超分。
1: 72.

0: 没有蹭到，
1: 想带一下，
0: 嗯，
1: 没碰到，
0: 啊，当然是远台还有一个啊，
2: 哎去。

0: 没有打进、
1: 可惜了。
2: Sunken 80 and a frame，
0: 单杆80分，结束了第五局。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决赛。塞尔比目前是8-4领先着桑卡姆，这是抢10的比赛啊，所以看一看中场休息回来之后，这个比赛会向怎样的走向来发展。因为之前我们也在说，在双方以4-4进入到今天晚间第二阶段之后啊，塞尔比延续了在第一阶段末尾的这个好状态，到目前为止啊，相当于是从第7局到第12局连赢了6局球啊，是从这个2-4一路追到8-4。
4: 对，
1: 好，萨卡姆这个长台打进。
4: 中场休息之后啊，还是能缓一缓啊。
1: 哎，在中场休息之前的那一局，也就是第12局啊，确实是因为萨卡姆这个运气啊，实在是太糟糕了。
4: 对，其实，整个一局啊，两个人都很谨慎，
1: 对，
4: 所以说呢，进程呢会比较慢啊，但是真的到最后那一颗球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桑卡姆其实也不算没犯错，
1: 没犯任何错误、
4: 那个球其实也可以打，
1: 对，
4: 但是非常巧啊，就是把这个球局彻底改变了。
1: 而且在塞尔比完成超分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也有非常多的这个精彩的击球啊。
4: 对，
1: 好的。
2: 11

哎，看这黑球的左边底带啊，有没有通路？

0: 忘了。
1: 就证明他的心态啊，还算放松。
0: 哎、
1: 这个，反正已经这个比分了啊，他还是那个把心态，这种就是特别想赢那种心情啊，我觉得现在已经放下来，应该轻松了一些了，感觉啊。
0: 嗯、
1: 但是刚才那确实是因为他够不着啊，那个。
0: 对。嗯，看看点位什么情况。
1: 感觉右边的是能打
0: 啊、
1: 哦，看一眼啊，嗯，这就不一定了。你看摆的多近了啊！
0: 对，因为
1: 正常来说是右边是能打的啊。
0: 嗯
2: ，eight。
0: 这黑球现在是不是在点位上啊？因为刚才感觉量完之后好像不在，
1: 好像不是，
0: 对吧？
1: 嗯、
0: 好像不是在点位。
1: 嗯。

0: 18，
1: 形成了一个反角度。那这个球呢，就是第一杆兜一下吧，来看一下，看看效果。
2: 哎，
1: 没兜出来啊！实际上再稍微低杆再多一点的话，
2: 嗯，
1: 白球还能出来一些。
0: 25。
1: 恐怕白球是不敢往出打了。
2: 嗯。

0: must help you.
1: 25.
2: 同样，这个桑坎姆也不一定把白球打出来，打出去啊！我们看看这个上面带口的这个红球，其实挺有威胁的。打包边，但是呢，他也得考虑左边的这个红球啊，也有进球的线路啊。
3: 嗯。

0: 哦，已经把这个角度给让出来了啊，
1: 嗯，
0: 那这可以打出来了。

0: 是够立干位啊。红球回来了吗？
1: 嗯，来看一下啊。嗯，速度不够了。
0: 嗯。
1: 不过上边底带的这个啊，红球呢是有进球线路了啊。只不过呢是一个这个要去拼准度的球啊。
0: 嗯。
1: 塞尔比真的不一定打啊，这个球他刚才一直在看往上防的线路啊，他宁可让自己这个被动一点。来看一下啊，他这让桑卡姆把这上面的红球可以打走。

0: 萨卡姆也是，就顺势啊，就接了这一招，来看看啊。萨尔比肯定知道啊，这一杆的这个击打之后呢，自己会很被动啊。
1: 对。
0: 但即便这样，他也觉得，要用一些这个战术办法去平衡一下，他也没有去拼这个戴夫的球。这就证明啊，他这个现在的这种安排啊，是非常的明确的，就是要非常稳健的打每一颗球。哎呦，挡住了吧？
1: 对，
0: 但是给了左边的一个直球。左边那球肯定是有压力啊，心里肯定有点不平衡。你看这个本来有一带口的球，非得让我打一个更远的、
1: 对。
0: 更难的，这个心里一有想法就容易不专注啊。来看看这一杆击打怎么样？还是心里啊还是有点不甘心啊。
1: 是，
0: 打球的时候，在这个这一杆击球的时候啊，不集中，

0: 就不是那么好传啊。
1: 嗯。嗯，
2: 确实不好传。
0: 就这种微微有一点点角度，然后呢又不是完全在袋口里面，这种球我感觉非常困难。
2: 对。
3: 忘了。
2: 好球，这回三番姆应该是抓住这个机会啊，
0: 对，
2: 球形比较散，
0: 对，
2: 没有什么难度。

0: 险些给挡住吧。
1: 16。
0: 哎。
2: 啊。
0: 这个不是险些了啊，是应该是给挡住了。
2: 对。
0: 加旋转啊，
2: 嗯，
0: 这个球加旋转，但是第一颗红球离得太近了啊，能不能出得来？看一下，

0: 24。25。
1: 嗯，选择篮球是正确的啊，因为现在如果粉球归位的话，你发现这三个球都不好打。
2: 是。
0: 30。31。
1: 来看一下比分，领先了17。

0: 光进掉这三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1: 嗯。
2: 38。39。

0: 超分的红球。
1: 54。
0: 末球。
2: 等于是赢下来这一局啊。
0: 嗯。
2: 这球传厚了啊。
0: 对。这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啊。
2: 嗯。
0: 62，好球，
2: 正好就当热身了啊！
0: 哎，

0: Sick of the Six。Six to eight, seven to one,
1: hmm. 好，三分七十一分。桑塔姆是追回了一局啊，目前是5-8落后麦克塞尔比。你看拿下这一局之后，他脸上表情也稍微轻松了一些

0: 好球啊，真准啊！看看黑球的角度怎么样？
1: 啊，这个也巧了，正好是退一库叫黑球的这么一位置啊。
0: 嗯。
2: Eight.

0: sixteen。
1: 嗯，刚好可以把球队震散一些，同时继续来叫黑球。
2: 哎，这下啊，足够散。不过中带还是有啊，中带底带都有啊。
1: 对，嗯，
2: 就还有唯一的一颗球啊。
0: 24。
1: 嗯，这一会儿要通过黑球啊，来把球队炸散。
2: 嗯，
1: 退下来交到黑球。
0: 25。
2: 这一杆白球能不能出去啊，是很重要的。
1: 嗯。
2: 这绝对不能让白球往回兜，应该是往前冲是最好的。哎，可以，可以
1: 啊，
2: 嗯，上方的底带有。
1: 哎
0: ，32。

0: 哦，
1: 那下比 32。
0: 哇，那这个局面留给桑卡姆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2: 对，塞尔比也是有点这个精力有点下降了。
1: One。
2: 但现在呢，落后了30多分啊。其实你别看感觉只有30多分，但这个红球必须得全打完。

0: Age，
1: 有点后斯诺，嗯。
0: Nine，
1: 而越是这个时候，越应该这个轻松一点了啊。
2: 对，
1: 其实球形呢就很好。他现在呢，我觉得三坎姆应该现在，反正比分落后这么多，先不要去考虑这个翻盘获胜的事儿啊。
2: 嗯，
1: 就是就当正常的训练啊，啊，这个球形呢就应该能打完啊，不要去考虑胜负的事儿。
2: 对，
1: 哎，就能更轻松一些啊。等真的比分再追上了一些的时候，那可能这个心态再紧起来啊，我觉得也来得及啊。
2: 嗯，
1: 那现在不要太紧，太紧的话是容易失误。
2: 是。

0: 24。
1: 有点够着啊，
2: 对，
1: 这是推衣裤。
0: 25。

0: 换了另外一颗。
1: 嗯。
2: 33。
1: 他可能觉得推下来之后，这黑球的角度啊，不太好去这个整体协调啊。
0: 嗯。
1: 要看粉球摆回去之后呢。
2: 39 40。
1: 最起码粉球感觉左下底带应该有进球吧？
0: 嗯。应该是有。
1: 嗯。来看看中带吧，中带的角度更好一点。
2: 45。

0: 选择先打上边这一颗了。
1: 哎，
0: 其实这个可能他也是觉得这样保险吧。哎，其实打着打着呢，这个有点失位啊。
1: 对
0: 啊，这个球呢先打这一颗，我想如果正常来说的话，杆都到位的话，应该不会先打这一颗。
1: 嗯，
0: 那现在就得看呢，他需要打进绿球再进一颗红球啊，就可以超分啊。
1: 嗯，

0: 哦，一红一彩应该还得。我们来看一下这分数啊，27打进这个31，30，还得需要一个彩球。
1: 嗯，至少是篮球。
0: 嗯。
2: 哎，
1: 还是没到，
0: 就是这么巧啊，就得刚超分就得出点意外，
1: 粉球吧，
0: 粉球就难了，
1: 嗯，
0: 粉球的压力就大了，反正是超分，为什么不打简单的呢？
1: 他刚才先解决上面这个红球，也是篮球没交到位，
0: 嗯，
1: 连着两杆都是这样，先超分再说，
0: 对。
2: 68，
0: 还得力争把这个打进去啊！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又得塞尔比又得跟他去这个纠缠一下啊！
1: 对呀、
0: 啊，嗯，
1: 包了，
0: 果然，哎，白球，白球，
1: 嗨，嚯，这样摔了直接送人家了。
0: 这个摔了就是肯定会送啊，但是这个球啊也很要命啊！
1: 嗯，
0: 你看白球待这个位置啊，这太容易被做到了。这球，
1: 这超一分跟没超一样啊，这感觉。
0: 对，这太容易被做到了。所以他刚才选球啊，真是有点问题啊。
1: 对对，手软了，最后还是。
0: 嗯。
1: 嗯。
0: 一库倒是好解啊，
1: 嗯、
0: 这个。清解呢不就有点难啊，要稍微加点力呢就比较容易解的，但是就看他敢不敢啊。哎，这差的有点
1: 太
0: 多了，
1: 差太多了，自由球了吧？还好，
0: 嗯，还好没有自由球。
2: 马斯要必负。

0: 现在啊，这个局面是平衡的啊，
1: 嗯、
0: 甚至塞尔比还占优啊，
1: 嗯、
0: 这些分数领先，这分数根本就是不算什么啊，这一杆机会的事儿，这杆又给做到了。做到之后，问题是有 four miss 了，现在
1: 对对。
0: 这个解不到可不像刚才一样的，不用拿回去了。
1: 嗯、
0: 这个是可以要，这比分在够的情况下是可以拿回来的啊。
1: 是，

0: 七分，
1: 哇！哎呦，这完了，
0: 这回是，
1: 这回可是之前的努力啊，应该就全白费了。
0: 是，这回自由球啊！
2: 观众请保持安静。
1: 桑阿姆也有点不冷静了啊。
0: 嗯。

0: 萨卡姆刚刚这个表情也非常明显体现了他此刻的这个心情，还有他的心理状态。我感觉他现在心率甚至都没降下来啊，虽然在这已经坐了一会儿了，但是心率现在肯定还没下来。
1: Seven，
0: 很激动，肯定。
1: Nine。
2: 来定一定啊！其实现在说，我们再去，就是萨卡姆他很难再去，在赛场上去总结啊，
0: 嗯，
2: 他这一局的问题在哪儿？但是我相信呢，他这个等到，下场之后啊，他也好，包括教练朋友也好，可能会跟他去提到这个问题啊。
1: Sixteen。
0: 嗯，
2: 就是他在选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到最后选球的时候，应该再仔细一点。
0: 对，
2: 嗯，别给自己这个也迫使到那个程度啊，那个份儿上就不好交易了。到后面
0: 是的，去跟在中线下，
2: 对，就是尽量的啊，这个偷一点，推成一个和这个。
1: 21
2: 垂直线平行的这么一个位置，尽量啊，但现在稍微往上靠了一点，但是还可以，这个距离算是一个中长台啊，看看他是选择一库横台呀、啊、还是两库啊来叫黑球。哦，这球直接叫了啊、直接轻点就叫了啊。
0: 上演了一盘经典的塞尔比式的逆转啊！这样的话呢，三届中国公开赛的冠军得主马克塞尔比，已经是手握了多个赛点。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好，继续来关注比赛。诺鹏桑卡姆刚刚是救回来了一个赛点啊，现在双方的局分在9-6，还是马克塞尔比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16局。

这是很直的一条线路啊。但是现在黑球的这个左侧啊，刚好是一颗红球给挡住了。直接就来贴球堆了。

0: 是不是在看这中袋、
1: 应该是没贴球啊，裁判没有报。
0: 对，

0: 看看有没有，漂亮，
1: 哇，
0: 这还是观察之后啊，最终做出这个决定。
2: 嗯，
0: 因为这个塞尔比选择两库过来贴球的时候呢，还是稍稍的把这个球队震散了一点点，就是这个缝隙就足够下球了。

0: 这个黑球
1: Twelve。
0: 没有通路吧？应该。哎，
1: 黑球有啊。
0: 有，那就应该有啊。这个就给
1: 算
0: 塞
1: 是
0: 尔比叫了一个很舒服的位置啊。
1: 是。
0: 过来看看啊，这个炸球的位置在哪儿啊？
1: 那你是七多少？

0: 这球啊
1: 可以
0: 中带还不错呢，
1: 对，看着一上来这是有点悬，
0: 那以为是给 K 到中带里边去了
1: 对，但其实可以，
0: 嗯，现在算是把这个球形给控制住了啊，
1: 嗯，
0: 开始围球了。
1: 对，
0: 嗯，好像走的少了点。
2: 16。
0: 这应该有一点点向下的角度啊，还有那是高杆可以弹一阔叫篮球的。
2: 17。
0: 看看啊，这个效果还不错，正好走一个向下角度啊。那如果角度太小的话，先打上面的球也可以啊。
1: 对。
0: 就看样子啊，不太理想这个篮球的角度啊。过来比划一下，看看能不能叫直一些。嗯，

打这个的话，还不如先把上边的这个威胁给它清掉啊。

0: 这还真有点费劲。
1: 对，他有点别扭，他不能完全拍下去，底下有球碍事儿。嗯，好，
0: 又还回去了，
1: 严重的失误啊！
0: 是
2: 22。
0: 这个多少还是，这个姿势没有办法到一个常规姿势的影响了。
1: 对，刚才拿架杆呢，可能还更好一点。
0: 哎，
2: 忘了。

0: 把球直接贴到库边。
1: 对，看看这球这个反方向薄这个中袋啊，
0: 嗯，
1: 角度不太好找，这太薄了。
0: 是，

0: 哇，很强的旋转啊，很强的右旋转，这个十字跑球，
1: 对，
0: 这杆做的不错，
1: 漂亮。
0: 应该是全都挡上了，
1: 嗯，
0: 秀了个杆法，还真是效果很好。这一下就可被动了，塞尔比。

0: 看来是想两库吧。还是一库直接来解。哦，还是想解薄边啊。
1: 嗯，
0: 这个太厉害了啊！
1: 对，
0: 这个想象力非常丰富啊，并且这一杆技术也做到了。
1: 是，
0: 嗯，
1: 效果非常好。
0: 是。就是化解了一杆这个高难度的斯诺克。

0: 嚯，这一杆中的薄厚还是挺精确的啊，就差了一点点啊。
1: 是。
0: 这要再薄一点的话，正好放在黄球后面啊。现在只能说是能挡住这个进球的路线啊，但是没有挡住所有球。
1: 嗯。

0: 陷入了长考。那这个确实是啊，能看到球，但是没得防，
1: 很难办这个局面。
0: 嗯，其实这杆球的跟做成斯诺克也差不太多了。
1: 嗯，
0: 就现在明显的是能看到啊。如果要去解的话呢，有点这个不甘心。但现在能看到这些球呢，目前没想到好办法去怎么防。

0: 来看看最终是怎么选的啊。好球，这是很好的效果了啊。
1: 嗯，
0: 这完全就是属于空白球了。

0: 看看塞尔比在做什么决定啊。刚才对直的中带啊，给了一个镜头。那么看塞尔比现在打的应该不是那一颗球啊，
1: 对，
0: 这颗
1: 真准啊！哦，漂亮！
0: 那这一下啊，当然前提得看这一杆红球叫的好不好了啊。
1: 是。
0: 哎，如果能够顺利的叫好红球，那等于就是围起来了啊。
1: 嗯。
0: 围起来的话，现在剩下这些活球足够这个分数。就是说塞尔比现在其实离胜利已经

0: 很近了啊。
1: 没错。
0: 只要把这个位置啊给它纠正过来啊，开始进入维修状态。
2: 9

0: 走的还是可以的啊。
1: 嗯，
2: 那
0: 正好是横台的这么一个角度。
2: 20，
0: 领先了15，打进黑球22，就说这个把三颗活球清掉的话，就是超分了啊。
1: 对。
2: 27。
0: 打到这个时候也会有点紧啊，是有点收紧。
1: 那谁看叫的又不太舒服。
0: 对。
1: 塞尔比的上一个排名赛冠军啊，还是去年的英锦赛。
0: 嗯。看白球，嗯，稍微有一点失位啊，
1: 对，有点远了，
0: 嗯。哎，也有点紧张感了啊，
1: 嗯，
0: 看塞尔比的这个肢体语言。稳稳的推进啊，这个位置啊不理想啊，不是一个特别舒服的位置。
2: 35。
0: 嗯，中带。
2: 36。
0: 看看粉球吧，
1: 嗯，
0: 这黑球角度太大了。
1: 对。手也有点发软。
0: 嗯。打到这个时候，重要关键的时候啊，这让心理上告诉自己，这个少想点其他内容。
1: 对
0: 啊，就是专注于瞄准击球。
2: 42，
1: 超分红球。嗯，打进。
2: 43。
1: 嗯，超三分啊，打进篮球的话是超8分。
0: 超八分的话就是43嘛，
1: 嗯，
0: 这个台面上一个红球可以当两个红球嘛，这个就是还是要这个回去努力一下，我觉得三
1: 对是肯定，除非塞尔比把这颗红球也给打进去，
0: 对他这是叫了一个翻带的位置啊，
1: 嗯，
0: 哎，叫的也非常的舒服啊，这个角度特别的好啊，这是连翻带防守啊，
1: 是，
0: 思路非常的清晰啊。
1: 有没有？
0: 好球！
1: 那这个比赛没有悬念了。

0: 塞尔比已经成为了中国公开赛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球员啊，拿到了四个中国公开赛的冠军。同时呢，这也是他个人职业生涯的第26个排名赛的冠军了，在排名赛冠军榜上追平了尼尔罗伯逊，排在历史第7位。
1: 三坎姆实际上他的表现也是，
0: 对，
1: 我觉得还是值得称赞的，
0: 尤其是整届比赛看下来啊，淘汰了那么多的大满贯得主啊，一路杀入到决赛里，而且呢在整个决赛第一阶段跟塞尔比是难分伯仲啊。
1: 对，
0: 好，让我们恭喜马克塞尔比成为了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最终冠军，同时也是他个人在这一项赛事当中的第四冠，排在中国公开赛冠军榜的次数首位。同时呢也要把掌声送给洛彭桑卡姆啊，这一位泰国选手虽然第二次生涯进入到决赛没有办法最终夺冠，但是呢整届比赛他的发挥可以说是相当的出色。好，那我们这一届中国公开赛的转播呢到今天也就正式落下帷幕了，要感谢各位观众对于整个中国公开赛的关注。当然呢中国赛季还没有结束啊，在一周之后呢武汉公开赛也将继续来为您呈现，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转播。好，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徐新建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米兰科尔蒂纳单配组冬奥会

0: 子冰壶项目的最终决赛。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在比赛现场请来了世界冠军柳荫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王坤元。柳荫指导，你好。
1: 王老师好，观众朋友们。

0: 依次投掷，比赛正式开始。
1: 上来就开始采取中区站位。
0: 没有问题啊。
1: 是的。加拿大队旋进。
0: 英国队晋级到四强其实还挺险的。
1: 是的。
0: 因为从赛程上来说，英国队是提前一轮就打完了比赛。但是最终能不能进四强取决于最后一轮次几场比赛的胜负关系。
1: 对。
0: 那打到了半决赛的时候呢，是战胜了瑞士队。加拿大队伊磊完成了第一投。加拿大队的伊磊是比较年长的队员啊，本赫伯特，这是83年出生的老将。
1: 奥运会的经历很丰富。
0: 对。本赫伯特当时是2010年加拿大队全胜夺冠的队伍的成员。
1: 是。
0: 好球。好球。
1: 好球。
0: 加拿大队的晋级之路啊，首先循环赛打得比较出色，但是呢，循环赛最后一轮面对客观来讲实力不算特别强的挪威队，输球了。
1: 对。
0: 但是这个输球从客观上来讲，对于加拿大队来说也是有利的。紧接着在当天晚上的半决赛又一次去来打挪威，然后是以一分的优势战胜了挪威，挺进到了最终的决赛。上次2022年北京冬奥会，当时是加拿大队的古舒代队最终拿到的是铜牌。
1: 是。
0: 穆阿特呢则是当时拿到了银牌。
1: 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要比上届冬奥会更近了一步。
0: 是。
1: 于金牌。
0: 确实。赢了这一场球就是金牌了。
1: 是。
0: 像是男队女队都统计上啊，打到四强的队伍，您像瑞士，瑞士呢女队要明天争金，男队已经拿到了铜牌。加拿大队呢则是男队此时此刻正在争金，他们的女队在今天早些时候霍曼带队拿到了铜牌。
1: 好球。
0: 好球。
1: 红球露出来一半。
2: I like ten and a half.
1: Okay. I like ten and a half. 打水。
3: I mean, speed should be reasonably good.
4: Yeah, too much up here. Yeah.
0: Wait. 和英国队博比拉米对位的加拿大二垒布雷特加伦特。
2: Which good? Hey, down. Wait. Hair light. Yep.
1: 84的成功率。
0: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数据是，场上两队的每一名对位的选手啊，在这个成功率上都是排名只差一位。
1: 是。
0: 传到了银后的黄。
1: 产生相关。
0: 加伦特当过古舒队8年的。8年的二垒和1年的三垒。然后呢是在2024-25赛季加入了雅各布斯的队伍。其实可能看一看两支队伍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英国的这支队伍在接近10年里面保持了几乎绝对的稳定，人员上的稳定，而加拿大队呢则是最新组建的。但是每一名选手在过往的职业生涯当中都是堪称名将啊。
1: 对。他们的组队和英国队还不太一样。因为可能有的是工作的更换城市。
0: 对。
1: 那之前的队友可能相对来讲要想聚在一起打球有些困难。
0: 对。另外也包括像加拿大这个不同的省份之间组织队伍其实也有一些要求，比如说有几个人必须得在一个省。
2: 对。
0: 那这就使得他们会发生一些人员的变化。
1: 打水。
2: Go ahead, man. Yep. Hard.
1: Roll. 甩过了。
0: 甩过了。

0: 侧露出来，几乎全露。
1: 嗯，英国打粉。
2: Try and give you 11-5, Bruce.
3: You hear that?
4: It's a fraction.
3: Yeah, it's curl lots at the end. 11-5.
0: 英国队的三垒副队长格兰特·哈迪成功率88%。
5: 12，11。
0: 哈迪在所有的三垒当中成功率是排到第二位的，比加拿大三垒肯尼迪多一个排名，啊，少一个排名。肯尼迪排在第三。
1: 好球！
0: 好球啊！手上是真有功夫。
1: 是。现在这三个球形成了一条直线。
0: 嗯。球是真听话。
1: 是。
0: 甩得严丝合缝。
1: 加拿大继续悬科。
0: 加拿大队的三垒马克·肯尼迪是一个左撇子选手。82年出生，44岁
5: 了。
0: 马克肯尼迪呢有4届冬奥会的参赛经验。
1: 他也是10年温哥华冬奥会跟马丁团队一个组团队中的二垒。
0: 对。14赛季成为了科伊队的三垒，然后呢18赛季加入了雅各布斯的队伍，之后像古舒、伯切尔，就这些加拿大队5-6个啊名将的队伍当中都有过队友的经历。
1: 英国三垒的第二球，干球。
5: Freeze, Bruce. Please get. Too late only. Lines get. T. Top four now. Top four. Level with. Wait, just past it. Just past it.
1: 好球，
0: 好球，轻轻磕一下。
1: 是的。但是相对这个球有点做得太外，
0: 对，
1: 这样的话我们看完现在这个球，加拿大还会有顺时针这一侧的黄再去做一个传进传粘。
2: With like just you're moving at a foot, Mark.
3: Back four.
2: Same way.
3: You guys opposed.
2: Thinking about here.
3: I think it's going to slide a little better.
2: That's a little more.
3: Same will work.
2: Exact same throw.

0: 但不会太远。嗯、
1: 对。
2: Yeah, if you can make that and just stick that there.
1: 因为圆心黄下面有一个红。
0: 是的。
2: Ten.
0: Yep. 所以这个的话，相对来讲会更对自己下一个球有优势，因为一旦这个传成这样之后，传沾或者是力量偏大一点，把球送到八区，那对于加拿大来讲的话，他想处理红，他也会产生相关。
1: 对。
0: 而且并且两个球，一个红一个黄，都在后区的这个形成垫背。
1: 布鲁斯莫阿特用的是逆时针的这条线。
0: 这个力量很大，那就直接打出去。
1: 打，哇，
0: 好球！哦吼，
1: 这打得 好细腻啊！
0: 嗯，
1: 先是横向打黄，然后呢把这个力量往下传导，再来打圆心的黄。哇！
0: 非常好，
1: 非常好，
0: 是的。英国队打球无论是击打还是说这种控球，这个能力都是很强，
1: 对，
0: 特别细，
1: 他不是说布局看得让人看不懂特复杂，他就是路线就在这儿，我就能执行到位。
0: 对，
1: 当然现在这局面加拿大队不是不能解。
0: 嗯，是的。
3: Back eight, probably trying to hit about a quarter of that red.
0: 加拿大也能打。
1: 对。英国队，抱歉，加拿大队四垒雅格布斯。
3: Clean.
4: Clean,
3: clean,
4: yeah, a little heavy, clean, clean.
5: Back line,
4: yep, clean,
5: just through.
4: Whoa, whoa, whoa, curl, curl.
1: 拿到过14年索契冬奥会冰壶项目的金牌。
4: Clean, curl, curl,
5: curl,
4: curl.
5: Keep going, keep going, keep going.
4: All day, all day, all day, all day, all day.
5: Benny, red one, red one, red one, red one.
0: 猜猜。
1: 甩远了。
0: 嗯，是的。
1: 嗯，这球是打薄了。
0: 对。其实这个球，如果说他要稍。再少掉一点，这样的话磕黄磕红往下直走，正好可以坐在红球的上方。现在是两个红进，那黄球可以直接打甩，三个空。四个空，
1: 四个空，
0: 是的，
1: 两个蓝圈上的黄是帮不上忙的。
0: 嗯。打完之后，这个球最好是往两个黄的中间这个位置。
1: 嗯。往左边去甩一甩。
0: 嗯。而且上面的站位。又可以形成了一半档。
1: 对。
4: Base game。
1: 莫阿特的打甩。
4: Low tens, low tens,
5: low, curl, low, low, low, curl, curl, curl。
0: 嗯，打的有些正。
1: 对。停在了中线偏右一点儿。
0: 嗯，是的。
1: 那加拿大队就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了。
0: 是的。
1: 嗯，投进来拿一分。
0: 对。
1: 两支队伍循环赛的时候，加拿大队是九局战胜了英国队，其实打的还是挺焦灼的。上半场比赛双方分差就差一分。
0: 是。
1: 嗯，加拿大队赢是赢在了第七局后手的一个三分局，再然后连续偷分，然后获胜。
0: 嗯，
1: 所以今天恐怕会出现很多这样非常焦灼的一分局。
0: 是。
4: Just one inch less, just a hair less, yeah.
5: Feel it out, nail the weight.
0: Canada 最后一球。

0: 目标是投一个最近黄。
1: Back eight, clean, back four, clean, clean, back eight, clean, back 12, yeah, I got you, clean, clean, clean, just clean,
0: 黄球需要下线，
2: 没问题，
3: 没问题，
0: 没问题，
3: 一分，
0: 一分。
3: 对于英国来讲，开局打的就比较复杂，成功控了加拿大一分，
0: 这确实是决赛该有的质量啊，
3: 哎，是的。
0: 这两支队伍历史上啊，总共交手了14次，英国队赢了其中的12次。我们说这英国队是雅各布斯的这个队伍的天敌，好像也不是很夸张。
3: 是的，
0: 但是是吧？最近的一次交手就是循环赛，这个确实还是加拿大人笑到了最后。
3: 是的，
0: 所以双方其实呢，从数据上来说都有这场比赛可以获胜的理由。
3: 对。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以后的玄机。
1: Top four, top eight, light only.
2: Close.
3: Light only.
1: Top four.
2: Close to T. Okay.
1: Don't want it.
4: Okay. Where are you?
1: T.
4: Okay, light, nice.
5: Light over curl.
4: No, light's good.
1: Top T.
2: Top T. Top T.
4: Not over curl. Not over curl. Is it curl?
5: Curl, curl, curl. Yeah, really
4: curl.
5: Good.
4: Curl!
6: Curl! 好球，
0: 好球。
6: 看看从头掷侧藏住多少？
0: 嗯，藏死了。
6: 那、嗯、藏死了。
0: 但是加拿大还是有打水。
6: 嗯。
0: 把红弧打掉，让自己的头甩到中线。
6: 悬打水。
0: 是。
6: 布雷特·加伦特，第二局第一投。是一名90年出生的选手，队伍当中最为年轻的，其他队员除了替补之外，都是80后，甚至说是，86前的老将。
0: 嗯，
6: 哦，
0: 失误，
6: 这想磕的是里面往中间甩。
0: 对对，但是还好，
6: 也行。
0: 对，因为至少现在这个球还是在营内的。
6: 对。
0: 相对来讲，他这个力量叫的就比较小。
6: 嗯。
0: 英国的打水 ，double 水。
6: 穆阿特刚才他这个摸肩膀这个动作，应该是示意力量啊。
0: 对。
6: 就是正常击打。
0: 是的。
6: 嗯。好球。双飞没有问题，
0: 对，但是这个头没过去。
6: 哎，对，
0: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他在和瑞士打半决的时候，这个新球的这个打甩成功率是非常的高，
6: 是非常夸张的。
0: 是，因为这个红球是开放性的，加拿大直接就打水，
6: 嗯，打定了，
0: 打定了，
6: 完全露出来。
0: 哎，是的。
1: 11
4: full heavy,
1: that's good.
4: Ten.
1: Even if it's showing a piece this side, not bad. Yep.
0: 11, 十一秒的力量。
6: 嗯，也甩多一些。
0: 是，甩多一些。这样的话，加拿大还有同样一个悬打。我们看看漏多少，
6: 哇，
0: 几乎一个球。
6: 是啊，
0: 大半个弧漏在外面。加拿大有打甩到自己的球前面，也可以再甩远一点。我是打完留在这儿就可以。
6: 嗯，
0: 一旦露出来的话，对于英国队那肯定是一个大包水。
6: 对，英国队打这样的这个双飞，哎，手拿把钻啊。
0: 是。
3: Lead's good. High eleven.
1: Lead.
3: Eleven and a half. Lead's pretty good.
1: Lead. Curl. Curl.
3: Curl
1: now.
3: Curl,
1: curl now.
3: All
1: day,
0: all day, all day. All day,
1: yep,
0: yep,
1: yep, yep. Go,
6: Brad, go!
1: Yep,
6: yep.
0: Summer.
6: 嗯，好球，
0: 好
6: 球。这就露出来一个，
0: 是的，露出来一个打甩的球位。
6: 对，打厚一点，打内角。
0: 是。
3: I'll give you ten.
5: Focus on the rope.
4: Yeah, you guys.
1: Low tens.
0: 英国队

0: 塞雷的第一球，击打水。如果掉线的话，真的是两个双飞又来了。
1: 哎，像啊，来了来了，好球！
0: 太好了。
1: 而且这球甩的也是质量挺高的啊。
0: 两个走的同时，让自己球又藏得那么严。
1: 对，就只漏了个边。
0: 是。加拿大直接做传击双飞。
1: 打正了，
0: 打正。
1: 嗯。
0: 从这两个球来看的话，打的成功率没有英国队的
1: 三垒高。对，而且搞不好这一场三垒之间的这个状态的差异啊，就可能会决定比赛很多东西。
0: 是的，你看现在的话他打定了留在营内一个，
1: 对，
0: 那对于英国队的话再往边区去投一个扯远一点，
1: 对，
0: 然后就两分切，而且他这个角度又留在了外侧。
1: 嗯，意味着黄湖这边不太好，一个球能直接都打到。
0: 十区，往十区投一个。好球！
1: 好球！既然这黄球没有成吴孝湖，那就别闲着，
0: 是的，
1: 帮帮忙拖一下。
0: 所以现在这个角度的话，左侧五区的红和十区的红呢，加拿大要是想打的话，自己的头是留不下的。
1: 对，就是从左上红的外角打吗？
0: 对啊，这个外角如果说你看要是他去找一个双飞的话，就是完成的非常好。
1: 对，
0: 那自己的头留不下，那留不下的话，英国队下一球直接旋进。即使留不下，那他也是要找，
1: 对，
0: 不想给两分。
1: 传击啊，
0: 传击打红的内侧，然后让自己的站位黄往底区找另一个红。
1: 我用一个逆时针的旋转。传打往右下走。
0: 打后了。
1: 那手中黄又成了一个站位。
0: 是的，英国直接旋进。打得有些厚，
1: 打厚了一点。还真挺像的。
0: 是，
1: 但是看这个力量，假如说打得薄一点，也有可能被下面黄球相关到啊，也能垫上。
0: 英国队直接旋进。
2: Get it there. I'd like to see our hair more. Okay. Get a 15 good, Bruce, but I'd like to see just a fraction more. Ideal bite four, just short of that.
3: Yeah, 38 is fine as well. I think I'll hit that.
1: 目光如炬啊。莫阿特投一个
2: top pick.
4: Hey, line's good.
2: Sure. Didn't really add much.
4: Line's good. Love our room.
2: I think you're narrow.
4: Still you, Hammy.
2: Line only.
4: A little narrow.
2: Waist good.
4: Really narrow. Full eight.
0: Knee length.
2: Bite four.
4: Really? Whoa, Emil. Whoa. Just want to be full eight.

0: 球了，发球，哇，你还是付出来一些，还是付一点，跟刚才那个位置差不太多。对，这球的话，刚才加纳易磊做了一个传击，效果不太好，所以话还是不想去。再做一个尝试，一旦做不好的话，同样其实也是两分。
1: 嗯。
0: 把后面的直接打掉。
1: 就认可这局丢两分了。
0: 嗯，但是这个打也是要
1: 看
0: 能不能留下。
1: 对。
0: 嗯。
1: 哦，也没留下。
0: 对，那直接给两分。
1: 仔细想想，这一局的关键球可能就是加拿大队三垒那个传击留下了，
0: 对，留下了。然后英国队那个双飞打甩，
1: 嗯、对。你说两队这么高水平的运动员连着投0%的球，我不信这场比赛会出现几个啊？
0: 是，
1: 但可能就是差这个25%、50%，
0: 对，
1: 就导致这一局最终的结果了。
0: 是的。
1: 穆阿特这个球投进来拿两分。
2: Line's good for the lead.
3: We're here narrow again.
2: Okay. All you again, Hammy.
3: Okay.
1: 就现场的英国球迷在给这颗弧注入元气啊！
0: 是，
1: 两分没问题。
0: 没问题，稳稳的两分。
1: 出手力量小了一些，一直在刷。停到二区了。嗯，踩中线就没有问题啊。
0: 对。比分打平，加拿大后手第一球又是直接进营。比分落后，他就变去站位；比分打平，他就直接进营。
1: 战术思路是比较清晰的，
0: 对，先去控这个位置，然后呢，也根据场上的这个情况，看看这一局是按0-0走，还是。打的这个压力来了之后，要么是一分，要么是两分。
1: 对，打成空局或者打成两分，对于加拿大来说都不错啊。零分的话，就是有双数后手。
0: 干球。
1: 嗯，差不多啊。
0: 可以。
1: 还可以啊。刚才我们这边看到雅各布斯和穆阿特两个人换了一下鞋套，
0: 带错了，
1: 带错了。冰壶的这个滑行鞋，大家看脚下白的这个特氟龙材质啊，非常耐磨，然后摩擦力小。但是呢，平时不滑行的时候需要拿鞋套把它给罩住。
0: 加拿大反转。刚刚好的一个力量。
1: 嗯。有指导，像这样的粘球啊，就粘出什么样的角度，有什么讲究吗？
0: 其实你要是粘的稍微力一点的话呢，那这块会有自然角。
1: 嗯。
0: 如果说对方的球在营内你处理不掉，那这个你打的某一个点相对来讲的话就完成的更容易。
1: 嗯，
0: 但是你要粘错的话呢，像这种的话你打完之后的红那是走了，像烧到圆内，
1: 嗯，
0: 圆心内的球那就是没有的，
1: 对，它就会比较偏。
0: 利用自己的球来去打赢。

0: 至少是清了个站位啊。
1: 是。
2: 来，这个喽。
1: 再往下来点。嗯，好球。
0: Good sweeping，
1: 是
0: 一膀子力气啊。好擦冰啊。
1: 再去做一个传打，
0: 这回很正。
1: 对，
0: 嗯，好球，
1: 好球，还有打手，
0: 对，带走两个，
1: 是的。打甩中间的话可能会有双飞，甚至是三飞。打甩中间打红球的偏里侧一点薄，然后这个两个最近的走的同时，这个球的
0: 会往下走，
1: 对，往下这个直接烧红。其实我们有时候看这个球啊，可能在女子来讲的话呢，这种球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它的力量没有男子大。但对于男队来讲的话呢，可能这个球就是很容易。
0: 对，其实男子和女子冰壶，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可能只在于力量这件事儿。
1: 是的。
0: 投出来的力量更大，擦冰的力量更大，
1: 对，
0: 就能达成一些不太好达成的效果。
1: 这个球打好的话是有一个三飞，
0: 三飞并且黄球藏住，
1: 对，
0: 哎呦，差一点，
1: 差一点，
0: 差一点啊。好球，好球，这黄球漏了一个边儿。
1: 是的，全打定。
0: 对，加拿大队和英国队都是击打能力很强。哦呦，天哪，这头发丝儿好密集。
1: 是，还行，挺淡定。
0: 这缝能加也就加一张纸吧。
1: 是。
0: 打黄。嗯，好球。
1: 好球。
0: 带着一个小小的角度，
1: 是全飞是没问题，
0: 对，
1: 双飞完自己而且不留头，
0: 对，
1: 那零比零了。最后两个球改变了局势，
0: 确实
1: 从被逼对手得一分，
0: 嗯，
1: 到最后打成零比零，
0: 中间一度是有三颗黄球，三颗红球牵制啊。
1: 是的，
0: 这球呢，加拿大队打掉没问题，主要是自己的黄球不能留下。

0: Hurry.
1: Yep. Hurry. Gotta go. Gotta go. Gotta go. Gotta go. Gotta go. Keep going. Keep going.
2: Okay.
3: 留下了。
4: 是的。
3: 这一分加拿大队得的可是不情不愿啊。
4: 对。
3: 因为这意味着下半场第一局第六局的时候，双数局又回到了英国队的后手。
4: 是的。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分数上英国队领先一分，第九局了。刚才我们看这个转播画面，包括现场大量的观众举的都是英国的国旗。莫阿特自己说，他说其实平常我们打世锦赛都是代表苏格兰来去打球，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代表英国对他来讲本身就是一个荣耀，而且他也感受到了在整个更大范围内的英国越来越多的人去来讨论冰壶，越来越多的人去来支持他，他还是很有这种动力想要去打好比赛的。
5: 对，而且我觉得这支球队的话，对于大家来讲的话都是比较喜欢的。
4: 是
5: 他也没有特别的一些什么不好的这种。
4: 对，就是从人品到球品方方面面都是非常典范的一支强队啊。
5: 而且你看这支队伍的就是特别喜欢他们那种默契的这种程度，也没有太多的那种语言呐、这种就大家真的是做到那种一个眼神就是知道要彼此做干什么。
4: 对，这支队伍2017到2018年到现在是8个赛季，一垒到四垒保持不变。然后呢，从2018年世锦赛开始，每隔一届世锦赛提升一次名次。2023、2025两届世锦赛已经提无可及了，那就2个金牌。
5: 是的，可能这也是他们确实是这么多年的默契的配合才。

0: 才有今天的这个成就。
1: 对，另外我们说这队伍年轻啊，都是90后，至少在接下来一个周期都依然是最顶级的队伍啊。
2: Really good. Full four. Line's good.
0: 对，就像王老师您说的，就不像加拿大队，他们可能更多的是我喜欢这样或者你喜欢这样吗，这种交流的方式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两支队。
1: 对，就是有的时候感觉他们聊得还挺客气。
0: 是
1: 每个队伍组队方式也不一样啊。
0: 对，
1: 这个就不是分高下。
0: 但这支英国队我们要知道它是一支职业的队。
1: 这个职业您指的就是全年只靠打冰壶，
0: 是的，
1: 作为自己的工作。
0: 是的，
1: 像类似这种职业冰壶队，世界上还有哪些国家有？
0: 瑞典，
1: 咱们国家肯定是，
0: 咱们，然后还有韩国、日本、意大利，就是这些国家。剩下其他的这些，基本上都是有各自的工作。
1: 对。
0: 他带了一垒，还是继续做一个粘球。
1: 好球，
0: 好球，
1: 好粘。
3: Howdy, boy.
2: Good job, boys.
3: You've been doing that for a while.
2: Ben Huff.
0: 这个红距离跟那个粘稍有点距离。
1: 上面一冲，底下黄不受影响。
0: 是的。
2: I can make it 11. It's just tighter by.
3: Yeah, I like 11.
2: Okay.
0: 还是想做一个传击。
2: We'll never hit the yellow as well.
0: 就是要把他的球往后去给多送远一点。
1: 对，
0: 如果他这个球要是粘上了，他的选择就不是这样。
1: 你就继续往上挪了。
0: 是的，就重演到第七局的这个局面，一冲两红，黄还是走。
2: 11-5 all the way
1: 下线了，
0: 下线了。
1: 哦呦，这差了好多。
0: 对，
1: 这个红球传进其实倒也帮助不大。
0: 是的，
1: 而且边区分了一个红站位。这红球站位位置还挺好。
0: 是的。
2: 10.5 Brad, yeah, how's that?
3: I like that. Nail the weight.
2: Really knows, boys.
3: Yeah. Stay here more.
4: I like that, guys. Just looking
2: nail the weight. Nail the weight, Bradsky.
0: Clean, clean, keep
2: that. Yep.
0: Hard bet. 直接打掉形成多球局面。所以他这球也没有必要站，站的话对方也是一个 run by 三飞。
1: 对。
0: 那莫不如直接我就打赢了。
2: I guess if I nudge a wee bit, I might line up.
3: Ten.
4: Yeah, it's just curls.
3: Definitely
4: curls it there.
5: Whereas you push it on
2: maybe
5: the
2: even three quarters. Just
4: I think I
2: move it to、
4: point.
2: here.
5: Okay. Yeah, that's nice.
2: Three quarters, enter.
4: Outcome.
5: Yep.
0: Yep. 英国队二垒的双飞。
2: Curl.
0: 唱得太薄，
1: 也行，黄球露出来了。
0: 是的，
1: 对。
4: Nearly, the pick two thirds.
2: I think you can throw normal, okay, like or ten, okay.Ten right on the nose. Ten right on the nose. Yeah.
0: Did that.
2: Thinking about here.
0: Yes.
6: It's good. Clean.

0: little heavy.
1: Yep.
2: Hurt.
0: Yep. Whoa.
2: Yep.
0: Yep.
2: Whoa.
0: Watch that one. Go big on that one.
2: Yep.
0: Go.
3: 好球啊！
4: 同样是三个。
5: Too good too soon, but it's good.
0: Go.
5: I like normal. You know what's coming off there, dead.
6: I feel like you kind of iced me for normal, like to be honest.
5: Oh, yeah.
6: Like, it's like...
0: Could be, yeah.
4: 这两个相对来讲好打一点，因为上面这个四的话有些高。
0: 嗯。
3: 不过还是没有打出去啊。
0: Not bad.
5: Shot.
3: 没有打出去就意味着对方呢这个球之后赢得还是有三颗黄符。
4: 打完之后这个劲儿还是有点泄不够，
3: 和刚才二垒类似啊。打甩，
0: Which game?
2: Ten.
0: Yep. Clean.
2: Oh no.
0: Clean. Curl. Clean. Curl. Curl, Ben. Curl, Benny.
2: Curl.
0: Come on. Keep going.
2: Curl. Curl. Curl.
0: Curl. Curl.
2: Not bad. Not bad.
3: 排成一条线。
4: 是的。
3: 这个打定偏一点就有了。
4: 对。打定偏一点，然后让自己的头尽量甩在边区黄的上面。
5: I mean, right in the ballpark, I thought.
6: Thought so too.
0: Fire weight was great, bud. Give me a hair thicker.
7: Yep. Whoa.
0: Whoa.
7: Whoa.
2: Yep.
0: Yep.
2: Hard.
3: 纵向双飞，打正了，打正了，打正了。
0: OK，
4: 确实是这两个球的效果完成的不太好。
3: 哎呦，那这个球要是黄胡打甩之后，三个黄胡之间相对距离就很安全了。
4: 对。第二球打甩，
3: 甩得非常好。
4: 是的，
3: 这可怎么看双飞啊，
4: 这有些薄啊。
3: 是啊，三个黄胡三对两两关系，没有一个好打双飞的。
4: 是的，
3: 站位红胡去找也没啥好效果，
4: 找不好的话那再投一个四个。
3: 四个了，
4: 但倒不是说他没有这个能力，他肯定是有这个能力。
3: 对，
4: 相对来讲的话那就打这个往这边靠呗。
3: 对，打中间绿圈了。
4: 是的，因为这个来讲的话又是开放性的，又是比较容易的，就没有必要去用红再去找黄，那我觉得有点跟自己较劲较劲。而且我觉得这是存世在这给自己挑战，
3: 还没逼到那份上呢。
4: 是，对。
3: 这个双飞就是两

0: 这一局拿三分的话，其实从比分上来看的话是还差两分。
1: 对，
0: 心态是不一样，尤其是在第九局。
1: 看英国队小伙这局笑容比至少表现比之前就严肃很多了。
0: 是从二垒开始，击打的准确性就没那么高。
2: Well then, Packy, it's close, guys. Okay, stay with me here.
3: Sweep for T, line's good. Curling big.
2: Line's good.
3: Curling big.
2: Back button. Line's good.
3: Back four. Back button's not bad.
2: Fine.
0: 那这个球必须要停在T线上，这样的话比较平，它还会有三分的结果。但是一旦形成了错角，
1: 伸了一颗球左右，对。
0: 但是这个也是同样，这个大本营啊，他这个打完之后这个走向还是有些长。
1: 对，
0: 就像刚刚三垒的那个击打是一样的，
1: 叫暂停了。
4: I mean, either way,
5: that is really hard.
4: Seattle,
5: close the freeze.
0: 再一个。
2: Freeze on the run double, guys. Gonna pick one, I think.
5: You're almost
1: calling to me.
0: 现在如果你打怎么打，他都是，两分到三分，其实还是三分。
1: 对，
0: 因为那个球的话，用上面的打黄再去找中间的这个黄，
1: 对，
0: 确实太难了，而且要打到第一个点的一个保点完才能折到这儿来。
1: 对，那如果要正沾圆心黄的上方呢？
0: 你正沾圆心的这个上方的话，那就是逼着对手再去打完不留头呗。
1: 对，其实还是三分啊，
0: 也会有三分。
1: 对对，现在其实就是大概率的三分局。
0: 对，但是你沾的成功率要比你去用红找两个黄，而且还是边区的红，站位红去找两个黄，
1: 还能好点。
0: 这个难度上来讲的话，相对粘是更容易。其实这个球，你这个球的话，英国队沾死之后，他也做好了这个对方得三分的准备。
1: 是。
0: 但是如果说一旦他这个球打完双飞，他头留不下来了呢，那就是两分成功了。
1: 对，但是这要沾没沾好，搞出来一个四分局啊！先看这球吧。
0: 这个时候也得搏呀。
1: 穆阿特投壶成功率并不算太高。
0: 这个球他不沾，其实也没有办法，必须得搏。
2: Always you, Bob. T, easy then, easy then.
1: 这球是要沾圆心的黄。
2: Still Bob.
4: Both Bob.
1: 一定要沾得非常精细，非常精细，非常精细，磕出来角度了。
0: 那这个球加拿大
1: 有四分了。
0: 打薄，
1: 对，
0: 而且力量这块就不能太大。
1: 对，要只要确保这个劲儿能把红球打出去，自己的黄哪怕停到蓝圈都行。
0: 是的，第一力量不能太大，然后呢要把红再打出去，让自己的头再留下，才能有四分。即使踢自己的后区黄，也不能踢得太远，薄蹭呗。
1: 哎呦，穆阿特喝了口水啊。紧张。雅各布斯击打成功率89%，这是他本场比赛第十次击打，目标是打掉圆心的红，多拿分。
2: Wait's perfect. Clean. Ten. Clean. Two.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1: 打到了。
0: 嗯，
1: 比较薄，黄球，黄球能出去吗？那黄球也出去了，三分局，
0: 三分
1: 局。

0: 其实这一局的话，还是英国队从二垒开始击打。
1: 对，那么连着几手四颗球吧。
0: 是的，他的一个击打加上三垒的两个，完了加上他的第一个，
1: 对，
0: 是连续这四个都没有把对手打成双飞。
1: 这个呀，我觉得英国队多少还带着一点劫后余生的这种庆幸。
0: 对，
1: 真打出来一个四分局，
0: 嗯，
1: 第十局想要一下子拿三分，
0: 是的，
1: 那就难上加难了。
0: 那这个是三分，对于加拿大来讲的话，至少从这个团队的气势来讲，
1: 嗯，
0: 和比分的话呢就要轻松一点。
1: 是，加拿大队刚才在第八局就做了非常好的防守，逼得对手拿一分。
0: 对，
1: 英国队打到现在有过两局的两分局，除此之外呢就是两个一分局了。
0: 是的，而且现在加拿大是领先两分，最后一局那他要的就是场面简单，进一球直接进行。
1: 嗯，两分也是本场比赛最大分差。
0: 是的，
1: 多么接近的比赛。黄球搭在了五环的边上，他们距离自己的奥运冠军可能就差这一局。
0: 嗯，英国队的中区站位。
2: Easy line cut.
3: No room.
2: Weight's good. Line's good.
3: Line's okay.
2: For your brush.
3: Line's fine.
2: Weight's nice.
0: 直接把这个进攻改向成中区。
3: Curl.
2: Get there.
3: You're gonna get.
2: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Nice shot. Good there.
1: 嗯，踩中线。
0: 嗯。加拿大第二个球同样是进营。
3: I got heavy.
2: Little heavy.
3: Hey, you don't have.
2: Line's good. Red rock. Fight the four.
3: We're almost right to it, guys.
2: Just clean that
3: room.
2: Right to it. Curl, Mark. Curl it, Mark.
3: Right to it. Right to it.
2: Curl it, Mark.
3: Curl it, buddy.
2: Curl it, curl it.
3: Good job, boy.
4: Pretty good, man.
2: Good, man. Good curls. Line's good.
5: Hard boys, it's close.
6: It's close. All the way. Number off this
5: one. Hard boys. What?
6: They got him.
5: Hard. Hard. Good
0: now.
2: Okay.
1: 英国队这局第一个球是中区的站位啊。
0: 对。
3: Same turn or no?
2: Top eight.
3: This is the curlier side.
5: Is this there?
2: It is.
3: Yeah, we like that.
2: Bradley knows what's that.
3: Seems to be it's been.
0: 因为加拿大的第一个球他直接就要进营，尤其领先两分他肯定前两个球都是要进营，那莫不如那加拿大英国队先说我再站一个，站的话同时站在中线你又不能打，
1: 对，
0: 形成一个站位点，最后的话那我得两分，中区也是我现在要得分的这么一个位置。然后即使呢加拿大把自己的中区敞开，那我再随着这个局势来去做一个边区的一个进攻。
1: 对，如果他一上来就边区站位的话，那加拿大队一分球其实效果就没有什么障碍了。
0: 对，而且他这个球如果说两个边区站位的形成，那你看他现在三个球他都不站，他都是要进到营内的。
1: 对，
0: 那要的就是场面简单，那大本营前就几乎是敞开的。
1: 是。
0: 张科来去改变角度。
7: Back eight, back four. Yep, back eight. Back eight, back line.
2: Close. Yep,
7: back eight, back line.
2: Clean, clean. Back eight.

0: Nice. If I bump it there, this red nose gets them all. Okay. But it might jam.
1: Yeah.
0: Okay.
2: Back so 8, back 12 kind of thing to move in that many?
3: Yeah, we got to be just a hair high, guys.
0: Okay, let's talk about the spot.
1: Yep. This is the curling
0: spot. I think this spot curls. I think I need a little more.
3: I like that.
4: How's that?
2: Back 8, back 12, wait.
4: Yep.
3: Yeah, heavy draw, Mark.
0: The other way, guys, heavy draw. Speed's good here, eh?
3: Yep.
1: Yeah.
0: A little more.
1: I agree. I love that.
3: Right there.
5: 是雪莉娜的课，因为靠上两个红，下面都是黄球，改一下角度。这个球磕完的话，两个红憋着了。对，
6: 哦，这一下英国队难办了。是。 但是现在看看英国，这个还是能看到。那就单看一个。打两个中间。正好是卡在两个中间。中线偏左的红往下走。那这个球打两个中间的话，稍微偏一点的话，左一点。对，中间的这个黄应该也能刮到。对。
1: 对。
5: 红传红，打五环左上黄，再打右上黄。可能是生死球。 这球之后一定会极大的改变场上局面的。是。Eleven
4: five, red light. Yeah. High elevens. Eleven five.
0: Clean.
4: Eleven five.
0: Come on, curl. Curl. Straight.
5: 下来了，打挤。
6: Okay.
4: 挤出去一个，是的，而且这个角度也挺好的。改完之后呢，两个黄这个错角也能走。Okay.
5: 垃圾打，嗯，有可能打出来一个双飞，
6: 是。
5: 好球啊！好球！好球！好球啊！
6: 嗯，好球啊！好球！好球！好球！而且这两个黄又比较平，他打完之后呢，想再去罗上面，把黄球成为垫背的话，又不太好打。对。
5: 那他打多后才能反弹过来留在这儿，是吧？那打甩的话，下一个球，加拿大直接找完之后，两个红的走。像这种打甩的话，那两个红是不是还得是纵向排列会好一点？嗯。纵向的话，打的话就是要。
6: 产生这种一旦相关能留一个，但是一旦稍微有一点错角的话，那就没有任何的一个相关。
5: 对。
4: Okay. Okay. Okay. Rush down.

0: Go. Heel.
1: Normal's okay, Bruce.
0: Okay.
2: 直接找这个大补。
0: Normal. Yep. Normal.
1: Yes. Hard.
0: Normal.
1: Hard.
3: 打到了双飞，加拿大队还有最后一颗球，双方都只剩下最后一颗球。是的，英国队这局要拿两分。
2: 场上现在是有两个战场，右边弧旋的一颗红和中间的这个黄红红。嗯。其实还是这个球想再往下多走一点。对，因为现在这个纵向还是能带出来双飞的。是的。时间是够的啊。
4: Big nose is good.
0: Yeah,
4: yeah. Run the nose, Brad. Peel weight. Lots of time, buddy. Lots of time.
2: 加拿大这局只要不丢三分，他们都是有利的。是。哇，7.2秒出手。哇！那这球打成的话，
3: 有一个两分。
2: 打进的话，那就是那谁。
3: 哎，能出去吗？出去了吗？回来了吗？
2: 没有，还是出去了，对，啊，那就是一个打双飞，留下拿两分，然后加局了。是的。我们已经看了加拿大队员已经一直在笑了。
3: 马特目标是打掉黄球，红球留下。嗯，
2: 这个
3: 球没有打掉第二个黄，是的，所以比赛没有加局，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嗯，在过往的冬奥会男子冰壶历史当中，加拿大队是非常成功的队伍。是的，拿到过三枚金牌，两枚银牌和一枚铜牌。上一届是一枚铜牌，这一次他们为加拿大队拿到了男子冰壶的第四金。而对于这一支已经非常出色的英国队来说，经过了四年的沉淀，两次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他们依然还是打到了最后一场球的最后一个关键球的处理上。是的。
2: 而结果其
3: 实与四年前也是一样的。是的，英国队又一次拿到的是冬奥会男子冰壶项目的银牌。那么我们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米兰冬奥会男子冰壶项目金牌战的转播就告一段落了。本场比赛由柳云指导和王慧媛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第一个比赛日的比赛。今天的比赛项目是女子3000米的比拼。我们的杨斌瑜出场了，年轻的杨斌瑜，这也是他的第一次冬奥会。他的头像也保持着他生活当中的乐观，即使在遭遇伤病，在遭遇逆境的时候，他也同样保持着非常努力的微笑。他对阵的是法国选手布劳恩，布劳恩只有19岁，很年轻的选手，所参加的4站3000米的比赛当中，大多数也都在 B 组。看杨斌瑜今天在同组的选手当中能不能够战胜自己。好，比赛已经开始了。杨斌瑜今年在盐湖城划出了4分05秒286，在卡尔加里是4分372秒。那么接下来呢，在哈马尔和因特尔都是4分10秒以内的成绩，是不错的。而且就在一年之前，杨斌瑜是哈尔滨亚冬会这个项目

冠军获得者。我们还依稀记得当时他登上领奖台那个可爱的头饰。布劳恩呢，他的后程是有一定优势的，在整个的四站世界杯当中，有三站他的三千米成绩比杨斌瑜还要好一点。看一看杨斌瑜，镜头再次对准内场，现在具备一定竞争力的选手逐渐的开始到内场来看一看场上的情况，同时也开始适应场地的温度。今天呢是零下8.8度，湿度是36%。这个冰场的制冰师也是加拿大卡尔加里那个大家所熟悉的速滑馆的制冰师。所以呢，这个冰场在冰面湿度在30%-40%之间，应该能够更好的去除雾和霜，让冰场冰面呢保持一定的所谓干爽，而绝对干爽是做不到的。现在布劳恩在跟滑杨斌瑜，因为今天呢，这前面的1800米还是滑的非常的有冲劲儿，先跑。两位暂列第六和第七，看杨斌瑜后程如何。现在的杨斌瑜是在外道，布劳恩呢比他呢会稍稍的省一点体力，距离差距并不是很大。通过这个内道，布劳恩超越过来。总成绩上，杨斌瑜还暂时领先一点，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按照自己的节奏，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些自信。现在杨斌瑜转到内道，进入到决胜圈当中。对杨斌瑜可能略有利一点的就是他最后是个内道，但是呢现在成绩上双方仅差0.01秒伯仲之间，所以在速度滑冰的赛场上，不光说是要取得好成绩，更重要的是能不能战胜自己。在这个时候呢，杨斌瑜是进入到外道当中，布劳恩是内道，这样对布劳恩就变得有利一些。两个人都是4分08秒以内滑完，布劳恩是4分07秒17的冲线成绩，杨斌瑜是4分07秒62，结束了比赛。来看一看第八组，这是加拿大老将35岁的马尔泰斯，在盐湖城获得该项目亚军，卡尔加里获得该项目季军。这是意大利的速度滑冰女王35岁的洛洛布里吉达，弗朗切斯卡洛洛布里吉达，全场观众的掌声。她在第一站获得第4名，第二站第6名，但第四站和第五站处于调整期，成绩并不尽如人意。看一看在自己的本土作战会有什么样的成绩出现。洛洛布里吉达在外道，马尔泰斯在内道，两位选手出发。马尔泰斯除了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盐湖城的亚军，卡尔加里的季军，除此之外呢，在第四站挪威哈马尔获得了第4名，而在因策尔也是获得了季军，他有争夺前3名的水平。

两位选手的第一个计时点都没有那么突出，果然是老将要把力蓄到最后。马尔泰斯这已经是第四次亮相冬奥会的赛场，他是北京冰丝带团体追逐的冠军获得者之一。看一看，洛洛布里奇达已经在第二个计时点拿到了第一位，而马尔泰斯也有第三位这样的一个排名。那更正一下，刚才呢，洛洛布里吉达是从第一个计时点开始就已经领先了，领先莫洛佐娃，他是19秒47，当时。马尔泰斯则是要把力蓄一蓄。现在马尔泰斯在这个计时点又超越了洛洛布里吉达，两位也是老对手了。这种交错领先的情况有可能在这一对老对手当中，在比赛过程当中不停地上演。而在他们身旁的练习道，乔伊贝恩已经开始自己的热身滑跑了。意大利的教练员在大声地提醒着洛洛布里吉达，这个时候经验更可贵一些。马尔泰斯从内道超上来，但这并不重要，保持自己的滑跑节奏，从一而终，滑的主动更重要。第四次冬奥会的亮相，他在北京获得了女子集体出发的铜牌，以及女子3000米的亚军。当时她的成绩是3分58秒06，而那个时候，冰丝带是被所有包括她在内的很多欧洲的选手称为是世界上最快的速滑馆的。今天在她的主场能拿出什么样的成绩呢？所到之处是欢声雷动，这才是速度滑冰的魅力所在。又一次反超。但是双方之间的差距是微乎其微，女子3000米渐入佳境。进入到决胜圈当中，洛洛布里吉达在外道，马尔泰斯在内道。现在洛洛布里吉达领先的比较多了，现在他是采用大开大合的滑跑方式，两人姿势完全不同，两种技术流的代表在这样的冰场上展开对决。我们身旁的很多意大利同行都已经站起来观看比赛了。洛洛布里吉达如何？3分54秒28，新的奥运会纪录诞生。主场作战有这么神奇吗？就是这么神奇。这个赛季他从来没有滑出过这样的成绩。35岁的洛洛布里吉达迎接全场的欢呼。第九组对决是来自荷兰的怪滑手格勒内沃德，27岁，正是当打之年。他的对手是在本赛季，特别是第五站世界杯分站赛，德国因策尔拿下过3000米冠军的挪威选手，25岁的维克隆德。两个人都是最好的年纪，我们拭目以待。格勒内沃德在内道出发，维克隆德在外道出发。之所以管格勒内沃德叫怪滑手，是因为格勒内沃德非常追求耐力赛的成绩。在去年的2月14号到16号荷兰国内世锦赛选拔赛期间，他除了参加1500米、3000米集体出发的比赛。

0: 之外，还到300公里以外参加乌勒支速滑马拉松比赛。速滑马拉松要跑65圈，各位，也就是说在44小时22分钟以内，他参加了4项比赛，一共在400米一圈的冰场上滑了104.4圈。他渴望这种速度耐力战，对身体的考验加大了他对荣誉的追逐。而现在他的对手维克隆德则是在这个赛季一直和乔伊贝恩竞争不相上下的挪威选手。维克隆德在盐湖城获得季军，在卡尔加里获得亚军，都是比贝恩要差了那么一点点。而在因特尔，他是以3分54秒743的成绩获得了冠军。维克隆德目前状态非常不错，而格伦内沃德目前还没有展现出来今天的超强竞争力。不着急，我们慢慢看。维克隆德独有的滑跑姿势会让我们感受到他对每一步、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都非常非常的谨慎，有点锱铢必较的感觉。目前他的状态还优于同时段的洛洛布里吉达。维克隆德在北京冰丝带女子的5000米和3000米都是第5名的成绩，那个时候他还非常年轻。4年过去了，他也成长了。而格伦内沃德呢，在北京的时候呢，参加的只是女子的团体追逐，当时他获得了一枚铜牌。镜头再次对准洛洛布里吉达。格伦内沃德目前的竞争状态要劣于维克隆德。维克隆德呢，现在是孤军作战，没有参照物，没有参照对象，就是和感觉当中的洛洛布里吉达在赛跑。现在他已经在同距离里慢了下来，决胜圈看后面他还有没有突进的起色。毫厘之间，但400米一圈并非没有调整的空间和可能性。最后的冲刺如何？不是很理想了。奥运会记录依旧属于意大利选手弗朗切斯卡·洛洛布里吉达，获得3000米速度滑冰最终冠军。当你看见他的亲友把孩子急速向他抱来的时候，这应该是今天比赛最让人动容的夺冠庆祝场景。这个时候你最想分享的一定是你最亲爱的人。
1: 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项目男子5000米的比赛。在今天男子5000米的比赛当中，我们也共同期待啊，看看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还会不会给大家带来惊喜。当然，中国选手刘汉斌也将会出战。接下来是男子5000米第3组的比赛，在这一组当中啊，有东道主的选手出场亮相。在外道出发的是挪威选手孔斯海于格，内道出发的是本土作战的意大利选手里卡多·洛雷洛。Go to the start. 现场也确实来了很多挪威的冰迷，也看看这一组对决 本土作战的东道主选手。

洛雷洛能够有怎样的表现。两个选手都是比较年轻的选手，洛雷洛今年是23岁啊，2002年12月份出生的选手，这是他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从整个赛季的表现情况来看啊，他赛季最佳的表现是在本赛季卡尔加里站的世界杯啊，当时在 B 组他是排在第二，完赛时间是6分07秒861。主场作战的选手肯定会感受到更多的支持，当然主场作战也是一把双刃剑，对于他们来说动力和压力并存。目前来看两位选手旗鼓相当，我们也跟随无人机镜头的视角，能够近距离感受整个速度滑冰的魅力，尤其是当选手开始转弯的时候，我们仿佛置身于其中，我们仿佛就跟在他们的身后，充分感受着选手们在转弯过程当中身体和冰面所成的一个完美的夹角，感受在转弯过程当中选手充满速度的前进感。挪威选手孔斯海于格现在是内道，他也是本届冬奥会啊挪威体育代表团的旗手。当然对于他来说可能最擅长的单项是1500米，因为毕竟在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孔斯海于格是在2025年哈马尔世锦赛拿到过1500米的金牌，而且外加挪威在速度滑冰的比赛当中确实有着很强的实力啊，像上一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孔斯海于格也是随队啊拿到了团体追逐的金牌。划过1800米处的计时点，两位选手的成绩都要优于之前已经完赛的选手。经过3400米处的计时点，两位选手一个排在第一，一个排在第二。但是目前的情况来看，孔斯海于格和洛雷洛两位选手的时间差距非常小，这一枪谁能够笑到最后啊，犹未可知。经过38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孔斯海于格仍然保持领先，大概领先了0.5秒。可能现在对于洛雷洛来说就得咬住了，他需要跟上孔斯海于格的节奏。在这个弯道处我们看到洛雷洛开始加速了，接下来洛雷洛是内道。在刚才这个计时点我们看到洛雷洛已经是形成了对于孔斯海于格的反超，目前他暂时排在第一位。这个后程能够看到洛雷洛对于自己的滑行是有要求的，在上一圈他就已经开始加速了。最后一圈洛雷洛现在保持领先，领先2.77秒，而且上一圈啊，他的单圈用时也滑进了30秒。现在我们看到孔斯海于格也开始提速了，尽可能去压榨自己身体当中的每一丝能量。最后一个弯道出弯，直道的冲刺。意大利选手洛雷洛率先完赛，6分09秒22。这对于他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可观的成绩啊。

目前在已经完赛的选手当中，洛雷洛暂时排在第一，挪威选手孔斯海于格暂时排在第二。接下来第四组有中国选手的亮相，中国选手刘汉斌在这一组当中是外道来出发，内道出发的是日本选手佐佐木香梦，外道出发的是2006年出生的中国小将刘汉斌，这也是刘汉斌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角逐。两位选手今年都是19岁啊，都非常的年轻。比赛开始，对于小将刘汉斌来说，其实在本届冬奥会参加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的角逐，也是帮助中国代表团在多届奥运会之后啊，再一次拿到了这个单项的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因为中国队已经连续4届冬奥会都没能拿到长距离男子的参赛资格了。那上一次有中国选手啊参加奥运会男子5000米的比赛，还要追溯到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当时中国选手高雪峰是第25个完赛。所以在长距离的比拼当中，其实中国年轻的选手们还有很多的成长空间，我们也共同期待着他们的成长和努力。也来看看这一枪刘汉斌的表现。经过10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中国选手刘汉斌暂时落后2.45秒。上一个单圈计时的成绩啊是30秒出头。今年也是佐佐木香梦啊首次参加冬奥会的角逐。比赛还剩下9圈，目前两位选手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滑行。其实前1800米啊，两位选手的速度保持的都很均匀。因为毕竟5000米的比赛啊，需要选手对于比赛进行拆分，前段怎么滑，中段怎么滑，后段怎么滑，都需要根据选手的比赛特点、身体条件、滑行的习惯啊，来进行对于比赛的拆解。而且运动员在滑行过程当中啊，也会收到来自团队的一些提示，那比如说这一时间段的配速怎么样。从本赛季在世界杯分站赛的比赛情况来看，佐佐木香梦在5000米这个单项上，其实在 A 组的比赛当中没有很好的成绩，也是以 B 组参赛为主要目标。像是在今年盐湖城站啊，他是在 B 组的比赛当中排名第4。而中国选手刘汉斌啊，在本赛季一共就参加了2场5000米的比赛，2场呢都是这个赛季世界杯的前2站，在盐湖城和卡尔加里。其中在卡尔加里 B 组的比赛当中，刘汉斌是排名第4啊，完赛时间是6分08秒363。然后在本赛季第1站的世界杯盐湖城站的 B 组的比赛当中，他是排在第7。

那当时的完赛时间是6分11秒109。对于首次参加长距离奥运会争夺的年轻选手刘汉斌来说，可能今天的比赛啊，对于他来说更多的是要找一些大赛的感觉，给自己积累更多的比赛经验。毕竟奥运会的比赛，这是所有选手梦想的殿堂，4年的备战都是为了此刻。而在过去连续的4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其实中国男队都没能拿到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的奥运资格，所以此番在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在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上再一次有中国选手亮相，而且又是这么年轻的选手，我想这也会给我们未来啊，在关注冬奥会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的比赛当中啊，留有更多的遐想。看看这些年轻的选手们在未来的比赛当中会不会再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接下来换道，刘汉斌滑内道，刚才他也是在弯道之前啊实现了加速。最后一圈，目前横向对比的话，刘汉斌是快过佐佐木翔梦。现在对于刘汉斌来说，是需要和自己来做横向的对比，他需要滑得比昨天的自己更快。最后的直线冲刺，看看刘汉斌的成绩啊，最终定格在什么秒数上？6分24秒26。这样中国选手刘汉斌完成了自己男子5000米的比赛。因为对于刘汉斌来说，无论今天这一场男子5000米的角逐结果如何，他都将会刷新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冬奥历史上在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上的最好成绩。在此之前，中国队在男子5000米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是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上，刘衍飞排在第24的排名。接下来就是万众瞩目的第9组的对决，外道出发的是目前男子5000米世界纪录的保持者挪威名将桑德尔·艾特雷姆，而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捷克的天才少年19岁的伊莱克。这都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角逐。比赛开始，哇，刚才起跑感觉艾特雷姆脚下有点没太蹬住，但好在起跑对于5000米长距离的比赛当中影响不大。两位选手前200米都不快，这两个人呢都是后程能力非常突出。接下来两个人换道，伊莱克滑外道，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起跑之后艾特雷姆脚下有点踉跄，有点没太蹬住，也希望这个小插曲不会影响这名选手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艾特雷姆是2002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3岁，他是在距离冬奥会最近的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创造了全新的男子5000米的世界纪录，5分58秒52。这是一个惊人的成绩，因为他是历史上首位能够滑进6分大关的选手。要知道在本赛季，也就是德国因采尔这一站世界杯之前，艾特雷姆都没有拿到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但就是在那一站，也就是备战冬奥会最近的一站国际级别的比赛当中，他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

所以大家就没法不期待啊他在冬奥会比赛当中的表现了。15天前，可能大家对于他更多的讨论啊，是他能不能。

经过22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埃特雷姆领先0.92秒，暂时排在第一，伊莱克领先0.27秒，暂时排在第三。伊莱克本赛季的表现非常之稳定，他也是快速的从青年组的比赛啊过渡到了成年组竞争更为激烈的赛场，而且过渡的时间非常短。大家也看到了这名选手的天赋，也看到了他现在的实力啊，年仅19岁的天才少年。本赛季在世界杯分站赛的比赛当中啊，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上，伊莱克是在哈马尔站收获了金牌，在盐湖城和因采尔站都是收获了银牌。其实在因采尔，也就是本赛季第5站最后一站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伊莱克的表现非常出色，完赛时间是6分01秒984，但没有办法，他当时碰到了状态更加出色的艾特雷姆，一个创造全新世界纪录的选手。所以两个人的对决啊，其实早在本赛季的多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啊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在奥运会两位选手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赛场上，这两位选手被分到了同一个组，也让男子5000米的竞争啊变得更加的直观了。经过34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艾特雷姆领先2.33秒，伊莱克领先1.30秒，两位选手也是排在前两位。目前来看，两个人的节奏保持的都很稳定啊。上一圈单圈速度，两个人都滑进了29秒1。当然，艾特雷姆这边要更快一些。之前也为您介绍过，两个人的后程能力啊都是非常出色的。因为毕竟像伊莱克，他的主项除了5000之外，他还是10000米的高手。所以后程啊，他是能够顶住的。而艾特雷姆现在没有任何的掉速，上一圈单圈28.90秒。要知道，在他创造世界纪录的那场比赛当中，他的后程啊，尤其是最后8圈，每一圈的圈速啊，确实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对于自己的滑行的节奏有着非常好的保持。进入最后一圈，目前艾特雷姆领先4.63秒，排在第一，也领先同组滑行的伊莱克。艾特雷姆将自己的状态啊，确实调动得非常出色。很多人都在担心，在因采尔内战世界杯，他是不是状态出现得太早了？但是目前来看，他的状态刚刚好，6分03秒95，艾特雷姆创造了全新的奥运纪录。在此之前，奥运纪录是瑞典选手尼尔斯·范德波尔在2002年北京冬奥会上创造的，当时的奥运纪录是6分08秒84。而在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挪威的艾特雷姆创造了全新的男子5000米的奥运纪录，6分03秒95。这一组的对决啊，确实不负期待。而且最后终点线之前的冲刺，能够明显看到艾特雷姆还有时间庆祝，还有精力，还有体能去庆祝。全新的奥运纪录诞生了，6分03秒95。

0: 通过创造奥运纪录的成绩，收获了本届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5000米的冠军。捷克选手伊莱克收获了银牌，意大利本土作战的选手年轻的洛雷洛收获了铜牌，中国选手刘汉斌最终排在第17位。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您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速度滑冰1000米的决赛。接下来第五组，中国选手田瑞宁在外道来出发，和她同组的在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科尔佐克，今年30岁的选手，来参加自己第四届冬奥会的角逐。来自于新疆的田瑞宁，今年29岁。对于他来说，自己的单项上还是500这个项目要更强。但是本赛季田瑞宁也是刷新了自己在1000米这个项目上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五组比赛开始，田瑞宁出发不错，整个的滑行节奏能够看出来啊，是比较紧凑的，这个启动很快啊。经过第一个计时点，目前田瑞宁能够排在第二，暂时落后0.18秒，比赛还剩2圈。目前田瑞宁的实时速度接近53公里，咬紧牙关啊，将这个速度保持下去，保持的越长越好。最后一圈，田瑞宁目前是落后0.87秒，暂时排在第三，科尔索克暂时排在第二。教练员也是在提醒田瑞宁，在滑行过程当中要注意自己的重心。田瑞宁进外道，看看最终的完赛时间，1分17秒87，中国选手田瑞宁暂时排在第九。我们先来关注第九组，中国名将韩梅在内道来出发。这是韩梅的第三届冬奥会，很有意思，之前

0: 传媒参加过1500、3500，前两届冬奥会他都没有打过1000的赛事，所以在1000米这个单项上，今天是他奥运会的首秀。
1: Go to the start。
0: 和韩梅同组的，在外道出发的是莫罗佐娃。
1: Right。
0: 起跑出现了一点小意外。通过慢镜头再来看一看。
1: Go to the start。
0: 比赛开始，刚才在起跑过程当中，莫罗佐娃身体是提前移动了，也希望这个小插曲不会影响两位选手在这一项比赛当中的表现。韩梅目前的实时速度能够超过49公里每小时，目前韩梅经过200米处的计时点暂时排在第八，落后0.50秒。因为之前登场的选手他们都是在最后半圈掉速会掉得比较明显，所以对于接下来登场的选手来说，他们需要格外注重自己的后程。目前韩梅的速度保持得不错，实时速度也超过了51公里每小时，进入到最后一圈，韩梅目前落后1.03秒，暂时排在第九，但他是要比同组的莫罗佐娃稍微快一些。接下来韩梅滑内道，最后的直道冲刺，韩梅目前稍稍领先，最终的完赛时间韩梅定格在了1分15秒98，暂时排在第三位。刚才这一枪韩梅的表现还是比较出色的。接下来第十组，中国选手殷琦将在外道来出发，和殷琦同组的在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波兰的博谢克，这是博谢克参加的第三届冬奥会的比赛，在北京冬奥会当时女子1000米她是排在第17。33岁的殷琦来自于哈尔滨，这是她参加的第二届冬奥会，上一届冬奥会女子1000米的比赛殷琦是排在第15。出发之前再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比赛开始，上一枪韩梅的表现已经很不错了，暂时排在第三，看看这一枪殷琦能够滑出怎样的成绩。在本赛季对于殷琦来说，他也是收获了个人生涯的最快的一个1000米的成绩，在卡尔加里他是滑出了1分13秒81，刷新了个人的最佳。目前殷琦暂时落后1.04秒。最后一圈，经过6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殷琦暂时落后1.14秒。看看这最后一圈能不能将自己的单圈速度再提升一些，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完赛成绩。现在实时的滑行速度方面，殷琦要比波兰选手博谢克稍微快一些，快了接近2公里，最后的冲线。这样殷琦完赛时间定格在了1分15秒87，暂时排在第三位。 像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韩梅

0: 现在暂时排在第四。第十三组，在内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布里塔尼鲍，北京冬奥会女子一千米的铜牌获得者，37岁的老将，也是女子一千米世界纪录的保持者。这是她第四次参加冬奥会，也是她的最后一届。外道出发的是荷兰名将费姆克科克，本赛季费姆克科克的状态极其出色，能够看到荷兰观众对于费姆克科克的表现充满着期待。现场也变得非常安静。比赛开始，这一枪确实是万众瞩目啊。费姆克科克本赛季在一千米的比赛当中，他是拿到了一金两银两铜，这其中在卡尔加里是收获了金牌，完赛时间是1分12秒366。两个人滑得非常快，经过第一个计时点，目前费尔科克是领先0.49秒，暂时排在第一，鲍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二。相信两个人这一组的对决也不负期待。两个人换道，能够看到现在实时的速度，两个人都保持在52公里以上，进入到最后一圈。科克现在领先1.24秒，暂时排在第一。美国选手鲍落后，但鲍的及时成绩仍然能够排在第二，都是要快过刚才已经完赛的另外一位美国选手杰克逊。接下来就看看科克的速度还能不能保持。目前来看，他的状态不错。最后的冲线，完赛时间定格在了1分12秒59，创造了全新的奥运纪录。哇，这一枪，科克和鲍这两位选手的对决确实不负期待，也让我们对女子一千米的这一场奥运会的决赛充满了更多的期待。在此之前，奥运纪录是1分13秒19，是日本选手高木美帆在北京冬奥会夺冠所创造的成绩，但是现在这个纪录归属于费姆克科克。接下来第十五组最后一组登场的两位选手，在内道出发的是日本选手高木美帆，北京冬奥会女子一千米的金牌获得者。在外道出发的是荷兰的名将尤塔莱尔丹，北京冬奥会女子一千米的银牌获得者。
1: Go to the start。
0: 比赛开始，女子一千米决赛的最后一场，看看两位选手的表现。莱尔丹本赛季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出色，在一千米的比赛当中，他是收获了3枚金牌。他在银湖城是赢了科克和拉玛什，在海伦芬和因塞尔都是赢了高木美帆和科克，所以看看这一枪，莱尔丹的表现。目前莱尔丹暂时排在第三，高木美帆暂时排在第二。现在现场的声浪确实非常的大，大家都非常的期待两位选手在这一枪当中的滑行。即将进入到最后一圈，经过600米处的起始点，莱尔丹现在领先0.19秒，暂时排在第一。奥运纪录会再次被改写吗？莱尔丹确实是把悬念保持到了最后。莱尔丹和科克两个人不仅是队友，同时还是对手，两个人的缠斗从500延续到了1000。莱尔丹现在的速度能够保持在48公里以上，最后的冲线，奥运纪录再一次被改写了，1分12秒31。

三，刷新了刚刚被创造的奥运纪录。尤塔·纳尔丹的表现不负众望，他是这个赛季在一千米这个单项上表现最出色的选手。能够看到，在打破了科克刚刚创造的奥运纪录之后，自己也划出了全新的奥运纪录，纳尔丹非常激动。我们也恭喜纳尔丹，刚才这一项的表现极为出色，1分12秒31，创造了全新的奥运纪录。今天已经是本届科尔蒂纳米兰冬奥会速度滑冰的第三个比赛日了，连续的三个比赛日，奥运纪录全都被选手们改写了。从2006年都灵冬奥会开始，连续5届赛事，荷兰队都登上了女子1000米的领奖台，而他们现在将这项纪录扩大到了连续的6届。但上一次有荷兰选手能够在女子1000米收获奥运金牌，还要追溯到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当时约里恩特·莫尔斯收获了金牌。而如今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莱尔丹以破奥运纪录的成绩收获了冠军。相信今天的表现会给荷兰队释放掉一定的压力，因为毕竟今天两位荷兰选手分获金银牌，而且两位荷兰选手的表现都极其出色和优异。费姆克科克最后在场边关注着自己的队友，同时也是对手，他见证了莱尔丹打破了自己刚刚创造的奥运纪录。对于莱尔丹和科克来说，他们的缠斗还远远没有结束，还有女子500米的争夺。其实在此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科克也表示过，虽然本赛季自己在很多单项上的表现都很出色，但是500米的金牌才是他最渴望的。好的，观众朋友们，那这一时间段速度滑冰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国际马联世界锦标赛三项赛越野赛的比赛精华。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在今年亚琛站比赛当中几位世界顶级好手他们的精彩表现。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在三项赛当中第二天的比赛，就是第二项比赛越野跑，今天要跑的赛道。这条赛道的长度呢超过了5000米，在赛道初始阶段是比较平缓的几个加速的弯角，从第7个障碍开始进入一个大的回转弯。亚琛的这条乡间赛道呢，它的障碍类型非常丰富，而且障碍和弯角的结合变化也比较多。在11障碍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涉水的过程是骑师和自己的马匹需要格外小心的。经过12弯之后转过一个大的弯角，然后进入加速可以选择分段的阶段。这个分段呢，如果选择 A 路线会增加29米的距离，选择 B 路线增加99米的距离，这个是要由骑师和自己的坐骑的特点结合来做出判断的。随后在17到20，这是一段长的加速，直到加速之后呢，进入8分的分段计时点。这条赛段的总长是5600米，它的设计速度是570米每分钟。建议通过时间9分50秒，在整个赛道当中有28个障碍，要完成42跳。在整场比赛当中呢，有16支国家队的将近50位选手参赛。我们今天呢，在本期节目当中啊，为大家精选了一些世界顶尖选手的表现。首先看到是来自英国队的麦克伊文。越野跑呢，其实在马背上的坐姿呢是和盛装舞步以及场地障碍完全不一样的，其实基本上是站在马背上，因为在越野跑的过程当中呢，马匹它的背部的这个上下起伏会比较大，其实呢站立在马背上呢，在高速行进过程当中可以保持自己的姿态。

态比较稳定，能够观察赛道的变化。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如果错过障碍、漏过障碍或者绕过障碍或者拒跳，都是会出现罚分的情况，超时也会有罚分。麦克伊文呢，他选择了一个比较稳妥的跑法。三项赛呢是马术比赛当中的三项全能比赛，它对骑师和参赛马要进行全方位的考验。在今年亚琛的比赛当中，5.6公里的赛道长度，9分50秒的通过时间，总共42跳，这个对于参赛的马匹体能和比赛的节奏和骑师的经验，都是提出了非常全方位、非常立体的考验。今天我们首先看到了麦克伊文，他是英国队呢在东京奥运会团体冠军的核心成员，比赛经验也非常丰富，三项赛的能力是很均衡的。当然他的三项赛当中，他相对来说更偏向盛装舞步啊，这是他的优势项，但是他另外两项的能力也不差。通常来说呢，盛装舞步比较好的人马组合，它在越野赛当中，它的这种指令的协调性会很强。通过这个水障碍啊，这个边角障碍其实有一定难度啊，撞到旗呢会有点分数影响。时间现在是4分43秒，算是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时间。那么在时间计时旁边显示的浅紫色的分数牌呢，是此前参加盛装舞步的时候他拿到的分数，在100分制比赛当中100减去他拿掉的分数，就是他出现的扣分。而剩下的两项比赛呢，选手的扣分呢是直接从零开始算，这是在三项赛当中不同的计分方法。今天越野跑的扣分呢，会直接在昨天的盛装舞步的比赛的分数基础上去累计。等会儿我们在它接近终点的时候，就能看到分数的变化。这个固定障碍其实有一定的迷惑性，就是在越野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可移除障碍，还有一些固定障碍。固定障碍通常呢是和景观可能融入的比较好。对于马的视线和判断呢，会有一定的迷惑性，所以这就需要骑师有自己的坐骑有很好的辅助和帮忙。因为马和人一样，它都是在行进过程当中啊，主要以视觉来判断的动物，所以马儿呢比较怕一些景观迷惑性比较强的障碍，或者是水障碍。因为水呢，它其实也不太清楚这个水池的深浅，它很难通过水面的情况，包括像刚才这个台阶障碍，它很难通过这种障碍呢去精准判断出深浅。它只有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当中，马儿自己结合的训练有了一定经验之后呢，它抗拒了恐惧心理，它遇到这种障碍的时候呢，它才能敢跳。但是敢跳的同时，骑手得给自己的坐骑有一定的这个指令辅助，好让他的参赛马能够更好的适应比赛当中的障碍。这是一个单杆的可移除障碍，现场观众啊非常热情，也非常喜欢马术运动，时不时的在给选手和参赛马掌声鼓励。但是这种掌声鼓励呢，对选手是鼓舞，有的时候也会吓到马，所以这是比赛当中都会出现的变数，这个就非常考验这对人马组合他们的参赛经验了。经验越丰富，对这样的场面呢越适应。这是一个大的回转弯，来到8分钟的分段计时点，现在这个时间呢算是正常，按照官方给出的建议速度在行进的。官方给出的建议速度呢，通常就是他设计这个赛道的马跑得比较顺的速度，然后用总距离去除出来的时间，就是一条最终的计时时间线。超过这个官方建议时间，每多0.1秒就要有0.4分的罚分。现在还有最后1分钟。总体来说呢，到目前为止，麦克伊文这对组合面对障碍的时候，没有遇到太大问题。

没有出现巨跳、恐惧或者是意外的摔伤或者是失误啊，完成的都不错。面对不同的障碍，他们这对组合经验很好，最后阶段的加速冲刺，这个衔接也很快，落地之后马上前蹄一着地，马上就开始躬身啊，做加速的姿态，最后的冲刺。还有最后的障碍，哎，这个障碍要小心，要慢一点。跳之前特别的鼓励了一下自己的艾玛。好，最后的终点，时间稍微慢了一点点，但是成绩还是非常不错，他们只比官方的建议时间多了5秒。越野跑它不是一味的快就好啊，它需要在整个5600米过程当中有比较好的节奏，结合每个障碍有比较好的节奏。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华天。华天可以说是中国在马术三项赛当中的旗帜人物，长期呢参加欧美的顶级比赛，也是中国在这个项目上最具国际影响力的选手。他在马术三项赛的角色和位置啊，其实有点像在斯诺克比赛当中丁俊晖的角色，就是让这项赛事出现有中国选手而且有竞争力的表现。我们看看今天华天出发之后的节奏保持得怎么样。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项比赛的特点，就是他不能一味求快，因为他是长距离跑，如果你一味求快，马跑到中间可能速度会掉，速度掉了之后呢，体力掉了之后呢，它对跳障碍是有影响的，就是它的跳跃能力有影响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快和慢最好是不要那么的变化，不要那么剧烈，保证一个相对匀速的状态。同时呢，在面对障碍的时候呢，在匀速状态下选择好起跳点啊，不要跑太快，跑到障碍前猛地跳，这样呢对于马的体力消耗呢都是不太有利的，会影响他后半段需要加速冲刺时候的状态。另外可以看到越野跑当中障碍呢，像这种障碍很窄，这种窄的障碍对于马在跳之前视觉上的心理冲击会比较大，所以这些都是在以往的训练当中对于骑师和马提出很高要求的。接下来这一段长段呢是上坡然后跳单杆，像这种障碍呢就比较耗费体力了。华天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其实也遇到过，就是像转这种有树丛的弯角的时候呢，障碍接得太近，自己的马匹呢曾经遇到过惊吓啊，所以就是跳跃的时候啊出现过巨跳，所以选手在选择路线的时候要格外注意对于马的视线的维持。让他能比较好的比较快的看到前方出现的障碍。这个三项赛当中越野跑其实现场观赛感受非常刺激的一项比赛，因为观众呢首先离骑师和马非常近，另外呢在这么近的距离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人马组合呢它在高速动态过程当中这种协调性，人马组合配合的默契性。另外还可以看到马在跳跃不同障碍时候啊，飞跃障碍的这种运动美。那今年亚琛这条赛道呢本身是融合了很丰富的森林景观，这种景观赛道本身对于马儿参赛来说啊，马匹很多都很喜欢这种景观赛道。这个水障碍，就是水障碍，大家可以看到水面有反光，这个反光会影响马的视线判断和对水的深浅、水池的危险的判断，所以它必须要骑师和马在日常训练当中对于这一类的障碍

充分的准备和扎实的训练，遇到这种障碍的时候，首先才能敢跳。就是跑得越踏实，节奏越好。好，大的弯角加速段，调整起跳方向。这种时候，有的时候啊，注意力分神的话，容易跑错障碍。水障碍上浅滩，再跳过水障碍。这块有失误，节奏没有衔接好，就是错过了起跳点。这种只能事后去总结了，看看到底是因为跑得太快，骑师的注意力没有跟上，还是说整个起跳的节奏错过了。这个障碍其实难度很大啊，因为很容易误以为这个障碍呢，就感觉这个障碍当时是跳早了，容易误以为这个障碍可以绕过去。但是出现失误呢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被失误影响了心态，纠缠着随后对障碍的判断和表现。所以出现失误之后要马上先忘掉，迅速集中精力处理接下来的障碍。钻这个树洞，好，双杆一个固定障碍。在这个跑的过程当中，尤其是长的直道、大的弯道，其实也会去感受自己的马匹在这个跑动过程当中体内的分配和消耗状态。所以有的时候不是说骑师想快，马就一定快得起来。刚才出现过失误，马儿有过惊吓，这种本身呢，对于他的情绪状态和奔跑状态都会有影响。这两个障碍衔接的不错，因为进第一个障碍的时候呢，马的身体姿态还没有完全摆正。前蹄过来之后呢，在空中过障碍的时候呢，调了身体的姿态，需要有很好的灵活性、柔韧度。越野赛比赛当中啊，一旦出现一个失误，其实就怕后面呢出现连环失误，就是马的情绪如果不能很快的平复下来，选手的注意力不能很快的集中回来，那么就很容易在高速行进过程当中接二连三出现失误。如果我们把官方给的建议速度换算成汽车的速度的话呢，这条赛道大概啊，选手在赛道上的驾驶的速度是在34公里每小时，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其实这个速度已经挺快的了，而且要跳障碍。而且因为呢，骑手他坐在马背上，他不像驾驶员在汽车里有挡风玻璃，他对速度的感受感完全不一样。就这个接近34公里每小时的行进速度啊，如果我们放到卡丁车上，大家就会明显感觉到那种冲击力，因为这个速度是卡丁车的，普通卡丁车的最快速度极速了。到了最后阶段，时间上呢会有点损失，因为在途中有障碍失误，所以花天的这对组合在时间上呢也会有损失，加上技术分的扣分，现在他们已经超过了9分50秒的时间线，每过一秒呢都在增加0.4的罚分，这个罚分的时间冲的会很多。最后他们是46.3啊，两项结束之后的分数。这个分数客观来说呢，不是很有竞争力，但是完成。

这样一项比赛对于任何的骑师来说都要对自己的坐骑啊充分鼓励，因为跑下来之后自己的参赛马首先会比较累，另外呢就是这个过程呢也充满危险，能够顺利完成是非常不错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法国的加斯帕尔·马克苏德，他的参赛坐骑是萨拉戈萨。这对组合是法国很有经验的一对组合，萨拉戈萨这匹马呢是非常成熟的五星级越野赛马。这三项赛啊，为什么说是马术运动当中的三项全能呢？就是同一名骑师，同一匹马，他要参加三项比赛，先比盛装舞步，比骑师和马匹在不同的动作衔接、不同的步伐上节奏感配合的默契度，和马儿对旋律韵律的这种指令的接受的敏锐度，然后就是越野跑，越野跑是综合能力最强的体现。最后一项呢是比场地障碍赛，场地障碍赛呢会在相对小的场地当中，在障碍比较接近的情况下呢去比马的一些比如弯脚能力、跳跃能力、对障碍的理解能力。所以这个三项赛的比赛是马术当中最难的。那么这对组合呢，他们从过去四年的表现来看，基本上在重要的锦标赛和世界比赛当中能够保持前六或者前八，是综合能力和比赛经验非常丰富的一对组合。在2023年的欧洲锦标赛，他们是法国团体铜牌的成员。这个障碍刚才华天也失误过，马克苏德他们这对组合呢也完成的不是太好。这个障碍本身很难，它障碍的观感和设计的对于视线上是有很大迷惑性。从今天马克苏德他们这对组合的表现来看呢，亚琛这条赛道啊，对于他们来说挑战还挺大的。到目前为止啊，虽然没有出现过巨跳，但是障碍完成的情况呢不能算特别好。如果和首先出场的今天节目里首先出场的英国选手麦克伊文去比较的话，他们目前的这个障碍技术的完成度还是要差一点。好，钻完树洞出来。双横木的固定障碍，连续两个比较窄的障碍。这种窄的障碍呢，对于骑师选择起跳的角度是有很高要求的。当然，最后的时间保持得不错，他们这组跑得很快，只比官方的时间线呢多了4秒。所以呢损失也是控制在一个非常合理的范围内，就有的时候就看这对组合他选择的策略是什么。刚才马克苏德他们这组呢是选择跑得比较快的策略，麦克伊文那组呢是选择跑得比较稳的。英国选手劳拉克莱特，他的坐骑是伦敦52。劳拉克莱特呢应该说是这几年成绩非常稳定的高水平选手，他和他的坐骑伦敦52合作参赛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他是东京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团体冠军，更早的时候呢在2022年世锦赛拿到过个人铜牌。今年在亚琛这一站呢他也是要冲击奖牌的。在盛装舞步的比赛当中，他们只扣了22.8分，是非常有争夺冠军竞争力的一个分数。伦敦52呢是劳拉在职业生涯当中啊合作的马匹当中最重要的一匹马，

因为在前面的盛装舞步分数不错，所以看看他在越野跑当中会用什么样的策略，是更加激进的往前冲呢，还是稳妥一些。目前来看呢，他们的速度挺快的。他的这匹马呢，现在匀速维持的不错，可以看得出来跑的步幅比较大，步频不算快。但这样呢，对于跳障碍的时候，这起跳点的把握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你两个障碍之间，你的步数相对要比别的马要少，所以这个起跳点就很重要，有点像田径比赛里面跳远踏板的这个节奏，所以需要选手提前对线路对障碍研究得非常透，并且要研究透的情况下呢敢冒险。这几个障碍过得都很潇洒，一气呵成，速度一点都没掉。接着水，好，三角障碍就要小心了。这次顺利通过，这是第一个水池当中的复杂障碍组合，通过的不错。来到第二个水池，这个水池跳下来之后呢，落差比较高。这是刚才回放的那个水池复杂障碍线路通过的过程，完成的还是很勇敢的，可以说。下台阶，这儿要小心啊！他是选择轻巧的蹦了下来，可以看得出来，今天他们这对组合啊，状态很兴奋。前面的看到的三对组合马都在台阶这儿，是前后蹄试探着下来，他们这对组合是很勇敢，放心的就蹦了下来。这是比较宽的一个单杆组合。劳拉克莱特这对组合跑的是真快啊，几乎没有看到明显的节奏的停顿变化，一直在一个比较顺的状态里。但是这种时候呢，因为整段比赛你要跑将近十分钟，就看注意力能不能够盯住啊，不能有丝毫松懈，因为这么快的速度稍不留神呢，会也容易出现意外。看得出来劳拉呢不是完全直身站立，他是一个躬身站立，一直是很警觉警惕的状态姿态。好，继续过完一个水障碍。这么跑下去，他们很有机会跑进官方的时间线内。弯角加速能力很强啊。伦敦五十二确实是一匹参赛能力极强的战马。接着两个很窄的障碍，注意角度，也顺利通过了。最后闯关，哇，这个时间完美啊，仅仅多了两秒，这是今天参赛选手当中最强的一对组合，看得赏心悦目，而且整个过程当中惊险刺激，但是完成的又很顺滑，这是最高水平的体现。劳拉克莱特目前呢，他暂居第一位，盛装舞步22.8，扣了22.8，加上越野跑，这个表现真的是不错，工作团队。

0: 马上再给马降温。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国际马联世界锦标赛三项赛越野赛的比赛精华。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来自德国的骑师克里斯托夫瓦赫勒。他的坐骑呢是达科德 FRH。在今年的7月份啊，他们刚刚是拿下了国家杯的个人赛冠军，这是他们这对组合合作的第5个国际比赛冠军了。所以呢，在亚琛这一周的比赛，作为本土选手啊，瓦赫勒其实也很受关注。他在盛装舞步呢，当时是扣掉了29.4分。通常来说，东道主选手对于东道主场地赛道的特点都会更加熟悉，一个是障碍的特点，另外呢就是赛道上本身赛道的松软程度，不同分段的松软程度、坡度，这些东道主选手呢都会更加熟悉，有一定的优势。因为别看是一条绿草如茵的赛道，但是正因为它是草坪赛道，所以它在不同的位置，它可能有新草、有老草、有枯草，这些对于马蹄踩踏下去之后的松软程度和马在跑的过程当中这种心态的稳定都有影响。所以相对来说呢，看看瓦赫勒是不是今天能够选一条更好的行进线。这个就像赛车手在赛道上去选自己的行车线一样。因为赛车比赛里面，车手其实有的时候也要避开赛道上的一些胶粒比较多的位置，一些弯角位置。现场开始下雨了。这对水池障碍呢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啊，因为下雨之后水面上会有波澜，对于马的视线和观察就会有影响。

另外下雨之后呢，草坪呢会更湿滑一些，对抓地力呢也有影响。尤其是过弯的时候要小心。

从今年的比赛来看，亚琛这一站啊，赛道其实难度很高，因为按照570米每分钟这个速度啊，通常来说，赛道可能应该设定在5700米，就是按照参考时间线10分钟来设定，但是今年设定在5600米啊，5.6公里。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逼着选手们要在安全的情况下尽量的快。从整个亚琛三项赛在这一项的比赛的整个的数据来看啊，最终是只有6名骑手完成了零障碍而且最佳时间内通过，所以这个难度是非常高，大概只有不到1/8的选手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瓦克勒这组目前的时间控制得不错，因为在盛装舞步当中的分数啊损失比较多，所以他们在越野跑当中就更加不能有多的失误了。而且瓦克勒现在是德国的新生代骑师啊，本身是冲劲儿都比较足的，本身达克德这匹马的越野能力啊就很强啊，他们跑进了安全时间，哇哈，表现非常出色，9分41秒。可以看到这对年轻的组合啊，真的是拳怕少壮，这个跑起来以后无所畏惧，最后的时间也很棒。虽然在盛装舞步当中，这协调性、节奏感、韵律感有点吃亏，但是真到越野跑这种需要比拼冲劲儿和热血的时候和节奏的时候，达克德和瓦赫勒的这对组合啊，今天凭借着越野赛的出色的表现，上升到了2项累积，现在分数排在第3位。嗯，多喝水，该补水了。好，接下来看看来自美国43岁的骑师科尔曼。其实马术比赛当中，像越野跑这个项目，放到古代，它就是训练骑兵。因为过去呢，在冷兵器或者是冷热兵器交替的那个年代当中，骑兵他作战的时候遇到的实际情况呢，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越野跑的状况，既要快，又要翻山越岭，又要越野能力强，还要安全，同时呢在作战当中还要勇敢，因为枪林弹雨当中，如果马先害怕了，那马背上的战士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这项比赛呢，应该是既古老又现代啊，又结合着马术运动的不断的变化发展的一个最好的体现。来自美国的科尔曼，他们在今年呢拿到了肯塔基5星级赛事的冠军。此前来到亚琛之前呢，是今年参赛的4个美国选手当中状态最好的。他的这匹战马 Diablo 越野能力也非常强，另外呢这匹马呢看起来好像是前肩略窄一点，这样呢他在高速的越野过程当中啊，他的马的后蹄啊非常有劲儿，蹬地很有力量，跳跃能力也应该也是不错。Thank you.

0: Now jumping over the house at the SAP village, Tim Price with Falco, and also the edge, no problem for him. So the SAP village, he passes clear. Tanaka from Japan, drop level fence number 5.
1: 从侧面看 Diablo 这个奔跑姿态真的非常的飘逸有劲儿。这匹马呢应该最后完成的时间是不错的。其实美国选手呢，因为美国马术啊，他们本身有像牛仔的这种绕桶 Rodeo， 有美国的农场马术需要的一些独特的技巧，所以他们在越野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有一些先天的心得。最终呢，这对组合科尔曼他们也是跑到了9分50秒内，不过因为此前呢在啊，看来时间还是稍微超了一点点，超了2秒，但因为此前呢在盛装舞步里面损失的分数还是更多一点，所以排名还是有影响。其实这个也是要辩证的看，因为在这三项赛需要的特点上，盛装舞步好的组合呢，通常它协调性、节奏感、韵律感都很好，但是它的机动性未必强。机动性强的马，它就容易在比赛里比较躁动一些，它的协调性、韵律性未必好。那下面我们要看到，在这项比赛当中的大魔王出场，来自德国的迈克尔·荣格。他也可以说是整场比赛最重要的选手，因为他既是东道主，也是在这个项目上世界最顶尖的选手。他是德国的马术传奇，拿过奥运冠军，然后是世界级三项赛的大师。所以今年呢，44岁的荣格啊，也希望在亚琛呢拿到自己个人这个三项赛的世界冠军。荣格他强和被称作马术大魔王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在三项比赛当中能力都很强，很均衡，他几乎没有短板，稳定性极高。他在盛装舞步里面呢也只扣了23分，所以进入越野赛，德国的本土观众对他期待极高。我们看看今天他们这对组合的表现。他的这匹马 Fisher Chipmunk 跑得非常自信啊，感觉这就是主场的风范。节奏调整一下，这种窄的障碍主要是得跳准，而不是要快。可以看到他的这匹马呢，在跑动过程当中，这前蹄抬起来的节奏和动态观感是非常好的，这样呢他在跑的时候这个步幅效率和动作衔接也都很流畅。同时这个前蹄抬得高呢，在盛装舞步当中他动作完成的优雅度、美观度也会很好。在大的直道和大的缓和弯道当中没有过快的加速，也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参赛马体力。所以在长直道和长的这种开阔赛道上，如果你跑得太快，确实到后面的体能分配呢会受影响，只要维持住匀速就行。越野跑呢切记为了求快去求快，刚才腿有点打杆儿，会影响落地的稳定啊。跑在他的这匹马协调性不错，因为这个落地呢很危险，正好是一个斜坡，是个下坡，所以没有站稳的话就容易出现失误，甚至危险的情况下会把骑师翻下来。刚才有点悬呐。我们看这个赛道外呢还有选手啊一直在飞奔啊，选手可以抄捷径赶到下一个障碍去看，对，这肯定都是狂热的粉丝。

德国呢，在欧洲其实也是一个马术大国啊，它相对来说呢，在马术文化上，德国呢很擅长培养骑师，这有他们的传统。现在像我们熟悉的城市斯图加特这个汽车城啊，在过去没有汽车的时候，斯图加特呢就曾经是著名的养马场，是柳道夫公爵的养马场。看来荣格的速度和状态都不错啊，很有希望冲第一。那劳拉克莱特呢，在此前暂时冲上了第一位置。劳拉克莱特的盛装舞步分数呢，只比荣格少一分。荣格要确保在这场比赛当中零罚分，并且跑进官方时间线内。在靠近终点的区域呢，观众已经越聚越多了。最后两分钟的赛段，这个弯道因为此前跑过的马匹比较多，所以呢有些草被翻起来，泥土呢会比较松，过弯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打滑。可见从他过这个水障碍，过水障碍中间的这个圆筒障碍的时候啊，跳过去的幅度啊，可见这匹马现在有多快。你看荣格跑越野跑的比赛啊，就能看到那种策马扬鞭的畅快感，因为他跳完障碍之后衔接加速的这一下呢很顺畅，不是说跳下来一顿再加速。另外呢，这对组合能感觉出来，在观众的欢呼声当中，他们是很享受比赛的。但往往这种时候啊，选手更需要注意力专注，你欢呼声越多，心情容易有波动起伏，越需要这个时候保持专注，要小心啊，谨慎，毕竟比赛没跑完，障碍还有很多，已经接近最后几个障碍了。荣格在全力加速，要冲到安全线内。好，还有两个窄的障碍要控一控速度，找准起跳点，第一个没问题，第二个也没问题，没有蹭旗杆。最后这下好的，哎呀，荣格再次拿出了他顶级的表现和稳定性，不仅仅是跑进了安全线，证明了速度够快，而且以零罚分完成了第二项比赛，以极强的竞争力啊，对榜首展开了争夺。这是德国国宝级的骑师，以这样的表现呢，荣格是很有希望在亚琛这一站拿到个人冠军的。接下来我们要看看来自英国的罗斯坎特。如果刚才我们看到荣格呢是德国的国宝级骑师，那罗斯坎特呢就是英国的国宝级骑师，但是这两个人的特点还是不太一样，因为罗斯坎特呢更多是跟随着英国队啊在团体赛当中屡次斩获冠军。

0: 2018年的世界冠军，东京奥运会的团体冠军成员，2016年 badminton 的冠军。这一站比赛呢，他也要对冠军位置发起冲击。现在罗斯坎特呢，在第二项越野跑出发前呢，在盛装舞步里面只落后荣格0.4分，所以呢，对于刚才荣格跑出零罚分的计时线以内的成绩，罗斯坎特的这一圈啊，也不能有任何失误，压力还是挺大的。关键是因为带着这0.4分的分差进入第二项比赛，首先在第二项里他不能失误，而且要祈祷在第三项场地障碍里面荣格有失误，并且他仍然不能失误。这是马术比赛一个特点，就是当你前面的罚分比选手多的时候，后面留给你的余地呢就更小，但也激励着后面的选手呢要敢拼敢冒险。所有的以罚分制计分的项目呢都是这个特点。他的这匹马格拉法罗跑得非常卖力啊，速度冲得很快，从这个侧面画面大家可以看看，感受一下这匹马的速度。如果您在赛道旁边看的话，就会感到非常震撼，因为一匹马呢，它的高度大概在1.6米啊，头扬起来的时候呢，要超过1.8米了。那重量呢接近2吨，所以近距离看啊其实是非常震撼的，尤其是它就在你身旁疾驰而过，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观众喜欢在现场看马术的越野赛的比赛。可以看到现场观众的热情和激动。一方面呢，荣格刚才跑出的成绩呢已经点燃了现场观众的热情，另一方面呢，大家也期待着能够有更加有竞争力的选手出现啊，将比赛推向新的高度。在这个弯角位置毫不减速，罗斯坎特继续。
1: Das war die Rosalind. Kommt dann noch die Victoria.
2: Ja, genau.
1: Das war die Engländer. Das ist die große Favoritin. Das ist auf 4. Das ist auf 4. Das ist auf 4.
0: Das ist auf 4. Das ist auf 4. Das ist auf 4. 两连杆三角障碍，这种障碍呢，一旦打杆，对于落地，马的表现啊会有影响的，因为打杆本身会造成前蹄的疼，其实这些都是在训练当中啊平时会想办法去帮助骑师和赛马克服的。

Thank you.

时间也不错，也是跑到了9分50秒之内。这样罗斯坎特呢顶住了巨大的压力，现在他和荣格呢只差0.4分，这就意味着双方要在第三项啊，就是场地障碍赛里面去拼个你死我活了。目前呢，他以0.4分的分差暂列第二位。这是极其出色的表现啊！因为要顶着强大的压力，避免出现罚分，并且要保证速度。我们来看一下个人最终的排名，在这项上面的荣格继续维持他的优势，排在第一位，而坎特呢只是以0.4分的差距排在第二。那同样来自英国的劳拉·克莱特呢是比坎特又差了0.2，所以前三名应该说是咬得非常紧，在这项比赛当中都拿出了顶尖的表现。华天在这站的比赛呢，因为有失误加上盛装舞步的分数损失，所以他目前是排在第二版，排在22位。总共有16支国家队，将近50名选手参与了亚琛这一站三项赛的争夺。这是目前的团体的排名情况。英国队的综合实力非常强，目前是75.6分排在第一位，遥遥领先。德国队呢是排在第二位，他们是90.4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首先为大家呈现的是女子49公斤级的争夺，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严琪慧，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位选手，2007年3月23号出生。
1: 气运好了，
0: 严琪慧。
1: 好，
0: 稳住，好的。去年世青赛，严琪慧是挺举和总成绩两块金牌，抓举获得了铜牌。去年啊，今年的全国锦标赛，严琪慧抓举的成绩是84公斤，挺举107公斤，总成绩是191公斤，获得第四名，差一点点啊就可以站上领奖台。另外一位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朱秋莲，开把成绩也是80公斤。漂亮啊，这动作非常的顺畅，很而且能看得出来这爆发力很强，技术掌握的施展的也是非常的到位。欧绿婷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80公斤，她的开把重量是75。通常来说，在小级别的这个比赛当中，开把重量和第二把之间的差距一般是3公斤啊到5公斤，就算是加的比较多的。
2: 失败，杠铃重量80公斤。6号珠海市体校陈嘉欣第三次试举，14号。
3: 好啊，嗯，搞出来，搞出来。

0: 要反那个呗。
1: 陈嘉欣的第三把，80公斤。

0: 到这个左手有比较明显的屈伸，
1: 是吧？
0: 这个重量，对他来讲应该没有太大问题，我觉得这是临场的发挥啊，出现了一个小失误。但这也是年轻的陈嘉欣，18岁的年轻小将第一次打全国的比赛。临场的这种比赛的压力，这种氛围需要他去切身的感受啊。当然这种比赛当中的失误呢，也是宝贵的一课。侯丽婷第三次试举，重量80公斤。这样欧丽婷的最终的成绩就是80公斤。

0: 轻轻松松。
1: 来自四川的张扬，张扬也是一位从45公斤级升组上来的运动员。2024年的全国冠军赛，45公斤级他获得了抓举的金牌，当时成绩是84公斤。哎，有点太着急了。
2: 失败，上一重量84公斤。
1: 能力上肯定是没问题的。这着急呢，导致麒麟的高度不够高。好，赵金红来了，开把重量87。

0: 稳住。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88公斤。四号广西赵金红，
0: 这个
1: 十一号准备。
0: 有惊无险啊，这一次还是他的调整能力、核心的能力啊非常强，把这一把给救回来了。稍微有一点点过，但是还是通过超强的这种技术和这个核心力量给抢了回来。毕竟开把呢，对于运动员来说多少都是有些压力。
2: 90，4号，
1: 重量增加到89公斤。十一号，湖南中联重科王佳丽第三次试举，四号准备。
3: 举得举得很好啊，一再一。
0: 现在就只剩王佳丽的第三把。赵金红还有两次试举的机会。看看王佳丽最后一次抓举的试举，89公斤。

0: 失败。段林重量增加到90公斤。四号广
1: 对王佳丽的抓举成绩就锁定在86公斤上。也就是说呢，目前唯一一个举起87公斤这个重量的赵金红，事实上已经获得了49公斤级抓举单项的金牌。王佳丽今天也是应该是有伤，我们看她每一次试举之后呢，都要扶一下这个左胯这个位置。赵金红的第二把加重3公斤，来到90公斤。撑稳，好的，非常的轻松，
0: 成功。段林重量增加到91。
1: 45公斤级升组上来，赵金红确实成绩上，没有太大的波动，总体的发挥呢也是不错的。2024年，他在45公斤级的世锦赛的比赛当中获得3块金牌，其中他的抓举87公斤平了世界纪录，挺举113和总成绩的200公斤都是破了世界纪录。去年的亚锦赛，赵金红90公斤的抓举成绩也是打破了世界纪录。当然，参加这都是45公斤级的比赛。而在全运会当中呢，他是获得1块银牌。那么金牌呢，是被他的妹妹赵金兰获得。那么赵金兰也是这一次要代表中国代表团去，作为中国举重队的一员去参加，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看看赵金红第三把会要到多少。
0: 重量增加到93。四号广西赵金红第三次试举，
1: 3公斤3公斤往上加，按照既定的比赛计划去执行。
2: 对，如果同一名运动员需要连续进行试举，试举时间则为2分钟。

0: 成功率100%，最终的赵金红抓举成绩是93公斤。停止比赛。这也是为后面的挺举和总成绩奠定了一个非常雄厚的基础。93公斤已经领先第二成绩86公斤，7公斤之多呀。这样，赵金红呢也是在冠军赛的抓举这个单元获得了第一名。
1: 是看清了生活，依然热爱。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听举单元马上就要开始，由于是新级别，新的奥运周期，新的级别，所以呢，现在还没有，世界纪录，包括世界青年纪录，现在都是世界标准和世界青年标准。陈嘉欣，今天的最年轻的运动员，2008年4月28日出生，来自于珠海市体校，他的抓举成绩是78公斤。不错，开靶成功。
2: 成功，杠铃重量95公斤，9号浙江吴立新第一次试举，6号准备。

0: 吴立新的开靶重量也是95公斤。吴立新的抓举成绩是81公斤。翻战比较轻松。好的。
1: 成功，到您重量增加到96公斤。9号浙江吴立新第二次试举，6号。

来自广西的李俊莲，挺举的开把是98公斤，他的抓举成绩是81公斤。

0: 好的，
1: 成功，到底重量98公斤，6号。
0: 上次我们的动作非常漂亮，很脆。
1: 5号准备。

0: 李俊连也是只有20岁啊，是2006年3月20日出生的选手。也是从45公斤级升上来的。好了，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99公斤。6号珠海市体校陈佳欣，
0: 第二次试举98公斤也是成功了。

0: 少年重量增加到100公斤。14号湖南中联重科欧柳平第一次试举6号组别。
1: 好，我们看那个赵金红挺举的开把110公斤啊，朱秋莲和于梦倩都是108公斤开把。哦，吕婷
2: 要接摸起了，
1: 反战很轻松，没问题，
0: 成功。杠铃重量100公斤，6号珠海市体校陈嘉欣第三次试举，9号准备。

0: 小将陈嘉欣。稳一下，调整一下，稍坐。撑稳，好的，
1: 成功，霸凌重量增加到101公斤。
0: 陈嘉欣，挺举三把全都成功了，抓举的三把成功了两次，最终的总成绩来到178公斤。

0: 支援选手吴立新，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01公斤。上送的高度不太够，
1: 重量101公斤，9号。

0: 五里星第34组5号准备。
1: 感觉这个稍微有一点点散。郝吕婷的第二次试局。
2: 别吃，忘记了。有事打击快速。两中。
0: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6公斤。十号福建延期会第二次试局，8号准备。
3: 哎，这下的快了，再加了个头啊。

0: 延期会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06公斤。
1: 要动起来啊！小腿要带起来，拉高。哦，起！站好，请做主。
0: 哦。
2: 成功，锻炼重量106公斤。八号四川张扬第三次试举，七号准备。
1: 压不住那种感觉。
3: 哎，你们。

0: 重啊。
1: 张扬，第三把，重量106公斤。
2: 到您重量增加到107公斤，七号广东魏丽丽第二次试举，一号准备。
1: 这样张扬的比赛结束，最终总成绩187公斤。

0: 灰弟弟第二把，重量要到107公斤。
1: 还闪电啊！上！进去！我用烧干净，你进满去。
2: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8公斤。一号浙江于梦倩第一次试举，13号准备。
3: 差点没站起来。

0: 服了。
1: 于梦倩出场，开发重量108公斤。
2: 新亚龙。
0: 成功，
1: 还是比较轻松的。
0: 108公斤，13号福建朱秋。

0: 福建省举重队的朱秋莲出场，开把重量108公斤。翻着很轻松，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108公斤，3号广东 VCC 第二次试举，10号准备。
0: 朱秋莲前面的抓举部分成绩是85公斤。看出来他的挺举是强项。魏西西第二把108公斤。

0: 大高黎。
1: 哇，这个能力太强了，这一下其实重心是有点偏的，但是生给抢回来了，这一把赢得非常的惊险啊，这一把就是能力真的强。上送的过程当中呢，重心有些偏移，重心完全偏向了右侧，但是生日靠着这个绝对力量把这把给抢了回来，
2: 这么强，
1: 不容易。严七惠第三把108公斤，反正就是觉得非常的吃力，但是小将严七惠今天比赛发挥的非常好。他的总成绩是191公斤。前面的抓举单元，他的成绩是85公斤，挺举部分又是完成了106公斤，19岁的严七惠这样的发挥还是很不错的。191公斤的成绩呢，跟今年他参加的全国锦标赛的成绩是总成绩是一样的。王佳丽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09公斤。
3: 大家不要用手臂啊！

失败，杠铃重量109公斤，12号广西李树庙第二次试举，7号李梅。